0: 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衣服。
0: 哎呀太乖了，
2: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3: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2: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4: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5: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6: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2 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9: 是的，
1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9: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9: 碎玉换新
1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9: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9: 是的，
1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9: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2: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它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
4: 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3: 阿姨您好。
14: 哎你好。
13: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4: 是啊。
13: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3: 是吗？
1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3: 这么便宜啊。
14: 是啊，
13: 而且感觉

0: 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 哎呀，谢谢。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 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

0: 那你要我吧。
1: 你这属于啃老行为。
0: 我不管，反正我就赖上你了。
1: 哎，我这是啊，失手抓面粉，想甩甩不掉啊。
2: 李总，您看这信托的事儿。
3: 可可越是任性，我越要替她考虑未来。孩子。
2: 明白了，那我再对接几家其他律所的加办部门。
3: 嗯。
2: 李总，可可毕竟是你的亲生女儿，您就别跟她一般见识了。

0: 今天这个事儿让我想起十几年前我去西边谈个地产，结果没谈拢，让人给绑了，把我扔猪圈里，喂了三天猪食，说是不签合同就弄死。
1: 法治社会，您可以报警的。
0: 这报啥警？那时候人都野蛮。后来还是可可他妈单枪匹马一个人闯过去了，就凭一张嘴就把我救出来。
1: 董事长夫人是女中豪杰，这故事都能拍个电影了。
0: 今天我在胡曼黎身上看到了她的影子。说来说去还是想老伴儿的。这时候他要活着该多好，还能帮我出出主意。

0: 哎，红曼丽，我刚才想了一下，你分诺这单，我还是不想放弃。
1: 可我今天把人得罪了。
0: 你也是为了他好的，等他气消了，他会想明白的。只要这单一天没有落定，我们就都还有希望。接下来这样，我继续研究李奋斗他们家的资料，试试能不能再找到突破口。你呢，找机会让他们父女俩多多参加我们公司举办的一些 VIP 活动。
1: 这都有些什么呀？
0: 我已经推你手机上了，反正就是一些金融讲座、家风建设什么的。你就找到合适的机会撮合他们父女俩去参加那些活动，一来是可以和他们维系一些关系，二来是可以促进一下他们父女之间的感情。
1: 我真是没想到，一开始我鼓励你当领导是看你信心不足的样子，没想到你现在进步这么快，都可以人模人样的给我布置起任务。
0: 以后表扬领导拍领导马屁一定要想清楚，你刚才是不是想说人模狗样来着啊？注意你的遣词造句啊。
1: 不好意思啊，口误口误。我汤啦。
2: 我退休工资发好了。
1: 退休工资涨了对吧？今年政府帮他涨了几点啊？
2: 2万2000块。
1: 噶许多啊，德公啊啊！我他要靠侬养了吗？
2: 我养哦，办法养侬啊。
1: 侬养我啊？我讲侬听，侬现在啥事体也不要想，就好叫锻炼，晓得吧？我偷懒啊。
2: 好。
1: 谁呀、啊？等我一下啊。
3: 手机拿好。

0: 你说谁给我爸续了一年的费用？
1: 他名字叫丁志远。
0: 啊？
2: 啊，你来了。
0: 在忙吗？
2: 啊，要去黄山参加一个闭门学术研讨会，找我有事儿啊。
0: 养老院和我说，说你一口气替我爸交了一年的养老院费用。
2: 啊，没什么，就是给孩子外公一点心意啊。
0: 不合适啊？
2: 没什么不合适，这钱都交了，你就别管了。
0: 这么说吧，如果我们现在离婚，你还是单身，或许我会接受，但现在真的不合适。现在退费呢是有些麻烦了，因为养老院已经入账了。我再想办法去沟通一下。
2: 曼丽，我就是想这么做，你真的别管了。
0: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也替我爸爸谢谢你。
2: 不，我不需要你的感谢，也不需要任何人感谢。我这么做是因为他是孩子的外公，是你的父亲。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后悔了。
0: 你忙你的，我先走了。
2: 曼琳，你别走，我有个话想跟你说。曼琳，对不起，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可是我也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我已经给你和孩子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但是我恳请你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好吗？我以前总是嘲笑你用金钱处理问题的方式，我还说你市侩，但是现在我连说自己市侩都不配。趁着你最需要的时候，我就想着用这一点点钱来减轻我的罪孽，我就像是一个趁人之危的小人。可这是我唯一能够做到的。曼丽，算我求你了好吗？请你接受我的忏悔好吗？
0: 你现在只是在忏悔吗？
2: 除了忏悔我还能妄想什么？我现在没有资格要求你的原谅，更没有可能和你重新来过。
0: 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要我怎么样呢？你跟他也是这么开始的吧？互相有好感，你也是这么说服自己的。精神上的好感不算是出轨。老丁，我想知道女人在你眼里到底是什么。你把女人当什么了？衣服想穿就穿，想脱就脱。你要记住，你现在是一个女人的丈夫，两个孩子的父亲，你肩膀上是有责任的。你的道歉我接受，其余的我都不能接受，我有我的底线，你自己有想法自己忍着憋着。养老院的钱如果退不出来，我会写一张借条给你，尽快还你的。

0: 不能输，
1: 在无尽快乐的约束里，
0: 我感到了
1: 自由的拥抱。你在我的瓦罐里不断斟满新酒，它们有不同的颜色，不

0: 立马回来，你去哪儿吧？
1: 我和仲宁去吃饭。
0: 我刚才看了仲宁姐的朋友圈，她跟她儿子去吃饭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啊，你到底去哪儿了？

0: 那你觉得他什么意思呢？如果他后悔了，想要和你复婚，你打算怎么办？
1: 你神经病啊！
0: 不是，你不要回避问题，你回答我。
1: 怎么可能？
0: 怎么可能什么？怎么可能和你复婚？还是你不会接受？
1: 你小孩子不懂。
0: 我什么不懂啊？我是帮你盘明白，以免你犯错误。
1: 我就是心情比较复杂，我以前为这个男人做过很多事情，算是个好女人吧。但你说哪个男人会因为一个女人对他好就一定会爱他？从来没一个男人被我神魂颠倒过，也没有一个男人给过我轰轰烈烈的爱情。我觉得作为女人我挺失败的。
0: 你是觉得现在丁志远可以给你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吗？
1: 跟丁志远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今天突然女人的身份被认可了一下。你也觉得很违和是吗？觉得浪漫啊爱情啊这些词儿好像跟我联系不起来。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我告诉自己这些东西我不能换钱也不能换业绩，要它干什么？可今天我才知道，不是我不想要，而是我要不到。我索性就这么说服自己了，不要。可你说哪个女人不想要浪漫的爱情？
0: 那如果我说，如果现在有个人说可以给你一段浪漫的爱情，你会动心吗？
1: 动心又能怎么样？
0: 动心就再和这个新的人开始一段浪漫的爱情。
1: 再开始啊？我都多大了，我还想太太平平多活几年呢。
2: 确定他去了养老院，给胡曼妮的父亲交了钱。
3: 对，我亲自去了一趟，查到胡曼妮的父亲确实在那个养老院。我找朋友问了一下，确实是这么个情况。
2: 你在这等我一下。

0: 谁啊？
1: 哎，
2: 志远，
1: 你怎么来了？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明天一早就走，今天就不回去住了。
2: 我在家里想到了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哎呀，什么事儿啊？不能等我回来再说。
2: 我今天去了个月子中心，我生完以后想在那住。
1: 你想去月子中心，那你定就行了。
2: 我不是高龄产妇吗？我想住两个月，但是这个月子中心有点贵。
1: 应该的，一切以身体为主。
2: 嗯，我最近呢，周转就有点困难，我在想。
1: 还差多少？
2: 20万。你方便吗？
1: 啊，哎，20万，我的钱都买理财了。
2: 是吗？都买什么理财了？打开网银给我看看。
1: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不信任我啊？好了好了，你想去月子中心，咱们就去。钱的事呢，回头我来想办法啊。
2: 钱是真的买理财了，还是给别人用了？
1: 你能别总这么阴阳怪气、疑神疑鬼的吗？好吧，好吧。我跟你说实话，这个钱我有个朋友急用，我都借给他了。
2: 谁呀？
1: 你不认识？
2: 你说了我不就认识了吗？
1: 非得这样吗？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让你看看有没有这回事，好吗？不过你想清楚了，如果这个电话我打出去，那你我之间的信任就不复存在了。

0: 我相信你。
1: 你啊，别总胡思乱想啊，安心养胎。
2: 金总找我，他有说什么事吗？
3: 吴老师，见到金总您自然就知道了。
2: 啊，
4: 来喝茶。
2: 哦，谢谢金总。
5: 你上次在论坛呢，你把那个曾教授可是气得够呛啊。但是我没有打断，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4: 这个曾教授的研究啊，高屋建瓴，但是在实践中呢，的确需要你们这样的业务员去落地，所以他那种研究啊，也没多少价值。
2: 谢谢金总认可。
4: 喝茶呀。
2: 哦，好好。
4: 这个去看一下。
2: 哦，
4: 这公司新成立了一个养老服务部门，做一些市场推广和宣传活动。
2: 买年金，养老院优先入住。哎，这样的险种早几年就有了，我爸现在就住在天阳养老院呢，为什么还要专门成立一个部门来推广？
4: 上海已经进入到重度老龄化时代了，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接近总人口的40%，所以公司准备全面发力银发经济，改变传统的养老观念。有兴趣不？
2: 我？
4: 嗯。
2: 哦，谢谢金总想着我，但有点突然。
4: 不着急答复啊，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但丑话说在前头，这是一份内勤工作。
5: 你答应我了，我就希望你能够专心在这个事情上，
4: 以后彻底放弃买保险。
2: 啊，放弃买保险？
4: 嗯。
2: 哦，那恐怕我还做不到哎。不瞒您说，我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肩上担子很重。这卖保险的收入对我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4: 嗯，明白。这个入职以后的薪资情况我可以去向 HR 帮你申请。嗯，
2: 抱歉啊金总。哎，怎么说呢，前段时间其实我的生活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动，这才刚刚消停。从感情上来说，我是非常想跟着您干的，但我现在实在没有这个心力和力气再去折腾了。
4: 理解，理解。那以后有什么生活上的困难，你随时可以来找我。
2: 谢谢金总。

0: 人在哪儿呢？李奋斗那个单子，我有新的想法。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3: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件呀，足足省钱75%啊。
3: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2: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3: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
2: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2: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7: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8: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3: 便宜啊，
10: 1万多都买不了。
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1: 对
3: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1: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逆
10: 子，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1: 对，
3: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0: 对。
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1: 一共花了3500。
10: 3500块钱。
3: 两件才3500啊、
11: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3: 对，这太划算了吧。
11: 多好，
10: 是太便宜了、
11: 太便宜了。
3: 哎，小姐姐你好。
12: 哎，你好，
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2: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3: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2: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2: 就先给婆婆买吧。
13: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3: 哦，您也给儿媳妇
13: 准备了一个礼物。
3: 是
13: 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2: 谢谢妈，
13: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2: 哇，
3: 这个好漂亮啊！
12: 对啊，
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2: 谢谢妈。
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3: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2: 谢谢妈。
1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

0: 程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 2.5 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 岁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 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

0: 也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嗯、
2: 啊、
1: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
1: 嗯、
2: 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1: 嗯、
2: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
1: 嗯、
2: 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嗯、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

0: 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挺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慢离慢离，我只想
5: 告诉你，曼丽姐。
6: 哎，春露，生词谢谢。

0: 那那些，你能原谅我了？
1: 孔老，找时间，我们出来喝咖啡。
2: 所以我觉得他连自己是什么诉求都没有搞清楚。
1: 话是这么说啊，但李奋斗不是普通父母啊，我怕你们会谈崩。
2: 现在跟谈崩有什么区别呢？我刚才跟严秘书约了，说他下午有空，愿意抽半个小时来见我们。走吧。
1: 好。
2: 我们盘了一下李总名下的资产，给出的建议是成立一家控股公司，直接向受益人发放收益，具体结构如图所示。
3: 你等一下，你这份提案跟上一份有什么不同吗？
2: 是一样的。
3: 我这浪费时间陪你玩呢。
2: 李总，您觉得您的诉求是想让您的女儿给你生下继承人，对吗？
3: 对啊。
2: 错。
3: 什么？我这花钱请你教我对错的，你能不能干？你不能干，你别在这忽悠。
2: 您先别着急，我觉得您的真实诉求其实是想让您的女儿 Yuki 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生，对吧？
4: 那当然了。所以什么职业经理人接班，什么女婿接班，那都扯淡。
3: 可可这个样子你们也看到了，跟我横还行，我要是走了，那外面那些虎狼都给他啃得他骨头不剩。
2: 李总您看啊，从您接触家族传承到现在有半年的时间了吧，市面上大大小小有加班业务的公司您都见过了，没有任何一家可以让您满意，您觉得为什么？
3: 你说为什么？
4: 能力不行呗，为什么？
3: 我告诉你们啊，再不行我请外国公司了，钱在握手上，我怕找不着人。
2: 您觉得 Yuki 就那么不靠谱吗？没有您的庇护， Yuki 就会过得很惨。其实您只是内疚吧，因为您错过了您女儿大部分的成长时间，所以你想用一个不可理喻的方式来弥补自己内心的遗憾。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市面上没有任何一家加办公司可以完成您的诉求。
4: 完不成就滚蛋，就别在这废话了，完不成还说什么，别在这跟我废话。
5: 小小气，我不怕您笑话啊，我也是最近才开始学家族信托。哎呦，什么股权架构这个条款那个条款的，看得我头都大。我跟您一个感觉，搞那么复杂干什么？不都是为了卖产品吗？
4: 就是嘛，你听听人家说的。
5: 您直接说。哎，李总，您坐好吗？我们坐下说。我前几天有个客户，手里呢捏了300万，找我问保险的事情。他又想要安全，又想要收益高的，这绕了半天，我才发现他最终的诉求啊，是想要防着他那爱赌博的女婿。现在啊，您跟他是一模一样。
4: 我怎么跟他一样呢？你300万办什么信托呀？我这什么规模呀？
5: 你们呀，都太想给孩子100%的保障了。没错，您的资金是他的10倍，搞家族信托的法律条款多的都可以出好几本书了，但依然达不到您的诉求。为什么？因为没有一种方案可以比得上父母对孩子的爱。我们发现晚了，最后那个客户还是买了别的产品。刚才小周态度不好，但他也是着急，希望您能理解啊。嗯，
2: 对不起啊，李总，刚才我是太冲动了，但我只是想和您说的明白一点，家族信托被称之为从坟墓里伸出来的手，您不必过于遗憾之前对女儿的疏忽。

0: 这是控股公司的结构，所以委托人就是你，李分头先生。
1: 恭喜你啊，弟弟。

0: 做到了，我们成功了。
1: 小周，
0: 胡曼黎，谢谢你。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 不知道说什么，那就先别说了。哎，忍多忍多，先放手啊。不用谢我，都是你自己坚持的结果。我早就说了，有钱人就喜欢你这样直来直往的样子。找个地方我们庆祝一下，我请客。
0: 我想吃你做的。
1: 还嫌我不够累是吧？
0: 做不做吧，
1: 领导都发话了，我有什么办法。走，今天给你亮个绝活。
2: 多少钱？
3: 一共560元。
2: 好嘞，过去了。
3: 哎，欢迎下次再来。
2: 走吧。
4: 生意不错呀。
5: 李总怎么有空大驾光临啊？
4: 严秘书请不动你，我就得亲自来呗。
5: 什么事儿？
4: 家族信托这么大单子都给你的好姐姐胡曼黎了，我够给你面子了吧？你是不是得给我个面子呀？
5: 你要什么面子啊？
4: 晚上回家吃饭，车在楼底下等你呢。

0: 还没好啊，我都饿了。
1: 快了。
0: 这么香。
2: 胡氏桂鱼成功。
0: 哎，这也没糊啊。还有什么？我帮你拿。
2: 你拿碗筷吧。
0: 好，
2: 可以吃了。

0: 太撑了，实在是吃不下。
1: 我都跟你说了，吃不下不要硬塞，你非得全部吃呗。
0: 这是你亲手做的。
1: 你第一次吃我做的饭？
0: 我不是没吃过这个胡氏桂鱼吗？
1: 这鱼好吃吧？
0: 好吃。
1: 这条鱼啊，看着简单，哎，从锅、食材、火候，样样都很讲究的。我是反复试验很多次，最终才研究出来的。这个鱼

0: 然后什么时候外焦里呢？什么时候灵芝汁最入味？
1: 那是我老丁最爱吃了。
0: 好了好了，不说他了。我给你去泡杯大麦茶消消食，好吧？
1: 你别动，你坐。我拿个东西。啊。

0: 送给你。
1: 送我的？
0: 啊，
1: 什么东西啊？
0: 你猜。
1: 包、首饰。啊，蛮轻的嘛，难道是支票现金？
2: 哎，俗不可耐，你打开看看。
1: 林导，你也太霸气了吧，啊！
2: 你打开看看，
1: 什么意思啊？想让我加班搞工作啊？
2: 不是，你什么都不用做，
0: 这份保险年金是我做给你的。
1: 送我的？
0: 100万的保费，分10年缴清。
1: 你可以啊，薛小丑，生意做到我头上了。哎，你说是送我一份保险，这保费最终还不是得我自己交啊？
0: 第一年的保费就在这张卡里，等你签了合同，就用这张卡上的钱交保费。
1: 好，第一年你交了，那之后9年呢？难道都你给我交啊？
0: 是啊，这张卡就放在你那儿，我每年都会把保费打到这张卡里。
1: 我提醒你啊，10年就是100万，你莫名其妙送我100万，都脑子瓦特了脑。
0: 你自己说的呀，让我做你的养老保险。不记得你说过这句话了吧？
1: 我啊，我说过吗？
0: 说过呀。
1: 哦，那我忘了。
0: 我没忘。
1: 我开玩笑的呀。
0: 我没有开玩笑，曼琳，是我让你丢了工作，让你失去了做保险的资格。现在我有能力补偿你了，我会对你负责任，负责到底。

0: 搞倒我的是陈放唐林，跟你没关系的。那将来给我养老们，是丁丁的责任呀。你心意我领了啊，卡你收回去，单子做成了，该我的钱一分不少我就行了，知道吗？
1: 雍真不会伤你的，但这张卡你必须收下。
0: 你强买强卖啊！我这个人啊，工作上还是喜欢分分清楚比较好，知道吧？谈钱伤感情，谈感情又伤钱又伤感情，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但我不这么觉得。
0: 哎呦，终年找我什么事情啊？我给他回个电话，一会儿你把桌子收拾一下啊。
1: 嗯，慢点，我。
0: 撒一撒。

0: 咱们这个项目已经做完了，你先休息一下。
1: 哦。
0: 您看一下。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哎，你给我分析分析，我是不是想多了？
2: 分析什么呀？弟弟喜欢你啊，你看不出来？
1: 一呼吸为啥？为啥才得一呼吸啊？
2: 哎呦，你也不用这么踩自己啊！感情的事情嘛，谁说的好了？哎，你看呀，连丁志远都重新爱上你了。你现在可是有两朵桃花，好好收拾收拾，赶紧回回春，看能不能再添一朵。
1: 哎呦，侬不要啥三弟还三五四真的是，非要男人干什么啊？老娘不能独自美丽啊！
2: 行，咱独美。所以弟弟这朵桃花，你打算怎么办？
1: 烂桃花。他要真有那个意思，我就完蛋了。不能一起搞钱，怎么办？要他干什么？
2: 明明是偶像剧的画风，怎么到你这儿就变成了家庭伦理剧？
1: 不能搞钱，对我来讲就是恐怖片。
2: 哎，那我问你啊，你对他有意思吧？说实话，要是撒谎的话，这辈子都接不到单子。
1: 呸呸呸呸呸！我就是单纯把他当弟弟。
2: 不够脏了呀！你才四十还单身，现在姐弟恋不要太流行了，考虑一下。
1: 侬不要瞎三胡四了好吧？哎呀，我要走了。一分都没单下来，好多事情要忙了。我还要找房子搬家，一屁股事情。
2: 哎，你不是跟弟弟住的挺好的吗？怎么又要搬家呀？
1: 他现在这个样子，我还能住下去吧？给干吧。再说小丁，我也不能让他一直住在那个女人家里啊。哎呀，现在嘛，房价在跌，房租在涨，稍微像点样的房子，哎，一个月最起码五千。我把刚刚我吃东西了。
2: 哎，你要不要和小丁去我那儿住啊？反正我一个人哎。
3: 快走了，我快走了。
4: 哎 ，Yuki 啊！啊，你回去住啦？挺好的呀。啊，你说。
5: 李总，可可在吗？
6: 在的，在后花园。
5: 啊。
7: 马丽姐，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我等你写啊。
8: 这跟谁打电话乐成这样？
7: 马丽姐。
8: 哦，胡曼黎呀、啊，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
7: 李总。是我想的那样吗？
8: 你想哪样呀？我这不跟你聊天呢吗？
7: 不说实话可不帮你啊。
8: 其实吧，就我有时候觉得这挺像你妈的那个时候的。
7: 眼光不错呀，李总，这事我准了啊。
8: 你准什么？准你是瞎说。
7: 爸，我觉得你跟曼妮姐这事儿靠谱。哎，你不正说接班人的事情吗？曼妮姐年轻，再给你生一个啊，不，两个。哎呀，天哪，我真是天才小媒婆。
8: 你是天才小疯子。什么一个两个的？我是看人女孩创业不容易，我是敬佩她的勇气，我是欣赏的。
7: 老李，你脑子里想什么我能不清楚啊？放心，这事儿都在我身上啊。
9: 哎，好的好的，嗯，那回头我们联系啊。好，再见。 丁大二啊，事情呢是这样的，让你家长来一趟吧。那我给你妈打个电话。
10: 老师，你没找到，她最近忙，很忙的，你就别去烦她了。
9: 你别害怕，老师啊，现在是想解决问题。你跟陈小军同学之间啊，一直都有矛盾，现在对方家长态度很坚决，一定要你公开道歉。老师啊，也是为了保护你啊，希望双方家长啊都能够坐下来聊一聊，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
10: 那让我爸来行吗？
9: 也行，那你今天晚上跟他说一下啊。行，那你去上课吧。

0: 吃饭呢。
1: 来了。小丁，吃饭了。
2: 不用了，我在同学家吃过了。我爸出差什么时候回来？
1: 后天吧。怎么了？谢谢。
3: 回来了。
4: 嗯。
3: 一天没见你人影，你去哪儿了？
4: 我跟周宁在一起。
3: 哎，今天李青青跟我说，让我和她去保险公司谈泰银国际明年代理的险种，还暗示我说，3到5年之内她就会退休，我和唐英之间选接班人。
4: 挺好的。

0: 还有事啊？
1: 啊，玲儿，哎，你好久没帮我爸白头发了。
0: 白着挺好的，显得稳重。
1: 不行，我就要你给我拔。
0: 拔什么拔？你不怕我给你拔秃了？与其秃了，还不如白着呢。
1: 哎呀，真好，你又骂我。
0: 掏模子吧。
1: 不是，你骂我吧，我就觉得你在关心我。以后你能不能每天都骂我呀？
0: 要骂人可以的，要付费的。
1: 行，那我办张卡，当个 VIP。
0: 谢谢。明天你有空吗？
1: 啊，怎么了？我陪你去啊。
0: 跟客户约个饭。
1: 哦，谁呀？
0: 明天你就知道了。
1: 哎，你吃饭了吗？点点外卖吧。
0: 我吃过了，你吃吧。
1: 啊，那。晚安啊。

0: 哎，老板，
1: 嗯，
0: 这不是老妈送你的40岁生日礼物吗？
2: 哟，还是真是那件啊？啊，
3: 还是扔了吧，也不是什么好衣服。
0: 你们不要，我要。

0: 喂。
1: 喂，李叔啊。
0: 有事。
1: 啊，孩子怎么样？
0: 你打电话来，只是关心我肚子里的孩子吗？
1: 孩子在你的肚子里。孩子好，你就好，我这是在关心你吗？
0: 我和孩子都好。
1: 但那样的话，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啊。平时工作不要太累，要早点休息。如果真的感觉到疲劳了，那可就不好了。
0: 很晚了，你早点休息吧。
1: 等一下。
0: 怎么了？
1: 其实我有个事儿想要拜托你。
0: 什么事？
1: 是丁塔尔学校的事情。他跟同学闹了点纠纷，我跟学校的老师通过电话了。我原本想着等我回去以后再处理，可老师说了，对方家长的态度非常坚决，一定要是明天。可我最早明天晚上才能到家呀。弄得我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就想拜托你帮我去趟学校好吗？哎，李索，你在听吗？
0: 既然是小丁的事情，为什么不让胡曼妮去出面？
2: 因为他落难了，你不想增加他的负担是吧？
0: 我怀着孩子，你就不担心我吗？
1: 你又来了，你能别这样，总是制造对立面，
3: 制造矛盾好吗？
0: 我去。
1: 哎呀，算了算了，我还是跟老师再打个电话。
3: 等我回去以后再处理吧，好吗？
0: 志远，刚才是我敏感了，我向你道歉。我是你的妻子，也是小丁的继母。他现在和我们过，他的事情我自然有责任。
1: 谢谢。
4: 哎，郑小钟。
5: 哎，哈喽哈喽，这么巧。
4: 不巧，是我让曼妮姐约你的。
5: 你就是他说的客户啊？
4: 嗯。请坐。想吃什么随便点，今天我请客。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8: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7: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8: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8: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 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四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7: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8: 碎玉换新
7: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8: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8: 是
7: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8: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7: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9: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0: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

0: 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满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便宜啊，
3: 1万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5: 对，
4: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4: 哦，
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3: 啊、
5: 然后还有个念想。
3: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4: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3: 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
5: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4: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那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你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啊，您也
7: 准备了一个礼物。
4: 是吗？
7: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
4: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

0: 千平米的展厅，十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 2.5 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七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 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功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

0: 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支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

0: 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 只想告诉你，曼丽姐刚给我发信息说她有事不来。点吧，她不来我们吃。
10: 哦，你点吧，我都行。
1: 服务员，
11: 哎，来了。
1: 那就两份套餐喽。
10: 啊。
1: 你好，这两份。
11: 好的，
1: 谢谢。
11: 稍等。
10: 哎，那你找我来是你办那个单子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说
1: 啊，不是，我主要是想谢谢你。我爸跟我说，最后是你那句话打动他了。
10: 是吗？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应该做的。什么？
1: 感谢礼物。
10: 给我的。
1: 我亲手做的。
10: 哦，这我不能说。
1: 为什么？
10: 这普通朋友之间送这种带心的东西不太合适。
1: 薛小昭，我没把你当普通朋友。薛小昭，我喜欢你。
10: 谢谢，大可不必，大可不必。
1: 很必，非常必。
10: 我无话可说。
1: 那我说，你男的，我女的，你单身，我也单身，给我个机会，怎么样？
10: 小姐，
1: 叫我可可就行。
10: 感情的事情呢，不是做生意，不是一个谁给谁机会的问题。对我而言，你就是我客户的女儿，仅此而已。
1: 那只是目前我愿意的。你先别说话，你听我说。第一次见你是曼丽姐带你来挑衣服，我被你吸引，首先是因为你的颜，但很快我发现你高冷的气质更吸引我了。后来我向曼丽姐打听过，她说你有女朋友了。 OK， 君子不夺人所好，我气了。不过她又告诉我说你跟女朋友已经分手很久了，那我可就当仁不让了。
10: 那她还和你说什么？
1: 他说你是那种外冷内热的人，打开自己很慢，但一旦能够让你接受我，你一定会是个很好的男朋友。
10: 这些都是他告诉你的，所以他鼓励你追我。他什么态度？
1: 什么叫什么态度？
10: 有多鼓励你？
1: 干嘛？明明在聊我们的事儿，你总提曼丽姐干什么？
10: 抱歉，我突然想起来，我一个特别着急的事情要去处理一下。
1: 薛小昭，我知道你现在不喜欢我，想躲我，没关系，我是不会。

0: 什么？
1: 我有喜欢的人了，非常喜欢。实在不好意思，失陪了，真的真的非常抱歉。
0: 他说他有喜欢的人。
2: 那他这样拒绝你，你不难过？
0: 拜托，我喜欢他，追求他，他拒绝，那是他的损失，好不好？
2: 那你还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
0: 不用。哎呀，曼妮姐，我今天找你来是想问问你，觉得我爸怎么样？
2: 你爸？啊，人挺好的。
3: 真的呀？考虑一下，做我后妈。
2: 哟，你小小年纪，不要乱点鸳鸯谱啊！你爸对你妈感情那么深，要是知道你有这样的想法。骂死你了。
0: 我爸也觉得你蛮好的呀，他要没这个意思，我不会开这个口。
2: 我没有那个意思的啊，尤其你说的这种意思。嗯，
0: 我爸绝对值得你培养感情，你考虑一下。
2: 我不考虑的，我也不打算再婚的。
0: 那就吃个饭，感受一下。
2: 陪你喝个咖啡可以，饭就不吃了。
0: 要不我？
2: 不要要不啊！你再要不，咖啡也不喝了。
4: 其实呢，孩子之间闹点小意见都很正常的，关键是现在可能把朋友圈截图发给了陈晓军，陈晓军父母知道了，非说这是校园霸凌。然后我们学校也很头疼。
5: 妮姐，这种事情闹大了，对哪方面都不好。
4: 你看你啊，就是个明事理的家长，我们啊也是为了保护孩子嘛。现阶段呢，咱们让小丁把朋友圈删了，然后呢，在咱班会课上啊道个歉，争取啊把这个事情啊在班级内部消化了。
5: 明白，我来跟丁达尔说。
6: 丁达尔，我跟老师沟通过了，其实你们啊都是好孩子，不要因为一点小事情就闹得这么僵。这样吧，今天的班会课你就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前给陈同学道个歉，这事就了了。
7: 我给他道歉？他是作弊了吧？我不是说了实话，我冤枉他了吗？
8: 那他还威胁我呢，凭什么我给他道歉？
7: 算了算了，阿姨您别生气了，就算丁达尔他不道歉，我也愿意原谅他。陈晓军，你恶不恶心啊？就会在老师家长面前装好人。
6: 丁达尔，你看看人家的胸襟，人家都先表态了，你还不愿意道歉？
8: 他那是装的，他平时总欺负我们几个瘦子。
9: 阿姨，我可没有，是他对我有成见。
7: 你撒谎。
9: 丁达尔啊，我知道你父母离婚，你的心情不好，要是我有什么话说错了，你可不要放在心上。
8: 你装，再装，信不信我打你啊。哎，
6: 丁达尔，你看你像什么呀？我跟你说，你立刻道歉。
8: 不可能。
4: 哎呀，算了算了，他就是太冲动了，你啊也别逼得太紧，回头啊我再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6: 不是的，老师，这个孩子在家里被他妈妈惯坏了，就是欠管教，再这样下去会废掉的。老师等我一下。
10: 丁德尔，丁德尔，丁德尔，你站住，你站住。
6: 现在对方家长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只要你能在同学面前公开道歉，这事就了了。要是你不愿意，人家就会以校园霸凌的方式去处理，事情就闹大了。
8: 不是，他真的一直欺负我，所以我才会忍不住的去跟同学去议论，去讨论他。你相信我，他在班上人缘很差的，他没有朋友。
6: 你可以选择现在道歉，或者等到事情恶化了，对方家长找你妈了，你妈就会来给你擦屁股。你妈现在都自顾不暇了，你还给她雪上加霜，这不是你愿意看见的吧？

0: 你是故意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妈？因为你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你妈有多正确，她有多伟大。同一样事情上，她永远都做得更好。我现在要用事实来纠正你的想法，你爸之所以选择了我，是因为我比你妈更优秀。
1: 你太过分了，
0: 丁达尔，你要是不想再给你妈添乱，不想再给她增加负担，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我希望你今天下课之前把这个事情想清楚，不然把矛盾激化了，到时候你那个伟大的妈也兜不住。

0: 可可，到时间没有啊？
1: 哎呀，快了，快了，快了啊！还有2分钟。
0: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嗯。
1: 怎么了？
0: 完了，是不是在涂这个？这怎么用？
1: 啊，这个是抗衰的，等你洗完脸涂脸上睡觉就行了啊。
0: 晚上才能用啊？嗯，那是不是又用这个呀？
1: 哎，爸，你这个得循序渐进的用，你不能都一起涂啊。
0: 你不是让我赶紧年轻几岁好和那个那什么？这我这满脸褶，我这不着急吗？
1: 嗯，
0: 我用点这个先。
1: 爸，我今天。跟曼妮姐提你了，
0: 她怎么说的？
1: 她拒绝了。那爸，你别难过啊。虽然说这个男追女呢隔层山，但有我在，我一定帮你愚公移山。嗯，
0: 嗨。就八字没一撇的事，你别去烦着你二哥讨厌的。
1: 这么容易就放弃了，这可不像你啊。

0: 爸跟你说啊，这一个男的呀，要喜欢一个女的，那他肯定是想拿下的。可一个男的要是欣赏一个女的呢，他就会尊重她。我以后就和胡曼黎就是好朋友就行了。
1: 爸，你最近是不是看什么霸总小说学习了？你想欲擒故纵？

0: 去哪儿了？
1: 我有点事情。
0: 你凭什么把我约 Yuki 啊？啊？
1: Yuki 人好，家世好。你要是能跟他在一起，我这个做姐姐的也就放心了。
0: 姐姐，在你心里我就只是你的弟弟是吧？
1: 要不然呢？你整天跟丁丁兄弟长兄弟短的，难道真要叫我阿姨啊？
0: Yuki 有跟你说我喜欢的人了吗？
1: 他说了。
0: 你就不想知道是谁？
1: 这是你的隐私，我不想知道。
0: 是因为他是吧？
1: 把手机给我。
0: 你每天躲躲藏藏的，是想着丁志远复婚是吗？
2: 你要当小三，你脑子清醒一点好吗？
1: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0: 什么？他不在你那儿？这都九点了，他能去哪儿啊？不行，我得出去找找。
1: 我让佳佳把车开过来吧。
2: 好好好。
3: 丁丁不见了。
2: 啊？什么情况？
3: 我不知道，丁志远跟我说的。
2: 不是你先别着急，丁丁是不是去同学家里没告诉你们啊？
3: 不会，他从来不会这样的。我现在该怎么办？
2: 你先给他们班主任打个电话，问问到底是

0: 什么情况，然后你把小丁能去哪儿你列出来给我，我们一起去找。别着急。
1: 爸，出事了，那李姐的儿子失踪了。啊，你快帮忙想想办法呀。
2: 你别着急，我打个电话啊。
1: 你给我派个车，我去帮忙找找啊。
2: 好，让老王跟你去啊，别着急啊。

0: 那边有吗？哦，我去快打。没有啊，没有。
1: 你找到没有？我这边也没有呀，去哪了呀？
2: 这是我们刚刚去的二楼。
0: 对对对对，我再帮你找一下啊。哦，哎，那个谢谢啊，麻烦了。如果有什么消息，给我打电话啊。
3: 怎么样，找到了吗？
0: 没有，你那边呢？
3: 走，先上车吧。

0: 这附近我能找的地方我都找过一遍了。哎，你说这孩子他能去哪儿啊？
1: 我刚才已经报过警了，警察正在排查录像，他们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
2: 我爸也找交警大队的朋友帮了忙，说要是有小孩发生车祸会马上通知我们。
0: 哎，你去哪儿？你去哪儿？
3: 不会的，不会的，我跟丁丁说过的，过马路要看灯，就算是绿灯，也要来回看看才能走的。
0: 走，
3: 不会的，不会的。
0: 来，走，走，
3: 没事，没事，
0: 走，马路上，有什么？马路上，
3: 哦，不。
2: 曼丽姐，现在还没来电话，小丁肯定没事儿。你别着急，现在天眼系统这么发达，定不了的。
0: 哎，不会的，孩子这么大了，被人贩子带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们先不要瞎想了，首先要做到的，是我们要稳定下来，先捋一下他有可能会去哪儿，千万别有什么纰漏。

0: 哎，你站住！你是谁啊？你大晚上在我们家门口晃来晃去干什么？
1: 我走错门了。
0: 你等等，你住哪儿的？你干什么的？
1: 阿姨，我不是坏人，我这以前是我家，我就是想来看看。
0: 你以前住在这儿？
1: 朝北的那间房间是我的卧室，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外滩三件套。
0: 那你这么晚来，你是想看什么呢？
1: 没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0: 小朋友，已经很晚了，你早点回去吧，不然你爸妈要担心了啊。
1: 阿姨，我可以进去看看吗？就只是看看。
2: 这个厉害了，
3: 好厉害呀、啊！
0: 进来吧，
2: 它会飞的，你知道啊？
3: 还会飞呀、啊！
2: 你喜欢哪个？
3: 喜欢这个。哦、
2: 这个、啊，这个也蛮厉害的，你看。
3: 哇，这个也好漂亮呀！
2: 好看吗？
3: 好看。
0: 这房子虽然买的贵了点，但装修我们挺喜欢的，好看又实用，所以后来也没有再重新装修过。
1: 是，都说妈妈自己设计的。啊，
0: 那你妈妈挺厉害的。
4: 谁呀？这是？
0: 是原来房主的儿子。
1: 哎呀，我说顾曼丽啊，你是去家长会，又不去相亲的。
5: 男人才不陪我打扮。家长部门你懂你啊，有成绩的比成绩，没有成绩的嘛只能顶外。
6: 宝妈，我无故躺枪好吧？
7: 哎，我是不是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快40的人、啊、
8: 看起来像没出生的。
5: 我警告你啊，
9: 一会儿我会去跟英文老师了解情况的，他要是说丁丁英文成绩没有进步。
8: 大姐，我也错了。
9: 重新说。我看起来像多大的啊？
8: 看起来像90后吧？啊，
6: 1890后，
7: 龙翔喜子。
10: 别打我大哥！
6: 别打我大哥！
11: 两个一起走啊！

0: 都挺晚了，要不然我给你叫个车送你回家吧，别让父母担心，好吧？
1: 这我也想回家，可我已经没有家，
0: 这个怎么弄
2: 啊？你去劝劝哥哥。
3: 哥哥。

0: 喂。
1: 啊，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来，找到了，在曼都花园。
2: 在哪儿？
1: 我现在就来啊。哎，
2: 慢点慢点。
3: 真是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打搅你们休息了。
1: 没关系，买了你们房子就是有缘分，只不过孩子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啊，在我们家一直就在哭，我们也没办法，就给原来的中介打电话，这才找到你们。
3: 谢谢谢谢，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
1: 没事的，宝宝跟哥哥阿姨说再见了。
4: 哥哥再见。
1: 跟阿姨再见。
3: 再见。
1: 那我们先走了。
3: 谢谢啊。
1: 真乖啊宝贝。

0: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不能跟我说要离家出走，怎么啦？啊？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妈妈说的？
1: 好了，人没事就好，别说了，回去再说。
0: 丁丁啊，现在爸爸妈妈都在，有什么事情说出来好吗？告诉妈妈。
2: 是啊，到底因为什么非要离家出走啊？啊，你看这么多人都在找你。

0: 都是我不好，我以后不会再这样。
1: 丁丁，你今天晚上要是有什么，你让妈妈怎么活啊？啊？你心里有什么事情告诉妈妈，妈妈不怪你，你说给妈妈听，好吧？你跟妈妈说。怎么了？怎么了，丁丁？
0: 我不想道歉，我明明没有做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不起了，对不起，我错了。
2: 谁让你道歉了啊？是老师还是对方家长？
1: 谁让你道歉啊，丁丁？你跟妈妈说。

0: 小丁，明明是你自己离家出走，怎么能让大家误会我呢？
1: 你说如果我不道歉，对方家长真的闹大了就会连累我妈。我妈现在已经够烦的了，我不能再拖累她。是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我要道歉？我明明没有做错。我想不通，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2: 你真的跟孩子说这样的话了？不管怎么样，先把事情弄清楚嘛。
0: 现在都怪到我头上来了，志远，小丁一直对我有意见，你是知道的。
3: 你有没有逼我儿子道歉？
0: 胡曼妮，我是为了他好。
3: 有还是没有？
0: 我有，但是

妈妈，你别这样，妈妈，你干啥呀？妈妈，我错了，你别这样。妈妈错了，是妈妈错了，我不该让你住在别人家里，让你被人这么欺负。不哭了啊，妈妈错了，妈妈以后再苦再难，都不会让你住在别人家里。妈妈错了，我再也不会把你交给别人了，弟弟。妈妈错了啊，不哭，不哭了啊，走。

0: 对不起啊，弟弟。
1: 老妈，别说了，谁都不许再说对不起。我不说，你也不说。妈，你们现在去哪儿啊？
2: 你回家了。
0: 哪里还有家呀？
2: 你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1: 妈妈，小时候哥哥说的对，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家。

0: 刘 K， 今天谢谢你啊，也替我谢谢李总。
1: 没事的，曼丽姐，这么晚了，快带孩子回去休息吧。
0: 再见。

0: 辛苦了。
1: 哎。
0: 啊？哦，那个今天的事情，谢谢你啊。对不起，感情的事情勉强不来。
1: 薛小舟，你以为我大晚上的忙进忙出的是为了讨好你，让你爱上我？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曼理解。

0: 一站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量能竞平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它也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

0: 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
1: 对，
0: 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腐、
1: 嗯、
0: 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临沂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临沂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1: 嗯、
0: 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顶。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
1: 嗯，
0: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2: 嗯，
0: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2: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0: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1: 嗯，
0: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2: 嗯。
1: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
1: 啊。
2: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0: 嗯、
1: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嗯，
2: 这就有底气。嗯、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1: 嗯，
0: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
1: 嗯、
0: 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2: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质量不合格，打倒重做。水陆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即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陆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3: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5: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6: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7: 引领朋友们，
1: 亲爱的引领朋友们，
8: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7: 我是演员胡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9: 我是演员王班。
10: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11: 我是演员郝平。
12: 我是张英奇。
13: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4: 我是王传月。
15: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5: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7: 专属你们的
8: 美好生活随手拍。
15: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5: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5: 欢迎您的参与，
13: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6: 只想告诉你。
17: 另外你也帮我劝劝曼妮姐，认真考虑一下我上次的建议。
18: 什么建议啊？
17: 我爸这个人呢，虽然不如曼妮姐的前夫有文化，但第一他是真有钱，第二他人不坏，第三他喜欢曼妮姐，有他罩着，曼妮姐也能给孩子更好的照顾。
19: 房间呢？
18: 啊，没事吧？
19: 没事。今天谢谢你啊。
18: 啊。
19: 朋友休息吧。
18: 啊，你也是。
19: 嗯。

0: 志远，你听我解释，我也没有处理这样的事情的经验。当时老师说了，对方的家长想把事情闹大，我一时着急，就想着让小丁道个歉，这事情就过去了。
1: 如果是出于善意，你为什么要拿胡曼黎说事？
0: 小丁他不听我的，我知道他在乎他妈妈，我也是迫不得已才想着用这个办法的。
2: 你知道他在乎他妈妈，所以你用这种方法来伤害他，至死何辜啊？你怎么变成这样？
0: 我怎么变成这样？我怎么变成这样？是不是该问问你自己啊？
2: 问我？
0: 你还留着他送给你的生日礼物，那件西装你还记得吗？
3: 这能说明什么？

0: 想说明什么？别说他是丁达尔的母亲了，就是一个普通朋友送的礼物，我留着那叫礼貌，叫尊重。
1: 普通朋友，你会给普通朋友的爸爸缴纳养老院的费用吗？一年20万的费用啊！
2: 你怎么知道的？
1: 如果你心里没有鬼的话，为什么不能让我知道？
2: 太晚了，我不想再说了。
1: 你别走，你能感受到吗？孩子的态度，我们的孩子，他也想知道为什么他的父亲要这样做。
0: 别逼我！
1: 你别逼我！自己的孩子你不管，你去管你前妻的爸爸，为什么？今天无论如何，我和孩子都需要有一个交代。
0: 因为我想这么做。
3: 我跟他在一起10年，我什么都没有给过他，最后是我出轨，是我伤害了他。我现在除了钱，我还拿什么补偿他啊？就算是钱，也补偿不了一丝一毫。
1: 当初是谁说的，在和他的婚姻里备受折磨，行尸走肉，是我解救了你，怎么突然间又变得你欠了他呢？那我呢？我算什么呀？你现在搞这样的自我批评，你对得起我吗？
2: 是我当初的日子过得太好了，我觉得这样的好日子是稀疏平常的，是我应得的，所以我不满足，所以我总盯着他的缺点，无限的放大放大再放大。
1: 会了是吗？丁志远，请坦白地告诉我，你是不是后悔了？
2: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李苏，我们是有感情的，你现在怀了我的孩子，我对你又多了一份责任，后悔也好，无悔也罢，现在我在你身边，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其他的别多想了。

0: 小周，这些日子多谢你愿意收留我。现在小丁回到我身边，继续住在你这儿也不太方便了，所以到此为止吧。祝你以后一切顺利。
1: 你看，到此为止，你说了不算。弟弟对你感情蛮深的，我都感动了，哎，你一点点感觉都没有啊？哎，曼丽啊，我跟你说啊，你可以喜欢弟弟，你也配得上他，男欢女爱天经地义啊，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用不好意思呀。

0: 你说我跟雪小猪说起来蛮神奇的，一开始我恨死他，到后来知道他家里的事情，我可怜他，再后来我把他当亲人。我是蛮喜欢他的，但不是男女那种喜欢，你知道吧？弟弟现在不依不饶了，土豪女儿喜欢他，老板要提拔他，他是聪明人，给他点时间，他应该知道怎么做对他自己好。
1: 那你后面打算怎么做了？
0: 烦死了，我要静一静。你说金总向我抛出橄榄枝，我拒绝太快了，早就应该答应下来和这些男的撇清关系。
1: 就是，我们就好好享受我们的，让这些男人啊靠边站。哎，我卡里还有好几次呢，你今天多做几个项目把它运用掉。
2: 两位，咱们可以开始了。
3: 你跟我一起做吧。
4: 我不做了，你做。
0: 那你要等我很久来。
1: 没事的，现在又不工作，有的是时间。
2: 那咱们先换一下衣服吧。
0: 哦，好，外面我去问，你去问。不管你在边睡一会儿。
5: 哎，我别管我。
6: 来了，是不是忘带东西了？
7: 钟姐。
6: 哦，你找曼黎啊？
7: 啊。
6: 他出去见客户了。
7: 哦，那不好意思啊，打扰了。
6: 哎，等等。聊几句吧。
4: 你和曼黎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7: 啊，钟姐，我对吴曼黎是认真的。
4: 我相信。但你有没有想过他对你是什么态度？
7: 我觉得他也喜欢我。
4: 然后呢？那又怎么样了？
7: 钟姐，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4: 他比你大11岁。
7: 我不在乎的。
4: 你不在乎？你不在乎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了吗？11岁，你以为就只是数字的差距吗？错，这11年的差距意味着他比你承担了更多。
7: 我明白，但我可以陪他一起克服。
4: 小周啊，有些事情呢，只能自己去面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7: 钟姐，我非常感谢你和我说这些，但我现在真的很着急，我希望为胡曼黎做些什么。
4: 这个时候你什么都不做就是最好的选择。
7: 可是我做不到。
4: 小钟啊，你站在曼黎的角度替他去想想，他现在失业离婚，卖了房子，父亲生病，生活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个时候你又要给他施加压力，还要让他开始一段在常人眼里匪夷所思的感情，
0: 你觉得这对他来说是好事儿吗？他能欣然接受吗？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时间和空间去把生活理顺。
7: 钟姐，我听明白了。如果，我是说如果，吴曼黎再遇到任何难题的话，你能告诉我吗？我替她解决，让她知道，行吗？
0: 好，
7: 谢谢。

0: 假设啊，
1: 就说假设，
0: 我要再找一个有什么条件？
2: 再找一个啊？再找一个嘛，第一肯定是要小丁能接受，对吧？
0: 嗯，对对。那第二呢？
2: 第二嘛，要也能接受小丁的。
3: 大二，
4: 这边，传球正着。
3: 丁哥，丁大二，
4: 可以防他。
5: 等我一下啊，
4: 这边，走，
0: 来。
5: 小周周，你怎么来了？
0: 来给我的好兄弟送温暖，啊！
5: 是来打听我妈的吧？你跟他吵架了？
0: 他和你说的？
5: 那还用说？那天早上我还没睡醒呢，他就给我拽起来去了中年阿姨家。到底干了什么事儿，把他气成那样？扣他钱了？我跟你说，这是他底线，你可千万不能踩。否则他会跟你拼命的。
0: 我不是那种人，你觉得我是那种人吗？
5: 我觉得你是啊。
0: 说认真的。嗯。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5: 哪方面？
0: 各方面。嗯，
5: 内在外在都挺好的，能处。
0: 就是想。
5: 你突然这么严肃干嘛？你要干嘛呀？
4: 来上门。
5: 我不是一直都把你当好兄弟了吗？
0: 不是我就是想问你，能不能就是接受我和你妈？
5: 我不是一直能接受的吗？你们在一起不是干挺好的吗？哎，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我回去之后劝劝他，不要跟你闹掰，行了吧？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接受，我和你妈在一起？
5: 哪种在一起？
0: 哎呀，那就是你爸和你妈那种。就是在一起啊，不是你别啊，我是认真的啊，我真的非常喜欢你啊，我想和你妈妈在一起。虽然这么说有点奇怪，但事实就是事实，我骗不了自己，所以我现在需要你能支持我。
5: 这太狗血了，你让我充个电缓一下。那我该叫你什么呀？
0: 你不用改口，你不用叫我爸，你还是叫我哥。不对，你叫我叔叔。对，叫我叔叔。因为之前你妈妈和我说过，如果她再找一个伴侣的话，她优先考虑的因素就是你，所以我需要你接受我，认可我，这样我和你妈才有可能。
4: 班长，到你了。
5: 马上，我要去踢球了。
0: 不，大儿，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是认真的，希望可以照顾你妈，我希望对她好，同时我也希望照顾你，明白吗？所以，你到底能不能接受我和你妈在一起？
5: 这种事儿，你问我妈比较好吧。
0: 我很确定，我觉得你妈也是喜欢我的，要不然她也不会躲，对吧？大儿，我现在呢？就需要你一个答案。
1: 我随便，
0: 随便。
5: 我只希望我妈妈开心。
0: 那没问题啊，她肯定开心。所以你是同意了？
5: 啊？我要去踢球了。
0: 不是你，
3: 大二。
4: 大二。
5: 传一个。
0: 那我就当你同意了啊！你到时候别反悔。

0: 辞职信我收到了。
1: 哦，
0: 胡曼妮，我喜欢你。

0: 小周，你可能还太年轻，还不能准确地分辨对我的感情。其实这种感情很可能只是友情，最多再加那么一点点的。
1: 我很清醒，我可以再给你说一遍，我喜欢你是男人对女人的那种喜欢。
0: 可是我把你当弟弟啊。
1: 你是在意外界的眼光吗？这个你可以放心，达尔也不反对。
0: 什么意思？
1: 在找你之前，我找达尔谈过了，他说的很好，他说他只希望你开心，其他都……
0: 那谁让你去找丁丁的？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他还是个孩子啊！
1: 对不起，胡曼妮，我知道这样做有点冒失，但是我相信你说过，如果你再找的话，你需要打耳朵，
0: 我揍死你！
1: 我就去问。
0: 很多话原本是不想说的，是你逼我说的啊！你觉得你现在比我强是吧？只要你接受我，我一定不会拒绝的。你觉得我离过婚，事业又走下坡路的老女人，一定会接受你是吧？
1: 没有。
0: 哎，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比你更好的人选呢？
1: 你是说比奋斗吗？
0: 是不是比你强？
1: 不可能， Yuki 和我说了你拒绝他。
0: 谁拒绝他了？他追我追的比你紧好吧？
1: 难道是因为钱吗？钱我也会有的，我会非常努力，接了李青青的位置，我有很多机会赚很多钱，你的未来，小丁的未来，我都可以照顾到的。
0: 你呢，努力到天花板也就是个高级打工仔，你这辈子再怎么奋斗也比不上你奋斗的。我已经这把年纪了，我等不起，也输不起了。你说说你，本来好聚好散挺好的，你非得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该说话我都说到了啊，听不听随你。我走了啊，再见。以后也不要再见了。
2: 不是，那你等一下。
0: 干什么？

0: 你喜欢是吧？送给你，祝你成功啊！
1: 这个聚宝盆里每一个电话都是我们一起打的，每一个客户都是我们一起见的。我们在一起经历了彼此最困难的时候，就在这个咖啡厅。我们和麻将馆那单就是在这谈的，我们在这一起分红，一起争吵，我甚至在这还把合同给撕了。在我被人欺负的时候，是你站出来把我骂回去，在我取得成绩的时候，你可以为我骄傲。这些记忆对我来说都是最美好最宝贵的，但对你来说，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难道这些就一文不值？难道你都忘了吗？

0: 那你干什么？
1: 干什么？你住手！
2: 我现在可以忘了吗？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我不想再低三下四卖保险，我不想再看人脸色了。我这辈子就这么一次翻身机会了，求你放过我，放过我好吗？

0: 金总，金总，
1: 哎，
0: 胡曼丽来向您报道。
1: 你能来，我可太高兴了。坐。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啊？嗯。
0: 哎，说来话长。最近接触到的一位客户，让我有些触动。

0: 陶杰怎么走得这么突然？
1: 现在肺片扎摔了跤，心脏病已经发作了。
0: 心脏病？
1: 他一直说胸口不舒服，也不舍得花钱去做检查。谁想到一摔就发病了，又是赶在个晚上，一晚上都没有人发现。看到第二天早上有人来卖废品的时候，人就没气了。
2: 小轩，你当时候咱不能哭，身体要紧，把汤喝了。
0: 你小产了，孩子没了。
1: 是我，没有听我妈的话，
0: 这怎么回事啊？你老公呢？他人去哪儿了？
1: 流产就是因为他，我妈现在我刚走，他就来要钱还赌债，我说我不肯，他就跟我提出离婚，我一着急上火，就流产。他说我妈这个遗产，他算是婚内财产，法院要判一半的钱给他。

0: 通过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陶姐她要的不是收益，也不是防着女婿，而是一份养老保险。
1: 怎么说？
0: 如果我能早点发现她身体不舒服，早点劝她买养老保险，蓝阳的百岁居配套服务跟上，那在她摔倒的时候就能发出警示，陶姐可能就不会死，他们家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1: 是啊，
0: 那天走出废品站，我看到了许许多多和陶姐一样的普通人，我就在想，太多了，还有数不清像孙阿桃这样的父母，这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老了本该享受生活的，可满心满眼却只有子女，就是没有人告诉他们其实是可以双管齐下的。所以金总，我想做那个人，我不想陶姐的悲剧再发生了。

0: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嗯，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就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2: 哦，
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有请。
3: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3: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 哎，
3: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3: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 这个发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的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3: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您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嚯，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嘛，哎。
3: 别呀，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2: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3: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2: 谢谢！
1: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是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
0: 哎，
1: 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你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嗯，对，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啥有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地方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要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哎，
0: 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对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抓一碗，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你那种口感，阿姨啊，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有，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要这么吃的话，没两天他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

0: 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1: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2: 哎，
1: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2: 是是是，
1: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2: 哎呦，
0: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4: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1: 猴头菇，
0: 嗯。
1: 点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0: 对，
1: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0: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1: 怎么样？
0: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1: 这桃酥好吃嘞。
0: 好吃吧？
1: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0: 对，
1: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0: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特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2: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1: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0: 也对，
1: 控糖啊。
0: 是是是，
1: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2: 我们举食员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儿。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1: 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这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腻，噎得慌。
0: 是
1: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0: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2: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1: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0: 是吧？
1: 咱
0: 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1: 想要啊，好吃啊。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2: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0: 嘿，真贵。
2: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盒，一共6大盒， 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0: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价儿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一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
1: 哎，
0: 但送两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2: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0: 阿姨啊，
1: 哎，
0: 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1: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
0: 嗯，
1: 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0: 哎，
2: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两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1: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0: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四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一个都不能少。
1: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的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2: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0: 就是说呀，您别送两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1: 哎，行，
2: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
0: 嗯，
2: 不到100块钱。
0: 对，
2: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1: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6盒啊真不够分的，您呀再送2盒，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0: 哎，
1: 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0: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1: 就是、
0: 啊、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2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2: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
0: 嗯，
2: 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0: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1: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0: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

0: 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1: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2: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合我心意耶。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它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儿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8大盒，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8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8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
1: 嗯，
0: 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你真是，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
0: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1: 哎，是，
0: 儿孙来了再给他们尝尝老北京的老味道，准保孩子们啊都爱吃。
1: 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两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银铃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吴存钦。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0: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1: 哎呀，你这个跳太自然了，原来我一看你拍一溜，这对直接插进来了，太棒了，打碎的问没人问一就是厉害，呵呵，太老练了。嗯，好，因为我确实那个，因为肖战我看过，我知道他那个粉丝特别多，而且我觉得这孩子像邻家男孩，我能感觉到，而人也很稳重。我看的是一个后海的一个电视剧。
12: 小梅，我想去福建，我真的想去赚钱。其实我特想跟你在一起，往后都想。
11: 特别好，我就觉得他能学北京话，好像他不是北京人，他把那个年代感那个味道演出来了。我觉得挺棒的，哎，我突然就，后来当他我也看过其他戏，我一直还特别用功，我也知道他粉丝特别多，而且我女儿对他评价挺高的，所以我就带着年轻的心态，我说我女儿也

0: 很喜欢你。我说你保持住，他我孩子很谦逊，这孩子我能看出非常用功，是真的很走心的搞艺术，这点我觉得是很可贵的，所以我上去跟他握个手问候他一下。
1: 倪萍老师紧接着也问候了一下，然后也表扬了一下
0: 倪萍，因为倪萍姐那是我大姐，其实她真是我们的偶像，她在综我在综艺大观90年代上综艺大观，那个时候哎呦倪萍姐那真是一姐。
2: 这个山东省永清县寨子沟贡县六个字儿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送天气预报。
3: 91年我开始进入状态接受这个栏目，这个栏目是每周现场直播，我根本也不知道什么叫现场直播，也不知道什么叫主持人，也没上过广播学院，然后拿起话筒来我就敢说话，不会拿腔拿调反而成了我的特点。
0: 那个综艺大观当时我上午激动无比，我演那一期的退伍兵，他一直在下面抹泪，他算是鼓励我，一是他自己也动情，同时他也给演员一种自信。
4: 反正我看我们继续来个山东快书怎么样？
5: 好，不错不错。
4: 当你个当，当你个当，当你个当，你个当，你个当。
0: 而那时候我就我们就相识，后来我们以前还做了一个综艺节目，说大姐，但我没想大姐这个活力满满，而且现在是有点那个逆生长，倪萍就是倪萍啊。我觉得这个同龄人当中他那种活力还依然他的那种储备他的人生阅历，我觉得还能保持那种幽默感，所以我见大姐格外亲切。
6: 当你轻轻地叫
0: 张凌赫，张凌赫我跟他合作2-3个戏，张凌赫我就觉得这孩子我也喜欢得不得了，我跟张凌赫合作2部《四海重名》还有《虎鹤妖事录》，我觉得他算我一个万年交小朋友，孩子太用功了，非常刻苦。
1: 据说他
0: 对，对对，他学霸，
1: 学习特别，
0: 对他不是对，而他这就不一样，而他一直没让感觉到，所以他是有一定的，就是我认为是那种素养。

0: 我在横店确实待了好几年，就干这些戏。我突然觉得要跟年轻人一起，对吧？他们毕竟，而且他们有流量一点，但是他们不是那种不是看着为了偶像而流量，他们自己是真是很走心。那个受到人物之苦，工作环境是很苦的。像古装衣服，包括里边有动作设计，我发现让我感觉着我重新认识他们。
1: 好，再来另外一侧吸气，往下沉。
2: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
1: 好，松，好了，交叉手啊，吸气，头呼气，定住，转，定。
2: 自己在练习瑜伽之前就非常喜欢运动，像打篮球啊，刚才你说的，包括潜水，啊，包括跑步。练完瑜伽之后，发现他们有个共通之处，就是关于呼吸。呼吸都占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好，再来另外一侧

0: 为一直觉得自己男生嘛就比较硬一点。我看原来关注瑜伽，好多动作幅度比较大，然后需要柔韧性非常的好。很多时候你越通过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你发现你以前你觉得你做不到的动作，好像会更做的幅度可以稍微更大一点。
1: 对，吸气往上，好，感恩，经过眉心，慢慢向下。
2: 瑜伽教会人在重复中寻找变化，在沉静中释放力量，这也正是朱一龙表演的独特气质，内敛含蓄，于细微处见真章。而这样呼吸为和的理念，同样也是舞蹈与武术的精髓。舞剧《咏春》的舞者们也分享了他们如何把三者融会贯通。
3: 中国舞当中的一个坐桩的一个感受啊，其实就是屁股向下微蹲。然后微沉自己的气息，气沉丹田的一种感觉，然后把自己的手慢慢的像泡一个大树一样，感觉有一滴水从你的耳尖流动到自己的胳膊肘到手尖，然后流动下来，然后去感受，所以说非常适合在户外然后去做这样的动作。所以我建议是在15分钟当中，你才能感受到其中的一种奥妙，还有其中的一种它蕴含的一种能量。
4: 不论是我在进行舞蹈表演，或者是舞蹈日常训练的时候，我会通过呼吸调整身体的同时，也会进行一些姿态的舞蹈动作的一种慢拉伸，比如说是肩，比如说腰或者腿的这种慢的延伸以及拉伸，让自己进入到一个身体活动开的状态。那么其实跟我们舞剧里面八卦掌也是很像的，气运一直流通在身上，舞动跟脚步也没有再停下来，所以这种其实是相辅相成、相互连接的。

0: 我这几年都在沉淀自己，然后再思考一下自己想要什么，甚至这几年可能在选择的时候自己就退出了。但是机会还没到吧，好像这个社会的五光十色对我还有那么多的吸引力，然后这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回归。
1: 让我们正式启动林刚刚好遇见你2026全国巡回演唱会。来，
2: 李玉刚这几年当导演、拍电影、做助农公益直播，就是好久没在舞台上看到他了。现在他要带着《刚好遇见你》2026巡回演唱会回来了。《刚好遇见你》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正契合他的经历。入行20年，他的成功和《刚好遇见》的很多人、很多事有关。
3: 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
0: 有的时候导演会把它放在中间，放在前边，我每次就说别的我可以答应，我一定是最后把这首歌唱给粉丝听。我是希望粉丝们听到了这首歌，然后演唱会已经结束了，他在回去的路上离开体育馆的那一刻，嘴里还会唱这首。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我们哭了，我们唱着

0: 这几个。想当年《星光大道》就特别特别的有趣，是因为导演在找一个上了湖南卫视的一个演员，那个演员跟我的演出是一个形式，哦，然后导演在找这样的一个人，问了别人，那个人就把我的电话留给了导演，我就这样的就打电话就过来比赛了，没有想到刚好遇见你，遇见了《星光大道》，我就改变了自己的。
1: 啊，那该你打。做那吃药的偶像呢，咱们走向舞会那来。
2: 如果你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流过泪，那你一定记得阿嬷这句话。随着影片爆火，大量游客涌进阿嬷的老宅取景地启凤陈公祠。
3: 电影热播之后，我的家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这是很欣慰，也是对我祖屋修缮跟乡土建设一个很高的一个肯定。
2: 大家带着对电影的喜爱走进取景地，本来是一场充满温情的双向奔赴，却有人践踏公共礼仪，漠视屋主让大家无偿参观的善意。
4: 开放啊，其实为那个屋主是带来很多不便的，因为有一些东西它会乱翻动啊。然后我们还丢了一个紫砂壶，在这里呼吁大家来这里文明打卡。
2: 另一方面，也有游客感觉很受伤。影片中，玉峰银杏局的实景拍摄地是汕头市桃坊酒楼的旧址。
5: 自己很喜欢一个场景是批菊，银杏菊，我去寄讣告的那个景。
6: 哦，那个景在哪里啊？
5: 也在汕头小公园附近。
7: 先生啊，加红信。
8: 好，那阿咪来用得打。
9: 好出来，对方的等说那大多消息齐长啦。
7: 可以打，面黄龙。哎，我都想过叫白红小伙。
2: 很多游客反映，来此打卡时遭遇私人违规收费。被伤害到的还有老年阿嬷叶淑柔的扮演者吴少卿奶奶，她已经84岁高龄。在演这部电影之前，就是一位普通的潮汕老人。影片热映后，他的住址被泄露，陌生人频频上门探访和商业邀约轰炸，让吴奶奶不胜其烦。
1: 二七十八，会在五二，这是内向。
10: 就是除了应付突然上门的客人外，微信跟电话都快爆了，就是非常多的品牌方跟主办方想邀请阿嬷出席活动、出书、拍宣传片，谢谢大家的邀请。我在这里统一回复一下，阿嬷不出席任何带商业性的活动，当然公益的是例外，如果在阿嬷自己愿意并且身体没问题的情况下，那是另外一回事。
2: 当然，无论是游客胡乱涂鸦，还是陌生人打扰吴奶奶生活，都只是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后不太和谐的音符。而他所带来的对潮汕文化的普及，对潮汕旅游的推广，却是一首激情澎湃的交响乐。电影上映后，侨批文物馆日均接待量是以往的3倍，五一期间潮汕地区旅行社收入增长114.85%。潮剧、莺歌舞、功夫茶、橄榄菜，这些潮汕文化中的烟火日常被更多人所看见。
11: 感觉小光园这边建筑风格特别的有趣，一些街景也特别好，包括我的朋友们都在拍照，
12: 带孩子过来亲身的感受一下这个桥批的这个怎么样写，感受一下老一辈的这个华侨以前过番的那种辛苦也能够呢更好的珍惜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
13: 我今天是特意来到街西这个地方，就是找了一个最近的一个电影院，然后看完之后专程来到他们这个打卡地。
14: 这次给阿嬷的情书的影视热度，我们棉湖镇的游客爆增，我们冰店比平时生意好的特别多，很多游客都是看完电影过来，一边打卡取景地，一边品尝我们冰品。
2: 影视带火的是风景，文明留住的是底蕴。给阿嬷的情书带来的热度来之不易，需要游客和当地居民及有关部门都有情有义，才能让影视 IP 的流量真正转化为文旅发展的持久动力，实现影视传播、文旅增收与人居安宁的和谐共生。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一站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苟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办

0: 取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2: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2: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3: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那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2: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2: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3: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2: 是的，
3: 对不对？
2: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3: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2: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3: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它也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2: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3: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到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3: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3: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3: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 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3: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
3: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3: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

0: 在哪儿？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啊，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
0: 精
3: 心。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式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喂，出啥事了
6: 团长？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5: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6: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5: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7: 明白。
5: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引领朋友们，
9: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0: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8: 我是演员胡存昕。
9: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11: 我是演员王帆。
12: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3: 我是演员郝平。
14: 我是张英席。
15: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6: 我是王传月。
5: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9: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5: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8: 专属你们的
10: 美好生活随手拍。
5: 乐龄摄影友谊赛，
9: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

0: 值得被看见。
1: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 欢迎您的参与。
2: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嗯，
0: 你这眉毛是留着还是贴着？
1: 啊，眉毛你得给人留着。
0: 你不早说话，我都贴着一个去了。
1: 嚯，
0: 我们剃头这是手艺，
1: 人说的对，人家是手艺活啊。
0: 哎呀，什么什么手艺，是个人就会。
1: 宝贝儿，您还别这么说啊，您可千万别说大话。
0: 你看还说大话干什么？嘿嘿，师傅，这么这么的
1: 啊，
0: 你把这换头给我，你看我，我给你喊两声，我给你做做，你看看是不是是个人就行啊。
1: 不不不，你等会儿，这位二哥想干什么呀？
0: 这位二哥就纯粹起哄，拿人家开涮。那位一生气，班坐上了，他奔就把这换头拿过来了，
1: 他抄起来了，
0: 转身拿个棍儿，啪，晒蹄头，师傅，我这声中不？
1: 啊，中中中中。
0: 晒蹄头，这声大远不？
1: 啊，大远。
0: 大晒蹄头，这声正宗不？
1: 啊，那正宗。
0: 当晒蹄头。
1: 行了，行了，行了，就二哥这么吆喝，能有人来吗？
0: 你别说，赶巧了，突然打那边过来一位，哎呦，先生，先生，我想剃个头。
1: 这位不是倒霉催的吗？啊，还真来了。
0: 这二哥一看乐了，哎呦，我说师傅，你都一头五了。你不开张、你看我刚两声我就给招来个人、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没有无咸菜的大酱缸，我这一捞就捞个大酱菜疙瘩，你看、
1: 他拿人当咸菜了。
0: 哎呀，老先生、您过来，您过来，您剃头是不？
1: 我剃头
0: 啊。您剃头好嘞，你就请人好吧、来来，老先生
1: 啊，
0: 我给你围上来，坐下坐下，老先生坐，你坐呀。
1: 我往哪儿坐呀？
0: 哦，对了，还没给你搞凳子呢，是吧？
1: 这不废话吗？
0: 你要是一屁股你坐地上，我还够不着你了。老先生，你是要平头还是要分头？
1: 啊，我要个平头。
0: 哦，左边分，右边分。
1: 这不是这平头怎么还左边分右边分呢？
0: 对了，老先生，你可有知识的人呢？啊，寸毛不好分呐。
1: 什么叫寸毛啊？不是，这二哥到底会不会、
0: 你别说，这二哥平常还真练过推过几回。
1: 是啊，
0: 他会使这个推子。
1: 哦，
0: 拿着推子咔哧咔哧咔哧咔哧，真给人推上了。
1: 哦，还真会两下子、
0: 一边推嘴里边还一边捣鼓着。
1: 怎么捣鼓？
0: 他气那师傅。
1: 哦，
0: 老先生、你看我推头啊，我还有口诀。
1: 您有什么口诀啊？
0: 这叫上三腿下三腿，推来推去弄一嘴、全部弄神上了。那个
1: 您往哪儿抖了
0: 吗？哎呀，老先生，你就请好吧。
1: 啊，
0: 这位剃头的，老先生剃着剃着睡着了。
1: 哦，
0: 把头低下了。
1: 啊，
0: 这二哥还继续给剃。
1: 嗯，
0: 嘴里怎么还不闲着？
1: 还叨叨。
0: 你看看没有？我这还有个口诀。
1: 哦，还有口诀。
0: 这是剃平头的口诀。
1: 哦，什么口诀？
0: 这叫上三推啊，下三推，推个王八盖子驮石碑。
1: 哎，不是，这位怎么这么说话啊？
0: 这老先生低着头睡着觉，他听不见呢。
1: 哦，睡着了。
0: 没一会儿功夫，他推完了。
1: 嗯，
0: 老先生，老先生，哎呦呵，醒醒呗，醒醒吧，好嘞，照照镜子，你看看这手艺中不？
1: 这推的怎么样啊？
0: 这老先生冲着镜子一看，师傅，你给我剃的是什么头啊？
1: 平头啊。
0: 这是平头。
1: 嗯，
0: 这是平头，这不是光头，这是平头吗？这不光头，这
1: 怎么改光头了？
0: 总是光头的，你拿手磨吧。我拿手磨。哎，你这平头怎么从脑袋半截这给我留起来了？
1: 哦，从这儿留的平头啊。
0: 这二哥低头一看，老先生，你刚才你睡觉，你是不是低着头来着？
1: 对啊。
0: 你一低着头，我把这儿当脑门子了，我还纳闷你脑门子怎么那么长呢。
1: 二哥好。
0: 老先生，要说你们这个睡觉啊，你们这个睡觉你就是耽误事儿呢。这
1: 他还怨别人了。
0: 给这老先生给气的，你这像话吗？这个啊，你给我打这儿留起来，我怎么出门啊？
1: 多难看
0: 啊！我这不成傻二哥了？
1: 就是啊。
0: 老先生，老先生，你看你有意见你就提，你说话吧，你叫我小名干什么呀？你看，
1: 真叫傻二哥。
0: 这行了，行了，行了，我给你改改。跟你商量商量，咱们改个光头吧。
1: 改光头。
0: 改光头比较方便。你要是改坟头的话，我实在找不出那么多毛给你结上了。
1: 您就别提这毛了啊。
0: 得了
1: 啊，
0: 改就改吧，
1: 改吧，
0: 接茬就给推。
1: 嗯，
0: 一边推着，他嘴里还叨咕着，
1: 还叨叨。
0: 哎呀，我改光头啊，也有口诀，
1: 还有口诀，
0: 我这叫上三推，下三推，推来推去，推半嘴，
1: 半嘴
0: 啊，那半嘴先前让我给铲平了，
1: 全是废话。
0: 光头好了，老先生照照镜子吧。
1: 这光头就别照了，拿手一摸就知道。
0: 老先生刮刮脸不？
1: 你看剃完头了，得刮刮脸，
0: 刮刮脸啊。
1: 嗯，
0: 老先生清号吧。
1: 嗯，
0: 坐好了，你把脑袋伸出来，我上那边磨磨刀去啊。
1: 嚯，您这吓人不吓人？那叫杠杠刀子，
0: 在边上杠着刀子。
1: 嗯，
0: 杠完刀子回来以后，给涂上了肥皂。
1: 嗯，
0: 就开始刮脸。
1: 这二哥什么都敢招呼，
0: 一边刮脸，嘴里还叨咕，
1: 还叨叨。
0: 哎呀，这刮脸也有口诀呀、啊，
1: 还有口诀。
0: 哎，你看这叫上三刀，下三刀，刀来刀去都是毛。走你！
1: 哎，您往哪儿甩呀、
0: 啊？刮着刮着脸，
1: 嗯，
0: 那位老先生又睡着了。
1: 这位还好睡。
0: 哎，二哥这刮的挺利索，
1: 嗯，
0: 没留神，刺儿，
1: 怎么了？
0: 把眉毛给刮掉一个。
1: 嗯、啊，刮掉一个，
0: 刮掉一个眉毛，一看着也不对劲呢。
1: 嗯，
0: 二哥沉得住气，
1: 怎么着？
0: 他小声说：“老先生，醒醒！”
1: 叫人家，
0: 老先生，醒醒，
1: 醒醒吧。
0: 老先生睁开眼了，
1: 嗯，
0: 你干什么呀？
1: 就是啊，
0: 我跟你商量点事。
1: 嗯，
0: 你这眉毛是留着还是贴着去
1: 啊？眉毛你得给人留着。
0: 你不早说话，我都贴着一个去了。
1: 嚯，都剃下一个去了。不错，
0: 这老乡一听什么、
1: 嗯、
0: 把眉毛给我剃一个去。哎呦，我的干爹哟。这位二哥说，老乡你客气什么呀，你就叫我小名就行，你甭认干亲啊。
1: 你看谁跟你客气了？
0: 不是，你给我一个眉毛，我俩眼睛，我这什么模样？这个我能出门吗？
1: 嗯
0: 啊，一道杠俩姓，我是成中尉了这玩意儿。这个、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的呀、
1: 二哥说什么了？
0: 二哥说，老乡，老乡你消消气，你消消气啊、嗯、
1: 消气。
0: 我也知道这么着不好看、
1: 嗯、
0: 这么着我就跟你商量商量，把俩眉毛我都给你刮平喽、啊、
1: 全刮了。
0: 哎，你刮好了以后，你看我兜里有根铅笔、
1: 嗯、
0: 我给你描个大柳树叶子眉毛，显得摩登啊，一出门大家伙不都瞅你吗？
1: 您这不什么模样啊，一光光脑袋俩大柳树叶子眉毛，那是人模样吗？
0: 行了行了，依了你，依了你，咱不描眉了，
1: 别描了
0: 啊，我都给你弄光了它啊。你看这下好啊，这脑袋上一点毛都没有，看哪儿都是亮的。
1: 各位您琢磨琢磨啊，整个一大肉球啊。
0: 老先生、嗯、我都给你弄好了，咱们洗洗吧。
1: 还洗吗？
0: 这老先生一咬牙一跺脚，给我洗。
1: 这不就是倒霉催的啊。
0: 俗话说，
1: 嗯，
0: 剃头挑子一头热。
1: 是，
0: 就这么一通折腾，
1: 嗯，
0: 就那小火炉子上面那铜锡那盆里的水
1: 啊
0: 都快开了。
1: 开了。
0: 嗯，这二哥过去啊，拿手一摸，哎呦、嗯、挺烫的。
1: 是，
0: 顺手找了一小舀子，
1: 嗯，
0: 舀了半舀子水照这老头，
1: 哇，
0: 呵，就这一下把这老先生叫的，哎呦，你打算烫死我呀？
1: 您这也太热了。
0: 这句话二哥不乐意了，嗯、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1: 怎么了？
0: 但分下得去手，我能用手崴不？
1: 啊？哎呦，他还有理了。你下不去手，人家脑袋受得了吗？
0: 老先生，你这个脑袋可就好洗了。
1: 怎么了？
0: 都涂了接近一层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 近视、远视、

0: 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咱是主角。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擎天柱被抓之后啊，威震天对他刑讯逼供，
9: 是
8: 让他说出啊汽车人的下落，打死不说呀，然后请出来霸天虎世代相传的宝兵器。此兵器一出，那是光闪闪夺人二目，冷森森叫人胆寒。
9: 什么宝贝？
8: 十字改锥。
10: 捉放擎天柱怎么样？
9: 捉放擎天柱，
10: 哎，
9: 捉放曹是这样啊，曹操刺杀董卓未遂，逃到中牟县，陈宫泰捉曹放曹。
8: 我这是擎天柱兵败塞伯坦，来到地球被威震天抓了又跑。
9: 这还真一样，
8: 就是那么任性。
9: 嘿，好，
8: 那咱就定下来了
9: 啊。
8: 定之前
9: 啊，
8: 咱们签一份合同，
9: 这讲究。
8: 哎，咱这算是互相有保障。
9: 对
8: 呀，因为100万算挣到手了。
9: 是，
8: 合同是国际大律师给我拟的。
9: 好，
8: 哎，特别的专业啊。您是乙方
9: 啊？对，
8: 我是甲方。
9: 哎，
8: 乙方自愿为甲方啊出演京剧《捉放擎天柱》。
9: 没错，
8: 中间不得罢演或不去。
9: 那应该
8: 罢演的是小狗，不去的死全家。就这么一个。
9: 怎么这还带启示？
8: 很专业的这么一个呀，很专业的一个合同。
9: 太专业了，
8: 您行吗？签了，
9: 签了，我
8: 签了，行了，
9: 签合同。
8: 咱区分一下角色，
9: 好，
8: 有一个主角
9: 叫
8: 擎天柱，
9: 擎天柱，
8: 您来，
9: 这是什么行当？
8: 这行当大货车呀 ，C 本不能开，掉头是吃功夫。
9: 等会儿啊，我问的不是行业
8: 啊，
9: 行当啊，
8: 老生
9: 我来，
8: 行，
9: 我
8: 还有一个反面人物
9: 啊，
8: 威震天，我来。
9: 这个
8: 花脸
9: 哦，您来，
8: 当然了，
9: 两个角色少点儿。
8: 您的意思这样吧，
9: 加一个，哎，
8: 把潘长江老师也请到台上来，
9: 太好了，
8: 咱一块儿唱怎么样？
9: 对呀，
8: 这样啊，
9: 潘长江老师
8: 啊，
9: 咱们一块儿，
8: 对，
9: 他来谁？
8: 他来大黄蜂，
9: 干嘛让他来大黄蜂啊？
8: 底盘低啊，大黄蜂，合适，大黄蜂。
9: 干脆啊，
8: 这样把您的钱分他一半，咱们一上来一块演。
9: 别，那就别来，那别来。
8: 100万分他，
9: 要分钱就别来了。100万我自个儿挣的。
8: 视钱财如父母。
9: 这个加一个，这个
8: 啊，
9: 加红蜘蛛怎么样？
8: 红蜘蛛我看过，
9: 哎，
8: 反映女性犯罪的这么个电视剧。
9: 不是那红蜘蛛
8: 啊，
9: 是那个霸天虎那助手
8: 小飞机儿。
9: 对，
8: 得嘞，刚那大飞机大花脸
9: 啊，
8: 小飞机小花脸怎么样？
9: 行，
8: 小花脸，那得嘞，咱区分一下好吧？
9: 好，
8: 区分一下啊。从现在开始啊，这个手绢就不叫手绢了，
9: 这是
8: 保险杠。
9: 这怎么跟大围嘴似的？啊，
8: 保险杠
9: 哦，这保险杠了，
8: 这后保险杠装哪儿？
9: 咦，
8: 没，别害臊，你撅起来，我给你装上。
9: 我行，大伙儿看不见。后保险杠就甭装了， 不装了，不装，这就行了，这就行了。
8: 从现在开始啊，这醒目就不叫醒目了，
9: 这是
8: 能量块，
9: 呵，
8: 把它吃了，
9: 嚼不动，这吃不了，
8: 蘸点芥末，
9: 别啊，干脆这样得了，咱们作比成样。我把它装兜里怎么样？
8: 装兜里行
9: 了，咱们比划比划，好了。
8: 哎，您不觉得现在身上还缺点什么吗？
9: 差不多了，又能量块，这又保险杠，行了，这就。
8: 您是大货车呀！啊，擎天柱后面得有那个集装箱。你瞧这桌子怎么样？
9: 干嘛？
8: 把它背下来。哎，
9: 不行，
8: 背身上多拉轰，你说说，上高速啊？
9: 背不动，背不动，背不动。
8: 搁这儿也碍事儿。
9: 那没关系啊，咱往后搭着它，
8: 搭后面去，
9: 好不好？哎，这就行了吧？好，
8: 太好了啊！一会儿啊，灯光老师受累啊，在我们唱戏的时候，把所有的灯光全部熄灭，
9: 干嘛？
8: 伸手不见五指，这是一场夜戏。
9: 怎么还是夜戏啊？
8: 必须得是夜戏。
9: 为什么？
8: 白天不能唱。
9: 为什么？
8: 您是大货车呀！啊，白天不能进五环。嗯，我跟你说，
9: 他这还挺讲理。
8: 这是艺术，严谨啊，得尊重艺术啊，
9: 是
8: 不是？当然了。今天考虑到电视台得播出，是吧？啊、今天这个光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9: 哦，咱接着
8: 正式演出时必须伸手不见五指。
9: 哦，是是是，
8: 这场戏好吧？
9: 好好好。
8: 一会儿呢，咱们全唱唱不了啊，唱最最精彩的一个桥段。
9: 戏胡。
8: 哎，四部变形金刚里最精彩的是什么？
9: 哪点？
8: 哎。擎天柱被抓之后啊，威震天对他刑讯逼供，
9: 是
8: 让他说出啊汽车人的下落，打死不说呀，然后请出来霸天虎世代相传的宝兵器，此兵器一出，那是光闪闪夺人二目，冷森森叫人胆寒。
9: 什么宝贝？
8: 十字改锥。
9: 拆车呀，
8: 就这个戏哦。哎，一会儿我上场，我先唱四句，唱完了之后讲擎天柱压上堂来，小花脸喊带擎天柱，这时候您叫板，我打家伙，您到台口四句唱，
9: 没问题了，
8: 就这么简单，100万挣到手了，
9: 太简单了。
8: 怎么样？
9: 行，没问题。
8: 您喊 action 打家伙，开始。
9: 我喊 action，
8: 对，打家伙。
9: action， 降降降降降，你得一降，
8: 将擎天柱压上堂来，带擎天柱。
9: 来一人，
8: 你回去。你刚才说什么词儿了？
9: 叫板的蓝野啊。
8: 不对，这叫板不是这词儿啊。
9: 怎么不就都这么叫板、啊、
8: 都这么叫值100万吗？
9: 不值啊。
8: 您是汽车人，汽车人得有自己的人物性格、啊、
9: 那应该
8: 汽车人应该这么叫板。
9: 怎么叫板？
11: 滴滴。
9: 按喇叭呀。
8: 讲理，这是艺术，咱得尊重艺术。
9: 太讲理，这叫什么艺术啊？这
8: 开始
9: 啊。讲理，行。
8: 带擎天柱
9: 滴滴。
8: 抗起来，这抗起，你回去。
9: 怎么了又？
8: 您这是干嘛呀？出来，
9: 这让人逮着了，不得这样？
8: 身段不对呀、
9: 啊？怎么不对啊？
8: 您是汽车人，得有汽车人的身段呢。
9: 汽车人应该，
8: 您得把这个拿手里啊。
9: 这什么？这是
8: 雨刷器呀、啊。
9: 雨刷器。
8: 讲理，这是艺术，得尊重艺术。
9: 哎呦，您这太艺术了。
8: 那好了，
9: 太讲理了，这个。
8: 来，
9: 行，
8: 带擎天柱，
9: 滴滴。
8: 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空嘞哐嘞塞嘞哗啦，
9: 这太哗啦怎么回事？
8: 这不后保险杠掉了吗？
9: 这什么破气？
8: 您就唱吧。
9: 哦，好。嗯，我唱什么呀？我
8: 对
9: 没干过词儿啊。
8: 词儿忘教您了。
9: 什么词儿啊？
8: 词儿写的太好了。
9: 怎么写的？
8: 四句词儿啊。啊，擎天柱气得我牙咬坏，哦，抄起板砖把你拍，哦，威震天做人太埋汰，骂你个山炮加损撒。
9: 怎么这里还有方言呢？擎天柱气得牙咬坏，抄起板砖的把你拍，威震天做事太埋汰，骂你个山炮加损塞。
8: 我来问你，这汽车人的下落何在？
9: 你问那汽车人吗？
8: 真是，
9: 他们是限行的限行，管制的管制，唯有那大黄蜂可以自由的行动啊。
8: 他在何处？
9: 他上检测厂检测尾气去了。
8: 可是一个都来不了。
9: 来不了。
8: 那就别怪我了。哦，哎，我大行伺候，把这大货车拆成400辆三蹦子。
9: 嚯，
8: 打家伙，
9: 降降降降降，你得降。
8: 威震天不是跟你吹，手下小弟打对，你要是不跟我作对，也得你找个
9: 什么
8: 停车位
9: 啊。 我这威震天，利用擎天柱就给个停车位啊！
10: 别瞧不上这停车位，我跟您说呀，现在北京停车位多紧张啊！
9: 是啊，
10: 又是大货车，那么老占地儿的啊，给个停车位就相当于给您分套房了，这是艺术，咱得尊重艺术。
9: 你这叫什么艺术？你这叫脏活艺术！我们这艺术不是市场的奴隶啊！我告诉你说，就。

0: 你的戏要拿到世界上演出，我送你四个大字：
1: 名利双收，
0: 实在找抽。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正坐的时候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告诉大家一个常识啊。如果在大晴天的情况下，你旁边的女司机她开的雨刷器，这说明什么？
7: 说明什么？
6: 说明啊，这女司机她要拐弯了。现在是汽车时代，
7: 汽车时代。
6: 咱们平时生活当中谁离得开车吧？
7: 哦，离不开车吗？
6: 你上班得开车吧？啊，买菜得开车吧？
7: 买菜？
6: 遛狗得开车吧？跟媳妇打架得开车吧？
7: 不，你等会儿吧。
6: 这必备的，
7: 你等会儿吧。跟媳妇吵架怎么还开车呀？
6: 没生活啊，咱自己算算，在北京的啊，早晚高峰在那堵车的，只要副驾驶坐着咱自己的媳妇儿，有几对不吵架的？他堵的他闹心，你知道吗？
7: 个别现象，我跟你这么说啊，你这就是标准的那个叫路怒症。
6: 哎，咱这心态，我没有路怒症，
7: 路怒症，
6: 咱没有路怒症。
7: 路怒症，
6: 我没有路怒症。
7: 路怒
6: 看什么去？我告诉你，你现在就是在舞台上，你这是在我的车里，我骂着你，管你媳妇叫三舅，你知道吗？
7: 这都什么人呢？这都
6: 路怒症，我咱不会有的，咱这个心态特别好。
7: 是
6: 但是就是我那个媳妇在旁边叨叨叨叨叨叨，一会儿脑瓜仁就说炸了。
7: 那不可能，哦，旁边有个人说话还把脑仁说炸了。
6: 那我媳妇就那样。
7: 我就不信，
6: 怎么着？
7: 你不信，让他坐我车，就一点事儿没有。
6: 那怎么能没事儿呢？啊！你要拉我媳妇儿去哪儿？
7: 这不你让你媳妇儿上的车吗？
6: 我就说像这种女人叨叨的男人受不了。
7: 啊，就好比是我媳妇儿坐车。
6: 你比方说我在你身边，你试试，你看，你看。
7: 啊，我开车，
6: 开，
7: 走啊！
6: 我在旁边
7: 上车，我拉你走。啊，我拉一金毛。
6: 堵车他闹心呢。
7: 啊，那好。
6: 哎，我跟你说，姓于的啊，
7: 怎么了？
6: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别停人家车位，别停人家车位，你非得停人家车位，打电话叫人骂一顿，点头哈腰，你图什么许的你？对不对？你停谁车位谁不骂你？而且你看看这两年咱这车叫人划的，
7: 怎么了？
6: 跟锅炉似的，
7: 都没本色了。
6: 哎呀，你看人家这车后面一溜小娃娃
7: 啊，都好。
6: 你再瞧咱这车后面叫人刻的，
7: 怎么了？
6: 一溜小王八。这可倒好，你一开车人小孩小王八走了，小王八走，夸你呢。
7: 谁家孩子那么讨厌呢？
6: 今儿停这儿，明停那儿，赶上运气不好啊，下了班停完车坐着高铁回了家，
7: 停天津去了。
6: 你就是从来都不听我的话。
7: 你呀、啊、
6: 你瞪什么眼呢？开车看前面，往哪看呢？哎，好。哎，老公你看，老公，哎呀，你看这边
7: 啊，这边怎么
6: 商场打折了，才七折。
7: 哎不，你
6: 老公你再看这六折、啊、
7: 六折。
6: 老公你再看那边，那边才一折，快买。
7: 我看什么？我看，哎呀，我这脖子都扭了。
6: 我说什么来着？
7: 你说什么了？
6: 就这媳妇在身边，谁能不生气？
7: 确实，这媳妇确实这个话是多了点。哎哎，我跟你这么说啊，这个还真不赖她。
6: 赖谁啊？
7: 赖你。
6: 我又怎么了？
7: 你就是路怒症。
6: 我没。
7: 我要坐你旁边，你就犯不了这脾气。
6: 好，那我就让你证明一下 啊，证明一下我是没有路怒症的。
7: 什么？
6: 我这个人心态特别平和啊。那我开车，你坐旁边。
7: 我坐你车，
6: 你看看我这个心态有多好。
7: 你走啊，
6: 走，上车，
7: 上车。
6: 挂档20迈，
7: 车动了，
6: 给油30迈，
7: 提速，
6: 哎，提速60迈，
7: 一路畅通，
6: 5迈，
7: 堵了。
6: 堵了不要紧啊，堵了不要紧，要有一种平常的心态，堵车是很正。
7: 心
6: 走啊，开呀，你往前挪呀，你那么大个档子，你往前上啊，你这干嘛呢？哎
7: 啊，跟谁呀？
6: 不是，女司机呀、啊。有时候碰见这女司机，她着不起那急。
7: 不是女司机怎么了？
6: 我跟你说，我可不是歧视女性啊，但是女司机在路上她特别容易紧张，一紧张她就容易出事儿。我也是替她担心。
7: 是吗？
6: 你瞧，她，你看她那样啊，
7: 怎么了？
6: 眼睛瞪着啊，脖子梗着，哎呦，脑袋抻着，俩手端着啊，拿着方向盘就跟端台轮一样的。你说你倒动换，你怕他洒了是怎么着？我跟你说，这个女司机一定要留神，
7: 不是，
6: 知道吗？
7: 你听我的，你劝。你呀、啊、让让人家就完了。
6: 我凭什么让他呀？啊，我也着急。算了，我让他吧。
7: 哎，你不是不让吗？
6: 太恐怖了。
7: 怎么了？
6: 这女司机她开雨刷器了。
7: 女司机开雨刷器怎么了？
6: 告诉大家一个常识啊，如果在大晴天的情况下，你旁边的女司机她开着雨刷器，这说明什么？
7: 说明什么？
6: 说明啊，这女司机她要拐弯了。
7: 是吗？
6: 两边扒了反了呗，
7: 这左右都没弄清楚啊！
6: 你看，我说错了吧？拐了，
7: 还真拐弯了。
6: 你瞧瞧，他拐个弯啊，大灯都亮了。哎呦嚯，机盖子都开了。嚯，天窗上也动了。嚯，后备箱子起来了啊！这车眼看着要飞啊！
7: 不是，女司机在车里干什么呢？
6: 这是是钮就按一遍呗，那怎么弄？
7: 这要疯呀、啊！这是
6: 这真替他害怕。哎，我躲他远点。
7: 你听我的。
6: 要是把我车蹭了，可怎么办？
7: 就你那破锅炉还怕蹭啊？
6: 讨厌！我这可不是路怒，咱是为人家操心。
7: 听我的。嗯，消消气儿，把心态放平衡，是不是？
6: 挺平衡的。
7: 喝口水
6: 啊，喝水，
7: 喝口水。
6: 谢谢。
7: 前边路口右转就完了。
6: 对，咱换个道，咱躲着点，
7: 别跟着他。
6: 你瞧瞧啊，听你的还真对了。
7: 你看。
6: 右转这道就好开了啊！
7: 你看看，
6: 挂档20迈，
7: 起步了；
6: 给油30迈，
7: 提速
6: 60迈，
7: 一路畅通。
6: 5迈，
7: 又堵了。
6: 怎么一？你前面不是你开呀？打个双闪干嘛了？哎，这后面都走不动，不知道吗？哎，
7: 跟谁呀、啊？这又
6: 扫地车，你说你压，扫地车120开起来走啊？你
7: 扫地车开120啊？啊，那条就磨，真的就磨秃噜了。
6: 你怕磨，你换铁的呀。
7: 扫地车120迈，换成铁的，那就不是扫地了，那是耕地呀、啊。
6: 那你后面压30多辆啊？
7: 我别的，还别车，你看
6: 你怎么回事你啊？非得这种哪出来？
7: 啊、不是，
6: 你看后面， 嘿嘿嘿，我骂他，他还不服。
7: 怎么了？
6: 他还敢朝我滋水？
7: 滋水也是工作范围呀。
6: 你滋水我就不骂你了
7: 啊！
6: 你滋水我就不说你了
7: 啊！
6: 你有你这么干的吗？
7: 啊！
6: 我跟谁都回来说，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7: 别，再见。哎，你怎么不骂了？
6: 我实在是喝不动了，
7: 都滋嘴里去了。
6: 我在车里差点没淹死。
7: 哎呀，
6: 好，好，好，我惹不起你，我惹不起你。
7: 听我的，听我的。
6: 怎么着？
7: 消消气儿，心态放平。
6: 哎，
7: 喝口水。
6: 我都喝了半锅炉了，我还喝口水？
7: 我这水干净。
6: 我去你的！我什么干净？
7: 听我的。
6: 好好好，
7: 前边路口右转。
6: 行，
7: 哎，
6: 再听你的，
7: 走，
6: 右转。我转什么呀？转
7: 怎么了？
6: 我碰见大公共了。
7: 公交车怎么了？绿色出行啊。
6: 你说你早不出来，你半夜出来好不好？
7: 半夜出来拉谁去？
6: 我管你拉谁，你走啊。真不怪他
7: 啊。怎么了？
6: 他也没法走。
7: 怎么呢？
6: 前面有行人过马路呢。哟，你说这能怪、
7: 哎、听我的，听我的、嗯、前面路口右转。
6: 再右转我就画一圈了，你不知道吧？还右转我就听你的。
7: 那你再听我的，喝口水。
6: 你除了会蓄水，你还会点别的吗？你啊，我这什么就喝都不都坏了。
7: 怎么了？
6: 坏了，我叫你小子坑了。
7: 这怎么了？
6: 我要放水。
7: 哎，这可不成，马路中间。
6: 你成不成也叫你坑的。我什么马路中间？人有三急你不知道吗？
7: 不是，
6: 等我再下去。你回来，
1: 你让各位看看
7: 马路中间，把这车一停就走啊。
6: 不是，我着急，我这
7: 你着急也不成啊。你这车往这一停，后边车还走得了吗？
6: 我
7: 你这一堵，好几条街全都堵了。
6: 不是，你这让我这……
7: 我告诉你，
6: 哎呀，
7: 我跟你这车一路了。你瞧瞧这位什么人，开着车的时候说行人不好，当行人时的时候说人司机不好。
6: 不是，
7: 你看看，公交车碍你事儿，环卫车碍你事儿，私家车碍你事儿，怎么谁都碍你事儿啊？
6: 我
7: 你就不能让一让吗？
6: 啊，
7: 我们只有每个人全都让一让，咱们的马路才能更通畅。您说对不对？
6: 你们说的都对
7: 啊，
6: 但是我现在
7: 说的他都颤抖了。
6: 嗯嗯，姓于的，
1: 怎么了？
6: 有本事你把那辆呲水车再给我叫过来。
1: 我叫呲水车干嘛？
6: 让他呲我一身水。
1: 怎么了？
6: 我就什么印儿都看不出来了。
7: 尿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9: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8: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0: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8: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
11: 您也来一副勇视力。
8: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1: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2: 咱是主角。
13: 我呀，
1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3: 老时间、新体验，
14: 一样的暖心陪伴，
1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5: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6: 早上起床喝，上午上班喝，下了班还得喝，晚上睡觉前还得说。总结一句话吧，就我喝过的茶比你用过的洗脚水都没有这么比的，也是。
17: 最近我研究一个题目比较大。
16: 什么大题目？
17: 哎，我说几句这个俗语啊，我编的。
16: 俗语，
17: 我编的，你就知道我研究是什么了。
16: 啊，那现在
17: 注意啊，
16: 您说
17: 也是顺口溜啊。您听着啊，说早晨起来啊，喝口茶，哦，又提神来又解乏。午饭过后喝杯茶，嗯，口气清新不掉牙。晚上把酒换成茶。开车不怕交警查，睡觉之前来壶茶，夜里厕所去挣扎。怎么样？
16: 真不错，
17: 编的怎么样？
16: 哎呀，就您说的这几句顺口溜啊，我知道您研究什么的。
17: 研究什么呀？
16: 厕所。他是啊，研究这个马桶怎么上下水，拿这刷子怎么揣，怎么刷。
17: 您等一会儿，您等一会儿，您等一会儿啊。我说的是茶，不是厕所。
16: 茶
17: 不是上厕所。
16: 行了行了行了，您呐啊，别跟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做介绍了。
17: 怎么了？
16: 茶这方面你不懂。
17: 谁懂啊？
16: 我跟您这么说吧啊，要聊起我们的中国的茶文化吧啊，这个我们整个相声界啊，乃至这个文化圈子吧，您往这儿看，我最懂茶。
17: 让各位看看啊，他最懂茶，
16: 最明白了，
17: 连头发都没有。
16: 这老扒拉人干嘛你？
17: 你懂茶吗？
16: 当然懂茶
17: 啊。那你说说。
16: 我跟您这么说吧，首先啊，我们这个文艺界的很多工作者啊，吃饭没规律，但是这茶每天是必喝。而且这个好茶必须得配好的器皿。
17: 你让各位看这倒霉模样，配好的器皿。
16: 我说你这模样，
17: 对，郭天益老师这个器皿就非常好。
16: 哎，您知道？
17: 这我知道。我给介绍介绍。
16: 您那是不是
17: 郭天益老师这个器皿啊？哎，这嘴儿就这么长。这儿有一半儿搪瓷的。
16: 这是夜壶啊？
17: 怎么夜壶啊？
16: 有搪瓷做的吗？
17: 那什么做的？
16: 紫砂呀。
17: 什么的？
16: 紫砂。
17: 这是紫砂的。
16: 这是紫砂的。
17: 肯定是紫砂的，
16: 肯定紫砂，
17: 必须紫砂，
16: 必须紫砂。
17: 白天干嘛用？
16: 喝茶用。
17: 晚上呢？
16: 倒尿。
17: 你看看，
16: 你给我挤的糊涂了，你给我挤的糊涂了。
17: 紫砂的，
16: 就是紫砂的。
17: 这么说，您很爱喝茶？
16: 很爱喝。
17: 哦，经常喝。
16: 哎，我跟您这么说吧，我每天起来是必然得喝。嚯，早上起床喝，上午上班喝，下了班还得喝，晚上睡觉前还得说。总结一句话吧，就我喝过的茶比你用过的洗脚水都没有这么比的，也是。就是爱喝茶，
17: 就是爱喝茶。
16: 哎，
17: 那您这么爱喝茶，您懂这茶吗？
16: 这话说的，喝茶的人都懂茶。
17: 哦，太好了。哎，那咱们今天这个朋友们来着了。我发现还有很多小朋友。哎，咱们从他这儿学一点茶文化的知识。各位都知道中国有十大名茶。
16: 对，
17: 让郭天益老师给咱们介绍介绍十大名茶都是什么，好不好？来，介绍一下。介绍。
16: 那个，
17: 这样给鼓鼓掌。
16: 不用停。 这个既然你提出这个问题，我也当场呢跟朋友们做个汇报。
17: 好，
16: 如果哪有问题呢，需要亲爱的朋友们指正的呢，
17: 是是，
16: 您给我当面提出来。
17: 对对对，啊，
16: 如果说的不对呢，您千万别管。您千万得管提出来，是吧？
17: 长长知识，
16: 这个查嘛。
17: 对对对，
16: 是吧？你什么问题来着？刚才说，
17: 中国有十大名茶，
16: 中国有十大名茶，
17: 你嚷嚷什么？你
16: 不嚷嚷。十大名茶，那张嘴就来，
17: 是说，
18: 是不是？
17: 不是你有病吗？
16: 不是不是，我这想
17: 整体的跟你说，
16: 还是这撕开了揉碎了跟你说，红茶有没有？
17: 红茶有，
16: 红黄，哎呦，黄茶，
18: 黄茶。
16: 黄茶，我喝过这红红黄白
17: 白茶，
16: 白茶，
17: 红现倒这色儿，
16: 绿绿肯定有绿茶，我都不用问你，肯定有绿茶，白绿青蓝没有没有没有，红绿茶，茶派，东方树叶，元气森林，
17: 行了行了，
16: 然后还有那个，
17: 您跑这做广告来了是吗？
16: 不是，
17: 您这不算茶呀。
16: 多有名啊！
17: 有名也不行，您这是茶饮料啊。
16: 好喝，
17: 好喝，好喝！您说这都不对。
16: 中国十大名茶，
17: 我就知道。
16: 您知道，您给说说。
17: 告诉你，记住了。
16: 您说，
17: 洞庭碧螺春，西湖龙井，黄山毛峰，信阳毛尖，庐山云雾，武夷大红袍，安溪铁观音，云南普洱，君山银针，是六安瓜片。凡是鼓掌的都是喝过十大名茶的。
16: 您不用鼓掌，给我三天时间背的比他熟啊，这有什么了？这个
17: 是背的吗？
16: 多新鲜
17: 啊！
16: 你这题目就有问题。
17: 怎么了？
16: 您各位都知道，我是咱们北京人，我平常也很少出门。咱们祖国地大物博，那各省市都有名茶，我说不上来。你要问我北京的，当时就告诉你。
17: 你看这人业余吧，不懂。咱北京啊不盛产茶，主要是销售茶为主。
16: 对对，销售，那有很多有名的呢。
17: 再问你个问题，咱北京啊有十个老字号的茶叶店，您能说上来吗？
16: 哎
17: 啊，要输液。
16: 输液干嘛呀？
17: 这什么意思？
16: 你这么句话听过吗？
17: 啊，
16: 打手背上了。
17: 哦，这您比较懂，
16: 张嘴就来。
17: 那您说一说
16: 有名的
17: 啊，有名的，老字号，
16: 老字号，老字号，绝对老字号。张一元，
17: 有
16: 对不对？各位，有吧？哎，中国驰名商标，
17: 对对，
16: 张一元
17: 是，
16: 喝过吧？
17: 张一元，
16: 张一元。吴裕泰，
17: 哎呦，
16: 我们家楼底下就有一个吴裕泰，我那天我就现跟人划的价，当时，
17: 还能划价呢。
16: 然后，郑兴德，
17: 对对，
16: 郑兴德，
17: 对，
16: 郑兴德
17: 适合你，
16: 郑兴德，牛街那边有郑兴德。星巴克，然后那个天福号，稻香村，
17: 稻香村是卖点心的，
16: 那就是卖点心的，
17: 什么卖点心的？
16: 月上斋有，
17: 胡说八道什么呀？各位您看看，这就是过期茶叶喝多了的表现。
16: 茶叶过期，
17: 那小孩都喊咖啡。
16: 直说茶叶蹦出一咖啡来，
17: 告诉你记住了，十大茶叶店啊，
16: 有什么？我
17: 听好了
16: 啊，
17: 袁长浩，
16: 哎，还真有这个，
17: 庆林春，
16: 对，
17: 张一元，郑兴德，吴兆祥，京华永安起源，森泰和吴裕泰，
16: 这真不错。
17: 其中历史最悠久的，郑兴德，
16: 哪年创办？
17: 1738年，
16: 嘿，
17: 那会儿叫郑兴浩。1857年改名为郑兴德茶庄。
16: 行
17: 啊，
16: 还真说着说着还来劲了。
17: 当然了，
16: 你再说点有关于茶的故事。
17: 因为茶呀，是咱们中国产出来的，
16: 对，
17: 是中国人发现了茶，是中国人制造了茶，是我们中国人发明了茶文化，是我们中国人把茶流传到了全世界。
16: 说得好，我跟您这么说，
17: 怎么样？
16: 我就是中国人。
17: 是，我们也对你没表示。
16: 不是不是，我作为中国人，我很自豪。
17: 那对，
16: 我是这个意思。
17: 而且咱们这个中国茶呀，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已经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了。
16: 您要这么说呀，咱们中国人生产的茶叶可太给力了。
17: 不单给力，品种也多，
16: 品种多。
17: 就你啊，
16: 我。
17: 各位看看他啊，
16: 我怎么了？
17: 他身上就有很多种茶，
16: 在我身上
17: 有很多种，
16: 能找出茶的名称来。
17: 哎，说找就找，
16: 我不相信。
17: 你考考我，
16: 我考考您，
17: 你随便出题。
16: 您这么着啊，您看着，

0: 什么茶？
1: 不是你没事，你哭什么呀？
0: 我这是哭呢吗？
1: 你这干嘛？
0: 我这乐呢。
1: 哦，就你这个表情，
0: 哎，
1: 让各位看看啊。哎，原茶，
0: 脸盘圆叫原茶。
1: 原茶，
0: 您看这个，
1: 秃茶
0: 有秃茶吗？
1: 不像话！
0: 你查一查啊，云南有一个茶叶叫秃茶
1: 啊，真有这茶？
0: 有秃茶。再看这个，
1: 嗯，
0: 梅茶。
1: 哦，梅嘛就梅茶，
0: 梅茶。这个，
1: 嗯，没有嘴茶啊。
0: 这个，
1: 狮口银牙茶。
0: 嘿，哎，嗯，这个，
1: 龙须茶。
0: 行，我不信难不住他。哎，
1: 嗯，
0: 这个什么茶？
1: 这差点意思，
0: 说不上来了。
1: 差点意思，
0: 又坏了。各位鼓鼓掌，含着含着，说不上来了，那完了，
1: 不用鼓掌，不用鼓掌，
0: 干脆别光说我
1: 啊，
0: 说说我们家那位。
1: 你们家哪位？
0: 我媳妇儿。
1: 你媳妇儿？
0: 哎，
1: 你媳妇儿是咱们老北京人最爱喝的一种茶叶。
0: 什么茶呀？
1: 茉莉花茶。
0: 嘿，茉莉花好茶。哎，我跟我媳妇儿特别般配。
1: 龙凤茶。
0: 我拿我媳妇儿当小祖宗。
1: 贡茶，
0: 给贡起来了。
1: 这还不算完呢
0: 啊，
1: 说你媳妇儿啊，
0: 嗯，
1: 爱锻炼。
0: 这是什么茶？
1: 保健茶。
0: 保健茶。
1: 你媳妇不吃饭
0: 啊，
1: 减肥茶。
0: 哎，
1: 你媳妇会武术
0: 啊，
1: 功夫茶。
0: 啊，
1: 你媳妇不高兴了，黑茶。你媳妇抄家伙了，砖茶。你媳妇把你打得直不起腰了，沱茶。你媳妇把你打得爬不起来了，攀茶。你媳妇离家出走了，野茶。你媳妇又回来了，归茶。回来以后给你沏了一杯茶，你喝完以后是人事不知了。
0: 什么茶呀？
1: 毒茶。
0: 哎，我媳妇是潘金莲，您看了吗？您这么一说呀，
1: 啊，
0: 我想请您喝一款茶。
1: 什么茶呀？
0: 普洱茶。太可气了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您别生气，您别生气。
0: 没个不生气的。
1: 您消消气，
0: 对对对，
1: 您消消气。
0: 没你这样的。
1: 您消消气，您
0: 拿人开玩笑了，
1: 您消消气，您消消气，您。
0: 你再动手动脚，我抽你！
1: 不是，我说错话了，我说错话。
0: 没你这样的。
1: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
0: 啊，
1: 我请您喝茶。
0: 干嘛？
1: 我请您喝茶。
0: 不去，我们家有的是茶呀。
1: 啊，不是，我请您喝这个，咱们全中国所有的名茶，
0: 所有的名茶都请一遍，
1: 好不好？
0: 你这样吧，
1: 啊，
0: 你把这茶名称说上一二两样来，
1: 哦，
0: 就当你请客了。
1: 不单我请您
0: 啊，
1: 今天来的每一位好朋友，一会儿啊，我说完了，您随便挑，给您拿一包。
0: 喝茶
1: 啊！我请客，
0: 真行假行？
1: 真行。
0: 你先说说都有什么？
1: 我请各位喝
0: 啊！
1: 南京雨花
0: 哦，
1: 太平猴魁
0: 啊，
1: 前锋雪莲，南山寿眉，安化松针，上饶白梅，普陀佛茶，霍山黄芽，安吉白片，金山翠芽，天华古尖，蒙顶甘露，太湖翠竹，仙瑶引雾，金奖惠明，谢木香珠，天目青顶，原生玉竹，碧莲。连飘雪是仙洞云雾，
0: 听着就这么好喝。
1: 有广东大叶青，峨眉竹叶青，武夷岩茶，龙岩斜背茶，皖西黄大茶，瑞州黄檗茶，桂东玲珑茶，福宁元宵茶，鹤山古老茶。有仙玉毛峰，蒙顶毛峰，遵义毛峰，兰溪毛峰，九华毛峰，雁荡毛峰，峨眉毛峰，黄石溪毛峰，高桥银峰茶，海马公茶，老竹大峰，天尊贡茶，咏春佛手，神农奇峰，八角亭龙须茶，凤凰水仙和武夷肉桂，
0: 真好。
1: 有闽北乌龙，闽南乌龙，广东乌龙，洞顶乌龙，安溪乌龙，西平乌龙，桂花乌龙，人参乌龙，大叶乌龙，炭焙乌龙，元首乌龙，白毫乌龙，竹山乌龙，阿里山乌龙，石鼓平乌龙，特级铁观音
0: 是
1: 小种红茶有，
0: 还有
1: 铜锣关小种、正山小种、人工小种和兴村小。功夫红茶有祁红、滇红、闽红、川红、宣红、宁红、粤红、湖红、苏红和安红。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大吉岭红茶，传统红碎茶，我的茶王，我的香针，我的银针，我的情绪，我的手圆，我的葫芦，菊花茶、松花茶、桂花茶、朱兰花茶、荷兰花茶、米兰花茶、白兰花茶、柚子花茶、腊梅花茶、玫瑰花茶、金银花茶、带的花茶，是洛神花茶，还有都匀毛尖儿、鸠坑毛尖儿、索溪毛尖儿、双桥毛尖儿、江华毛尖儿、古丈毛尖儿、君山毛尖儿、天山毛尖儿、雪峰毛尖儿、桂林毛尖儿。

0: 紫羊毛尖、渔羊毛尖、白石毛尖、昭君毛尖、杨霸毛尖、北港毛尖、鹿苑毛尖、桐柏毛尖、浮云毛尖、西农毛尖、东坡毛尖、圣丰毛尖、云峰毛尖、白马毛尖、长乐毛尖、彩花毛尖、岳麓毛尖、天虫毛尖、天珠壁毛尖、车云山毛尖、是鹰山疾风毛尖，还有呢，梅茶、雨茶、猪茶、抹茶、深茶、盏茶、贡茶、砖茶、叶茶、片茶、抹茶、包茶、秋茶、夏茶、酸茶、饼茶、米茶、果茶、枣茶、碗茶、生茶、熟茶、方茶、扁茶、圆茶、沱茶、团茶、碎茶、散茶、山茶、野茶，
1: 我的妈呀！
0: 还有代表我们中国的情节、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友谊、中国的新时代、中国的故事，为您准备的
1: 什么茶？
0: 幸福安康长寿茶，
1: 好。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6: 在这人仰马翻天气里，还能见着这么一位高大上的给力男子，哎呀，
7: 怎么样？
6: 那便是极好的啊！张翼德喝断挡阳桥，猛撞人。嚯！哎，这段。经典
7: 是啊，
6: 我跟我师爷学的。哦，今天呢，借着这个场合啊，这因为这段很长啊，我掐去前部分啊，后边再省略一点啊，
7: 那就别说了，您全掐下去了呢。
6: 不是，我就说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从我身上体验一下北京曲团学员班学生们这个身上具备的一个俩字功夫
7: 啊，那可以，
6: 就是规矩嘛。哎，我给您学说一点，因为。
7: 最精彩的是吧？
6: 对，因为我们学的时候不是按贯口学，是按评书学的。哦，要一说评书嘛，得有一桌子，有醒目。
7: 是，
6: 我没有啊，我就假装拿那肉掌一拍。哦，您给我一点鼓励的掌声，我给您学这段，好吧？哇，
7: 咱听听啊，
6: 来了，书接前文，话说子龙啊，怀揣着幼主阿斗，在曹营。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勇将焉能放手？在后面是紧紧追赶，追至挡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了也无妨。将赵云人马让过桥去，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上。曹操随问夏侯惇：“这一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莽撞人。”曹操闻听，呀，大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关了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撤去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猛撞人的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沙，一部黑钢髯，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嵌八宝云罗伞盖，胡瓦罐鱼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下配粉穿裤，苏登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听真。对，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你何攻何战，何进何退，何争何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披衣服之位。大喊一声是曹兵后退，大喊二声是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挡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挡阳桥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哎，莽撞人，
1: 好，好，嘿，真好，真好，真好，这岁数还能使这，真好，真好，
6: 谢谢您，谢谢您，
1: 好，
6: 不是我说的多好，
1: 谦虚，
6: 您会听，
1: 那
6: 老师就这么教的，我就这么学的，嘿，我这段也叫相声吧，
1: 啊，对对对，
6: 我们这里边没有包袱，啊，有这个历史，有典故，有人物，有语言，有节奏，有动作，您看下去，嘿。北京曲团呢，规矩，功夫，是不是？有的年轻人不一样啊，年轻。

0: 他们现在觉得功夫规矩不重要，
1: 哎，
0: 重要的是效果。
1: 对，
0: 观众上来就得给我鼓掌，是不是？我不论用什么手法，用什么手段上来取悦观众，所以他们走捷径。有的人上来。

0: 不是你一直费了牛劲，我站旁边，哎，真不错，哎，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大家就得给我鼓掌，
1: 哎，
0: 是吧？你费了牛劲，你看我们现在年轻人要什么？
2: 哎呀，你算说对了。
0: 给他鼓掌的都是年轻人，是吧？
2: 哎，
0: 还能这么说，真给光头孝心鼓啊！
2: 哎，不，
0: 他有的时候跟我说心里话
2: 啊，
0: 现在这继承这有用吗？观众也不爱听，
2: 就是
0: 现在不如现在把这个评书啊都改为时尚的语言，用这抖音呐、啊，用这微信里的语言，你说一段，上岁数你们也不行了。其实不是我不会说
2: 啊，
0: 是不能这样演绎，是吧？
2: 你会啊？
0: 当然了，
2: 太好了！今儿当着这个场合，来来来，您展示一下，来来来，来来。
0: 不，真爱听啊！
2: 哎，你听到这掌声，啊，待会儿愿意听。
0: 观众就是上帝嘛，您有要求，
2: 哎，
0: 我们就给您演，是吧？
2: 来，
0: 过去老先生有一句话：许我们不演，不许我们不会
2: 啊。
0: 说这段呢，他就用那个优秀的传统技巧来演绎优秀的传统文化
2: 啊。
0: 说用时尚语言，我给您来一会儿，
2: 啊，
0: 那我就得变一个嘴脸，变一个人物了
2: 啊。可以啊，
0: 待会儿我一转身
2: 啊，
0: 我就变成剃着光头戴个眼镜这类演员。
2: 哎
0: 啊，我对您有一要求，
2: 行，
0: 啊，您要听着哪句？您觉得可气，
2: 嗯，
0: 您就得热烈鼓掌，好吧？哦，我来了啊，
2: 好好好，来了，咱欣赏一下啊，我就
0: 谢了，
2: 哎，谢了，哎，别别，哎嗨，快，哎，回来吧，
3: 谢，嗯，
2: 多好，哎。话说，
0: 高富帅
2: 啊，
0: 赵云赵子龙
2: 多好，
0: 怀揣着
2: 什么
0: 小正太阿斗刘禅，
2: 哎，
0: 嘿，全凭胯下这匹
2: 什么
0: 魔兽奥特曼，
2: 哎，奥特曼
0: 手使一杆亮银色的
2: 什么
0: AK-47，
2: 好，
0: 在曹营 hold 住了83万，曹操一见
2: 啊，
0: 当时就囧了，
2: 哎，囧了。
0: 心想
2: 啊，
0: 我和我的小鲜肉们都惊呆了，
2: 嘿，
0: 在这人仰马翻天气里，
2: 啊，
0: 还能见着这么一位高大上的给力男子，嗯，哎呀，
2: 怎么样，
0: 那便是极好的
2: 啊。
0: 于是乎在后面紧紧追赶，
2: 啊，
0: 赵云像跑酷小男孩神庙逃亡一般来到挡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
2: 嘿，
0: 肿模样，
2: 嗯，
0: 有木有受伤？
2: 嗯，
0: 赵云演道：“完了完了 ，BBQ 了！”
2: 哎嗨，
0: 我摊上事儿了
2: 啊！
0: 我摊上大事儿了，
2: 哎呦，
0: 险些就把我 KO 了。
2: 哦，
0: 现在终于充分的理解那一句话，
2: 哪一句？
0: 不作死就不会死。
2: 好，
0: 好，好，好。张飞大笑，哈哈
2: 哈哈，这气势，
0: 亲
2: 亲，
0: 不必惊悚，下去休息，你妈叫你回家吃饭呢。
2: 啊嗨，
0: 咱老张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翻得过围墙斗得过流氓的主，
2: 嗯，
0: 待会儿小曹来了，我让他见识见识哪叫 game over。 子龙走你，
2: 嗨，回来吧回来吧，还有造型呢。
0: 曹操赶到，不见小白脸，只见一雷人者立于桥对岸。
2: 嗯，
0: 曹操随问夏侯惇
2: 啊，
0: 这个鸟人他是谁？嗯，
2: 这声儿挺熟。
0: 夏侯惇连忙吐槽啊，他乃纯爷们张飞是也。来来来，大家伙儿围观一下吧。张飞在河对岸顿足捶胸的大骂，
2: 嗯，
0: 损色，
2: 哎，损色。
0: 后人在虚拟空间用网络语言有记载，
2: 怎么说的？
0: 正宗好张飞，正宗猛这人，欢迎您了解由张飞领导品牌为您冠名播出的《三国演义》第142回，张翼德喝的挡阳桥，花花天怒力鼓掌给力，养生健康操，为正宗好张飞，汉朝好男人加油喝彩！你可发送书信参与我们互动，将获得张翼德下马鞠躬一次。详情请关注我的微博、微信朋友圈和我们的网站，网址是3W.PIP 格致。收听正宗好张飞，汉朝好男人主题曲《猫团》，哎，就带点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5: 傅老师您看，哎，我最近身边这个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其实有一个困惑。
6: 什么呢？
5: 就是他们觉得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都特别的专注。

0: 可是，一回到家里面就开启自由散漫模式了。
1: 我明白了，但是这个问题啊，难道一般人难不到咱们郝世强？
0: 这您都能解决？
1: 古人已经把道理告诉咱们了。哦，那个孟母三迁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吧？
0: 是。
1: 您可以换个环境啊。
0: 换一个环境？
1: 对，
0: 傅老师，您这难度太大了。
1: 其实我说的换环境，不是说真的让您搬家。
0: 嗯，
1: 咱们今天回访的这家谢老师，他们家就是一个典型的学习型家庭。
0: 哦，
1: 老话说什么来着？
0: 嗯，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现在我就带你去看看。
2: 有人敲门，
3: 老公来了，快开门去。
4: 老公好。
1: 您好，
2: 欢迎、哎、欢迎来我家，
1: 朋友啊，
2: 带着两位老师去参观一下，妈妈把东西收拾一下，好吗？
1: 好嘞。哎，你看看这妈妈啊，多疼这两个小宝贝儿啊，这个房子感觉可不错啊。
0: 哇，宝贝，你们的书好多啊，
5: 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最喜欢看哈利波特的书了。
6: 上面都是我们爸爸妈妈的书，
5: 里面是古诗书，是我们早上要读的，
6: 因为下面的话我们很好取。
0: 嗯，所以这是全家人的一个学习空间。
1: 听说人家两个小朋友还给他们准备才艺了呢。
6: 我们准备的是关于成语的。
1: 来吧，那给我们展示一下。
0: 这个知识有关的。
6: 大课上教头一次，成语还有不是四个字，先举例子说一下三个字的成语吧。
5: 三个字的不太多，我来给你说几个。莫须有，必能耕，东道主，耳边风，一流言，众人皆收，称之为语，五个字的成语谁能列举？
6: 哥哥这么一说，顿时我就明白了。我来说几个，你听是对还是错？破山荒苦斗，更上一层楼，报喜不报忧，人生必不熟。
0: 太棒了。
1: 嗯，
0: 三字的五字的成语我今儿也是第一次听说。
1: 我也是。兄妹俩这个口齿啊这么清楚，节奏感这么好，要不跟我们学相声去吧。
0: 哎，可以，您直接收徒得了。
1: 真不错不错，给你们点赞啊。
0: 对，而且你看两个小朋友这么棒的刚才的这段表达才艺展示，我觉得离不开我们的这个学习角。
1: 对，
0: 哎，就是让这个家的学习氛围特别的浓。
1: 没错没错，
0: 他们家这个空间看起来特别的大，特别的宽敞。我觉得怎么也得有100多平吧。
1: 100多平，我跟你说，青青，我们的实测面积68。
0: 你开玩笑呢？
1: 一点不开玩笑，
0: 68平。
1: 哎，所以有这个效果。
0: 房间我已经看到了，开放式的厨房厅看着也很大，100平以上，我觉得肯定是要有的。
1: 所以就说它的这个改造效果多棒，
0: 太成功了。
1: 对，我给你解释一下，原来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两居室。
0: 哦，
1: 经过我们设计师精心的改造，把它改成32厅1厨2卫。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它原来是什么样子？
0: 对呀、
1: 啊，让我们把时光往回推，回到3个月前。
7: 这房子也大概有10年了，我们住了10年。然后呢，就是现在地面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砖啊，就是开的，墙面上面顶的也有裂缝，空间就比较凌乱一点。就是因为我的职业是老师，然后我家两个孩子现在已经成为小学生了，早上起来比较早，大家都是同时间起床，而我们家只有一个厕所，就一片混乱，大家都挤着去用它，所以我觉得很不方便。还有就是孩子长大了，他需要有自己独立的空间，然后两个人争抢着用书桌啊，这些我觉得特别的不方便。
8: 家中的种种不便使谢女士心中敲响了警钟。
7: 那这个环境当中呢，就是给孩子造成一个不好的影响，就是他可能不会善于整理啊，没有这种学习的很好的氛围啊，所以我想应该赶紧给他们换一个环境了。希望他们也能通过这次装修以后，把他们一些好的习惯啊，浴室习惯啊，这个整理的习惯都能就是落到实处。
0: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业主相当有前瞻性。
1: 对，
0: 你看他给了孩子特别好的一个学习的空间哈。因为孩子还小，潜移默化的熏陶未来都能成为国之栋梁。
1: 说得太对了。
0: 那同时呢，还给了这么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空间，也是让这个家的这种温馨感满满。
1: 没错没错，我觉得青青说特别对。我个人比较欣赏的是他这个开放式厨房，是不是这样餐桌很特别？
0: 对，而且我觉得我想象一下，比方说妈妈在这边忙活这个饭，然后爸爸在那边看手机，小孩子在那边读书，
1: 对，
0: 是吧？在学习，然后妈妈一招呼啊，所有的人都到这个区域来用餐。
1: 没错。
0: 那我们的设计师是如何做到这个空间改造乾坤大挪移一般啊？我们来请出我们优秀的设计师。
9: 这是一套实测面积68平米的3居2卫，加一个非常宽敞的一个客厅。原有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以及一个小卧室，哪边都特别小，而且采光完全不足，这个厨房的利用率也非常低。经过这次改造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开阔的一个设计，就开放式的厨房。通过把卧室以及厨房那个墙体给拆掉了，化零为整，让整个空间呢形成一个整体，这样采光呢就进来了。而且呢，增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吧台，这个多功能台

0: 利用呢，平常可以做饭使用，以及增加一个互动一个空间。对面其实就是一个小客厅的一个设计。这次改造完成以后，你一进门呢，感觉整个空间呢比较开阔，而且视野上呢比较宽敞，采光呢也比较亮。
1: 如此设计不仅最大限度地利用死角空间，清爽干净，还起到了放大空间的作用。听听专家杨帆怎么说。
2: 开放融合的空间啊，可以与家人一起啊探索更有意义更有趣的亲子生活方式。我们也可以通过设计呢，让我们的一个家庭啊变得易学宜居。通过这套房子的设计啊，我们可以看出啊设计师对这个空间规划的超强的把控的能力和一些这个细节的处理。你比如说我们整个的地面哈，采用的是地砖冲铺，你看它这个沙发颜色、柜子的颜色，整个是融为一体的，搭配的非常的和谐。另外一个就是开放式厨房，它这个顶面和我们这个客厅的顶面做了一个分区，因为厨房哈它有油烟，就做了一个铝刻板吊顶，客厅呢做的还是石膏板。在过道这个地方呢，像这个墙角它也做了一个护角的处理，因为家里有小孩，这样的话呢免得有这种磕碰。这些呢都是我们设计上的一些细节的处理。
1: 全家人共享客厅这个大区域，更舒适放松，也能温情互动，最大限度地激发创造力，这正是家的意义。
0: 由于这套房子改造呢，要增加卧室的空间，就是两居改三居，而且加卫生间出来，所以说呢，我们这次采用了地暖中央空调的设计，整体的设计感也比较强，而且呢，不占用咱们地面的这个空间，让整个的这个收纳性也增强了很多。当然，实用性改造完成以后呢，咱们就说美观那个问题了，因为开放式的厨房呢，它有别于传统的厨房，我们做的设计，你可以看到咱们的墙面，我们沿用了这种大砖的设计。第一呢，是增加它的美感。第二呢是增强它的实用性，这样呢中间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可以打扫的缝隙了。跟它连体的呢，我们选用了岩板的设计，墙面的感觉呢浑然一体。顶面呢咱采用了蜂窝大板的设计，第一呢是为了好清理好检修，第二个呢会更美观一些。这套房子的整体设计不但是格局给它改造成满意了，而且从整体风格以及美感上来说都达到了业主想要的一个标准。
1: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3: 他家这个区域的这个设置特别的好，这边感觉全部都是活动区，
4: 对，
3: 学习啊，然后在这边用餐呐、啊，
4: 嗯，
3: 然后这边就是很安静的休息区了，
4: 对。
3: 那这边都是卧室，它的洗手间在哪里啊？
4: 你看，我给大家揭秘一下，来啊，静静，哎，这就是谢老师他们家改装后的卫生间，原来这个卫生间是一直到底的，但是您有没有想到，卫生间的功能实际就这么几个，你这个空间太大了，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浪费的。经过我们设计师巧妙的改装以后，我们由一个卫生间改成了两个卫生间，它这个空间面积肯定必然就减少了，但是所有的功能应有尽有，把一个卫生间改成两个卫生间，互不干涉。那么接下来带您去看看他们父母的卫生间，来，您跟着我走。这就是父母的卫生间，其实大家注意这面墙，这面墙的另一侧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孩子的卫生间。您可以假想一下，在繁忙的早晨啊，父母啊在卫生间洗漱，两个小朋友分别在自己的卫生间洗漱，这样又减少了他们早上起来繁忙的时间，又耽误不了他们的学习跟工作，生活质量非常的高。接下来我们请优秀的设计师给您好好的聊一聊。
0: 这次改造的最大的难点呢，就是这个卫生间了，因为本身这个户型啊就是一个卫生间，而且比较狭长，不好利用。这次改造呢，我们利用一个特殊的手段，你比如说排水啊、上下水的改造啊，以及防水啊，这特殊的要求啊，就可以做出两个卫生间。客卫生间的利用率呢会大大提高，因为它本身离这个小型的图书馆啊比较近，而且离咱们的这个客厅啊以及餐厅这个位置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主卧室呢，实际上做了一个独立性的一个主卫生间，这样呢使用方便，而且它的私密性比较好。
1: 通过设计师对空间的乾坤大挪移，不仅满足了业主的多重空间需求，还保证了整体的舒适度。
3: 这个主卧也是别有洞天，
4: 对呀、
3: 啊。哎，这边你看这个定制衣柜啊，看起来像一个小型的衣帽间，
4: 对，
3: 嗯，能搁不少的东西。
4: 而且它巧妙的把这个休息区跟这个卫生间给隔开了。
3: 是，而且您过来看，这边还做了一个多宝格，
4: 对，
3: 两边的这个空间都把它利用起来了。
4: 而且这个房间就是他父母的主卧了，首先非常通透，
3: 这边可以收纳很多东西，然后写字台，全部功能又都有了。
4: 没错，
3: 我觉得这个家真的功能性特别的强。
1: 看着如今的改造效果，业主别提多满意了，
5: 满足了我那个空间的多样化，至少有两个 厕所，这是我特别满意的地方。还有就是我孩子的自己独立的学习空间，所以我觉得对他以后的学习的这个规划可能会更有帮助。
3: 那今天来到这户业主家，感受到了这个学习型的家庭的一个装修改造，真的对我是很有触动和启迪啊！好的装修真的是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和影响。那我们的设计师是如何做到这个空间改造乾坤大挪移一般啊？我们来请出我们优秀的设计师。
0: 这个位置呢，原来就是一个客厅加一个餐厅的位置，确实一开始比较浪费，因为这个位置啊，采光也好，我们利用这个区域呢，给孩子呢做了两个房间，而且这个采光点呢，我们设计的特别完美，因为它这个客厅阳台啊，原来是个垭口，刚好在中间起一堵墙，两边做两个房间，而且每个房间呢都有自己独立的通风跟独立的采光，共享一个阳台。改造完成以后呢，这个位置特别棒，就成了咱们家里头啊，孩子也好，大人也好，就是一个小型的一个图书馆的一个区域，这样把所有的空间利用率呢就最大化利用起来。
1: 如此设计，堪称小空间大利用的典范。
2: 其实这一块也是咱们一个定制家具啊，这个一个优势。这个地方呢，如果你要是不做这个台面斜角的话，那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浪费了。其实它也是一个鸡肋的空间。所以呢，做完这个台面以后，台面整个就延伸了，这样利用率就提高了。
3: 那看来这个学习型家庭的装修啊，不是从某一个点、某一个角落去改造，而是有一个整体的空间设计的规划。
6: 总而言之，无论您有什么样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我们的定制方案呢，都能为您量身定制，这就是我们658定制方案的优势。那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除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7: 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的，合同价就是最低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3: 那经过设计师改造之后的这个装修，我觉得学习的空间这样多啊，能够有效地培养孩子学习的自主性，我觉得这个装修真的挺值的，您觉得呢？
5: 对，我觉得特别特别值，因为我觉得首先我选择的这个装修公司是选对了，我们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工长也非常好，然后我们的装修的这个地面好像几乎是零空鼓，特别到位，我们比较放心，很满意。
3: 但听说当时您是没打算装修的。
5: 对对，因为当时我是去了我朋友家，然后朋友当时选择就是一封，我觉得装得特别的好，所以萌发了我想赶紧装修的这个心愿。他们还有一个点特别吸引我，就是我们家书特别的多，东西特别的多，他们给我们提供这种免费存放服务，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特别的让我省心，
3: 而且是免费的。
5: 对，免费的。
4: 我们一封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3: 居家卫视与您老朋友每天都见，那具体的播出时间呢，请看屏幕下方。下一期节目我们和您不见不散喽。哎。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浓浓端午情，品质惠万家，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厨卫美缝，金刚网99元一个，全屋暖气2999元，送品牌防盗门，送品牌热水器。由居家卫视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21日，活动地点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400-898-1039。
2: 我们是一对年轻的相声演员，
3: 是
2: 说是年轻啊，
3: 嗯，
2: 他更年轻一点
3: 啊，显得少些，
2: 往这一站，
3: 嗯，
2: 张硕老师，
3: 您老师
2: 为什么显这么年轻？
3: 为什么？
2: 和他平时锻炼有关系
3: 啊，生活上，
2: 哎，张老师喜欢跑步，
3: 嗯，
2: 蹬车，爬山，
3: 嗯，
2: 游泳，
3: 嗯，
2: 最喜欢的就是游泳。
3: 您了解我？
2: 哎呦，一年四季天天游，
3: 嗯，
2: 不分时候，
3: 是
2: 最喜欢的什么游泳
3: 啊？
2: 冬泳。
3: 哎，冬天
2: 尤其现在，
3: 嗯，
2: 再冷一点儿，数九天的时候，
3: 嗯，
2: 喜欢游去。
3: 那我都上哪儿游去呢？
2: 那地儿太多了，
3: 介绍一下。
2: 像什么昆明湖啊，
3: 嗯，
2: 后海呀，筒子河呀，护城河呀。
3: 我是有什么事想不开了是吧？筒子和护城河干嘛呀？
2: 那不游泳吗？
3: 不不不，那种地儿不让游泳。
2: 白天是不让啊。
3: 我晚上去啊，
2: 5点来钟，
3: 嗯，
2: 一擦黑
3: 哦，
2: 张老师提了条毛巾
3: 啊，
2: 就奔了护城河了。
3: 这是游泳去吗？我要现行了，我
2: 这不看见水了吗？
3: 不用这么夸张，探头。
2: 哎呀，先观察一下地形
3: 啊，有没有人呢？
2: 没人。
3: 没有。你学这比我像多了，我就
2: 开始拖，数九天，各位，
3: 嗯，
2: 滴水成冰，哈气成零啊，
3: 这么冷，
2: 等拖完之后往这一站
3: 啊，拖早了，这怎么办呢？
2: 运动一下吧，
3: 活动一下吧。
2: 哎呀，
3: 哎，赶紧活动活动，
2: 活动活动活动。
3: 哎，哎呀，要死了是怎么着我？
2: 怎么了这？
3: 都冻成这样了，打太极呀、啊！
2: 我运动一下吗？
3: 不用这么细致，
2: 反正就差不多了之后啊，往这一站，
3: 嗯、
2: 哎，来，一、二、三，
3: 跳，
2: 砰！
3: 怎么这事儿啊？
2: 磕冰上了，
3: 白活动了我。
2: 不是挖那窟窿没看见，
3: 天黑。
2: 哎，对，
3: 那什么后果呢？
2: 这个呀，按理说应该是1米9的个。这矬了点现在
3: 啊，因为冬泳全戳腔子里边了。我
2: 就说你喜欢这里的运动
3: 啊，
2: 这是他，
3: 嗯，
2: 我和他不一样。
3: 还有吗？
2: 张老师喜欢运动，
3: 嗯，
2: 我和他整相反。
3: 你呢？坐冰窟窿里边。
2: 我坐冰窟窿干嘛？
3: 那怎么着呢？
2: 我喜欢安静的运动。
3: 干嘛呀？
2: 他都出去疯去，
3: 嗯，
2: 我都在家。
3: 在家
2: 品品茶呀，
3: 哦，
2: 闻闻香啊，
3: 哇，
2: 做做画啊，
3: 文气了，
2: 舞舞剑呢，
3: 嚯，
2: 听听戏呀、啊，
3: 哦，
2: 瞧咱这运动啊，
3: 好，好，
2: 怎么样？
3: 是是是，
2: 呵，哎呦，尤其这听戏啊，各位、啊、最喜欢，
3: 这个传统的，
2: 不光听，
3: 嗯，
2: 还喜欢研究，
3: 有什么可研究的呀？
2: 由咱们国粹，
3: 嗯，
2: 京剧，
3: 嗯，
2: 到现在传承200多年了，
3: 嗯，
2: 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
3: 哦，
2: 好多种。在里面体现这整体的艺术。
3: 您爱这个？
2: 爱这个
3: 啊！
2: 尤其这京剧，有一出戏你看过吗？
3: 哪一出？
2: 四郎探母
3: 啊、哦！有的观众都会唱。
2: 这出戏里头，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
3: 嗯，
2: 尤其当中有最精彩的一折。
3: 哪点？
2: 做工。
3: 哦，这是戏胡了。
2: 对了，
3: 嗯，
2: 这里面这唱杨四郎、铁牛公主一段大段的嬉皮流水，
3: 哦、
2: 到最后。杨四郎有一嘎调叫小帆，
3: 哦，这都知道，
2: 好听，
3: 嗯，
2: 爱听这段，老听，呵，这
3: 您呀，
2: 啊，
3: 您先别说，
2: 怎么着，
3: 来到咱们喜剧幽默大赛了
2: 啊，
3: 观众朋友这么热情，咱鼓鼓掌，他来一回这叫小帆怎么样？嘎调，
2: 来一回这个，
3: 对，
2: 我喜欢这个，
3: 好啊，
2: 那个特高啊，
3: 对，
2: 一唱这味儿，
3: 高八度，
2: 炕炕炕炕炕炕炕大是对炕，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嚣烦累呀、啊、我能
3: 盯着了不、啊、是这四郎到冰窟窿里边了吧，不是我、哎、
2: 怎么说话了，这
3: 怎么这不高八度怎么是一下就下去了呢，
2: 这太高了，这得专业演员，这个一般人上不去。
3: 谁？我试试怎么样？啊、我也爱听戏，
2: 你也行
3: 啊！我来了，这怎么样？叫小班嘛是吧？
2: 他来
3: 是，
2: 这你也行。
3: 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嚣烦。
2: 别说，掉过冰窟窿就不一样。
3: 我让凉水激着了。
2: 唱得好，唱得好
3: 啊！
2: 为什么说这个不光唱好听，各位、啊、念白也好听啊。
3: 念白，
2: 尤其这出戏里头
3: 啊，
2: 京白韵白各有特点。
3: 千金念白，四两唱。
2: 没错，
3: 嗯，
2: 这出戏铁宁公主、杨四郎俩人就是京白韵白。
3: 哦，您来来
2: 学一学，
3: 好啊，
2: 出来这样的。
3: 哦，铁宁公主也能来。
4: 丫鬟们带路吧。
3: 带。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4: 我说驸马，自你来到我国一世五载，整天是朝欢暮乐，未尝有一日忧思，我见你这几天总是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吗？
3: 四郎说、
4: 哎、本宫无有什么心事，公之不必多疑。
3: 哎，
2: 京白韵白
3: 好听，
2: 京的好听，
3: 对，
2: 以北京话为基础、啊、一听着就那么的舒服。
3: 京剧吗？
2: 京剧、
3: 嗯、
2: 但是呢我研究过啊，
3: 在哪儿？
2: 在京剧里这就算是咱们的北京话普通话了
3: 啊。
2: 但是铁镜公主、杨四郎这俩人都不是北京人。
3: 那我分别问问，
2: 分别问，
3: 铁镜公主是哪儿人呢？
2: 戏里表的明白，
3: 嗯，
2: 哪儿人？北国人，
3: 就是现在的
2: 东三省。
3: 哦，铁镜是东北人，
2: 东北人，
3: 嗯，
2: 杨四郎也不是北京，
3: 四郎是
2: 陕西神木人，
3: 西北，
2: 一个东北，一个西北，
3: 嗯，
2: 相隔很远，
3: 对，
2: 但是在京剧里头，你听听着舒服。
3: 哦，
2: 可这俩地人说话呢？这个方言就不一样，
3: 反差太大了。
2: 尤其这个东北人，
3: 嗯，
2: 咱身边的东北朋友很多，说出话来是很有意思的
3: 啊。是吗？
2: 尤其这个小姑娘说话
3: 啊，
2: 透着那么可爱。
3: 东北的姑娘
2: 啊，
3: 都什么样？
2: 你说话这味儿的
3: 啊？
4: 来了，大哥。
3: 哎呦我的妈，咋的啊？
4: 整两句啊？
3: 整就整呗。
4: 来呀，
3: 正月里来是新娘。您先等，您先等会儿。俩人抽风啊，不行啊。
2: 啥叫抽风啊？
3: 嗯，
2: 东北人喜欢听二人转。
3: 哦，是吗？
2: 老话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3: 啊、哦，好多都会。
2: 要说吃就更好了。
3: 吃。
2: 哎呀，到我们这嘎达了，这好吃的可多了。
3: 吃啥玩意儿、啊？
2: 说那个猪肉炖粉条子。
3: 吃什么？
2: 猪肉炖粉条子。
3: 啊、哦，还得调制。
2: 你看调制
3: 啊，
2: 就得这么说。
3: 有方言。
2: 哎，是不是好听？
3: 铁镜是东北人。
2: 东北。
3: 那是四郎西北，
2: 西北说话就更好了。
3: 怎么？
2: 粗犷豪放
3: 哦，
2: 尤其这西北的这要是俩朋友一块
3: 啊，
2: 一说起话来，听得和吵架似的，
3: 更热闹了，
2: 更热闹。
3: 再学一学，
2: 这样的。大哥，干啥去嘛？没事嘛，饿了，饿了好办，跟我走，哎，吃那个羊肉泡馍去，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给的辣子，好吃的很。
3: 这位也没吃过别的，
2: 你这说话
3: 咬什么牙呀？
2: 很豪放，
3: 哎，
2: 是不是有意思？
3: 您真有研究。
2: 可是，在京剧里呢，
3: 啊、
2: 嗯，你就得按着京字、京韵、京白那么说。
3: 哎，没有没有，您这太绝对了。
2: 啥意思？
3: 您爱听戏，不知道现在京剧好多都讲究创新吗？
2: 啊，
3: 其实您可以让铁镜跟四郎是哪儿的人，在舞台上就说哪儿的话，这显得多热闹啊！
2: 啊，你说这俩人都说各自方言、
3: 家乡话。
2: 方言版的，
3: 咱试一试啊！
2: 来一回，
3: 好啊！
2: 各位想看看吗？
3: 你看看，
2: 嘿，再来一试试啊！
3: 好啊！
2: 方言版的，
3: 哎，这就热闹多了。嗯，走，
4: 丫鬟们带路吧、啊。
5: 大大大大呆。
4: 哎呀，驸马，你咋才来呀？
5: 我
4: 等半天了，快过来吧！
5: 哎呀，咋的？
4: 干啥呀？啊、这脸憋着，搁那纸茄子在的。
5: 纸啊？
4: 咋的了？到这嘎达不说话了？到后宫去吧，用个做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一边吃一边唠嗑呗。
5: 哎呦！
4: 再看杨四郎。
5: 四郎。
4: 干啥？你买？我不吃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了，我要吃那个羊肉泡馍，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搁点辣子，厚实的很。
5: 别说了。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

0: 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你过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潮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2: 银铃朋友们，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2: 我是演员胡存钦。
3: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5: 我是演员王帆，
6: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7: 我是演员郝平，
8: 我是张英奇，
9: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0: 我是王传月。
11: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3: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1: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2: 专属你们的
4: 美好生活随手拍。
11: 乐龄摄影友谊赛，
3: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8: 不限题材，
11: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1: 欢迎您的参与。
9: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错了，我这也是第一回。
1: 你觉得我信你是第一回不？
0: 我再也不敢了，大哥。
2: 干啥去啊？
3: 你说干啥？
0: 派出所。
1: 大哥，走
4: 去派出所。我真的是第一回，大哥。哎。

0: 走啊！我可不是惯犯啊！你是不是惯犯？你说了算呀！走，还是走？
1: 我不走，是不是？
0: 哎，
2: 认识我吗？
0: 认识。
2: 你认识个屁！
0: 干啥呀？你！哎，
3: 以后再让我抓着你偷东西，打折你一条腿。

0: 陈局长啊，
1: 你凭啥放他？
0: 这一个孩子。
1: 啥叫孩子呀？
0: 看着也没多大吧，你追上他能咋的？你以后不偷就完了呗。
1: 偷东西就是犯法，犯法就要交给警察，你凭啥处置啊？你还有没有法规了？
0: 多大点屁事儿啊，又没杀人放火，至于吗？还法规？
1: 犯法不分大小，你现在放了他，他以后还敢再偷，你信吗？
0: 我不信，我保证他以后不敢偷了。
1: 你凭啥保证啊？
0: 就凭我刚才打了他一顿，
2: 就凭他明天就知道我杨大山是谁。
1: 杨大山现在是新社会，有法治的新社会，不是有黑帮的旧社会，你代表不了法律。
0: 王建平，我觉得你不是一般的轴啊，他一个小屁孩就是想偷点东西，还没偷着被你逮着了，怎么着，叫警察啊？他进去以后就有污点了，打一顿教育教育得了呗。
1: 打人也是犯法的。
2: 你说的对，值班吧。

0: 回来了。
1: 爸，
0: 放那儿吧，明天我就弄了。
1: 这给我。
2: 那我给你弄饭去。

0: 当那苍黄色的麦浪在随风起伏，清新的森林在风声里也喧嚷不休。
1: 属下，
2: 你去看看县平那儿好像有什么事儿，怎么感觉不高兴呢？
1: 以往啊，下班回来喊着就饿了饿了，今天我刚才出去看他一个人在那儿弄柴火呢。
3: 哎呀，那就是不饿。
4: 淑霞，快吃饭了。哎，
3: 咋了你？
5: 没事。
3: 被领导批评了？
5: 凭啥呀？
3: 那你这拉着脸跟谁呀？哎呦，
1: 李向安啊，嗨，他是个孩子，教育教育就得了，根上又不坏。
5: 我觉得我有必要向厂领导汇报一下，这个杨大山呢，不适合在保卫科工作。
1: 跟杨大山呢？哎呦喂！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自打你转业回来我就叮嘱你，你呀别跟他发生矛盾，你不能跟他太近，也别跟他太远，他不是好人，那是一个流氓。
3: 哎呀，过去那些事儿妈你老提。
1: 哎呦，你小看他，他能秉性能改啊。
5: 妈你说太对了，他就是个流氓，而且他不仅是个流氓，他在工作上也耍流氓。
3: 他在厂子里还冲你耍流氓啊？
5: 他冲我耍流氓，他敢吗？他，哎，我问你，咱保卫科是干啥的？保卫厂子安全的。好，小偷在厂里偷东西被我抓着了，我要送到派出所，没错吧？结果这个杨大山

0: 不光拦着我，把小偷还揍了一顿，然后呢把小偷放跑了。都像他这样，那要法律干啥呀？
1: 你偷着啥没啊？
0: 没偷着啊，我抓着了呀。
1: 你都多大呀？
0: 现在差不多吧。
1: 哎呀，放了就放了吧。
0: 啥玩意？
1: 我就说呀，都是群孩子，你说说嘴里馋，吃不着喝不着的，你说那厂子里不用的废铜烂铁他拿去卖了换点零食吃，教育一顿就得了。你说你真把他送到派出所，回头在档案上留底了，怎么找工作呀？将来
0: 刘淑霞，我跟你说，你现在这个思想很危险，你知道吧？咱们国家是一个法治国家呀，每个公民都应该遵纪守法呀。那孩子咋了？孩子一样不能违法乱纪啊。你偷一次啊，放了，第二次他还得再偷，你信吗？所以必须要严惩啊。
1: 那要换成你弟呢？
0: 谢安，他敢？如果是他，我打断他腿，然后送他去坐牢。妈，你干啥去？
2: 我捅捅那火去。啊，
0: 你说我说的对吧，妈？
2: 啊。
3: 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立国之根本，是全党

0: 完了，您看一下。
1: 哎，行，搁这吧，小心肚子里孩子。
0: 今儿都是上半年的。
1: 好，刘会计，可得注意身子啊。

0: 你干啥呢？
1: 给我媳妇儿做个电烫帽，
0: 烫头用的。
1: 啊，
0: 那咋不去理发店呢？
1: 我媳妇儿啊，她就闻不了那个烫发水的味儿。
2: 闻不了那就别烫，你这么整太危险，容易电死人呢。
1: 你想多了吧？不会的，我呀，先在我自个儿脑袋上做人体实验。
3: 谢明啊，嗯，理工厂长找你呢。
4: 嗯，马上过去。
3: 哦，嗯。

0: 错啊。
1: 刘丽，你都快生了，你悠着点干吧，你放上吧，待会儿我整。
0: 哎呀，没事儿，这点小事儿我能行，你忙你的。
1: 哎，雨泉，哎，你听说了吗？昨晚咱厂子进小偷了。
0: 啊？啊？偷啥了？
1: 没丢啥，让五万平抓上了。
0: 真能耐，人家县平转业干部，一身的武功，哎，一个小毛贼肯定不在话下。
1: 哎呀，你说。咱们保卫科长，这个轮也该轮到小平哥了，是吧？
0: 那肯定的呀，没别人了，肯定是他。
2: 那个小
3: 来，
2: 哦，谢谢。啊，那个小偷我本来已经抓到了，要送到派出所，你结果被那个杨大山给放了，然后把那个小偷还打了一顿。
3: 你们保卫科的科长调走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厂领导有意提拔你。有信心吗？
2: 有。
3: 好，要想当好科长，不但要能保卫咱们的厂子，还得能领导好下属，他服你吗？那个杨大山，
2: 他服过谁呀？
3: 好，你先去吧。
2: 是。

0: 错了，来来来，哎哎，走吧，来，
1: 下班了
0: 啊，我多利索呀。
1: 哎，今年冬天真是奇怪哈、啊，你说到现在了，一盆水都没下。
0: 就是哈、啊，都说这天儿啊是小孩的脸，叫啥来着？
1: 哎呦，哎呦，这武器太快了，这人
0: 阴晴不定。
1: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等到那大雪纷飞，等到酷暑难耐，喉咙酸，心里心里懦夫。
0: 一听就是个懦夫写的。好好学习吧，傅莹同志。
2: 咋那个？等你啊，有事吗？
3: 李副厂长跟你说啥了？
2: 没啥，赶紧回家给你媳妇做饭去，啊？
4: 让先生家上班啊，
5: 行
4: 吧，早点回去休息啊。
6: 好嘞，快走。

0: 干啥呢？一个个跟个小流氓似的，赶紧回去。
1: 建平哥，你有媳妇着急回家，我们都是光棍，急啥？
0: 我说话听不见是吧？这几点了？赶紧回去吃饭。咋了？不服啊？
2: 欠揍！
3: 建平啊，
0: 就看啥新闻呢？
4: 苏联入侵阿富汗了。阿富汗在哪儿啊？离咱们近吗？
5: 啊，还有，你看啊，美国试验成功的这个叫三叉戟导弹，什么玩意儿？你当过兵，你给我讲讲。
0: 咱就别关心那边的事儿，咱们这边建立出口特区了，知道吗？哼。
5: 要建也不会在咱们这个地方建。我还是研究一下这导弹。
4: 三叉
0: 戟。哎呀，我回来了啊！
6: 哎，回来了。
0: 做啥菜呢？啊？
6: 烤个土豆丝，焖个豆腐。
0: 土豆丝呢？来，我加个菜吧。
6: 哟，啥呀？
0: 闻闻。
6: 烧鸡呀、
0: 啊？对啊。
6: 哎呦，啥事儿啊？
0: 好事儿啊！

0: 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格子布给铺出来了，
2: 我就铺一会儿。
1: 这大夫不是不让你喝咖啡吗？
2: 怀孕到现在就喝这一次，再说了，你看我冲了多大的
1: 印
2: 象。
1: 赶紧收起来，妈看见就得骂你。这是他三八红旗手的奖品啊。还有一个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喝咖啡就喝吧，你干嘛非得铺它呀？
2: 啥都不懂。告诉你王向平，咖啡必须配这个格子布，这样喝起来才有生活的格调。
1: 孩子，格调就得格子呀，真是不明白。行了，赶紧吃饭了，你这就别喝了，给我喝吧啊！大夫不让你喝啊！
2: 你没这么喝的，浪费！哎呀，
3: 来，
2: 我没有这么喝的。
4: 哟，
3: 来吃饭了。
2: 你这么喝，把我那点咖啡都浪费了。
5: 你什么玩意儿？这个跟刷锅水一样，这太难喝了。太难喝了，吃吧。
6: 走喽，吃饭喽。
2: 吃饭了，
6: 走。
3: 哎呦，来，有好吃的喽！哟，
2: 烧鸡耶！
3: 哎，
2: 哪来的呀？
3: 建平买的，说是家里呀、有好事儿。
7: 快说吧，啥喜事儿？
6: 我说了啊，是这样啊。今天呢，副厂长找我谈了个话。
2: 科长的事儿吧？定了
6: 没定，但是明天领导开内部会议，今天副厂长跟我说他提的，我厂长同意了，那这就等于是
2: 定了吗？
6: 对呀、
3: 哎呀，别闹，你爸有什么
2: 可能？工资涨多少啊？
6: 哎呀，十多块吧。
3: 了不得！
7: 这房子是不是得换大房子？
6: 对呀、得换呀。
2: 西安就不用在客厅搭床了
6: 啊！
2: 哎呦，天大的喜事儿！
7: 真是啊！
2: 哎呦，我觉得是他给咱们家带来了福气。
8: 那是，我也觉得是。
7: 真是，别知道
6: 咋了？
7: 来，
2: 踢我呢？
6: 啊？
2: 他听见了。
6: 哎，
2: 妈，你快来摸摸，你快来
8: 摸
2: 摸，快来
8: 摸
2: 摸，妈你也摸摸。一脚一脚的，
6: 还真是。
7: 咱家喜事连连，
8: 喝点
7: 酒。哎呦，喝点酒。
2: 哎呀，这是你弟弟还是妹妹？
6: 是不是
2: 妈妈呢？
6: 啊，
2: 是不是？
7: 来，喝点
8: 。
7: 喝一点，
8: 必须等点。
6: 其实我跟你说实话，我的目标是往副厂长、厂长那儿奔。真到那一天，那咱这小日子才舒坦。
7: 我这姑爷呀，
6: 你看他回来了，
7: 太能干了。
9: 哎呀，吃啥好吃的了？烧鸡
6: 啊？
9: 不是，今儿啥日子？吃烧鸡了？
7: 你哥升科长了，
9: 升官了？
2: 你以后啊，就不用在客厅搭床了。
9: 升官了，嫌弃我不要我了，让我上到办公室去。
7: 你说这孩子傻到哪儿了？你说说，怪不得你老是学习不好的，真是的。咱家换大房子了，
9: 真的、哥，那我能有自己的房间了？
6: 对呀、啊当然了，你要非跟明中挤一屋，我也没意见。
9: 哥，你太牛了！
10: 王建平，退伍军人，无论从能力和人品上，都适合保卫科长这个职务。
11: 我看啊，还是杨大山更合适。无论是厂子里不服管的，还是社会上的混混们，都怕他。
10: 杨大山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混混， 打架斗殴那是出了名的。
11: 人家杨大山自打结婚以后改好了呀，咱们得允许年轻人悔过自新嘛。
10: 改好了他也是有前科的，这样的人当科长能服众吗？
11: 怕也是一种福嘛，谁都不敢惹他，那这厂子不就安生了吗？
6: 你都转悠一个小时了没用，着急也没用，我觉得这科长你当不上。
4: 啥意思？我凭啥当不上啊？
6: 我问你，那保卫科干啥的？
4: 保卫厂子安全的呀。
6: 你觉得你够资格吗？
4: 我不够资格谁够资格呀？我是军人，
6: 转业军人。以前你有枪，现在有吗？现在谁听你的呀？
4: 不听我的听谁的呀？听流氓的？
6: 你说谁呢？
4: 我说流氓呢。
6: 谁是流氓？
12: 哎呀，马上就要生了，我这天天都紧张。淑霞，
13: 我听说生孩子可疼了，是不是？女人嘛，总得经历生孩子这一关，不就疼那么一下，你们都别怕。
12: 你肯定不怕了，你都生过一胎了，第二胎肯定就好生了。那我们俩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嘛。
13: 生的那天呢，你们俩要记住我之前教给你们的呼吸法和用力法。深呼吸啊，医生让你用力的时候你再使劲儿，别跟那帮人一样，还没到时候呢就啊乱叫啊乱用力，到真生的时候就没劲儿了。在最后关键那一刻一使劲儿，非常顺利就生出来了。
12: 姐姐，我生孩子的时候你一定要在我身边啊。
13: 我也是啊，你就这样握着我的手好吧。好，我守着你们俩啊。哦对了，男人不能进产房吧？哪个医院让男人进产房啊？淑霞，你命真好，找到王宪平那么好的男人，
12: 人又长得精神，还当过军人。
13: 最主要的是他对你好，就是怀孕那段时间吧。
12: 嗨，你这话咋能这么说呢？
13: 那我怎么说呀？那本来就是啊，平时除了吃喝拉撒，什么都不关心我。我内心真正想要什么，我渴望什么，一点都不浪漫，也不懂得情趣，没文化呀，就是不行。
12: 咱们厂子几千人，有几个像你一样有文化的？
13: 我生老大的时候，本来想给他起一个我看过的小说里那种浪漫的名字，他不同意，非说要叫王明忠，说如果再生一个呢就叫王明华。
12: 中华挺好的啊。
13: 回头生了老三就要

0: 李副厂长，我不同意。
1: 不能因为杨大山和区里的干部有私交，我们就偏袒他。
0: 我知道你们的关系不错，但是选拔干部可不能凭关系啊。
2: 刘副厂长，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0: 怎么了？
2: 我从来没考虑什么关系问题，我之前也找宪平同志谈过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了工厂，年轻人最难管，最容易惹事儿。那个王宪平他能镇得住吗？
3: 杨大山能。
1: 照你这么说，那就不要军人警察了，让流氓混混管得了。
3: 你这是抬杠。
1: 咱们谁抬杠？
4: 马上就到午休时间了，大家工作了一上午一定很辛苦，
5: 下面为大家播放一首歌曲。
0: 算了，别说了，咱们俩别争了，听厂长啥意见。
6: 这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还有他们的同事战友们。别看他们现在打得厉害，他们未来可是一生的朋友。三个80后即将出生，作为改革开放第一代的我们，生在最好的时代，长在最好的时代，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7: 爸爸，小心烫啊！小心烫啊！
8: 你说，你说宪平为啥跟杨大山打架？
7: 我哪晓得啊，还好些日子没听到杨大山打架了。
8: 自从跟方慧结婚不是学好了吗？那宪平咋会跟他干起来？
9: 在呢吧。哦，
7: 哎呦，阿姨啊，
9: 我就觉着你们该都回来了。
10: 拿碗大酱。
7: 好的好的好的。
10: 今晚上别做饭了，到我那去吃，我做了几个硬菜，到时候过去帮个忙。
8: 今天啥日子？好日子呗。好像今天没人过生日啊。哎呀，
9: 宪平提科长了。
8: 啊？
7: 提了？
8: 不是，书霞怎么没跟我说
7: 啊？你也没跟我讲呀。
9: 是，昨天晚上副厂长跟他谈的话，说今天呀就能定下来。我估计他想定了以后再告诉你们。我高兴啊，憋不住。
10: 我先走了。
7: 好好好，
10: 早点过去。
7: 好好好好，怪不得宪平跟杨大山打架呢。
8: 这是嫉妒宪平升官了。嗯，走，去给宪平庆祝。
7: 好。
11: 先啊，别动，我来。
12: 树哥，我哥说他当了科长，我们就换三代户了，我就有自己的房间了，我就不用在客厅再搭床了。
8: 你们家人口多，是该换房子了，这马上又生一个。

0: 行了，你俩这么抠出一晚上都抠出不完，快快快快，让开！
1: 哎呦，玉树啊，你说你细致的就像个女人，傅莹你简直就是一个男人一样的，粗手大脚的，你们俩换个个儿就好了。
0: 哎呀，我当初看上他不就是因为他心细会疼人吗？哦，哪知道他这么磨叽啊，这磨叽的跟个大闺女似的，喷人。
2: 生活讲品质，品质来源于细腻，你不晓得呀？
0: 你细腻个啥呀？你这叫瞎耽误功夫。我跟你说，你这过一辈子，我都过两辈子了。
3: 我去迎迎我哥。
4: 有事儿了？
5: 我哥回来了，
6: 回来了，
5: 王科长。
6: 干嘛呢，你哥？
5: 怎么了，哥？你跟打架了？不是谁打你了？我找他去。
2: 你有啥呀？
5: 让。走吧。
2: 王科长怎么了呀？
1: 出啥事儿了？没当上科长？你们倒是说呀。
7: 后来厂里选了杨大山当科长。
1: 杨大山那个流氓当科长了？
8: 那哪行啊，那绝对不行啊，那就算领导定了，那我们群众也反对。放心，明天我带头抵制。扯我干啥呀？那流氓要是当领导，那还有王法吗？
1: 那杨大山在咱们这儿出了名啊，他那媳妇方慧、啊、原来那相好的叫啥来着？
2: 林俊生。
1: 林俊生，对了，他那个方脸，然后眼睛大大的，后来是死是活不知道了。还有好几个追求他那小伙子，后来不是断胳膊断腿的上医院了？这事我看是个杀人犯呢。他是
8: 妈，你就别瞎说，他当时警察都没定他的罪。
0: 没定罪那是因为他上面有人，你看看还把人给打成这样，那还讲不讲？
5: 我找他去，看我不干死他。
8: 西安，你别掺和这事儿。
0: 别，明天啊我找厂长说理去。那他杨大山要是当科长了，那咱大家都不干了，不干了。
9: 开饭了，媳妇儿，闻着了吧？
10: 糖醋鱼，
9: 你最喜欢吃的。
10: 哦，对了，给你看个好东西啊，电烫帽，我亲手做的，我都试过了，绝对安全。以后啊，你不用上理发店了，我在家里就能给你烫。吃完饭再试啊。
9: 拆。
1: 为啥不和我说？
9: 本来是想给你个惊喜啊。
1: 你觉得你当科长是给我惊喜吗？
9: 不是吗？
1: 王宪平要当这个科长，全场都传遍了，你为什么要进来搅和呢？
9: 这咋叫搅和呢？这叫公平竞争，我比他有能力有资格当这个科长，这叫上进心。你应该替我高兴啊。
1: 我不高兴。
9: 为啥不高兴啊？我当了科长以后能涨工资，还能给咱家换个大房子。
1: 我不需要。
9: 你为啥不需要啊？我就想对你对孩子好一点，有错吗？
1: 你不知道我跟刘淑霞的关系吗？我刚进厂子的时候没有人搭理我，他们都在背后说我是个坏女人，说我是个狐狸精。只有淑霞她跟我好，她让傅莹也跟我好。我在厂里一共就这两个朋友。
9: 那他们不想跟你当朋友，那是嫉妒你漂亮，因为你是厂花。再说了，你们女人之间那点事儿，
10: 我们男的就不要掺和了吧？
3: 不是，大山。
10: 咋了？啊？咋了？
3: 肚子疼。啊？
10: 是不是拉架的时候抻着了？要不上医院吧？嗯。啊？嗯。我去叫车啊。啊。
1: 啊！要我说呀，明天还是找厂长去聊聊。你这科长的事儿，他答应你多少日子了？怎么中间就插了一个杨大山呢？还是个坏人，流氓。
2: 那算了啊。领导说了，说他有能力，说是这个工人呢，不听话的小年轻啊，都听他的。
1: 那哪是听他的呀，那是怕他。
2: 领导也说了呀，被人怕也是一种能力啊。
1: 哎呦，这话说的呀，那哪是什么能力，那要法律干嘛，要警察干嘛，那就让坏人管得了呗。啊，
3: 少说两句吧。
1: 哎呀，这不是多说两句少说两句的事儿，这不是把这事儿弄清楚吗？
3: 那你在家弄清楚磨到这些事儿有啥用啊？你说他宪平他是个转业军人，你让他去找厂长，问厂长说你为啥不给我当这科长，不让人背后笑话咱们家吗？那将来我们去上班咋上啊？一进厂院，人家就冲我们指指点点的议论。
4: 舒霞说的对，这时候咱们不可以冲动，一定要理性。
2: 舒霞，我跟你说啊，方慧，你以后别跟他来往。
3: 为啥呀？
2: 你说呢？杨大山跟我抢科长，他在我这儿搅和，你觉得方慧能不知道啊？就你这还傻了吧唧跟他来往，他跟你说过吗？
1: 谢平说的对，自从这个女人来厂里后，你看出了这么多幺蛾子的事儿，她就是一个狐狸精。
3: 这啥狐狸啊？你看见什么尾巴了？
1: 这么好的女人，她不嫁别人，她为什么就嫁那个杨大山？
3: 那嫁杨大山是她愿意。
2: 行行行了，别吵吵了。
3: 这都什么道理啊？
2: 别吵吵了，反正别跟他来往。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了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嗯啊，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嗯，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嗯、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嗯，我给您来一刀啊，您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您看到了没有？咱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四十多。
3: 四十多？嗯，六十都敢要？嚯，就这一盘子，嗯，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1: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淋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向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0: 隔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3: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哎，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儿，要不再加两袋凑十袋。哎、
0: 对，阿姨，
3: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
0: 再放两袋，
3: 要不再塞两袋。
0: 对，哎呀，能塞进去，
3: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0: 真是啊，
1: 十袋不到100块钱，合着 9块多钱一袋啊？
0: 哎，差不多，
3: 哎，
1: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0: 啊。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 还有空哈、您看您再啊，
1: 哎呦，
0: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3: 能能能，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0: 对，
3: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0: 哎，真是，
3: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0: 就是啊，
3: 多实惠呀、
0: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
3: 是
0: 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1: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0: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个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3: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0: 对，
3: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0: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1: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拿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是8块多。
0: 对，
1: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0: 嗨，
1: 得了，就这么着了。
0: 好，
1: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0: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不
1: 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0: 好，
1: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0: 行，
1: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0: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3: 太好了。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粽，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啊！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可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四十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四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
1: 嗯、
2: 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一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那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站，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呀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啊，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
0: 哎，
1: 这可是好东西。
0: 嗯，
1: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的啊。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这巧克力就不错。口感特纯，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1: 太好了。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0: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2: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源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脂做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

0: 大家呀、啊、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1: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2: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我都记在小本上了。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1: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它不粘牙，不糊嘴儿，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含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代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0: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1: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2: 益生元，这可是多少年的了，好东西，
0: 哎，
2: 大家都知道。
0: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1: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1: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0: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2: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1: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0: 对，
1: 我这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0: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1: 对啊，
0: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但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1: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0: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这个补贴也算在里边，这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1: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儿。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啊，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啊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0: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呀、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1: 100个。
2: 没问题，
0: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1: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1: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2: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

0: 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1: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2: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嗯、
1: 好, 好、嗯，
0: 有什么不同？
2: 哎呦，
0: 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嗯。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儿、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
2: 嗯，
1: 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3: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3: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4: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就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了，
1: 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没法下咽。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啊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0: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2: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0: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地带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3: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0: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 这可如何是好？
0: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4: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5: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6: 引领朋友们，
7: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8: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6: 我是演员胡存昕。
9: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10: 我是演员王帆。
11: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2: 我是演员郝平。
13: 我是张英奇。
14: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5: 我是王传月。
16: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6: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6: 专属你们的
8: 美好生活随手拍。
16: 乐龄摄影友谊赛，
9: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6: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6: 欢迎您的参与。
14: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
6: 等你来拿。

0: 哎呀，
1: 慢点，
0: 宪平，啊，那裤子泡上没有？
1: 泡上了，妈泡上了。你现在咋样？啊，
0: 没事。
2: 都别慌了，啊，都别慌，听我指挥啊！
1: 你于叔，你去医院找小刘。
3: 好好，我知道。
2: 对对对，就我那个战友。
3: 好啊，
0: 那你别进，
2: 你赶紧，
0: 我帮你
2: 收拾东西。
0: 别哈腰，
2: 把要去医院东西赶紧收
0: 拾。没事，肚子。
1: 好，那个我去找车。哎，你照顾他。
4: 我知道了。
0: 哎，宪平，你要小汽车。
5: 哎呀，我自己。
6: 阿姨，你陪我玩吧。啊，
0: 明中，
4: 来来来，
0: 出去自己玩。
4: 没事儿，阿姨陪你玩来。哎，这头子有点热呢。是不是发烧了？你看看，
0: 没人帮摸吗？
7: 妈妈抱抱。哎呀，
4: 你妈难受，过来，阿姨抱来，来。
0: 是热呀，
8: 妈。
9: 哎，
0: 你来，
4: 大娘。啊，你头有点热。
0: 你把她带去。
10: 女孩真是有点热，走，上哪楼去？
0: 啊，泡个药。
4: 来，把这个拿着，洗头发。啊，回来了。
1: 知道了。
0: 啊，小汽车到了。
2: 夏，东西都收拾了吗？啊，你把这个褥子。哎呦，你铺车上啊，铺软和点
0: 啊，水还没开呢，
2: 走吧，
0: 我得洗了头再走。
2: 这都啥时候你洗啥头啊？
4: 我不洗头，
2: 我妈呢？
4: 洗明中有点热，好像有点发烧了，那屋呢？
2: 别洗头了，
0: 我不管，我就洗了头再走。
4: 穿啥呀？穿啥呀？啊，
2: 这
4: 哎呀，行，
11: 儿子，你咋了你？
1: 这么烫啊！
4: 快去看属下
1: 的。要发烧的话，你赶紧报医院去。
10: 行，
1: 我先去了啊，妈。
0: 我不穿，我就想洗个头再走。
1: 还不穿衣服？
4: 非要洗头？
1: 哎呦，我求你了，这都啥时候，来不及了。
0: 我上次就没洗成，把我难受坏了。我这次就是想洗个头再走。
1: 我求你了，咱来不及了，走吧，好不好？
0: 洗个头了。
1: 哎，听话，你再不听话，信不信我拿枪把你突突了？帽子戴。出发！
8: 这啥破玩意儿啊！
4: 来，
1: 媳妇儿，赶紧上车！
8: 这啥破车呀？
4: 快点啊！
1: 咋了这是？可以啊，这铺的挺厚实啊。
8: 厚实管什么用啊？你是不是答应过我，我生老二的时候，你要把厂子里一个小汽车带过来送我去医院，是不是你说的？
1: 媳妇儿，别哭啊！舒佳，你听我说，那是公家的车，咱不能占公家的便宜。
8: 我不生了。
12: 嫂子，舒佳，孩子不能人啊！
8: 咋的了？
1: 媳妇儿，舒佳，你听我说，
12: 嫂子，
1: 咱们厂那个车又破又旧啊，经常打不着火。你说这开半路上万一熄火了咋整？还不如我蹬这个三轮车，嗖嗖的贼快，你相信我？
12: 对呀，
8: 不相信你！
4: 哎呀，
8: 不算那破玩意儿，
4: 快点吧，
8: 快点！
12: 嫂子，
8: 破玩意儿，别说，
1: 你咋了？
12: 没事吧？啊，怎么办呀？他
8: 一阵，
0: 不说了，
1: 快，快，压车呢？
12: 好了，
8: 中奖。
1: 慢点，
8: 来了，
1: 嫂子在干啥？
8: 这人很疼，
1: 我走了啊！
12: 一二三，嫂子，
8: 舒霞，
0: 不行，
1: 快，
8: 行，
1: 快，上车，我求你了，媳妇儿，
8: 我要坐小汽车，
1: 我求你了，
8: 不上，
1: 我求你了，媳妇儿。
3: 慢点，媳妇儿，慢一点啊！
8: 你
3: 要走了，
8: 深呼吸，就这样，扶我第二腿吧，疼了，
1: 让一下，马上就到了啊！
12: 这里慢点，
1: 到了。

到了，来，安全车头，慢点，慢点，慢点。

0: 这也没快多少。
1: 你这会儿都挺正常，血压也没有问题，现在等着吧啊，你爸来了。你们仨都注意点胎动啊，规律到三到五分钟告诉我一下啊。嗯。
2: 不行，疼，
3: 忍着，
2: 疼，
3: 正常。
2: 我不想生了，我害怕。
3: 这种疼非常正常，
2: 坚持。
4: 怎么回事？我让你安排好，你这么给我安排的？
5: 连长，真不是我不安排，最近病人特别多，实在没有病房了。
4: 我不管，我告诉你啊，你嫂子跟傅莹一个房间没问题，那个方慧不行。
2: 我死了算了，这个孩子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算来了也是跟着我受苦的。
6: 傅莹啊，你不疼的时候得攒着劲儿，等会儿疼的时候特耗精力。
7: 舒喜啊，对不起，杨大山抢了宪平的科长。
6: 哎呦，啥时候了，那事儿他也不怪你。
2: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大夫。

0: 医生没进去吧？
1: 你没事吧？早进去了。哎呀，我跟你说，你别紧张，知道不？啊，深呼吸。哎，真服了你。
0: 哎哎哎，
1: 你在这儿干啥呢？
0: 我
1: 赶紧回家去。你大娘还照顾明忠呢，你帮帮他。
2: 不走了，
1: 走吧，
2: 是吧？

0: 饭会再说。
1: 哎，是我住。
0: 生了个男孩，6斤9两。
2: 我媳妇咋样啊？她咋还没出来呢？
0: 产妇身体比较虚弱，一会儿送病房观察，估计还得住几天院。
3: 你媳妇在这边，你看那边干啥呀？
4: 你怎么又回来了？
2: 等方慧。

0: 罗。
1: 我。今天二两，男孩。我是子川。
2: 男孩。我是子川。
3: 七斤二两啊！我看看。妈呀，这大胖小子行啊你！哭啥呀？不是，我刚才睡着了，我媳妇是不是已经生了呀？
0: 刘淑霞家属吧。
3: 对呀、
0: 啊。啊，产妇难产，胎位不正。没事，里面有医生呢，放心啊。
3: 啊。
0: 这位家属，您跟我走。
4: 我媳妇呢？
0: 好着呢，坐。

0: 家位置不正啊，你
1: 先不正咋整？
0: 挪一下胎位，
1: 不正不正，
0: 你错过来。放松，深呼吸。
2: 大夫，他没事吧？
0: 喘气，
2: 会危险啊！
1: 大夫，会不会有危险的？他
0: 这位产妇，你生完了得到观察室观察。
1: 我不去，我就在这陪着他。
0: 小王，放松，
3: 送他过去。
0: 坚持这个位置，坚持这个位置。
4: 啊，好嘞，急了急了，
5: 看看这儿子都急了，快点啊，你得给儿子起个名字呀。你别哦了。哎呀，你说你这个名字也真是难起，姓啥？姓东方。哎呦，
4: 多好啊，姓多浪漫，哪儿找去啊？
5: 东方啥啊？
4: 东方红，太阳升。叫东方红吧。
5: 行，好听。
4: 东方红，东方红，东方红。
5: 哎，快给我吧！
4: 好，快快快！哎，
5: 叔叔，睡觉还难产，也不知道咋样了，你帮我去看看。
4: 好，
5: 咱回来跟我说啊。
4: 好的，那我去看看啊。出血过多，大夫不让你动。
2: 他难产，那你去。
0: 淑霞，你放松一点，你放松一点。
1: 我不行了。
0: 再给你查一下。
1: 那我现在怎么办？
0: 用力，这时候用力。放松。往我手这个位置使劲儿。
4: 淑霞，淑霞，淑霞，淑霞，
0: 啊，什么事跟我说话？
4: 我知道，我知道，大夫，咋回事啊？为啥难产呀？不应该呀，二胎呀，这是。淑霞，
1: 王建平，
0: 这产房不能随便进啊！
4: 苏霞，
0: 家属别进来，怎么又进来了？家属这是产
4: 房。苏霞，你要坚强，要有炸碉堡的精神。
2: 厂长，
4: 你是属于我们的。

0: 好多了。
1: 深呼吸，
2: 憋住气。
0: 好，换口气。
3: 舒莎怎么样了？这问你话呢，
4: 没声呢。
3: 这不是说生二胎快吗？
4: 行了，别说了，我知道。

0: 你干啥来了？
1: 舒雅咋样了？我来看看。
0: 用不着你关心。
1: 不是二胎吗？怎么还难产了？啊？那个，我呀，认识一个产科专家，要不要请过来给看看？
2: 嫌你能的是吗？我们家热闹你没看够？
3: 会说人话吗你？
2: 你让我怎么好说？
4: 行了，行了，
2: 你成了我们科长，
4: 就完了，
2: 什么事完了？你看我嫂子了吗？
4: 起来，给你脸了是吧？
2: 起来，
4: 你别说完了，
2: 你让我们弄死
4: 你！起来，你别说了。

0: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哎呀，快看看。
1: 这个小东西，为了他我半条命差点没了。
0: 你快躺下，快躺下。
1: 哎呀，没事了。哎呀，过去了。
0: 咋回事啊？这是二胎呀，不应该难产呀。
1: 我这还给傅云芳会上课呢，结果我成了个落后分子。新平，雪还下着呢。我总是想着，我生他的时候呀，你开着厂里的那个小轿车，带着我来医院，车里放着我最喜欢的那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平板车的事儿，我记恨你一辈子。
0: 是是是是是。哎呀，我错了，是我不好。记着呢，记着呢啊，记着呢。
1: 那我生老三的时候，
0: 到此为止吧。
1: 啊？
0: 不生了。这次真的吓死我。
1: 不行，说好要生七个，咱才完成了俩。
0: 不不不不，
1: 理想。
0: 够了，啊！我现在是有儿有女，儿女双全，够了，不生，好吗？嗯。

0: 我想好了，这闺女就叫王雪花吧。
1: 好听。
0: 你看你闺女长得多漂亮啊，
1: 像我，白白的。

0: 新生的欢喜包围着妈妈，她不知道还有坏消息等着她。姥姥经常说，人活一辈子，好事来了不要欣喜若狂，坏事来了不要绝望悲伤，过日子过日子，过的就是一个过程。
1: 哎呀，
2: 慢点，
1: 我回来了。
3: 舒雅，哎呀，你咋样咋样，啥感觉？
1: 我看你挺好呀。啊，
3: 哎呀，我这不是没事了，你看看挺好的，没事了。
1: 那昨晚谁疼的嗷嗷叫，一直说不生了不生了。
3: 哎呀，我那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吗？
2: 慢点，
3: 人都这样了。来，慢点慢点，
1: 没事，傅云你躺过去。
3: 哎，
2: 你不用管，你歇着吧。
3: 啊，没事儿。啊，
2: 来了。
3: 我没事，你不用管我。哎，还有，哎，
2: 我煮小米粥了。啊，
3: 煮粥了，
4: 吃点不？
1: 缓缓的吃。
5: 媳妇儿，你喝点粥吧。
6: 我不饿，没有胃口。
5: 那可不行，人是铁，饭是钢，我就怕你嫌这粥啊没味道。我呢特意在粥里放了这鸡丁、蔬菜、胡萝卜。这两天啊，你只能吃清淡的。我问大夫了，大夫说啊，刚生完孩子不能吃凉的、硬的、咸的，就放了一点点盐。一会儿我回去啊，给你炖点鲫鱼汤，再蒸个鸡蛋糕。你要想吃什么，你告诉我，我就给你买去。对了，我呢刚才啊给你买了两袋奶粉，你要想喝呢就自己沏一杯。还有收音机，还带了一本你最喜欢看的《红楼梦》，你要闲着无聊啊你就看看书听听广播，

0: 杨大山真烦人，
1: 一个病房住着，我故意
2: 给他们难堪的。
0: 你也是，你比他细致，那咋做的还不如他呢？
2: 那突然早产了，我都吓懵了。我也没生过孩子，没当过爹，那我咋知道怎么弄啊？那人杨大山也第一次当爹呀，他咋知道带这么多好吃的？那能吃啥不能吃啥，他啥都懂。
3: 你好意思说我呀？我没当过爹，你没当过呀？
1: 夫人肯定回家要嘚啵我，该信你的信你，不该信你的瞎信你。
0: 淑霞不也一样？也得批评我，那说我不懂情调，不懂浪漫。
1: 我比你惨。那淑霞生气了，回家就失去小性子。那傅莹呢？
3: 直接动手。
0: 本来谢安跟他打架，我还挺生气的。现在我觉得谢安做的是对的，这个杨大山就是欠揍。
4: 来，这些该吃的不该吃的我都写上，自己注意点啊。
1: 好，谢谢谢谢。
5: 大娘，放心吧，没什么事，我给他开点药啊。
6: 哎，不说了。
5: 大娘，开心吧？我嫂子又给您添了个外孙女。
6: 是是，开心，真是开心。哎呀，要说我们淑霞呀，那真是一聪明啊，解小。那诗看一遍，马上就会背了。也是能啊，第一个，先生了一个儿子。就解决了老王家的续后问题，这那一生又生一个胖丫头，俩好凑出一个好字，真好啊！
5: 听说我嫂子是真优秀啊，刚来连队那会儿，我们都看傻眼了，那叫一个漂亮。我们连长真是好福气啊。
6: 是，哎呦，当时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啊，你们连长还当着官儿。在部队那不行啊，这个淑霞就跟他说了，说结婚可以，但是我得跟我妈过，我得带着我妈，我妈一个人，我不能我让她自己，但是我不放心。结果你们连长说我一定好好孝顺她，人家说完转业了。
5: 我们连长啊是真孝顺的，你俩看上去像亲母子似的。
6: 是吧？哎呦，我得去看看淑霞去。哎，我得看看她那大闺女是何方神圣啊，把她妈给折腾的难产了都。你干嘛呀？那怎么了？怎么尿尿啊？来来来，
5: 哎，大娘，您去吧，我带她去。哎，
6: 行行行行行，放心。
5: 哎，就是带着尿尿去喽。
0: 哎，结扎是咋回事？你知道吗？就是结以后，除了不能生孩子，是不是就不是男人了？不会吧？
7: 你要结扎啊？
0: 我结啥扎？一个朋友问。
7: 我说呢，你可是要生过七个老了儿孙满堂的男人，这才生了俩。
1: 不是，我们还没完成呢。我说也不可能。
7: 哎，你这当英雄父亲，可燃起了我们家傅莹的斗志了。
8: 他说淑霞要生七个要当英雄母亲，他也要生七个也要当英雄母亲。
1: 名字都起好了。
0: 名字都起好了啊？那除了你们家东方红那六呢？
1: 赤橙黄绿青蓝紫。
0: 那也不对啊，那不应该叫东方红，叫东方赤。
5: 想好了吗？
9: 哎，说的挺好。哎，说说看啊。

0: 不过说实话，要结扎的不是你吧？
1: 嗯，你说这次舒霞生这闺女，都折腾成啥样了？我跟你说实话，我在外面我腿都软了。你让我上前线打仗，我都不怕。这使劲使不出来，要是真着急呀、啊，我生怕娘俩出啥差错。还有，舒霞从小娇生惯养，没吃过啥苦。你说她跟着我遭这么大罪，哎，不生了。
0: 可这结扎的事儿，我也不怎么懂啊。哎，问问刚才护士吧。
2: 滚！嗯、
1: 你这事儿能问女的吗？你傻呀！算了，我问小刘吧。啊，
3: 哎，正好完了事儿，出去喝一杯吧。这孩子都生了啊，走。
4: 谢谢你。
5: 小刘，
6: 连长，
3: 忙了没有？忙完了陪我们俩喝一杯去。
6: 连长，
3: 咋了？妈，

0: 困了呢，你就睡一会儿；有事儿呢，你就叫护士。
1: 哎，你炖汤的时候多炖点儿。
2: 行，你放心吧。
1: 来，舒家，
3: 你看看人家，你再看看咱们家的。
1: 我们家东方玉树那是号称最细腻的上海人，你这跟这一比，差的不止十万八千里啊！
3: 哎呀，该细腻的时候不细腻，不该细腻的时候瞎细腻。
1: 哎，方慧，
3: 哎，我听说你跟杨大山刚结婚的时候，你半夜想吃罐头，他就出去给你买去，然后那小卖部门关了，他愣是把人家门给砸开了，就为了给你买罐头。这事儿是真的吗？
4: 这么丢人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
3: 那哪叫丢人呢？我们家那位啊，我就是让他去给我砸门，那想都别想，他都不敢。
1: 我估计你们家宪平也干不出来这种事儿吧。
5: 我倒不指望他去为我干这种事儿，我就希望他能懂我，不需要我多说什么，他就懂我心里的情怀。我一个眼神，嘴角的一丝牵动，他就能走进我的内心。
6: 如果放在如今的时代，我妈一定是一个很棒的诗人或者作家。她那般小资，那般敏感，那般多情，可是在那个年代的东北，她就一个词儿，矫情。
7: 长能耐了是不是？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现在是个破大夫你就了不起啊？我告诉你，在部队你就是个卫生员，你啥也不是，还愣着干啥呀？找专家去，给我查。
8: 是，马上去。
0: 小刘，你先带他跟叔叔过去玩啊。
9: 的确没有睾丸。
0: 咋回事啊？
9: 他这是先天发育不好，要不没有，要不没下降。这孩子这么大了，之前你们没注意？
10: 不懂啊，也不知道，没有什么别的不一样的地方。
0: 有啥影响吗？
9: 会影响生育。
0: 哎，是你妈妈，妈，妈妈，
11: 别着急，您先坐啊。
0: 妈，你别着急，那咋治啊？
9: 据我所知，这种病目前还治不了。

0: 明中这个病我来想办法，咱这治不了，我带他去大城市，去北京治。那找好的专家，咱们治，我就是砸锅卖铁，我肯定把他这个病给治了。啊，所以你千万不能着急上火。你想啊，我这儿上着班呢，舒霞又坐着月子，你万一病倒了，你咋照顾明中啊？
1: 我知道，
0: 哎，
1: 我知道。这事儿啊，可不能跟舒霞说呀。她坐月子呢，这月子坐不好，可是一辈子的事儿。
0: 我知道，我跟小刘他们都交代过了。

0: 玉树啊。
1: 阿姨您放心，我不会告诉傅阳的。
0: 哎，不是，大娘不是不信任傅英，他那张嘴呀、啊，要是他知道点事儿，那就全世界都知道。明珠还小，你说这么小就让人背地里出鸡蛋骨，这一辈子可就完了。
1: 我懂，我懂，他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说。
0: 我得去看看树下去，要不他该起疑心了。
2: 对对对，走走走。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没事，
2: 没事了。
0: 没事没事，走。
3: 喝鱼汤，喝鱼汤。
4: 杨科长，鱼汤太腻了，没胃口。好意领了，鱼汤拿回去吧。
5: 我也不想喝，拿回去吧。
6: 还是喝吧，做都做了，不喝浪费了。
3: 你喝点吧。

0: 咱们家那俩男的都哪儿去了呀？
1: 我也正想问呢。你看看人家这生完孩子，又是蒸鸡蛋糕，又是鱼汤啥的。你看看咱俩呢，哎呀，这是干啥去了呀？真是。
0: 还有我妈，这怎么都不来看看我呢？
1: 真是的，哎，大娘，咋回事？咋还没来呢？
2: 妈，
3: 哎呀，
2: 哎呦，你可来了，妈，
3: 干啥去了？这才来呢，就把我们这扔这不管不顾了呀？
4: 听说难产呢、啊，
2: 是半条命差点搭进去。
4: 哎呦，
2: 你咋才来呀？
5: 淑秋啊，阿姨早来了，刚突然不舒服，我跟宪平陪她在外面待了会儿。
2: 哪不舒服呀？
4: 没事儿，没事儿，有点头晕，没事儿啊。
5: 没事儿。
4: 哎呦，我看看大孙子。
2: 来，姥姥抱抱。来，姥姥抱抱。
4: 哎呦。

0: 不怪难产呢、啊、你说这么大胖丫头叫啥名啊？
1: 啊，叫雪花。
0: 雪花，雪花，你看看把你妈给折腾的呀，这折腾来折腾去，还是个丫头，这要是个小子多好。
2: 妈，你咋这样呢？重男轻女。
0: 好好好，
2: 那明忠不是男孩啊？
0: 对对，儿女双全，儿女双全好。来，妈抱你。我去看看明忠去，明忠一人在家我不放心。起名了吗？
2: 妈，这都跟您说过了，叫雪花。
0: 啊，雪花，雪花好。
1: 啊，送你吧。
0: 不用不用。啊，你陪着他吧。啊。
1: 啊。
2: 谢明。
1: 嗯。
2: 你过来。
1: 没事啊，刚不说了吗？有点不舒服。
2: 他就是不喜欢雪花。
1: 不可能。
2: 啥不可能啊？我生明忠的时候，他抱着怀里不撒手，抱雪花就抱了一分钟不到。重男轻女。
1: 你想啥呢？
2: 是不是家里出啥事儿了？怎么瞒着我呀？
1: 没有啊。
3: 我咋也觉得大娘今天怪怪的呢？
4: 你看，我们家东方红，他一眼都没看，是不？
3: 你瞪我干啥呀？
4: 我说不对吗？那大娘多会处事儿个人呢？那要搁平时，那肯定是把东方红抱过来左夸右夸的。你看看今天，亲生的外孙女都爱答不理的，舒家难产呢，这费多老大劲把孩子给生下来，她都没说几句话。她平时多心疼舒家呀，那可是亲妈亲娘，又不是婆婆。
5: 你少说两句，没人在那当哑巴。
1: 你说，干啥玩意儿？你跟你红吗？
4: 哎呦，红红，你跟谁说话呢？你疯了吧你！我这是刚刚给你把孩子生完，你就对我这个态度，你想欺负家里是不是？给你脸了是不是？
5: 行行，你少说两句、
4: 啊。我就是给他脸了，我。
5: 哎呀，丢不丢人呢？
4: 我丢人还是他丢人啊？啊？那人家刚生完孩子，男人都跟宝贝似的各种伺候，他可倒好啊，这半天没见人影，我这刚说两句就给我吼上了，我欠你的吗？我欠你的吗？你看不上我你就直说。我就知道他早就嫌弃我了，你不知道那人家那媳妇儿啊，大着肚子走路都各种扶着，他可倒好，离我80丈远。你啥意思啊？你不想过你就直说，我跟孩子不拖累你。
5: 你说，
4: 我这啥命啊？咋嫁了这么个男人呢？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这家里家外都我忙活着，我这辛辛苦苦把他给他生了个孩子，他还对我这个态度，干啥呀？这是还让不让人活了呀？我整这个命呢，我这啥命啊？
6: 这刚生完孩子哭要闹病的。
2: 是啊，傅莹，这女人月子里最忌讳就是动气，玉树也不是坏人，别哭了啊。

0: 哎呀，哎，走，哎呀，
1: 哎呦，
0: 大哥，
1: 哎呀，
0: 你可算回来了，
2: 快下来，快下来，
0: 哎呀，非得让我跪着，我就装战马，我得跑得快啊，我跪着怎么跑得快啊？大娘，
2: 嗯，
0: 你眼睛怎么肿了？
2: 肿了吗？
0: 你哭了？
2: 没有。
3: 杨大侠又找咱麻烦了？
2: 没有。
3: 我找他去。
2: 哎呀，天啊，天啊，你回来，回来。现在你听大娘说啊，杨大山这个人不是个好人呐，咱们以后遇着什么事儿绕着点他。你知道吗？前几年他身边一堆的那个哥们儿，遇到什么事儿啊，都不用他上前，那哥们儿就上去了。咱们家现在事儿最近有点多，

0: 张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都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那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

0: 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子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到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0: 在哪儿？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
1: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2: 的
1: 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

0: 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西陵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2: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3: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2: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4: 按顺序。
2: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轮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5: 好。
2: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6: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2: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7: 银铃朋友们，
0: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8: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7: 我是演员濮存昕。
0: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9: 我是演员王帆。
10: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圈妮。
11: 我是演员郝平。
12: 我是张英奇。
13: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4: 我是王传月。
15: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0: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5: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7: 专属你们的
8: 美好生活随手拍。
15: 乐龄摄影友谊赛，
0: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5: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0: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5: 欢迎您的参与，
13: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知道，我不是为了安慰你，安慰你没用，我就想让你别太上火了。
1: 第一任明忠还小，才4岁，
0: 现在看不了，那还有北京上海呢。第二，你跟舒夏还年轻，大不了再生个儿子，一大家子都靠着你呢，你是顶梁柱，不能垮。
2: 知道，放心吧，垮不了啊。
3: 你今儿咋回事？我们傅莹刚生完孩子，你说你跟他较啥劲？
0: 我没跟他较劲，是他自己较劲，好不好啊？他从来做什么事儿都不过脑子，想都不想。
4: 我一直冲他瞪眼瞪眼的，他什么都看不明白。
1: 他又不了解情况。
4: 他是不了解情况，但他说的全对啊。
0: 那舒霞多聪明啊，都快发现了。咱俩一个劲儿在掩饰。他倒好，火上浇油。
1: 你不就喜欢这个吗？单纯。

0: 记仇，虽然凶了点，但是过日子是把好手，这都是你说的呀。那咋的？你以前说的现在不算话了？
1: 我把傻当单纯。
0: 啊，还有，他说你嫌弃他是咋回事啊？
1: 那不是因为他怀孕肚子大了吗？
0: 啥道理？
1: 你跟我说，你家舒玉霞怀孕，肚子大了，你没有别的感觉啊？
0: 我高兴啊，
1: 就只有高兴啊。
0: 那咋的还不高兴啊？
1: 我也挺高兴的，我就说肚子大了，你没有不好意思啊？
0: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怀了又不是别人的孩子。
1: 我这么问你吧，那女人肚子大说明了什么？
0: 说明怀上了。
1: 怀上了说明了什么？
0: 俩人很健康。
1: 那俩人健康怀上了，不就证明男女之间床上那点事儿才能怀上吗？
0: 这不废话吗？不靠男女那点事儿，那靠啥？靠眼神啊。
1: 那女人肚子一大，床上那点事儿别人不全知道了吗？
2: 你跟傅英那点事儿让别人看见了？
1: 喝酒。

你怎么得这么个病将来你们老王家怎么续后？你这一生下来呀，就是姥姥带着，这么多年了，我还说一直跟着你，将来你结婚了，生孩子了，我还给你继续带孩子。现在。结不了婚也没事儿，姥姥陪着你，一直陪到老，给你做饭、洗衣服，没人敢欺负你，谁敢欺负你？姥姥跟他拼命了。

0: 你再得瑟我干死你啊。
1: 你放心啊，玉树，你放心，我不上火，我不上火。我是谁？我是王建平，打不倒的王建平，你放心啊。
2: 你也放心，我砸锅卖铁也得给民众治病。
1: 好，够意思，不上火，绝不上火，
2: 绝不上火。

0: 爸，爸爸，爸爸。
1: 嗯，儿子。儿子，你别动啊，爸爸给你检查一下。嗯，怎么还打嗝了呢？
0: 爸爸痒。
1: 别动。别动啊。

0: 瞧您的嘴，擦上一下，别感染了。
1: 别磨叽了，行不？都磨叽十多分钟了，进去吧，啊，道个歉不就完了？
2: 那么多人，我怎么说呀？
1: 那你这关不早晚得过呀？那咋的？出院之前不进这病房了？对不对？赶紧的吧，粥都凉了。
2: 快点。
3: 进去。
4: 玉叔来了，快过来，过来，你快看看这奶老好了，滋儿滋儿的。你看看你儿子吃的，你看看多有劲儿啊，多能吃啊，老有劲儿了。
5: 我给你煮小米粥了。阿姨说要放大枣红糖，还煮了两个鸡蛋。你够吃吗？
4: 不够。你看你儿子吃的这么有劲儿，那我也得多吃点啊。我多吃，你儿子才能多吃，知道不？
5: 那我再给你回家多煮几个。
4: 啊啊！
5: 想吃什么跟我讲啊。
4: 我都想吃辣椒了呢。
5: 那怎么行啊？你再把我儿子拉着
6: 吧。哎呦，你这嘴咋了呀？
1: 啊？
6: 咋上火成这样了呀？昨儿还好好的呀。
1: 不知道啊，睡一宿就这样了。哎呀，估计就是你难产，着急着的。没事，过两天就好了。哎，你奶咋样？
6: 没傅莹的好，但是喂雪花足够了。你也做梦了。
1: 嗯。雪花，哎，过一会儿咱就回家了。
2: 哥，
1: 去，早点，睡不着了。你干啥了？
7: 我来看我大侄女来了。
1: 护士跑走了，你想看就看呀。哎，你咋不上学去？
7: 我去了，学校开运动会，同学们都去锻炼了，我就请假出来了。
1: 撒谎能不能走走脑子？这大冬天的开哪门子运动会啊？
7: 冬运会吗？那我先走了。
8: 咋了？
1: 学费交了吗？找了钱呢？
7: 哦。
8: 我走了。
9: 哎，你掉东西了。

0: 哎，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撒丫子就跑啊？
1: 你找我呀？
0: 你说呢？
1: 有事啊？
2: 是你干的吧？
1: 是我干的，打我呀！
0: 这人多，有种跟我上那边。
3: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经常在外面打架。
4: 结婚以后啊，
3: 不亲自动手，都是一帮小弟帮我打。
4: 今天我要真打了你吧，我都觉得丢人。但要不打你吧，我这心里憋屈。我跟你说实话啊，你这人真挺欠揍。
1: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打架还分年龄啊？
4: 真打呀？
1: 来呀！

0: 成全你。
1: 你来啊，
0: 你先动手，我算正当防卫，懂吗你？

0: 看看。张哥，我走了。
1: 你家这就儿女双全了，
2: 哇，厉害呀！
1: 这孩子长得真
3: 像，长得像盘子多肉，
1: 你看那本子长得多像馅饼，
4: 你还笑了笑了，
5: 你小嘴啊，
1: 你看那嘴，
5: 真是像妈。对，
6: 哎，馅饼哥回来了，对，回来了，
7: 馅饼回来了，
8: 恭喜啊，馅饼！
9: 大家今天中午在这吃饭吧，我一会儿擀面。
10: 不用，别让我做饭了。
9: 啊，那谢谢，好，谢谢，
10: 谢谢，
9: 哎，谢谢。
11: 来啊，都慢走啊！
9: 咋样啊？医院咋说啊？
12: 睡了。
9: 哎呀，累了，在医院难产，这回来以后一波又一波的，哎，怎么着？到底快点说。
12: 说的都差不多啊，但是省城的医院呀，有一个是叫 B 超是啥玩意儿的，说能照得清楚，可问题是大夫都出去学习了。得等他们回来才能做。哎呦，
9: 真是这可急人呢！明忠呢，在外边玩呢。
12: 在外面玩呢。
9: 明忠这病可千万别跟属下说啊！
12: 放心吧，我肯定不会跟他说的。
13: 明忠咋了？啥不让我知道啊？
14: 妈妈也知道了。在我出生的第二天，哥哥的秘密成了全家人的秘密，这重重的压在我们的头上。
12: 你说句话行吗？你看，我就怕你这样，我才不敢告诉你。你这刚生完孩子，还坐着月子呢，你别这样，你这样就再做出病来，你。哎，你说句话行不行啊？你说我都嘚吧一个小时了，你这一句话都不说，我这嘴巴都干了。你说句话，好不？你别吓唬我，啊，淑霞。啥？我看，我给你看看那个粥好没好，啊？

0: 哎呦，妈妈妈，哭了。妈，你不能这样啊！你们这样哪行啊？啊！
1: 我看着树下的样，我心里难受。

0: 哥，
1: 又跟杨大山打架了。
0: 我不是跟他，我跟别人。
1: 走吧，先到我家待一会儿吧。
0: 哎，你为啥不哭啊？不哭，他饿了啊，
1: 是吧？
0: 哦哦，小花不哭啊，数钱了。啊！哦，不哭！淑霞，孩子饿了。啊！不哭！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淑霞，你到底想咋着呀？你这样，你啊！不哭！不去了。走啊！啊！不哭！抱着，抱着。喂他，听见没有？你喂他呀！你
2: 哎呀，这坐月子呢，你跟他吼什么呀？
0: 我不想吼啊！你看他这样子咋弄啊？
2: 他着急，他上火呀！
0: 那谁不着急谁不上火呀？问题是你这不死不活的样子，你这日子咋过呀？你看他这现在……
2: 哎呀，他是个当妈的，孩子出这么大的事儿，哪能一时想？
0: 我知道他是当妈的，雪花不是他孩子呀。

0: 我妈后来跟我说，是我唤醒了他，是我救了他，我让他有勇气面对生活的苦难。女人有了孩子，就有了新的使命，做一个坚强的妈妈。为了孩子，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能坚定地走下去。
1: 你这让杨大山打的？
2: 他也被我打得够呛。
1: 为啥又打起来了呀？这是
2: 麻了他亲没心儿。
1: 我发你胆子真肥啊，这惹谁不好啊，你非惹他。
3: 你别急啊，你注意身子。
2: 遇一眼我都不怕，我怕他呀。
4: 大不了拼命。
3: 你看你回家你哥怎么收拾你。拼命啊你。
4: 我哥这人脑子有毛病。我在外面打架打赢了回来他揍我一顿，说我在外面总惹事儿。打输了他又揍我一顿，说我笨蛋窝囊废。
3: 来，把麦乳精先喝了。
5: 想不通，我想不通林总他咋就没蛋了。
3: 我也想不通。
5: 新平，觉得这是我的问题。怀孕四个月的时候特别想吃松花蛋，我就偷偷吃了一个，后来
3: 跟吃这个没关系，
5: 偷偷喝鬼子吧，
3: 跟那个也没关系，你就别瞎想了。
5: 那就是咱俩那时候，不过那会儿我不知道怀孕。
3: 属下属下，别想了，别想了，你想出来他也来不及了呀。咱现在的任务就是想着给他咋治，对吧？
5: 大夫都说了，这玩意治不好。
3: 那大夫说了，那我还不信呢。
5: 那就得将来等他长大了去北京上海。
3: 我都想好了啊，明天我上班，我给全国各地的战友写信，我让他们在每个城市的大医院去问，到处问。
5: 以后不喝咖啡了，我也不买衣服了，省吃俭用，把明总都病得真好了。
6: 玉树哥，你回去吧，不用送我了。
7: 我还不是为了跟你说说情，免得你哥打你。
6: 没用，你在他不打，你不在的时候他该打还是得打。
7: 怎么了？什么怎么了？按理说我都答应阿姨和你哥了，别跟别人说，你也不是个外人。你别老给他惹事儿了，啊？
6: 怎么了，哥？出啥事儿了？
8: 你记得雪花出生那天，明州上医院了吗？换个地儿，我跟你说。
9: 那孙悟空啊，本事可大

0: 哥，你想打就打吧。
1: 从小我就打你，没少打过你，管用吗？以前你是小，不懂事儿，现在也该懂事了，以后不会再打你，自己看着办呗。

0: 小叔说，他是那一刻突然长大的，他意识到他有责任让家人过得更好。男人是必须要长成一棵大树的，顶天立地，为家人遮风挡雨。
1: 没奶啊，
2: 那再裹一裹，
1: 知道裹了没有？
2: 没奶啊！
1: 你别着急啊，你别着急，护士，哎妈，哎，吃啥玩意儿能下奶啊？
3: 哎呀，他这急火攻心，上火了，奶憋回去了，吃啥也不行。
1: 那我。您想买点奶粉，
3: 那东西多贵呀、啊，咱吃得起吗？再说了，咱的钱啊还得留着给明明看病，先喝点米汤吧。
1: 能行吗？
4: 啊，坐了啊，试试吧，试试吧。哎，小雪花，看什么来了？啊，米汤来了，不哭了啊，不哭不哭不哭。不哭

0: 出。一、二、三。
1: 你把那个分着点。
0: 张嘴，张嘴，张嘴。
1: 哎呦，别不哭不哭，
2: 吃点吧。
1: 哎呦，哎呦了，你跟他不。
0: 不行啊。
3: 这得有奶瓶子啊，这么灌灌不进去。
0: 这个，等商店开门吧，我让肖恩去买。
3: 商店开门早着呢，那现在他饿咋整？
0: 商店没开门啊，现在。

0: 我
1: 亚亚他、
2: 不哭不哭，哦哦哦哦哦哦，宝宝不哭不哭，你要什么呀？你要什么？爸爸给你拉琴，哎呀，拉琴啊，拉琴，哎，来了，还，哎，
0: 哎，好听吗？
3: 哎，干啥呢？一大早上拉什么琴？
0: 夫人，他儿子一直在哭啊，我一拉琴他就不哭了呀。
3: 真的？哎，
0: 还是你怀孕的时候我胎教你。
3: 你快拉倒吧，你拉那玩意儿能顶饿呀？他这是饿了。来，儿子，
0: 慢点慢点慢点。
3: 哎呀，来吃饭饭。嗯，于叔快拿纱布去，这边奶穿了。
0: 哎，纱布纱布。嗯，快来快来，
3: 你看看滋滋的往外穿。
0: 哎，你说你奶水这么好，那我儿子还不得怕死了呀。
3: 于叔，
0: 哎，于叔，哎，
3: 哎，哎，谢婷来了。
0: 你这，哎呀，你说你这个丑婆娘，你自己奶堵了就不想办法让我帮你啊？
3: 谢婷啊，哎，啊
0: 啊啊！淑霞奶憋回去了，孩子太饿了。我寻思着你，就你们奶要是富裕的话，能不能给孩子喂一口啊？啊？
3: 富裕。来来来来，
0: 好好好，
3: 来来来，快把孩子给我来！
0: 好，慢慢慢，哎呦哎呦呦呦，慢点慢点，慢点慢，丑小子，
3: 给我来！
0: 哎呀，饿的呀，
3: 来呢，
0: 小宝宝呀，嗯，终于吃啊，嗯，哎，傅言，这孩子挺像你啊。
3: 这儿子像妈，闺女都像爸，你看看这雪花长得就像你。
0: 别像我，还是像淑霞吧，她好看。谢谢啊。
3: 哎呀，跟我客气啥呀？淑霞咋回事啊？我记得生老大的时候奶挺好的呀。
0: 不就上火了吧？
4: 同学们。下个月啊，你们就在这里实习了。好的，班长，把表给大家发一下，选择一下你们的车间。这费用啊，这一年是56块钱。来，跟师傅熟悉一下环境。
5: 我不念了。
4: 不念了？
5: 嗯。
4: 两年你都念下来了，马上就要实习了，你不念了，需不需要跟你家长沟通一下？
5: 不用不用不用，我这件事自己做主了。
4: 你现在退学了，再想回来，那可就难了。
5: 老师，我不会再上学了。
6: 姐，你早回来了。
5: 哥，
0: 干啥去了？
5: 你抱雪花干嘛去了？
0: 我让傅莹给喂了一顿。喂完了，这不刚睡着吗？
5: 哦，
0: 你干啥去了？啊，
5: 哎哥，来你看看这是啥？
0: 哪来的？
5: 我借的呀。
0: 啊？哪儿借的？
5: 我一同学，他姐姐也刚生俩孩子，也没奶，也得吃奶粉。我这不管他暂时要了两袋，等回头咱买了再还给他。
0: 你这小叔真没白当啊！我跟你说，我正愁他再饿咋整。
7: 谢谢啊。

0: 看吗？啊！给您爱人补铁的油，
1: 谢谢啊。
0: 哎，
1: 刘大夫，
0: 啊，
1: 刚才那个林俊生得了什么病啊？
0: 你认识他？
1: 啊，原来我们厂的，后来调走了。
0: 他妈转院转到我们医院了。
2: 媳妇儿，出院，都收拾好了。
3: 医生不是说再住两天吗？
2: 刚才我都问了，让咱们回家养着，药我都开好了，咱现在就走。哦，对，穿衣服啊！快点啊！你快点，我在门口等你。
0: 能单独跟你说两句吗？
1: 就这说吧。
3: 啊，没事儿，你去吧，我在这儿等你。
4: 啥事儿？
5: 我退学了。
6: 你退学跟我有啥关系啊？
5: 我想找点活干，赚点钱。
6: 那你找你哥，把你找我们厂不就完了吗？
5: 来厂里能挣几个钱呀？
6: 那你想干啥呀？当大官啊？
5: 我想跟你做生意。
6: 你听谁说我做生意呢？
5: 我都看见了，你倒腾票。

0: 哎！你躲我干啥呀？
1: 谁躲你了？
0: 哎，你吃的是……
1: 你放心啊，我绝不会说出去，除了你，我傅莹，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
2: 你说话算数？
1: 当然了，舒霞我都没说，
0: 放心吧。
1: 当然了，东方红和雪花。

0: 娃长大以后说不说，我不敢保证。
1: 他们俩哪记事儿啊？
0: 记事儿啊！
1: 行了行了行了，逗你玩呢。
0: 但是你有小辫子在我手里，以后我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
2: 你干什么去啊？
1: 啊，给舒霞买点下奶的药。彻底没奶了，这谢安拿回来的奶粉，雪花死活不喝。你说这孩子嘴咋这么刁呢？
3: 抱我家去，富英奶可好了，真的，我儿子吃不了全浪费了。你快把雪花抱来吧。你说你买什么奶粉浪费钱？奶粉哪有母乳好啊？母乳可有营养了。
0: 嗯，
4: 王献平，
0: 哎呀，你这太敏感了。我是担心傅莹儿，你说她又坐着月子，同时又喂俩，我怕她受不了。你说人傅莹受得了吗？
5: 我受得了。大娘，你跟我客气啥呀？那我跟舒霞是好姐妹，一个厂子这么多年了。再说了，那咱们前后院住邻居也这么多年，你的饭我还少吃了。再说了，喂个奶多大的事儿啊！哎，我这儿富裕，不给雪花吃也浪费。
6: 哎呀，那成，那就辛苦你了，受累了。我给你多做几顿饭来。
5: 哎呀，你快别折腾了，好好照顾舒霞吧。我没她那么娇气。哎，我们家玉树上班都是我自己做饭，啥都能干。
6: 是，我给他们做饭去。嗯。晚上我过来接他啊。
5: 哎，大娘，你别折腾了，要不然啊就把雪花放我这儿吧。那这孩子俩小时就得喝一次奶，你这来回的抱多折腾啊。你再说了，那晚上吃你怎么送过来？
6: 那你这俩行啊？
5: 受得了。
7: 好，那你辛苦了。
5: 放心吧，我走了
6: 啊！你放心吧。
5: 好嘞。
8: 我就是这样吃着傅莹妈妈的奶长大的，傅莹妈妈也成了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很多年以后，当我用轮椅推着她的时候，她已经不认得东方叔叔了，但他的嘴里还是会叫着雪花，雪花。
9: 啥都没吃啊？没胃口。这个红糖水得喝，补血的。行，先放着，一会儿喝。你这刚出院，身子弱，还是得吃点啊。你要累了，你就回房间躺着，我去做饭啊。想吃啥呀？
10: 你就没啥要跟我说的？
9: 你想让我说啥？我没啥好说的。
11: 好的，有什么事情再打电话。好嘞。怎么样，有事吗？
0: 徐厂长，提科长这个事儿我心里不平衡。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1: 猴头菇，点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0: 对，
1: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0: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1: 怎么样？
0: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1: 这桃酥好吃嘞，
0: 好吃吧？
1: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0: 对，
1: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0: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特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2: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
0: 哎，
2: 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1: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0: 也对，
1: 控糖啊。
0: 是是是，
1: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0: 哎，
2: 我们举食员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儿。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1: 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那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0: 哎呦
1: 腻，噎得慌，
0: 是
1: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0: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2: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1: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0: 是吧？
1: 咱
0: 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1: 想要啊，好吃啊。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2: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0: 嘿，真贵。
2: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四大盒再送您两大盒，一共六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0: 不到100块钱六大盒，这件儿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 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

0: 不受写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一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两盒，
1: 哎，
0: 但送两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2: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0: 阿姨啊，
1: 哎，
0: 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1: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
0: 嗯，
1: 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0: 哎，
2: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两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1: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0: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四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一个都不能少。
1: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2: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0: 就是说呀，您别送两盒了，咱直接啊买四盒送四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1: 哎，行行，
2: 别，这平时四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
0: 嗯，
2: 不到100块钱。
0: 对，
2: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1: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四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
0: 嗯，
1: 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
0: 嗯，
1: 孩子们来呢，
0: 哎，
1: 每个人也尝点儿，这6盒啊真不够分的，
0: 嗯，
1: 您呀，再送2盒，
0: 嗯，
1: 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0: 哎，
1: 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0: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1: 就是
0: 啊。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2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儿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2: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儿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
0: 嗯。
2: 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0: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1: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0: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8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8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哎，合我心意耶。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他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你真是，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
0: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1: 是。
0: 儿孙来了，再给他们尝尝老北京的老味道，准保孩子们啊都爱吃。
1: 就是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2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特别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们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好，师傅好，
3: 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3: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3: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3: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可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3: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3: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3: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3: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3: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 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3: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嘿，合着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都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3: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得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啊，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三袋。
0: 好，
3: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0: 有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3: 啊！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1: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3: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的安心，吃的踏实。
0: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2: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嗯，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
0: 嗯，
1: 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芒果的肉香。
0: 嗯，
2: 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
1: 嗯，
0: 大伙儿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
0: 嗯，
1: 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

0: 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和您的嘴。
1: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2: 没错啊，这十五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1: 对，
2: 不值得。
1: 嗯，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嗯，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儿啊，这一袋儿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
0: 使劲儿啊，
1: 结实。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 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

0: 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

0: 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0: 还有安。

0: 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1: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0: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喂，老陈啊，
1: 哎，
0: 你跟老宋，你们俩跑哪儿去了？
1: 老宋要提车，不上我姑娘这看看吗？
0: 就他那样能开了车吗？你俩赶紧回来吧啊！我有个重要事儿要宣布啊！
1: 好嘞，好嘞，姑娘，我们得回院里，有点急事儿。
2: 行，爸，那手环你戴着了哈？
1: 戴着呢，都戴一年多，都包浆了。
3: 大爷，再见。
4: 哎，再见。
1: 杨月。哎
0: 哎哎！哎呀，
4: 爷爷，
0: 坐
4: 啊，
0: 坐
4: 来。哎，什么事儿啊？这是
0: 坐下，别动啊！别动啊！五、四、三、二、一。

0: 咋的了这是？
1: 怎么的了这是？
0: 什么事啊？
1: 刚才最后一响，我光荣离岗，从此以后不再是咱们春天养老院的院长，我退休了。哈哈
0: 哈哈，退下来了啊！
1: 但是呢，我舍不得你们老哥俩呀，所以我决定从此以后就住在这个养老院，并且跟你俩一个屋。
2: 杨院呢？嗯，我有个小小的请求，能否答应？
1: 老程，你就说有啥事儿，我能办的肯定办。
2: 你上别屋住去吧。
1: 不是，我说你们俩这属于卸磨杀驴呀！啊，你们好好想想，这么多年，我对你差吗？
2: 差。
1: 我对你薄吗？
2: 薄。
1: 基于你，
2: 我喝点小酒，你跟我姑娘打个小报告，我姑娘就给我带来这智能手环，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这玩意儿就自动震动，然后那嘎的视频就连接过来，我姑娘就批评我，我这人生自由就是你给我整没的。
1: 我说，原本呢给你介绍了个老伴儿，定的一会儿就到，
0: 谁都不行啊，谁都敢不让你在这住，我和他拼命。
2: 这家伙，为了你的婚姻大事，为了你的后半生幸福，也得把杨月留下来呀，
0: 必须留下。
1: 你说你们俩整这一出干啥？我本以为啊，今天退休了，跟你们老哥俩好好喝点酒，看这种情况，你这屋也不能有酒了。
2: 酒，我姑娘这小家巧能斗过我这老家贼吗？灯泡里边就是酒，美好的时刻天天有。
0: 哎，我这酒杯是拐杖，这玩意儿喝一宿也够呛。你看呢？
2: 哎，洗手液里也是酒，哭哧哭哧喝一宿。哎呀，
1: 我说你们俩可真能整。行，今儿我也挺高兴的，咱老哥仨走一个，
2: 走
1: 一
2: 个，来来来来来，
0: 说两句啊，
1: 来，
0: 感情到位不说话，只看小酒刷刷下。哎呀，
2: 人有情，酒有度，咱们哥仨好好处。
0: 好，来干干。哎呀，
3: 爸，你这心跳怎么这么快呀？你怎么拿个洗手液往嘴里放呢？
2: 爸的假牙呀，老也刷不净。我拿着洗手液洗洗牙。
3: 那我宋大爷拿个灯泡往嘴里放干嘛呀？
0: 孩子，你看，来来掌声和尖叫，我来个绝活，口吞大灯泡。
2: 哦，啊，绝活。哦，
3: 行，你们玩吧，注意安全，只要不喝酒就行。
1: 不是，哎，
0: 关机！
2: 别，你哎，别关呢，你关了我姑娘，这个震动不视频连接不过来，他就生气，一生气就批评我，我可咋办呢？我哎呀，
1: 行了，别紧张，别害怕啊！哎呀，你姑娘要是回来，我跟她解释，我今天退休，你们哥俩陪我玩呢。
2: 谁呀？
1: 谁呀？
4: 杨院长，是我。
2: 我姑娘回来了，咱
1: 啥耳朵呀？还你姑娘啊？我给你介绍那个对象来了。
2: 哎呀，这来，
1: 你可别紧张，
2: 我
4: 杨院长，
1: 哎呀，小李，哎，
4: 杨院长，
1: 一块请。
4: 哎，大家好，我叫李雪琴，你们都吃饭没呢？
2: 刚喝完酒，
1: 都吃完了。那个老宋，你出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他呢叫李雪琴，是咱们邻居秋天养老院的。院花。做个自我介绍。
0: 哎呀，你好，我叫宋小峰。
4: 这是啊，
2: 我是退休的一名老导演，住在春天养老院，我叫程野。
4: 你好。
2: 你好。
4: 你这小玩意儿怎么还蹦蹦呢？
0: 我相亲你心跳，这事儿里边有

0: 蹊跷。
1: 干啥呀，老程啊？
2: 杨院啊，我问一下子，他单身，我光棍，都是为了婚姻这点事儿。你说老太太条件也不错，我也不差啥，我想参与一下子。
0: 不，他方方面面，他和我咋比呀？他呀，啊，他够级别吗？他有我帅吗？他呀，
2: 哼
0: 啊！
2: 虽然我不是最帅的那一款，但我绝对是个限量版。李雪琴，
3: 啊，
2: 现在几点？
3: 啊，现在九点了。
2: 不对，现在是我们幸福的起点。
0: 停！啊，李雪琴，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
3: 为什么？
0: 我见你一次，我喜欢一次。回去，
2: 秦，你啥星座？
3: 白羊座。
2: 太合了。
3: 你什么座？
2: 为你量身定做。
0: 哎呀！
1: 这是干啥呢？这是，
0: 你看，雪琴，我给我自己挠个口子，我希望你也挠个口子。
3: 为啥呢？
0: 我们就是两口子。
1: 快！
3: 祥月，你这
1: 恶不干啥呢？你们俩在这儿啊？多大岁数了啊？还在这玩土味情话呢啊？他俩也都表现了，你表个态。
3: 我这咋表态呀？我
1: 是不太好意思。这样吧，那咱们今天来个用科技说话，是吧？
3: 科技。
1: 哎，老程，你把手环摘了。
3: 咋？
1: 这个手环呢，只要戴在你的手上
3: 啊，
1: 如果你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它就会震动。你们仨呢，依次握个手，看看如果要是震动了，就是对谁有意思。
3: 啊，这
1: 我来了，来，
3: 行吧。
0: 阿琴，深情地握住你的手，听听声音，有没有？
3: 没有。
0: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2: 你要起飞呀？还练成口技了，好意思，琴琴，一会儿咱俩拉手的时候，他会震，别怕啊，拉住你的手，希望我们幸福天长地久。哎呀！
3: 哎，
2: 这个，这个，
3: 你
0: 自震呐啊！
1: 我生了啊！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啥呢？啊，这还看不出来吗？这证明人家没看上你们俩。
3: 杨院长啊，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其实我呢根本没想来相亲，就是因为我在国外的孩子担心我在国内没人照顾，想让我找个伴儿。而且我也不愿意因为我的美丽耽误了这老哥俩的感情。
0: 明明今天我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大家给我鼓鼓掌，我和老程保命拼。
4: 别打，你手机怎么还关机了呢？啊，你说我容易吗？一边工作一边看你，一边看你一边工作，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2: 别说话了，都是你的手环惹的祸。自打戴上它，我每天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就怕自己有点啥事儿，怕你操心，怕你惦记。爸老了，剩下的时间也少了，好吃的吃不动了，好喝的也喝不了了。 爸缺

0: 少的不是你每天过度的监督和批评，而是多一点体贴和陪伴。你说你弄这玩意儿给我天天带着，你说我
1: 爸，咱现在就扔了它。
0: 你别扔啊，这好几千买的呢，真败家呢。杨燕子啊，你退休了哈？
2: 对呀、啊，
0: 你说我得送点啥呢？想的
2: 送点啥？
0: 送他吧，这玩意儿老好了，你带太有气质了，给你了。
2: 行，也没人监视我，那我就自己监视自己。
0: 挺好的。
2: 行了，今天这事儿呢也就算过去了。我也没想到你没想相亲。
3: 是，没事，
2: 以后常来玩吧。
3: 啊，行，再见。
0: 咋回事啊？这是啊，说咋回事？
2: 李雪琴你好。我是杨树林，我现在在春天养老院，你看我们养老院的墙多白。
3: 老杨啊，啊，你今天怎么有点怪呢？
2: 我哪儿怪啊？
3: 怪招人喜欢的。

0: 事还有反转呢。洛阳，你觉得我现在想要干什么吗？
1: 作诗。啊，
0: 老杨你呀，退休恋爱两不误，我高风亮节不吃你醋。
1: 行，
0: 对象我还得接着住。
2: 哎呀，
3: 哎，老公，老公，老公，老公。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银铃朋友们，
5: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6: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4: 我是演员濮存昕。
5: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7: 我是演员王帆。
8: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9: 我是演员郝平。
10: 我是张英奇。
11: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2: 我是王传月。
13: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5: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3: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4: 专属你们的
6: 美好生活随手拍。
13: 乐龄摄影友谊赛，
5: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0: 不限题材，
13: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3: 欢迎您的参与。
11: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这孩子怎么了？
1: 怎么了？
0: 这英语书怎么突突的冒白烟呀、啊？
2: 尚腾老师，问您个问题。
1: 您问吧。
2: 您上过学吗？嗯，
1: 不是，这叫什么问题呀、啊？谁能没上过学呀、啊？
2: 您也上过学？
1: 当然了。
2: 那我问问您啊，嗯，你上学的时候，你妈最担心什么？
1: 要说担心啊，就怕我的学习成绩下降。
2: 我妈就不担心。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那个成绩啊，已经没有下降的空间了。
1: 您都到了底了是吗？啊，像话吗？
2: 怎么了？
1: 就咱们学那点知识，有什么可难的呀？
2: 不是说上学难，嗯，老师从小就不待见我，不喜欢我。
1: 为什么呀？
2: 第一印象没给老师留好呗。
1: 这怎么说呀？
2: 9月1号都开学了啊，同学们都坐底下了。哦，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几个大字。
1: 写的什么大字？
2: 我的理想。
1: 哦，要开主题班会，
2: 看看我们都怎么想的呀。嗯，第一个小同学站起来了。
1: 怎么说？
3: 老师，老师，我要当科学家。哦，要用科学知识造福人类。
1: 多好的理想啊。
2: 第二个小同学站起来了。老师，老师，我要当警察，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不受到威胁。
1: 这也不错。
2: 第三个同学站起来了。啊，儿子，当大款，有房有车有钱有媳妇儿。
1: 这什么孩子这是？
2: 第四个就是我呀。
1: 那您的理想是？
2: 给大款当媳妇儿。多好，
1: 这是一个学生该有的理想吗？
2: 不是，我不是不知道怎么正确的表达我的理想吗？
1: 你表达的已经很清晰了，
2: 所以老师对我印象就不好了。
1: 得了，你也别管老师印象好不好，嗯，自己努力学习就行了。咱们先说语文。
2: 最烦语文。
1: 怎么还最烦语文呀？
2: 你说你语文学点什么不好？哦，因为你学个词儿，学个拼音，不就完了吗？
1: 都这么学呀？
2: 他非让你造句。
1: 造句怎么了？不就是把词语灵活应用吗？
2: 哪天出这么一句子？
1: 出的什么句子呀？
2: 说用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造句？
1: 就是排比。
2: 第一个小同学哦，就那科学家。嗯，
3: 公园里有花、有树、有草、有小鸟，
1: 多好啊！
2: 第二个就那警察啊。
4: 学校里有老师，有同学，有校长，有看门大爷，
1: 会观察生活。
2: 第三个就那大款啊，以后又有钱有房有媳妇儿有车。
1: 这孩子脑里没别的东西了吧？
2: 然后就是我呀。
1: 你怎么造的句啊？
2: 我去敲大款他们家的门，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没有人呐？有没有人呐？人呐？
1: 赢了。我让你跑这叫门来了，
2: 怎么了？
1: 你这样老师能喜欢你吗？
2: 不喜欢我呀。
1: 不说你造句了啊，咱说说你还学过其他什么？
2: 学文言文。
1: 哦，改文言了。
2: 文言，你说文言文留那么多作业干嘛？
1: 留什么作业了？
2: 有这个抄全文并翻译。
1: 哦，有。
2: 翻译全文并默写。啊？语文卷子4篇，作文800字。
1: 这么多作业呀？
2: 我也觉得多呀。啊。老师啊，您这作业多的，我跟您这写不完。
1: 行了，您先踏实住了，不是你还。

0: 有点学生样没有啊？
1: 学生不都这样吗？
0: 哪学生像你这样啊？
1: 不是，老师也说。
0: 老师说什么呀？
1: 说两句嘛。
0: 啊。
2: 前齐。哎呦。来。
0: 呵。
2: 你看看你。
0: 啊。
2: 你还有点女孩样吗？
0: 老师说你了。
2: 你看看你那头发。
0: 啊。
2: 你再给我刮的亮点儿。
0: 你剃个秃子呀？
1: 不是秃子，圆寸。
0: 那也没有多长啊，你小女孩剃这么短的头发，那好看得了吗？
1: 我妈觉得梳小辫费事儿吗？不是，
0: 好嘛，家长也太粗心了。
1: 老师还没说完呢。
0: 说什么呀？
1: 出去，
0: 直接就给轰出去了。
1: 啊，你跟你说
0: 啊，
1: 老师喜欢我。
0: 怎么会看出老师喜欢你呢？
1: 你看全班那么多同学
0: 啊，
1: 都不叫他出去，为什么就叫我出去呢？多喜欢我！
0: 你也太没皮没脸了，不是老师都给你轰出去了，这考试可怎么办呀？
1: 考完试还夸我呢？
0: 怎么会夸你呢？
1: 前齐，
0: 嗯，
1: 不错啊。
0: 哦，
1: 经过你的不懈努力，
0: 怎么样？
1: 咱班语文的平均成绩已经到了80分了。
0: 那不错呀。
1: 没说完呢。
0: 啊，
1: 如果没有你，可以上90。
0: 你考得多次啊？
1: 还行。
0: 行。我不问你语文了
1: 啊，
0: 咱换一科，数学怎么样？
1: 最烦就是数学。
0: 你刚才不是说最烦语文吗？
1: 你不没提数学吗？
0: 我提哪个烦是吗？
1: 烦数学。
0: 不是，为什么会烦数学呢？
1: 因为数学老师不喜欢我。
0: 不喜欢你？
1: 我跟你说
0: 啊，
1: 不光数学老师不喜欢我，
0: 哦，
1: 我还不喜欢他呢。我们扯平了。
0: 这叫扯平了呀。
1: 怎么了？
0: 行了、
1: 嗯、
0: 你也别管老师喜不喜欢你，
1: 嗯，
0: 你自己好好学习，这是真的。
1: 学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0: 什么叫有什么用啊？
1: 你说
0: 啊，
1: 刚开始学那个加减乘除
0: 啊，
1: 十以内加减法，那我算得棒着呢。
0: 你的水平也就在这个层次上了。
1: 不是，后来又学这应用题。
0: 应用题也挺好啊。
1: 那有什么用啊？
0: 什么叫有什么用啊？
1: 那玩意儿学完都没用，你知道吗？
0: 怎么会没用呢？
1: 您说啊，
0: 啊，
1: 从小到大
0: 啊，
1: 老有这么一蓄水池子，说有这么一池子
0: 啊，
1: 里边能装1000升的水
0: 哦，
1: 给你一破勺，
0: 嗯，
1: 这勺能快500毫升吧？
0: 是，
1: 就问用这勺多少次能把这池子里边的水快干净。
0: 那你除一下不就完了吗？
1: 我有病啊！我那一破勺咔咔咔快水了啊！我找那大皮管子多，那一回就完事儿。
0: 哎呦，行了，我让你跑这给鱼塘换水来了。哎，行了，这数学也就这样了。
1: 嗯，
0: 那我问问你，英语怎么样？
1: 英语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悬念。
0: 这个学得好，
1: 压根儿就不会。
0: 我白说了，合着。
1: 跟您这么说
0: 啊，
1: 他英语好，
0: 我英语是不错。
1: 这英语都讲究考级，
0: 对，我多少级？
1: 18级。
0: 我跟阎王爷那儿考的是吗？哪有18级啊？
1: 我问您一个问题
0: 啊，
1: 专业性的问题。
0: 哎，有不懂的就问我。
1: 我问问您 啊，你说我学了这么多年英语，
0: 嗯，
1: 背了这么多年英文字母，
0: 怎么样？
1: 我总觉得不是36个。
0: 他压根儿也不是36个，
1: 不是吗？
0: 26个，不是你上没上过英语课呀？
1: 上过呀。
0: 啊，
1: 英语课对于我来说必须干点正事儿了。
0: 干什么正事儿啊？
1: 吃饭。
0: 正事儿就是吃饭呐。
1: 一看你上课就没吃过饭。
0: 我们都得听讲。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尤其上课吃泡面，必须拿书挡着。
0: 你吃什么都得拿书挡着。
1: 那天吃的正开心呢，
0: 嗯，
1: 老师打眼一瞧，这孩子怎么了？
0: 怎么了？
1: 这英语书怎么突突的冒白烟呀？
0: 你看，让老师发现了不是？
1: 平时不学习，
0: 嗯，
1: 今儿别再走火入魔呀。
0: 这老师的武侠看的太多了吧？
1: 老师特别关心我呀。
0: 怎么关心你啊？
1: 吃泡面得出去。
0: 呵，
1: 得嘞，老师走了。

0: 回来。
1: 不是，您就别拿那泡面了，
2: 蹲楼道吃啊。哎，
1: 不是我夸你呢，是不是？
2: 怎么了？
1: 又轰出去了。啊，英语考试怎么办呀？
2: 英语考试有秘籍。
1: 这有什么秘籍呀？
2: 听好了啊。说是三长一短选最短，三短一长选最长，参差不齐就选 C， 两长两短就选 D， 以抄为主，以梦为辅，梦抄结合保准及格。
1: 行了，别那么麻烦，干脆啊都选 C。
2: 切，一看你就没有实战经验。
1: 我还没有实战经验。
2: 我给你讲讲啊，它一道英语题是四个选项。
1: 对呀，
2: 如果你都选 C 的话，它的概率是25%，也就是1/4。我跟您这么说。
1: 你说什么？你说，不是你还好意思跟我提概率？你有这空你学学数学好不好啊？
2: 不是，数学老师不问 C 跟头吗？不是大考跟你干嘛？
1: 呵，你别提这个了，我听了半天了啊，问题全出在你身上。不是你有空跟老师顶嘴，你好好学习行不行啊？就拿语文，你不会背背诗吗？数学，你不会背背公式吗？英语，你不会背背单词吗？你看看你这三科，有一科是好的吗？
2: 有啊。
1: 哪科啊？
2: 物理。
1: 我说这三科，
2: 有一科好就不错了。
1: 这位要求太低了。不是物理好怎么好了？
2: 因为我的物理老师和别的老师都不一样。
1: 老师教的好，
2: 老师长得帅。哎呀，我跟你说这有直接关系，你知道吗？
1: 这跟老师长得帅有什么关系啊？
2: 不是，他长得帅你就爱听课呀。
1: 真爱听，
2: 真爱听，
1: 真爱听就好好给我学习，
2: 好好学习，认真记笔记。
1: 对，
2: 我就低头拿本儿，再抬头，
1: 怎么样？
2: 黑板都满了。
1: 不是，那你赶紧抄啊！
2: 赶紧写吧！写两笔看两眼，写两笔看两眼，写两笔看两眼。老师指着我鼻子就说我。
1: 说你什么呀？
2: 前提，你是不是画我呢？你看见没有？
1: 我看见什么了？
2: 老师多喜欢我。
1: 从哪儿看出老师喜欢你来了？
2: 他没把我轰出去。
1: 你有病吧？你都被老师轰美了是吗？
2: 不是，我就说我的老师和别的老师不一样。
1: 不是，那怎么不一样了？
2: 他说我呀，学习不好是有原因的。
1: 哦，他替你总结原因了。
2: 对，
1: 怎么总结的？
2: 他说我语文不好，是因为我听不懂。
1: 有道理。
2: 数学不好，是因为我听不懂。英语不好，是因为我听不懂。
1: 合着都听不懂啊？这还用他总结呀？
2: 不是，他说我对学习没有兴趣。
1: 哎，这个说在点上了。
2: 他不光帮我提高学习兴趣，还帮我总结知识点。
1: 哦，都总结什么了？
2: 你看，有主谓宾、定状语、主干枝叶分清楚，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
1: 对，
2: 人工降雨本领大，干冰液化又升华。我用 M， 你用 R， 意思跟着他。一价青铝钾钠银，二价阳镁钙钡锌，二三铁二四碳，三铝四硅五价磷，铜汞二价最常见。
1: 太棒了，合着老师把所有科目都给你补了。
2: 对呀。不光这些。
1: 怎么样？
2: 毕业那天老师跟我说。
1: 说什么呀？
2: 前期你给我记住了，一步登天不可能，脚踏实地最现实，你不需要有太大的进步，一天进步一小步，三天一大步，五天是个台阶，积累下来这就是飞跃。遇事别慌，沉住气，记得凡事都要平常心。
1: 前期你碰上好老师了，
2: 这都不算什么。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句话。
1: 哪句话呀？
2: 前期，你是不是画我呢？
1: 别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

0: 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时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量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作为我麾下大将，
2: 麾下大将
1: 要好好的安抚一下我们的将士们呐、啊
2: 哎，才能有这吃火船。您要是不相信呐、啊，请往咱身上
1: 看。我相信，
2: 咱们的血和马。
1: 你看相声演员啊，平时都喜欢研究。
2: 您也研究吗？
1: 我喜欢研究啊。
2: 是啊。
1: 最近啊，研究了一个高深的课题。
2: 研究什么课题了？
1: 开始研究科学了。
2: 哎呦天！就您还研究科学呢？
1: 那怎么了？
2: 您研究什么科学了？
1: 你看怎么理解呀？
2: 啊，
1: 根据我的发现啊，科学跟文学密不可分。
2: 没听明白？
1: 不懂吗？
2: 不懂。
1: 我最近啊，研究了一些有机的成语。
2: 哎，好。
1: 嗯，
2: 咱俩拉拉手。
1: 你也研究有机的成语？
2: 我研究无机的化肥。
1: 什么叫无机化肥呀、
2: 啊？什么叫有机成语啊？
1: 带“机”这个字儿的成语呀、啊？
2: 带“机”字儿的成语、啊、
1: 多了呀？
2: 有吗？
1: 什么闻鸡起舞？
2: 哦
1: 是
2: 哦，
1: 画饼充饥，鹦鹉学鸡、
2: 嗯，你先别学了。
1: 盘虎变鸡，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都是带“机”的成语啊！
2: 你就头一个带“机”的成语、啊，
1: 闻鸡起舞。
2: 闻鸡起舞有
1: 有没有？
2: 有。
1: 什么意思呢？
2: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一闻见鸡味儿啊，就跳舞。啊、哎，
2: 没有，
1: 鸡太
2: 不是吧？哪个闻鸡、哎？别跳舞了，行吗？哪个闻鸡起舞啊？闻
1: 啊，
2: 闻闻当听讲，不是不是不是这个闻，不是闻鸡味儿，怎么还跳上舞了呢？怎么还？
1: 这什么意思吧？
2: 听见鸡叫就开始练武术，
1: 还有动作，
2: 明白吗？
1: 这成语有没有？
2: 成语有，
1: 那不完了吗？
2: 你理解错了。
1: 第二个也没错啊。
2: 第二个也错了。
1: 画饼充饥。
2: 哪个饥啊？画饼充饥什么意思啊？

0: 哦，照您那意思，就是一小朋友，然后回家跟妈妈说：“妈妈，妈妈，我们幼儿园老师今天给我们留一作业，让我画只鸡，我不会。妈妈，您帮我画。”妈妈说：“哎呀，这我也不会。这样吧，我给你画一饼，糊弄糊弄你们老师吧。”孩子一看啊，这饼太味儿了！
1: 对，我用你学我是怎么着啊？
0: 哪个画饼充饥？哪个鸡？
1: 你说没有？
0: 饥饿的饥啊！
1: 下一个错不了，
0: 下一个也错了。
1: 鹦鹉学鸡，
0: 鹦鹉怎么那么闲得慌呢？鹦鹉还学鸡干嘛呀？
1: 那学什么呀？
0: 学蛇。
1: 鸡都学不了，那蛇不更学不了了吗？这玩意儿怎么学？你告诉我。
0: 我说学蛇不是学蠕虫好吗？蛇是这样吗？
1: 你不说的
0: 舌头的蛇，舌头
1: 学蛇。
0: 哎，
1: 最后一个绝对没错。
0: 最错的就是最后一个，
1: 错不了了。
0: 哪个呀？
1: 谈虎变鸡。
0: 什么意思？就是俩人不能聊老虎，一聊老虎就变鸡是吗？哎，哥哥，昨天我上动物园去了，哎呦，你可不知道那大老虎啊，我哥哥太味了。
1: 可以了，不用我说什么都得演出来。
0: 你说错了呀？
1: 你说没有不就完了吗？
0: 就是没有啊。
1: 是，可能这几个成语跟这个鸡的联系不是那么的紧密。
0: 这就好几个成语跟鸡就没有联系。
1: 我说了，我研究啊。
0: 你研究啥呀？
1: 这几个成语，
0: 嗯，
1: 都是我研究这个科学的案例。
0: 科学案例？
1: 对呀。
0: 什么科学案例？
1: 条件反射，这他都不懂。
0: 条件反射，条件反射还用你研究吗？
1: 你明白吗？
0: 当然明白，条件反射嘛，对不对？啊、你也就是啊，叭一开灯 ，AI 闭眼，这不条件反射吗？
1: 误区，这不是啊。
0: 怎么了？
1: 别听他的，
0: 这不是吗？
1: 这叫下意识反应。
0: 下意识反应，
1: 强光刺激到眼球了，你才闭的眼、
0: 啊，
1: 这叫下意识反应。
0: 哦，这是下意识反应。
1: 举个例子说吧，
0: 什么条件反应？
1: 比方说呢，就是说着话，突然间啊，
0: 吓我一跳，
1: 这就叫下意识反应。
0: 哦，这是下意识反应，
1: 我刺激到你了，
0: 这不是条件反应。
1: 哎，再比方说，你看，这叫下意识反应，你一躲，知道吗？
0: 哦，明白。
1: 比如说，
0: 明白。
1: 哎，你看，哎。这就叫下意识反应，
0: 有完没完？
1: 懂了吧？再比方说 啊，我
0: 这就叫长记性了。
1: 你怎么躲开了你？
0: 废话，我疼我。
1: 我就告诉你，这都不叫条件反射。
0: 我问你，啥叫条件反射？
1: 真要说到条件反射，
0: 嗯，
1: 那得提一位著名的科学家。
0: 谁呀？
1: 叫巴格诺夫。哎，
0: 好怂啊！这科学家
1: 怎么了？
0: 还八个诺夫，来一个诺夫我们也受不了啊！巴甫洛夫
1: 翻译不一样，知道吧？
0: 那没有翻译成诺夫的。
1: 这巴甫洛夫，
0: 哎，对对对，
1: 他做过一个实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0: 什么秘密？
1: 有一次啊，他发现这个犬科动物啊，在进食动物蛋白的时候，脑垂体呢会分泌出氨基酸，从而使这个口腔内分泌出唾液淀粉酶等一系列的消化酶。
0: 你说人话，
1: 就是狗流哈喇子了。
0: 你就说流哈喇子就完了，整那么多大词儿干嘛呢？
1: 你这么说的不科学呀？
0: 您这就科学了。
1: 其实很简单，就是巴甫洛夫喂狗的时候，用这个铃铛当信号刺激它吃肉
0: 啊，
1: 它就流哈喇子。
0: 是吗？
1: 最后啊，只有铃铛没有肉，它也流哈喇子，这叫条件反射。
0: 哦，
1: 可能这么说不直观。
0: 怎么着？
1: 咱索性啊，把这点演出来，
0: 传递这个科学知识，
1: 大家就明白了。
0: 好啊，
1: 咱就演这个巴甫洛夫喂狗这一块。
0: 行
1: 吧，
0: 可以。
1: 这样我演巴甫洛夫。
0: 哎，那我演铃铛。
1: 哎，
0: 当啷当啷，
1: 这里哪有铃铛？
0: 当啷当啷当啷，
1: 咱得演人物，知道吗？演人物。
0: 还有啥人物啊？
1: 狗啊，
0: 这叫人物吗？这叫动物好吗？
1: 角色，对吧？就这俩角色，
0: 我就演狗了是吧？
1: 为科学献身吧。
0: 行不行？我演狗，
1: 行不行？
0: 行，可以。
1: 这个实验呢有很多的步骤。
0: 什么步骤？
1: 首先第一步呢，
0: 介绍，
1: 需要让这个狗知道主人在叫它的名字。
0: 哦，
1: 李丁。
0: 嗯，
1: 好，你已经完成这一步了啊。
0: 这个实验好无聊啊，巴甫洛夫好无聊，你看。
1: 这是第一步
0: 哦，
1: 还需要两人道具。
0: 还有什么道具
1: 啊？一个啊，是他吃的肉，
0: 肉；
1: 一个是刺激他的铃铛，
0: 哎，铃铛。
1: 咱这儿可能没有，
0: 对，什么都没有。
1: 咱就拿这相声道具代替。
0: 怎么代替啊？
1: 比方说啊，这个，就是那铃铛，
0: 这边就是铃铛。
1: 哎，这个呢，
0: 这个
1: 就是肉，
0: 这是肉。
1: 哎，一会儿我一摇这个铃铛呢，你就看这个肉。
0: 不是，
1: 你可得分清哪个是铃铛，哪个是肉。
0: 你都没分清呢吧？
1: 怎么了？
0: 你自己都摇乱了好吗？
1: 这分得多明白呀！
0: 这有什么？

0: 根本这一模一样啊，这个
1: 不咱就这么点道具，我有什么辙呀？
0: 你那我那咱们就鞠躬下台吧。
1: 别
0: 你没辙的我也没辙呀。
1: 我找找，
0: 你
1: 看有什么能代替一下。
0: 可以
1: 吧，
0: 行，
1: 我找找、啊、
0: 你找找去，你找找去。哎，他去找去了，我跟您单独聊一会儿。我也没有什么词儿啊，因为我是一个捧哏演员，我不多说话。
1: 对，
0: 到时候说多了让逗哏演员嫌烦。
1: 有，这行不行？
0: 啊、哦，这个
1: 可以吧？
0: 一个倒着的茶碗，
1: 什么叫茶碗呢？
0: 啊、
1: 咱就拿这个
0: 啊
1: 代替铃铛、
0: 啊。你有完没完呀、啊？你
1: 怎么呢？
0: 啊，我混蛋，你比我还混蛋是吧？什么叫拿这代替铃铛啊？拿这个代替铃铛
1: 啊？
0: 拿你代替大傻子，
1: 这就怎么说话呢？
0: 这就是铃铛。
1: 科学是严谨的，咱得说明白
0: 了。你很严谨了，
1: 这个就是铃铛、
0: 啊，这是铃铛，
1: 对吧？
0: 啊，
1: 咱们拿这个扇子
0: 啊
1: 代替肉、
0: 啊，这就是肉，
1: 行不行？
0: 行，可以。
1: 咱们就开始这个实验。
0: 记着，这是肉。
1: 注意 啊，你得表现出狗的状态，
0: 狗的状态了，
1: 始终死死的盯着这个肉
0: 哦，
1: 看见它馋呢
0: 哦，
1: 可以吧？
0: 明白。
1: 咱们做一下这个实验
0: 啊，狗的状态是吧？
1: 嗯。还行啊，咱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实验。巴甫洛夫呢，出生于1849年，是著名的这个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研究过很多的实验，其中这个条件反射呢是其中的一项。哎，
0: 科学家，你旁边还一狗呢，你记着吗？
1: 我记着呢，
0: 记着你怎么那么多话呢？你这做广播体操的是不是？
1: 这赖你。
0: 怎么赖我呀？
1: 你做的不对。我说先介绍一下实验。
0: 我已经很狗了，我还不对啊？
1: 你演的不对呀、啊？
0: 怎么不对了？
1: 说了看见肉馋得流哈喇子，哈喇子呢？
0: 我还得流哈喇子。
1: 你不流哈喇子，我没法开始啊。
0: 行，我给你表演一个流哈喇子。
1: 来，
0: 吧唧咣当啊，流哈喇子了。哎
1: 这个巴甫洛夫呢，出生于1849年。
0: 你怎么又重新说一遍呢？
1: 你们家哈喇子是固体，都吧唧吧唧的是吗？
0: 那我不能真在台上流哈喇子，我不就告诉大家流哈喇子啊，流哈喇子了，吧唧咣的，流哈喇子了。
1: 你所做一表情行吧？
0: 做一表情，
1: 代替一下，看得明白就完了。
0: 行，那大家记住我这个表情，
1: 行不行？
0: 啊，那我就，嘿嘿嘿
1: 嘿，还行，看见肉馋了，
0: 这是哈喇子，
1: 这得开始啊。这样我做一个小实验。
0: 肉呢？
1: 嗯，
0: 肉呢？拿出来肉呢？尝尝，我看着看着。
1: 肉，
0: 停！拿出来，就这个。带骨头，搁点香菜。
1: 你入戏太深了，知道吗？
0: 嗯，
1: 是狗的反应，不是你的反应。
0: 哦，狗的反应，
1: 你这不对呀。
0: 那狗什么反应啊？
1: 都到最后一步马上就成功了。
0: 什么呀？
1: 最后没有这个肉摇铃呢，也流哈喇子就完了吗？
0: 哦，
1: 怎么这都做不对呢？
0: 明白了、
1: 啊、
0: 这个就国外的实验呀，这个有点复杂，所以对于我来说有点难了。
1: 索性给你换一个。
0: 换什么呀？
1: 最早研究条件反射的是咱中国人、
0: 嗯、中国人，
1: 中国科学家呀？
0: 没有吧？
1: 有啊。
0: 怎么样？谁呀？
1: 曹操。哎，
0: 曹操，
1: 他就是研究这个条件反射的。
0: 曹操怎么还研究条件反射了呢？
1: 怎么了？
0: 曹操什么时候研究条件反射呀？曹操啊，大宴群臣，让大家来吃肉来，是不是？小墩坐第一排，跟着吃肉。曹操一拿铃铛，当啷当啷，小墩，
1: 你别瞎分析，我都说了，科学跟文学有关呀、啊，有一个成语就能证明啊。
0: 哪成语啊？
1: 曹操的成语啊，
0: 击鼓骂曹。
1: 那是骂他的成语。不对啊，
0: 也不一定是成语，那
1: 是这个
0: 围魏救赵，
1: 这是曹操的成语吗？
0: 魏，
1: 我告诉你行吗？
0: 那就是你说，
1: 我告诉你，望梅止渴。
0: 望梅止渴是条件反射吗？
1: 当然了、什么内容呢？
0: 你说说。
1: 就是这个曹操带兵攻打宛城
0: 啊，
1: 天气特别的热，
0: 是
1: 将士们口渴难耐。
0: 哦，
1: 曹操有主意。
0: 什么主意？
1: 说前方有一片梅林啊。
0: 梅林。
1: 将士们一想，这梅子口内生津、加快了行军的脚步，
0: 就往前走。
1: 对呀，
0: 到了那儿以后，一看有一片梅林，就开始拿棍儿憋了吧，憋了吧打梅子。然后夏侯惇在这儿，哎，吃的最欢。然后这时候曹操过来一撩铃呢，夏侯惇，
1: 你怎么什么角色都一个形象啊？不对，没有后头。
0: 那是
1: 就到口内生津，不渴了就完了。
0: 就口内生津，
1: 咱索性把这演出来，你就懂了。
0: 那演出来
1: 行不行？
0: 行，
1: 咱简单的再分一下角色。
0: 可以。
1: 嗯
0: 嗯，
1: 这样你演谁？
0: 我演曹操。
1: 行，
0: 嗯，
1: 那我演巴甫洛夫。
0: 咱俩见不着吧？
1: 好吧，我不想跟你见面。
0: 别，不，你演巴甫洛，我演曹操，这不行。
1: 你演不了曹操啊？
0: 那谁？
1: 曹操使用条件反射得我演呢。
0: 啊，行，你演曹操。

0: 你演夏侯惇，
1: 我演狗。
0: 你爱上这个角色了是怎么着？
1: 我演梅子树行吗？
0: 咱能演个活物吗？不是，就是夏侯惇
1: 演出那个活跃的感觉。
0: 他们俩有对话，
2: 来吃我呀！
0: 可以了，可以了。他俩有对话，曹操夏侯惇，
1: 曹操夏侯惇，
0: 咱就从这个带兵攻打宛城开始。
1: 可以，可以。
0: 咱俩一见面发生对话，
1: 行，
0: 来一回。
1: 好，我是夏侯惇，我得塑造这个人物啊。
0: 咦，侠纸燕燕，扣颗难奶。
1: 我这曹操，
0: 咋折热？
1: 啥味儿啊？曹操怎么说话这味儿呢？
0: 别让我问住了啊！带兵打哪儿？
1: 宛城啊。
0: 宛城在哪儿？
1: 河南。
0: 到了河南，就得说河南当地的方言。
1: 这干嘛呀？
0: 迷惑敌人。
1: 哦。
0: 科学都是严谨的。
1: 哦、
0: 知道吧？
1: 那真严，
0: 咱很认真。
1: 迷惑敌人，
0: 再来，
1: 科学很严谨，所以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科学是严谨的哈、啊。刚才那巴甫洛夫，你怎么不说俄罗斯话呢？
0: 我不会，行不行？
1: 真严谨，
0: 还是哪儿那么多话呀？
1: 真严谨，哎。
0: 咦，侠纸燕燕，扣颗难奶，这个田儿。
1: 哎，主公。魔将夏侯惇前来报道，
0: 您找我是弄啥来？
1: 哎呀，主公啊，你看看这夏日炎炎，将士们口渴难耐，你说这可咋着嘞？
0: 咦，你整不用指教
1: 啊！
0: 你作为我麾下的大将
1: 啊，
0: 要好好的安抚一下我们的将士们呐！
1: 啊，
0: 我们这些个将士啊，
1: 将士我安抚不了啊，将士把我脑子都给吃了。僵尸我受不了，僵尸的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也别乐了行吗？不是啊，
1: 那是
0: 我说的将士，
1: 没听清楚，
0: 有口音，你注意一点，
1: 是
0: 我咬字准一点。
1: 好的好的，
0: 好不好？
1: 啊、你咬字，
0: 那不要害怕。
1: 我不害怕。
0: 作为我麾下大将，
1: 麾下大将
0: 要好好的安抚一下我们的僵尸们呐、啊
1: 哎，才能有这吃火船。您要是不相信呐、啊，请往咱身上
0: 看。我相信，我
1: 咱们的血和瓦
0: 可以了。
1: 还有，
0: 恁不要唱，恁不要怕，恁看欠房。
1: 我看欠房。
0: 哎，只有行走三万公里啊，
1: 我们就登月了。我三万公里太远了。
0: 恁不要害怕
1: 啊，
0: 咱们的一小步那是人类的一大步啊。
1: 咱们这一小步有一点太大了，都劈着我裆了。都，咱们一小步能不能小一点？
0: 小小一点，
1: 小一点，
0: 恁不要怕，
1: 哎，
0: 恁看欠房，
1: 看欠房，
0: 只要行走三里啊，恁、
1: 嗯、
0: 就不渴了，
1: 哎，
0: 因为三里那个地方啊，
1: 哎，
0: 有个屯儿，
1: 对，就喝酒去了，
0: 三里屯儿吗？
1: 三里屯儿不行啊，不是三里屯儿，没有三里屯儿，
0: 你不是短点吗？
1: 你不能非得几里地干嘛呢？你就说，翻过前面这座山，
0: 你早说翻山不完了吗？咦，侠纸燕燕，扣颗难奶，
1: 哎，主公，魔将夏侯惇都来了好几回了。
0: 我知道那是啥事儿了，
1: 你知道你就别问了。
0: 不要害怕，看欠房，
1: 看欠房。
0: 只有翻过这座山，那就不磕了。
1: 这是为啥嘞？
0: 这山可不一样。
1: 这是什么山？
0: 那是喜马拉雅山呐！
1: 嘿、哎，我这曹操都走到尼泊尔了都，翻喜马拉雅山去干嘛呀？
0: 你说翻山呢？
1: 翻山就非得翻喜马拉雅山是吗？翻个小山，前面有一小山，翻过小山就一片没
0: 我知道。那话不要这么多。
1: 哎，我话多了。
0: 我知道。
1: 我是捧哏演员，我话不能多。
0: 看欠房。
1: 看欠房。
0: 翻过这座山呢，恁、
1: 啊、
0: 就会看到一大片的煤矿。
1: 哎、我这太干事儿了吧，有点。我们渴煤矿，我们更渴了。
0: 那为啥口渴呀？
1: 为啥口渴？
0: 说白了，口内没有分泌物。
1: 哦。
0: 那要想办法制造出分泌物。
1: 制造分泌物，那就。
0: 不是吐、不是吐，
1: 不是。
0: 哎呀，说白了没有哈喇子呀。
1: 哦。
0: 要不我是主公呢？
1: 啊。
0: 我用一个小办法，那马上就会流出哈喇子。
1: 有什么办法？别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 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正坐着时候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老时间，
5: 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9: 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
10: 哥，你别喂了啊，你赔了。
9: 你说我这个年龄啊，还单身呢？
10: 哦，是。
9: 当然，咱不是说没交过女朋友啊。哎，之前也谈过，三个吧。
10: 啊，谈仨。哎，
9: 四年一个。哦，
10: 怎么你是和奥运会一起谈的呀？这是。
9: 我就说这个事儿啊，好不好？啊，尤其是初恋。嗯。哎呦，我觉得当时我们应该走得最远。
10: 为什么呢？
9: 因为当时我们计划好了最完整的未来。哎呦，
10: 那是不是连坟地都买好了呀？
9: 是不是太完整了？
10: 不是，我帮您都考虑到了呀。
9: 就说我们聊得好啊，知道我们怎么相识的吗？
10: 怎么认识的呢？
9: 当时北京广播电台有一档栏目叫零点月话。哦，哎，可能朋友有的知道，
10: 是
9: 每周三晚上一到零点的时候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零点月话。哎呦，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很高兴和你们分享每一个人的情感故事。哎
10: 呦，他这还挺像的。
9: 下面我们接近第一位听友，
10: 有人打电话了。
9: 喂，
10: 哎，喂，哇，你这一嗓子太意外了，你这个，
9: 这位朋友，请问有什么故事和大家分享吗？
11: 几点了？现在？
10: 上这儿问点儿来了。
9: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0:06了。
10: 哦，12:06了。
11: 这么晚了，洗洗睡吧。
10: 好，你瞧这什么人呢？
9: 嘿，主持人挂断了电话。
10: 那是不能理他了。
9: 第二个打进电话的就是这个女生。
10: 是您这位了。哎呦，
9: 讲述了她的情感故事。
10: 是吗？
9: 她的从艺经历。哎呀，她是学习芭蕾舞的。哦，我也是搞艺术的。
10: 您也是。
9: 我学美术的听完她的经历感同身受。因为她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和我一样。
10: 是吗？哎，
9: 很多的时候不被人理解。哎呀，哎呦，那晚上听完以后满脑子只有她。哎呀，和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人。
10: 哎呦，这我问问，这最后一个打电话的说什么了？
11: 我都洗完了，你们还没睡呢。
10: 他还真执着，您瞧见没有啊？
9: 后来通过这个电台要到这个女生的联系方式。哦，
10: 还想联系一下。哎，
9: 我就给她呼出来了。
10: 什么？
9: 给她呼出来了。
10: 那你没呼死她呀？那你
9: 呼死她干嘛呀？
10: 什么叫呼出来了呀？
11: 当年的 BB 机。哎呦，哎
9: 啊，我们就约在街角的咖啡店。哦，她带着笑脸，我挥手寒暄好想说一句
10: 什么呀？
9: 好久不见。
10: 你是把陈迅呼出来了吗？你
9: 就那种感觉哎呦喂，两个人一见面一见如故，
10: 是
9: 相谈甚欢。哎呀，相见恨晚。
10: 你瞧瞧人这词儿，
9: 我端详着他，
10: 端详着他，
9: 都想跟他表白。
10: 你快，你讲两句来。
11: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0: 嘿，别说，你这词儿还真水。
9: 水不水的我发自内心。
10: 是，你可能是打心眼里没有什么文化呀。是，
9: 那你别管。反正我们就算在一起了大学四年哎呦，时间真的很美妙。
10: 是吗？
9: 他陪着我画画写生

0: 啊，
1: 我陪着他跳舞练功。
0: 好啊，
1: 超
0: 啊，
1: 近距离的感受过芭蕾舞的魅力吗？
0: 哎，别，远处我都没看过。
1: 哎呦，太美了，在练功房就我们两个人。
0: 哎呦，
1: 他当着我，
0: 啊，
1: 挺胸，
0: 嗯，
1: 抬头，
0: 啊，
1: 垫起脚尖，
0: 你先跳。
1: 给我一人跳舞
0: 啊，
1: 为我一人舞动。
0: 好啊，
1: 给我一人
0: 啊，
1: 跳那首《阳澄湖》。
0: 阳澄湖是啥舞蹈？阳澄湖
1: 就是俄罗斯那芭蕾舞，四个小丫头那个，知道吗？
0: 哎呦我天，还四个小丫头。俄罗斯那舞蹈叫天鹅湖，还阳澄湖不是大闸蟹吗？阳澄湖。
1: 对
0: 啊，你看，要我说你俩怎么左手拉左手的？对，你看人这个对上了啊，这个很合理。对对 对, 对，
1: 这反正都是八条腿，
0: 怎么咱凑腿来了？咱俩，
1: 你就能感受一下
0: 啊啊！
1: 但是四年的时间，
0: 哎，
1: 过得也非常的快，
0: 是吗？
1: 临到毕业的时候，
0: 啊，
1: 我们被现实打败了，我接受不了。
0: 哎呀，
1: 但还是分手了。
0: 啊，又分手了，
1: 四年太可惜。
0: 哎呀，行，你也甭难受。我跟你说，这初恋啊，成功的少。
1: 你虽然这么劝我
0: 啊，
1: 可你哥心多重啊！
0: 啊，这我了解啊，
1: 对不对？
0: 啊，
1: 真的特难受。
0: 怎么样？
1: 你说分手，直到
0: 啊
1: 第三天，
0: 怎么了？
1: 我才遇到那个他。
0: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稍微有点快吗？你，嗯，
1: 缘分
0: 啊！
1: 我们是在银行相识的。
0: 哦，在银行认识的。
1: 那天我去办业务，
0: 啊，
1: 他想让我买理财产品
0: 啊，
1: 我说没有，
0: 没有就买一个呗。
1: 不是没有钱。
0: 可你这个答案真是让我意外啊！啊，
1: 哎。但是他觉得我很幽默，
0: 是吗？
1: 哎，就留了手机号。
0: 哎呀，他也是没看过喜剧幽默大赛，可能啊。
1: 后来我们就通过短信聊天，
0: 有手机了。
1: 哎，
0: 嗯，
1: 了解到啊，
0: 哎，
1: 他是一名留学生，
0: 哦，还是留学生，
1: 在那儿一学就是八年
0: 啊。
1: 他高中就过去了
0: 啊，是吗？
1: 哎，高中学的是美容美发，
0: 够。
1: 然后本科读的是国际金融，
0: 啊，
1: 研究生是现代工业管理。
0: 哦，怎么他这仨专业是抽签选的吗？是啊，
1: 什么叫抽签选？
0: 哎，这仨专业能凑一块的概率太低了，
1: 就业范围相当广。
0: 哦，什么意思呢？
1: 这么跟你说
0: 啊，您说一说，
1: 凡是和外字沾边的工作
0: 啊，
1: 全能胜任。
0: 哎呦，什么叫跟外沾边啊？
1: 咱比如说，
0: 说一说
1: 最简单的
0: 啊，
1: 外语
0: 哦，
1: 外贸
0: 嗯，
1: 外交
0: 外卖。
1: 这有送盒饭什么事儿？
0: 不是你不说跟外沾边吗？
1: 涉外工作，涉外。
0: 哎，那我哪知道啊？
1: 你特别不容易约出来
0: 啊，
1: 可能有留学生那种感觉
0: 啊。
1: 约出来吃饭可以
0: 啊，
1: 必须餐厅是世界前五百强。
0: 那我没听说过那饭馆有干成世界五百强的，
1: 麦当劳。
0: 哎，你看我也是没有什么见识啊，我也是啊。
1: 那天我们约了出来，
0: 嗯，
1: 相对而坐，
0: 呵，
1: 哎呦，那种感觉太甜蜜了，
0: 哎，
1: 真的
0: 啊。
1: 他喂我一根薯条，
0: 啊，
1: 我喂他一个鸡翅，
0: 啊，
1: 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
0: 嗯，啊，
1: 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
0: 哥，你别喂了
1: 啊，
0: 你赔了。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
1: 啊？
0: 你知道吗？就他那一盒薯条，能把你那小时拼盘换走。
1: 那感情这种东西不要计较这些。啊，
0: 对不起，对不起，我理解不了，我有病。
1: 我们在一块儿，我端详着他，
0: 端详着他，
1: 都想跟他表白。
0: 你快点再讲两句吧，来。
1: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0: 四年了，你学一句行吗？
1: 人家不嫌弃。
0: 哎呀，我天哪！
1: 人家跟我聊，
0: 他怎么说的呀？
1: 我说，你觉得我哪儿好哎？
0: 那个，我觉得你那个唐山户口好。
1: 你咋知道我唐山呢？我说话也没有口音呢。
0: 我有口音，我可能不会说普通话。
1: 我跟你说，那天你来银行啊，
0: 哎呦，
1: 我就瞧你怪不错的，当时啊倒是忙，
0: 啊，
1: 要么就出来了，两个年轻人在一块儿啊，瞧对眼儿都中，
0: 哎，
1: 啥签儿不签儿的，有点啊就行了。
0: 你快醒了吧你啊。
1: 当然，
0: 嗯，
1: 刚开始一两年还可以，
0: 是吗？
1: 但是那个劲儿过去以后
0: 啊，
1: 没有共同语言还是显得不行。
0: 怎么呢？
1: 这我们在一块儿唯一的娱乐方式
0: 啊
1: 就是逛街，
0: 哎呀，
1: 购物
0: 啊，
1: 哎呦，购完物以后
0: 啊
1: 电影都很少看。
0: 哎，这也不好，
1: 你就别说什么
0: 啊，
1: 话剧呀，这个音乐剧了，芭蕾舞更不敢想。
0: 那没错
1: 啊，
0: 那没错，你看芭蕾舞得八月份。
1: 为什么呀？
0: 你那时候螃蟹没下来呢，那时候。我跟你讲，这个芭蕾舞啊，中秋节的时候最肥。
1: 你怎么忘不了这螃蟹呢？
0: 不是，我忘不了左手拉左手啊。
1: 走的时候我太难受了。
0: 是吗？
1: 他被一个看似有钱人接走了。
0: 什么叫看似有钱呀？
1: 那人开了一辆二手大奔。
0: 你甭管怎么着，人是不是开一奔驰啊？
1: 咱买新车。
0: 那你有志气，
1: 新奥拓。
0: 我陪你喘那么大气买奥拓，
1: 很便宜吗？
0: 怎么不是吗？
1: 保险购置税全下来小3万啊。
0: 啊，那你有那么多钱呀？
1: 我不会贷款啊。
0: 各位，你看这个人，他不光有志气，他还有办法，您瞧见没有？
1: 有办法，有志气啊！人走了，
0: 快您快别提那人了。我跟您说呀，不合适的就应该分开。
1: 你老这么说，
0: 怎么着啊？
1: 我心重，你不是不知道啊。分手直到第二天，
0: 怎么了？
1: 才遇到那个他。
0: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已经上来了吗？我跟你说，你下次你当天下午你就能找个新的。
1: 缘分这种东西不好说。哎呦，我们是在飞机上相识的。
0: 您瞧这地方，
1: 他是一名空姐儿。啊啊，我相信，每个男生心目中，都有一个空姐儿的形象。
0: 那对，那空姐就是都好看。
1: 你，哎呦我的，
0: 空姐，
1: 我跟你说，超，马淑芬不光是好看的问题。
0: 谁？
1: 马淑芬啊？
0: 马淑芬是谁啊？
1: 那空姐儿啊，真的。马淑芬不光是好看，哎呦，身材也特别的阿娜。我的天，
0: 阿娜是什么词儿啊？阿娜是什么词儿啊？
1: 就形容身材好。
0: 婀娜，对，还阿娜，对，马淑芬很阿娜。你这都哪儿的口音呢？这是啊？
1: 我学艺术。
0: 是你对文字的理解能力是差一点，你知道吗？嘿，
1: 飞机那个椅背后面，不是有那个白纸吗？对吧？
0: 不就垃圾袋吗？不就是啊？哪个飞机上去发白纸啊？
1: 什么让你说就特没意思？
0: 你有意思，你说吧，
1: 反正能写能画。啊啊，我们学画画的啊，
0: 对，
1: 随身带着笔啊，刷刷点点啊，速写的方式啊，把淑芬的形象勾勒了出来。哦，
0: 你直接就把人画出来了，
1: 这行不行？
0: 你看人这个招很新颖啊，
1: 人家一会儿过来送水啊，双手递给他啊，这是我给你画的。哎哎哎，接过来以后啊，我真的真好，
0: 是
1: 我特喜欢。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猴？
0: 哥，你画的不是淑芬吗？
1: 是
0: 啊，怎么你给淑芬的祖先画出来了？
1: 不是，
0: 你行啊，你一张画画到头了，你
1: 不是他这？
0: 我跟你说，你画画你是谁都养不起，你都对不起那铅笔，我告诉你。
1: 不是他这不是老不画手生点？哎呀，我
0: 天哪！
1: 但人家觉得是一番心意，
0: 是吗？哎，
1: 我们就交换了微信啊，下来就开始约会了。哎呀，但是美中不足，可能大家不了解，
0: 怎么着啊？
1: 空姐的工作没什么时间规律。哦，
0: 是啊，
1: 我们约出来吃饭啊，吃了10分钟。啊，接到一电话啊，马上飞任务。哎呀，等吧啊，约出来吃饭，吃了10分钟，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0: 怎么他是战斗机的空姐啊？我的天，这马淑芬说飞就飞啊。哎，我问一下，那个淑芬没有排班表吗？哎呦我天哪，你这不行啊。
1: 是啊，我也想解决这个问题。
0: 怎么解决呢？
1: 我找人帮我看看。啊，我找了一个塔罗牌的大师。哎呦，
0: 你还信那东西都封建迷信，你知道吗？
1: 那你别管，
0: 信那干嘛呀？
1: 人家要走了我的生辰八字。
0: 不行，他要的太多了，塔罗牌的大师要你生辰八字啊？怎么他给你破的方法送你手串是不是？
1: 人送我什么手串啊？给我一锦囊。哎呦，
0: 这个招也很复古啊。
1: 人家说了啊，里面有一句话啊，再遇到这样的问题哦，把这句话读出来啊，定能化险为夷。
0: 这是给你写句咒语啊，
1: 甭管写的什么啊。那天给淑芬约出来了，哎，吃了没10分钟，哦，接到一电话，马上要走。哦，我说别啊，我希望咱们今天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你别着急，你有那锦囊啊？
1: 对啊，拿出来我一看，
0: 怎么写的呀？嘿，
1: 别说，你还真好看，
0: 还这句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 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

0: 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5: 一个老爷们说话要掷地有声，哥们纯爷们说话后坐力太大了。我有时候我发誓的时候，我得扶着点我后脑，
6: 怎么着？
5: 要不然我容易呛着。哎呀，从科学的角度
6: 怎么着，
5: 就能分析出来来到现场的朋友到底是男的愿意乐还是女的愿意乐？
6: 这还用分析吗？肯定男的愿意乐呀。
5: 不对啊，不对，
6: 怎么还不对呢？哎，吓我一跳！你
5: 女士愿意乐？
6: 什么事？
5: 女士，
6: 哎，你说话就说话，能别大舌头浪叽的吗？
5: 你说我大舌头可以，浪叽是什么意思？
6: 什么可矫情的呢？
5: 女士，女士
6: 啊，女士愿意笑。
5: 哎，尤其是我分析了啊，根据这个大数据的普查，
6: 什么意思？
5: 就是这个男士身边这个女士越漂亮，这个男士就不乐了。
6: 这是为什么呢？
5: 绷着，
6: 哦，耍酷。
5: 哎，这一笑好像就有失身份。嘿，一般现场都是这样啊。你看我们这一个包袱演完以后，这女士一乐，哈哈哈哈，特别开心，这男士就在这儿。
6: 绷着，
5: 哎，女士越漂亮越绷啊！有的时候这包袱一响，女士哈哈哈笑得开心，男士憋不住怎么办呢？啊！
6: 哎呀呀呀呀！你让他吐出来吧。
5: 所以啊，我看现场做的也比较密啊。啊，就是如果啊，您要是听到身后有这种声音，就坑坑的啊！您穿的衣服后边有帽子，您就先扣上。
6: 为什么呢？
5: 你别喷满喽。哎呀哈！所以我刚才我说的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啊是一个科学家。
6: 你这吓我一跳。
5: 抬呀抬啊，
6: 你抬你抬，拽不住。
5: 今天我到这儿不是别的意思啊，就是普及一下科学知识。
6: 你等会儿，我打哪儿？你别动，
5: 别扒拉我，
6: 我怎么看你也不像个科学家呀。
5: 你是质疑我吗？
6: 我压根儿就没信。
5: 你是质疑一个科学家是吗？啊，我弄死你行不行？
6: 这是科学家吗？这
5: 我打电话，我现在我找几个科学家，我弄死你信吗？
6: 这什么科学家呀？这是骗子吗？这不是？
5: 你怎么说？怎么跟科学家说话？怎么说话呢？啊？
6: 你稳能住？你什么？你就科学家了？
5: 我告诉你，我干这行，我干，哎，我这么多年，你凭什么碰我？
6: 你说话别老晃呢，我还抓不着你。
5: 什么叫晃的？
6: 你站住了说。
5: 为什么？
6: 你老跑什么？你
5: 我告诉你，一个老爷们说话要掷地有声，哥们纯爷们说话后坐力太大了。哎呀呀呀，
6: 你也控制控制。
5: 我有时候我发誓的时候，我得扶着点我后脑。
6: 怎么着？
5: 要不然我容易呛过去。哎呀，
6: 在飞路的。
5: 你真是，我不说点科学项目，你是瞧不起我是吗？
6: 对，你说点正事，你到底你什么发明啊？
5: 好，来感谢各位同学啊。
6: 什么叫同学？
5: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项目。
6: 项目？
5: 第一个。我新发明的这个东西啊，叫分子放大仪。
6: 什么？
5: 分子放大仪？
6: 这什么作用呢？
5: 能让这个单个的水稻啊变大，
6: 啊，个体放大。
5: 你想想，我们一合作，这一下就起来了。
6: 这听着有点意思，啊，
5: 对吧？我这分子放大仪这个东西比较高科技。
6: 怎么回事儿？具体？
5: 首先来说，它是这么大一个容器。
6: 啊，有个容器。
5: 哎，容器。哦。然后把我们需要放大的这个物体啊，就放到这个容器当中。啊，
6: 放到里面。
5: 然后加入我们特殊的培养液。
6: 培养液。
5: 哎，这个培养液就比较精确了。哦哦哦。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
6: 这谁能放那么准呢？
5: 就是一盖儿啊。一。
6: 真准。
5: 你给它倒到里边。
6: 啊，倒里，然后呢？
5: 然后就开始高温加压。啊？形成化学反应。哦。但是这个高温加压就比较麻烦了。为什么呢？
6: 怎么呢？
5: 就是它这个机器啊，现在达不到这种精密程度哦，就需要我们这些资深科学家亲自操作
6: 啊，哦，得自己弄。
5: 哎，就高温加压，加压，感觉这个表啊，到了一定时候的时候，所有的科学家站两排，我们拿这杆一翘，砰，放大成功。
6: 这不就是崩爆米花的吗？你刚才管这叫什么玩意儿？
5: 分子放大仪。
6: 你就是个崩爆米花的，再说你操作的都不对， 你崩那一刹那，你得拿兜子装上啊，要不都崩飞了。
5: 我一看你就没做过实验，那兜子不行，兜子不出气儿也飞了，用筐。哎呀，我发明了一个产品哦，把我们的交通从一维改变成了二维。
6: 哎呀，说的挺神秘，我都没听懂。
5: 小型飞行器，
6: 小型飞行器
5: 太难了，我成功了。
6: 真的假的？
5: 太阳能飞行器，新能源
6: 什么东西？
5: 太阳能飞行器。
6: 那没有太阳呢？
5: 没有太阳，你拿电棒照着它，它飞。
6: 那没有电呢？
5: 用打火机护着点火飞。
6: 你拿你自个儿当孔明灯了是吗？那掉下来不摔死你吗？
5: 飞行器，
6: 不是你这具体长什么样啊？
5: 具体的，我跟大家就今天透露一下
6: 啊。你说，
5: 它是这么长一个小杆儿
6: 啊，有杆儿，
5: 哎，一个太阳能的杆儿。上面有两个小叶片，把它固定到你的脑顶，
6: 哼，
5: 你想去哪儿它就飞了。
6: 嘿，
5: 而且它还配音乐，哒哒哩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
6: 别唱了，这不就是机器猫里的竹蜻蜓吗？
5: 就这个，我把它变成现实了，
6: 把这玩意儿还能变成现实？
5: 变成现实了，
6: 还成功了。
5: 但是安装上出现了问题
6: 啊，
5: 没法安呢。
6: 你正常安呢？
5: 安不到脑顶啊！我们一开始请的志愿者
6: 啊，
5: 披肩长发的一位美女，
6: 嘿，
5: 我们用胶水把它固定到她的头发上，
6: 啊，
5: 一按起飞，噗，头发就飞了。
6: 哎呦呵，
5: 直到现在还在讹我们钱，
6: 你把人头发都薅没了。
5: 我准备找你了，
6: 找哎，别去，
5: 找你了，
6: 找我吧。
5: 最新的方式比较安全，用这么长的这个螺丝
6: 啊，螺丝
5: 拿电钻固定到你的天灵盖里。
6: 哎呀。那不是疼死我呀？
5: 不疼
6: 啊！
5: 最新的麻醉手段，
6: 什么手段？
5: 你吃一个花椒粒儿。
6: 我那就是作死，那不行那个。
5: 四川的麻椒可以吗？
6: 不行，你当时麻完过后我死了，那肯定不行。
5: 好，再换。
6: 谁往脑上镶螺丝啊？
5: 最新的方法，用一条细细的钢丝固定到你的颈部。
6: 哎，这挺
5: 哎，细钢丝固定到你、
6: 啊、这行，
5: 因为正面看的很美观呐、
6: 啊哦，
5: 一扭唰，张翰文飞起来了。
6: 啊，我还真飞了啊！
5: 三米。张翰文翻白眼了、
6: 啊、
5: 四米张翰文吐沫子了。
6: 哎呀，
5: 助理做一下记录。
6: 记什么录，把我放下来吧，一会儿吊死了。

0: 后来总结经验，知道问题了啊！因为起飞速度太慢了。
1: 那你快点，
0: 快点就飞下来了。把这个钢丝给你固定到颈部，固定好了以后，一按钮，砰，飞了。
1: 我飞了，
0: 头飞了。
1: 您这是飞行器，
0: 我这是雪滴子。
1: 我去。

0: 他阳光热情，心态年轻，让大家眼前一亮，
1: 够帅气的哈。嗯，你们俩在形象上还挺搭配的。接下来五分钟的时间，你们先沟通一下啊。
2: 我刚才在演播室看了你的这个经历啊，很坎坷，也很励志，很值得我学习。
3: 两年见效了。那您现在是什么情况啊？您单身多长时间了？
2: 我单身很多年了。
3: 那您这形象和这气质，那您得找个30来岁的。
2: 不敢谈，不敢谈。是我觉得您穿搭挺好的哈，很年轻，很时尚。
1: 嗯。
2: 很有活力。
1: 看你们俩聊得不错，怎么样？对先生的第一印象？
4: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5: 在昨天的节目中，命运多舛的一号女士讲述了她的人生经历。
3: 我8岁，我母亲去世；我16岁，我父亲去世。嗯，啊，队长说不把你弟给人，你怎么来上学呀？我就。从炕上就蹦到地下给那个队长跪下了。
5: 前夫临终前的一句肺腑之言让现场所有嘉宾为之动容。
3: 他说，英，我对不起你，我都没给你买过一个手绢，我的生命是我的第二次生命是你给我的。他说来世我托送机油给你下蛋吃。
5: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1: 哎，你这个姐妹什么脾气性格呀？
6: 她就是东北人的性格，直来直去，非常爽快。我觉得她今天能坐到这里，她非常勇敢了，因为我非常了解她。
1: 嗯，
6: 我非常了解她，要搁平常的时候早都不行了，就是在极力的克制，非常勇敢了，掉的眼泪搁平常的时候，她都坐不了那儿了，坐不住了。
1: 嗯，
6: 昨天晚上就她加油打气，自己给自己那个什么。
1: 嗯，
6: 得打气，要不他还得厉害。他是心非常的软，小猫小狗啊，他都可怜，都得抱回家去，就这么样的一个。
1: 嗯，弟弟和你的儿子对于你再找是什么态度？
3: 特别我的儿子非常支持我找，我就是我的儿子跟我谈了心，让我找，我才有了勇气找。
1: 你自己需要吗？
3: 也需要，以前不知道。孤单，以前觉得有什么事情自己都行，现在有事儿好像特别想有个依赖，找人商量一下。
1: 对，但你自己需要那么一个人，而不是说儿子觉得你需要一个人。
3: 但是儿子说完了，我更有勇气了，要不然我不敢。
1: 但是其实你自己在天津这么多年哈、你做的又是这样的一个行业，你会接触很多很多的人，应该会有人来追求你。
3: 还真没有，背着我长得磕碜事儿，没有一个人说要娶，追我说要娶我，没有，还真没有，
1: 会没有吗？
3: 没有，
6: 我们朝夕相处的，经常在一起，也许就是他太优秀了，没人敢追，
3: 也没有时间找对象。
1: 你看你说完这个，我们两位先生就频频点头。就我们看到他怎么会没有人追，是吧，吴叔？
7: 我觉得不可能啊，
6: 没有，
3: 非常忙。
7: 嗯，
3: 也有别人给介绍，
6: 就是钱，我也
3: 别人给介绍也有，但是我都没看过，没有时间。以前别人找对象，我都说，我说找啥对象啊？我说赶紧多赚钱吧，我还这样说人家。现在看人家找对象过得都很幸福。
2: 他工作狂，跟我讲，他很多精力不放在家庭了，
8: 放
2: 在
8: 工作上、
2: 事业上了。工作上，那这个是男人，他是不想的，他希望还是相夫教子啊，对吧？更多关注家庭，是吧？所以他，我觉得他是优点，也同时一个劣势，也是是吧？
8: 是的，
2: 人和事物任何都两面来看，他有优势的地方，他有劣势的地方，是吧？
1: 第四个关键词哈。现在心锁打开了，你希望一个什么样的人能走进来？
3: 身体健康的，有责任心的，想结婚过日子的，包容我的短处，珍惜我的长处，能过到老的，我想找个这样的。
1: 哎，首先你要找哪一片？就你肯定离不开天津是吗？
3: 我在哪儿都行，
1: 可以在
3: 哪儿，首选是天津、其余别的也可以考虑。
1: 演员这事儿哈，像我们穆老师这种肯定可以，是不是、这种感觉对吧？那吴叔再年轻个10岁，这种感觉行不行？
3: 你要比喻我也不能说行，如果要是让我一看 我觉得备注是行，
1: 这个一看就不行，
3: 不是不是。
1: 那个一看行吗？
2: 这一看就行。
1: 再把岁数再缩小点，看行吗？
3: 像我们这个年龄了，好像是能做，是要过到老的，标准肯定不是像年轻的时候那样。
1: 嗯，所以啊，具体的标准是什么？
3: 经济要比我好一点吧，
7: 确定要再好很多。
2: 经济比你好一点，你处在哪个点？
1: 对，比方说你对他的要求是，
3: 像我们这个年龄了，应该慢慢变老，比如说看看世界，多旅旅游哈，或者是说健康方面多注重点。
8: 首先啊，我是觉得，您找一个您看着舒服且人品好的，比他的经济条件要比您好要重要。我觉得人是重要的。
1: 先说说吧，就比方说你希望未来这个人他是做生意的，还是比方说机关退休下来的？
3: 我还是想找做生意的，因为我这么多年一直做生意，如果我们这个年龄他要做生意呢，现在正做需要我帮助，那我哪方面都没问题。嗯，这些年一直在做生意里边是策划和管理，这是我的强项。如果他不需要我帮助呢，我有我自己的事做。我希望找个做生意的。
1: 哎，闺蜜说说什么样的先生比较适合他？
6: 人品嘛，要大于财力，就是我个人认为的。但是我觉得英子呢，英子一定得找一个，就是爱心应该放在首位，人品和爱心放在首位。就是经济条件这一块呢，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这是我个人观点，就是别太差就行，比他什么高啊低一点的，我说觉得都可以，我觉得没有什么负担，是不是就可以？就两个人，他就这辈子就说啥呢？前半辈子太苦了，他就这辈子就想就是跟个老伴儿，两个人又旅旅游，我们俩就是这个年龄了，可能就是光剩休闲了，退休了，是吧？有自己的事儿做，但是这些年他净挨累了。他也闲不下来呀，那闲不下来就旅游呗，旅旅游玩一玩哈，高兴高兴，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我个人认为就可以，就不用说比他多高，也不用说比他太低，就是说实话还是经济条件还是有标杆的，对吧？你说像我们这个年龄，如果说事业没有成的，我们也就成不了了。五十多岁五六十岁的人，对吧？像我们这个年龄五六十岁的人，如果最起码的最基本的什么房啊车呀、啊、什么什么什么都不具备的话，也就那样了，也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那咱们找对象也不是找负担的，最起码没负担了。姐姐，我这说的是实在话、
1: 就我觉得我们女士要找肯定不难，但是还是说电视机前什么样的先生觉得我可以，我能胜任这个事儿，
3: 就是他想说我也想有个家，我也要有个媳妇儿，该结婚了，说找一个能过日子的，我觉得就适合我。
8: 和您岁数相当，就是大概五十出头的，事业又特别好的，长得又帅的，
3: 您还不要我这么大岁数呢。
8: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人家开口是说我还要生孩子，而且生仨，真的是不是王老师？
7: 对对对，是的，
8: 真的不开玩笑。这个。要么就是年龄再大一点的，我也六十了，就差不多我往上那么四五岁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呢，我觉得都比较接地气，就是又有成就，心态又好，身体尚可，就是你眼睛要看着舒服，这个人要有趣，很周到，很顾家，能顾到别人的感受，我觉得这种品格应该放在第一位啊，这是我给您的建议啊。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

0: 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就是我是觉得金女士其实来选择这个节目，她是真的是往前迈出去很大的一步，因为您之前一直没有这个想法。我也在思考，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连追求您的人都没有，就是当您把心关闭起来的时候，即便您再优秀，但是想靠近您的人可能就望而却步了。所以我能理解之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没有人追求。但是您现在往前迈了一步，但是可能又没有像我们其他的嘉宾一样说我把我的择偶条件想得很成熟，我觉得也没关系，咱们慢慢来。很多时候都是越琢磨然后我们越清晰的。那其实我能看到您是把事业亲情友情很多很多的关系都要放在第一位的人。就是金女士，我很想靠近她的时候，我在想那我的排序到底可能会在哪里。那我今天也带来了一个测试题啊，想请您啊我们一起来玩这个游戏啊，也是心理测试游戏。那现在呢是由5个非常都紧急的事情在同一时间发生，希望您来做先后顺序的排序。第一个是您现在您的孩子退回到小婴儿的时候，他小婴儿正在哭。第二个，门口正在有人敲门。第三个，你的手机正在响啊，有人给你打电话。第四个，水龙头正在哗哗的流着水。第五个，你还非常着急的想要上厕所。那请你把5个这样的一个非常紧急的事情请您第一时间排序，就是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您是需要
2: 先把孩子抱起来不让孩子哭，然后再去关水，关完水我再去开门，
1: 手机
2: 开完门我才会接这个手机。
1: 哦，还有自己非常着急的想去厕所，
2: 那我会我自己的事儿我会忍着，再着急我会放到最后。
3: 特别紧急呢，
2: 再紧急我觉得这几个事情我都要把我自己的事情放在后边，
1: 放在后面，
2: 我的孩子第一位。
1: 好，那我也想请问我们在场的嘉宾啊，我们选择一位女士和一位男士，可以跟我们你的答案吗？
4: 我先上厕所。
3: 我也是
4: 啊，人有三急啊，这是最急的。
1: 好，那您其他的排序能说一下吗？
4: 其他的排序我也是顾到那个孩子，抱着孩子关水龙头，然后看手机，然后再应付那个敲门人。第一件事儿上厕所，
1: 跟我们金女士是完全不一样的答案。
4: 调来的，对啊。
1: 好的，那还有哪位？
3: 第一个上厕所，第二个抱孩子，第三个关水龙头，然后开门，最后手机。
5: 抱着孩子去开门呗，这边抱，这边把门就开开了。开门的话再接电话啊。
6: 开完门关水龙头。
5: 关
6: 电话你可以不接的话，回头还有回放，再可以再打个机可以。
5: 就跟上，因为上洗手间还可以憋一会儿嘛，对不对？
7: 我第一选择开门，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你这个其他都是在你家里的情发生的东西，人家客人来了，客人没上，对吧？你先开门再说，哎，回来我再说我处理过什么事儿，这是第一。第二说孩子啊，孩子小嘛，那就可以多哄一下孩子。第三，好比说这个，那再去关水，对吧？你水稍微的开一会儿的话，瞬间的就没有多大影响，然后呢，再去可以去上厕所了。要不然我说白了啊，这个内急，最后是手机接电话。
1: 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心理学的一个，就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的排序，那没有谁对谁错。只能投射出来，就是我们每个人他做事情的这样的一个轻重缓急的顺序。那如果一个人把自己放在最后，和你的伴侣如果把自己放在最前面，那这两个人能不能相处得很好？我是觉得这道题真的是可以问问我们身边的那个伴儿，这个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当然我在这儿哈，我要说一下每一个投射的问题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们说这个我着急上厕所这件事儿，代表的是我们自我的需求。比如说我的这个身体健康，我快不快乐，所有的一切，我的自我需求。那第二个呢，就是小婴儿在

0: 皮裤的这个是代表的你所有的亲密关系，包括你的亲子关系，包括你跟你兄弟之间的感情，这都叫亲密关系。那第三个呢，就是你的手机啊在响，这个代表的是事业和工作啊。然后敲门的声音呢，代表的是你的朋友关系。还有一个是水龙头，它代表的是金钱和财富。所以我们也来看看自己投射的这种顺序，看看是不是跟你自己所内心当中真实的排序是一致的。
1: 嗯，我觉得挺一致的。我自己默默的这个排了个序，我觉得真的是。你看，我就要会先去开门，因为我对友情其实是很注重的。就我可以把自己的感受放在后面，但对朋友还是要好一点。
2: 反正我跟吴大哥是一样的，我得先上厕所。
1: 所以你们男的大概率都是要先上厕所的，
3: 对，
1: 是不是？对，女士很容易是把自己的感受放在后边的。
3: 对，
2: 但是第二抱孩子是肯定的。
0: 对，但是我们需要思考一下哈，就是当我们是把自己排在第五位，也就是最后一位的时候，那如果我的伴侣是把他的自己的感受排在第一位，那我们会不会有点失落？你是否会要求他跟你是在这些方面的排序也是一致的？会不会因为这个会以后发生冲突和矛盾？我觉得这个是值得你思考的。嗯，
4: 这个问题嘛，是可以沟通也可以理解，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他的决定和出发点就不一样。因为我不能骗我自己，孩子是第一位，我肯定任何事情没有孩子重要。
5: 你看他外表很刚强，但心里心有软弱的一面，柔情一面。
6: 我觉得您的故事啊很感人，很励志，我刚才也很激动。我觉得那有句话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您可以说在这么幼小的时候，您把这个很多人一辈子都吃不了的苦您全吃完了，别人要做的事儿，已经做的和没有想做的事儿您都给干完了。但是我觉得一般人，很多男士没有您这种经历，不可能像您这样经历这么大的这种痛苦，所以他们的这种能力也好，经验也好，感受也好，不能跟您匹配。您又这样自己又做事儿，又创业，现在又是管理者，您已经是无懈可击，已经是金刚不坏之身了。所以说我觉得什么地方您是可以妥协，可以让一步的。您要是什么对方都跟您一样强，
4: 我就想找一个老公什么也别让我干了，我都累，我太累了，我不想干了，我干不动了。
6: 那他得比您还要能干才行。但是这样人太不好找。
3: 恰恰我们这些老公都想的是累了一辈子了，哎呦，我想找一个让我歇会儿的，都这么想。那我们要都这么想，这事儿就玩完了哈。
1: 他是想让我歇会儿，他去干。但其实，如果你能接受两个人都一起歇着，也是可以的。你能不能接受这个？
4: 我还真待不住。
1: 对，这是你要调整自己的地方。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来，我们看今天来的两位先生啊，您挑其中的一位到台上先来沟通一下啊。两位先生的情况，一位姓李，一位姓周，这是关于他们的10个方面，您可以就您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然后决定跟谁来沟通一下。
4: 就是这个
1: 是吧？
4: 这个有点懵，这个都看的都不知道。
1: 想了解年龄吗？
3: 年龄还是
1: 年龄？想不想知道？
8: 怎么会懵呢？
4: 不超60岁的，
1: 那你要先选年龄，是吧？
4: 不超60岁的。
1: 他是哪人？你在乎吗？
4: 不在乎。
1: 他是丧偶还是离异？你在乎吗？
4: 不在乎。
1: 他有没有住房？你是在乎的，
4: 在乎。
1: 好，看看住房。
3: 对，
4: 得有住房。
1: 收入你在乎吗？
4: 在乎。
3: 那就收入。
1: 李先生，55周岁。 有房子收入在1万以上，周先生65岁有房子收入在15000以上，他们俩的收入都不低。那如果这样的话，跟谁见一下？
4: 55的吧，
1: 年龄更小一点是吧？
4: 嗯，
1: 那请上我们的一号男嘉宾来，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来坐这边来，够帅气的哈。
4: 嗯，
1: 你们俩在形象上还挺搭配的。接下来5分钟的时间，你们先沟通一下啊，然后我们再来聊别的，好不好？
8: 啊，您好，您好，季女士您好，刚才
4: 您好先生，您是哪里人呢？
8: 我就是北京人，当地人啊，对，北京土著。
4: 在哪个城市？在北京。
8: 对对对，我刚才在演播室看了你的这个经历啊，很坎坷，也很励志，很值得我学习。
4: 让您见笑了。那您现在是什么情况啊？您单身多长时间了？
8: 我单身很多年了，12年了吧。
4: 啊，
8: 我是离异的也是。
4: 哦，
8: 离世。
4: 那您这形象和这气质，那您得找个30来岁的。
8: 不敢谈，不敢谈。
4: 嗯，
8: 是。嗯，
4: 我76年的。
8: 啊，您76年的，咱们我70年的，找这个自己的人生的伴侣啊。
4: 对对对对。
8: 否则后半生很孤独啊，很寂寞，很失落，
4: 时间过得真快。
8: 对对，比如说旅游去，你一人去很没意思。
4: 但是我把旅游好多第一次我都留下了愿望，不管是跟伙伴还是同事去，我说以后我要带我让我老公带我来，我都留下这样的。
8: 对对对，所以说后半生主要看山看水，更多的旅游是吧？我觉得我个人很喜欢旅游啊，看风景，所以说还希望能找到人生的另一半。你可能看风景，
9: 觉得这个先生怎么样？
10: 挺帅呀，
9: 精神
10: 还行，
11: 看着挺文气的这个人。整体看反正应该属于
12: 干干净净那种，
11: 属于干净，就是这个年龄段也合适，适合于这个女士中老年择偶的这个要求。
4: 您平时爱好旅游？
8: 我爱好旅游，尤其是开车载游。
4: 哦，
8: 对，或者坐那绿皮火车。
4: 哦，
8: 去青藏。
4: 哦，
8: 去西藏。
4: 去几次了？西藏？
8: 我还没有去呢，下次带着我亲密的爱人去看。
4: 好，祝福你早日找到。嗯，真好。
8: 是是是。
4: 那你平时除了旅游还有什么喜欢？
8: 然后我喜欢体育，我是一个体育迷。
4: 哦，
8: 喜欢你像奥运会啊，
4: 啊，
8: 尤其夏季奥运会
4: 啊，
8: 像游泳比赛、田径
4: 啊、
8: 篮球、足球，而且我还是超级足球迷，
4: 哎呀，
8: 看世界杯啊，
4: 给
8: 欧杯是吧？我都熬夜看，
4: 对，
8: 我很关注中国足球，因为我从85年就看关注中国足球，这么20多年了，
4: 看
8: 他的起起伏伏，也是揪着我的心啊。他好，我的高兴；他不好，我也很难过，很悲伤。
4: 嗯，
8: 所以我活得很累。
4: 以后就好了。
8: 对对对，
1: 您应该，您应该是媳妇儿高兴您就高兴，媳妇儿悲伤你悲伤，你这。
8: 所以说，我现在赶紧找媳妇儿啊！
1: 跟中国足球干上了，你看。
8: 对，我觉得您穿搭挺好的哈，搞这美容的是吧？
4: 我也没有，我也没有准备，不知道今天能。
8: 您，我觉得您穿搭挺好。
4: 那什么，我说要知道上这儿快来，早就准备衣服呀，没有准备。
8: 很会打扮自己，我觉得您不像那个76年属龙的，很年轻，很时尚。
4: 像多大呀？
8: 像40左右。
4: 哎呀，您这么说，我还真能嫁出去。因为男人都不愿意找岁数大的。
8: 对，像40左右，很年轻，很时尚，
4: 嗯，
8: 很有活力。
1: 那你们俩聊得不错，怎么样？对先生的第一印象？
4: 还有品位，
8: 哎呦，谈不上谈吧，您太高抬我了。
4: 真是特别有品位，还有素质，还有气质。
1: 嗯，那个属于还可以是吗？可以聊一聊。
4: 我哪配人家呀？
8: 啊，那
3: 把你的愿望直接说出来啊？要不要可以进一步了解？
4: 嗯，先生，您刚说属什么？
8: 我属狗的，我70年的，比你大6岁。
4: 啊，
8: 对对。
4: 我看着吧。
8: 我今年55，马上奔56。
4: 看着感觉到很舒服，
1: 嗯
4: 啊，挺喜欢。
1: 嗯，
4: 好像我俩属不太适合，是吗？我属大龙。
8: 大龙。
4: 属大龙跟属狗好吗？您忌不忌讳属啊？
8: 我对属性没有要求，
4: 我也没有要求，但是我就觉得，如果两个人因为是要牵手过到老嘛，虽然是我们愿意去，观山玩水，但是后半生它跟头30-50年前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细胞啊、体能啊，各个的都会衰老下降。
1: 那跟属相有什么关系？
4: 不是，
1: 你是嫌他岁数大了是吗？
4: 没有，没有，他这位先生非常有气质，他一点也不像这个年龄啊，形象好，然后穿衣服这个范儿，一看就是企业家和大领导的。
1: 所以是可以聊一聊吗？
4: 但是可以聊一聊，就不知道属性是那个
1: 不是合适。您之前来已经这个自己说过了，属啥属啥属啥不行吗？
4: 没有，没有，没有。
1: 那怎么坐在这儿？突然，
10: 英子意思我理解，英哥说那意思呢，这个哥哥呢，各方面都非常优秀，他觉得呢，就是他在哥哥面前觉得就好像没在一个水平线，因为他好像比哥哥低一点。他比哥哥低一点，他就觉得哥哥比非常优秀，因为英子他的性格我是非常了解的、
1: 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你的第一印象是不错，你有这个担心的话、嗯、那我觉得你可以坐在那儿再了解了解他。嗯，
8: 对，你想什么了解的咱们可以聊聊，没关系。
4: 我觉得北京和天津这地区倒挺好哈，
8: 对对，京津冀一体化嘛，
4: 也挺方便的啊。说嗯，毕竟都这么多年了，
1: 那就这样，那就坐在那儿了解了解他的经历。
11: 年龄段，然后相貌，整体看，还是这个
12: 有点搭
11: 啊，也还比较搭。但是深层的东西啊，性格呀、爱好，这个咱们没了解，所以不太知道。
12: 别再聊了，
8: 好。
4: 先生，那您要是找另一半，您看我这样的，你感觉怎么样？
8: 我觉得您气质挺好的。
4: 除了气质，是你想找的另一半那样？
8: 还好吧，
4: 哎呀妈，太勉强了。
8: 还好吧。
1: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哈，我们先生的基本情况。
8: 了解一下，可以了解一下。嗯、
1: 李杰，55岁，离异，网约车专车司机，北京人。嗯，那李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看他的关键词有：从外企精英到滴滴专车司机，闲中识趣，悠然自得，永远的遗憾与愧疚。孩子是通往幸福的门票。原来是。外企做什么工作呀、
8: 啊？我原来做家电销售类的工作，嗯，像是电视啊、音响啊、摄像机啊这种家用民用的电子类产品，嗯，
1: 啊、所以一直都是在这个行里。
8: 对，我年轻的时候25岁进的外企嘛，嗯，在外企干到了有37岁吧，干了10多年。
1: 啊、因为您那个时候在外企，那是人人都很羡慕的。嗯、
8: 对，那个时候90年代吧，外企是一个热潮啊、
1: 哦，而且外企的收入待遇福利真的非常好，
8: 对，那个时候是非常高的，
1: 对，非常高、嗯、
8: 对对，
1: 所以那段也是您做的非常好，最后做到什么程度啊？啊，
8: 最后也就是做到销售经理吧，销售主管、销售经理这么一个局，
1: 那已经很厉害了、嗯、后来为什么没在那个行里继续做下去？
8: 后来因为我在外企，后来我是想去国外加拿大留学，嗯啊，2000年的时候想去再读 MBA 呀、啊，再深造一下。嗯，后来我就离开外企了，但是后来某种原因呢，签证没办下来。嗯，后来外企也没回去。嗯，啊、这块是这么个原因。
1: 后来做什么了？
8: 后来我就转到民营企业了。啊，还是做销售这个销售这渠道销售这个职位。哦，啊，销售。
1: 所以一直是在这个行里
8: 做
1: 销售。
8: 对，我是做销售，从业务出身，也是跟人打交道。啊哦、也是跟客户跟人交流打交道。
1: 从整个销售行业下来是因为什么？
8: 后来呢，我出来以后主要是年龄随着年龄增长，这个可能机会越来越少啊。嗯，这个而且中小企业吧，大企业公司去不了了，那么就是中小型企业呢，它的就是说这不稳定，还是做不稳定。嗯，对，可能自己能力欠缺也是一方面，所以压力很大，不稳定，收入也不是很高。嗯，所以呢，我就从最后一家公司出来了，就，嗯，在家休息了半年，啊，也是找工作吧，都不是很好，嗯，啊，我也想创业，嗯、但是也没有像这位金女士，有那么大的魄力，嗯，而且有投资方也有贵人，嗯，是吧？这些因素天时地利人和我都不具备，嗯，所以呢，我就是找了一些工作都不是很容易。
1: 到这个岁数，的确。嗯，这女士不是说过了40啊什么的，就相对工作比较难找，可能性格也
8: 比较难找。
1: 对，
8: 所以后来我就是一个偶然机会吧，我一个朋友也是开滴滴的，后来我把我那车卖了，正好国家呢就是以旧换新，我就把车卖了，然后又添了一部分钱吧，就买了一个专车，嗯，啊，买了一个更高级的商务车吧，嗯，后来我就开这网约滴滴专车了，就、嗯、
1: 怎么样这工作？
8: 这个觉得因为我的性格吧，我喜欢到处看风景，喜欢开车、嗯、我不喜欢坐办公室。嗯，我在北京开车呢，我也欣赏了北京的一些风景，嗯啊，也知道了北京好山好水，也知道好吃的地方好玩的地方在哪儿。嗯，我也希望我能带着我未来的一半也能在北京旅游，我能带他知道哪儿好吃的、嗯、是吧。
1: 那这工作每天要工作多长时间？
8: 这是那鸡腿儿，我做炸了鸡腿儿，
13: 小黄鱼
1: 儿，
8: 对，然后做
1: 一锅油炸完了鸡腿炸鱼，
8: 炸鱼，炸鱼炸那个炖鱼，炖鱼炸鱼，现炒，
13: 已经很好了，我觉得
1: 想让他们家吃去了，
13: 哎呀，去他们家吃去了，准备。
14: 他
12: 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8: 就找未婚或离异的，没有小孩。嗯，这是我首选的。
1: 看来您现在对孩子这个事儿是，
8: 主要是我执念，就是说

0: 因为我北京有两套房子嘛，对，然后我希望能我还能继承我这两套房子。
1: 所以还是
0: 另外以后，因为我母亲病逝以后，就是在病的这个阶段里面，我觉得就是说，身边有孩子非常重要。
1: 你还愿意在第二次婚姻当中再生一个孩子吗？
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5: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1: 以前都是话剧演员，
12: 我已经没有办法形容这个世界上怎么有一个跟我这么像的人。
13: 就实话实说，就是确实是一直挺期待跟你对话的，没有特点哈。
11: 这是我的
13: 荣幸。作为一个演员，这个戏很多人看了之后就给你起了一个名字叫怂萌。
11: 怂萌，
13: 好像是挺准确的哈。
11: 少了一个帅字。
13: 啊，少了一个帅字，这个是不言而喻的，是吧？
14: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一个个子高，一个个子矮，
12: 四个人，
14: 两个，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15: 行了行了，肯定让那俩拿走了。都是咱俩的钱。
12: 知道咱彩票里的事都是谁呀？几个人？
14: 那有好多啊。
13: 这个人物你拿到剧本的时候，你觉得他给你带来的新鲜感是什么？
11: 我觉得这个戏，首先我觉得可能有的玩是因为我从来没演过这种假定性这么强的，就是从墙里砸出3000万来，我觉得会很开心。最重要的是因为任素汐，就是因为我们俩，我关注他所有的作品，而且我们俩都有共同的经历，我们以前都是话剧演员，就这个戏的结局基本上我们都能想到，因为我们有

0: 从他第一个戏我看《驴得水》
1: 啊，
0: 对，我就觉得这个女演员太不一般了。然后我又听了她唱歌
1: 啊，
0: 哇，她这么唱得这么好，虽然我就她是一个，她是异性，但是我还是对她心生妒忌。对，我觉得我是那么的优秀，她怎么出现了？
1: 有点什么寄生于何生亮的感觉吗？
0: 对，不允许。
2: 女的都比真是。性别的不一样，
0: 只要我打不过他，我就团结他。
2: 他开玩笑了，他开玩笑了。
3: 吻我！
4: 你是疯了吗？
5: 借这么多钱要干嘛？我有没有说过高利贷不能碰？
6: 钱不是借的，他自己有腿，自己跑来的。
7: 你们这个局长有没有精神科？
3: 挂掉！
2: 他演话剧的时候我就看过，那会儿我还很小。
1: 我
2: 真的
1: 真的吗？
2: 那会儿我还上中戏呢，应该是。
1: 他的话剧不应该都在上海那边？
2: 对，所以就是只要有去上海的机会，那时候学生穷啊，你去到上海不容易。我忘了是个什么，机缘巧合的事儿，我在上话看过他的一场话剧，我就当时就觉得这个人闪闪发光。然后后来他又演《余欢水》的时候，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了。我看到那个在荧幕前的他的时候，跟我看到的那个话剧里的他一样的闪闪发光，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想跟他合作。其实我们两个合作了之后，很多地方都是一拍即合的，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很像。我已经没有办法形容这个世界上怎么有一个跟我这么像的人，可能是因为我们来时的路都很像，然后很爱现挂，然后很爱排练，就是这种都非常非常像，所以在这个剧组的创作过程就是非常的美好。
8: 我跟你说，咱俩身上有味儿，现在
9: 什么味儿？
8: 球味儿。
9: 那就用钱把这味儿洗掉。

0: 的钱。
1: 是说他给你写了一首歌吗？
2: 是是是，
3: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听了，我就想离开他。
4: 这些年我也很拼很努力，虽然事情没有做好，但我一直希望你开心，希望你快乐。
5: 路还好远啊，人在哪里啊。
6: 你用你这个破蒸馏粉，但凡能够换回来一个插线板，我都给你点个赞，给你捅这么大的娄子。
7: 别生气了，
6: 滚。
8: 文一彤这个角色大部分时候的情绪已经被释放出去了，他在情境中已经被释放出去了，我没有什么没说完的话，但是我反而跟于明的这个合作过程当中，我觉得于明有没说的话，我作为他的伴侣，作为他的家人，我想试试看替他说两句话，所以才有了我给飞哥写的这首歌。一是我自己也有私心，我是想因为我太爱这个郭京飞哥了，所以我就想怎么能表达一下我的诚意。对，因为他对我也很好，所以我就想我要给他写一首歌。但是于其他的原因呢，我觉得这首歌也是作为人物的一个互文吧，可能是我写的，但是由他唱，我觉得这样更均衡一点，更好一些。

0: 他的歌，就据他所说，他都是大调，都是这个正拍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都听他的歌会很舒服。
1: 嗯，
0: 虽然是民谣，就是可能对于音乐人来说，它没有那么复杂。
1: 嗯，
0: 但是他就是舒服。
1: 嗯，
0: 然后我在这里边又正好演了一个歌手，我就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但是唱起来其实是挺复杂，听着容易。
1: 有的时候这个曲调特别简单，其实反而不好
0: 唱，反倒难唱。对，要讲故事，他的歌就是一定要有叙事能力。
1: 嗯。

0: 飞哥也是一个靠真打动人的人，我觉得哈，观众还是一定能感受到的那个真，所以所有跟真有关的东西都适合他。
1: 哎，所以能遇到这样的一个搭档哈，
0: 这太难了，
1: 然后也很显得很幸福，是吗？
0: 当然，这太难

0: 来就是为我们的这个高考的学生们送点祝福，
1: 送
0: 点寄语。
1: 首先希望大家都能够达成自己的心愿，但是如果有这个不满意的地方，或者说有这个不满意的结果也无所谓，就是其实每个人承受的快乐和痛苦都是相等的，谁也没比谁更好，谁也没比谁更坏，就是继续往前走，开心的往前走。
2: 希望所有正在经历高考的朋友，进也急，退也急，一切都万事大吉，如你所愿。
3: 我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啊，对于理想同学是非常喜欢。我在网上有刷到一个小朋友，四五岁的小朋友，然后跟着在唱，有的时候家长带着他扛在肩上，跟着一块儿唱理想之歌。

0: 像小朋友也这么上头的理想之歌到底什么来头？
1: 为什么带这个？就是上一个。

0: 这首歌的，我的当时创作的这个时期，其实就是在我拍摄四度的期间。
1: 在电影四度拍摄期间，于是被伟大的长征精神深深感染，为此独立创作了这首充满力量的理想之歌。在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的舞台上，以充满力量的旋律传递中国青年电影人的创作初心与行业理想，展现了新生代电影人的蓬勃朝气与坚定信念。
2: 电影四度是我们是6月26号就会和全国的观众见面了，希望大家能够来到影院，然后首先通过这个电影能够再次回溯到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通过电影的形式感受到当年的红军精神。
3: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3: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4: 可这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兵法。
5: 符合哪里的兵法？
3: 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
5: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2: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一个很和平然后很幸福的一个时代了。
0: 尤其作为年轻的创作者，我们其实身上也有一些责任和担当吧。这种正能量的歌曲可能年轻人相对比较少听，我也希望能够用我现在的这种音乐形式让大家了解那段历史，了解那种精神。
6: 您是来看展的？您是从这儿进来的吗？坐轮椅的话方便吗？
7: 方便，安全的这个道上，
8: 上来好像没什么问题。
9: 不过待会儿他要下去，
10: 往下走可能。
9: 他要下去就必须
10: 倒一下，
9: 拉着他，要不然就人家这样冲着。
8: 他应该有一个就是这个斜坡的标准，
10: 对，
8: 15度，好像我记得，因为我经常参加那个残疾人的代表大会。
10: 要是有直梯就更好了，对吧？
8: 对，他会绕过去，绕到后头，给你一个直梯。
9: 那边有后头。
11: 大家注意一下地上这个无障碍电梯的标志哈，如果有坐轮椅的朋友，那我们走这里就可以了。

0: 是你们结束了，大家都划出来
1: 了。
2: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就是1942年生人属马的，84岁。从这底下一层，它有一个
0: 斜坡，它是个斜坡，
3: 团体的，那个什么，它这点挺好的，挺照顾老年人。我这又是，岁数也大了，我这腿脚也不好，我这拿着这个，让我从那个就是团体那个入口出入口。
1: 那您觉得这里休息的地方多吗？就是
3: 挺多的，到哪儿都有座啊。
0: 84岁男人自己来逛手活半天，没
1: 干嘛呀？
0: 好嘞，
1: 好嘞，您慢着。
0: 首都博物馆除了来这的展览好看，它这一切的便民设施做的也是很到位啊。你看，有约八十岁的奶奶说了，来这儿吃喝玩乐都非常的方便，而且随处可以有歇脚的地方。那我在这儿还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要来的话呢，记得租一个自动讲解器，在首都博物馆正门进门的东西两侧都有哈。因为这里的展览东西太多，内容太丰富了，我们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对不对？租一个自动讲解器才能更能沉浸式的感受玛雅文化。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亲爱的银龄朋友们，
1: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1: 乐龄摄影友谊赛，
3: 不限题材，
1: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龄生活，
0: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 欢迎您的参与，
3: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4: 等你来拿。

0: 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脚趾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0: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岭旅游，快乐相随。
1: 对口相声，
2: 俩人的居多。
1: 俩人，
2: 嗯，
1: 这俩人怎么区分呢？
2: 介绍一下。
1: 您注意看，嗯，这桌子外边的，这叫逗哏。
2: 对。
1: 桌子里边的，这叫捧哏。
2: 啊。
1: 站在我这边，这叫甲。
2: 哎。
1: 站在他这边，这叫乙。
2: 通俗易懂。
1: 虽然说是俩人说，
2: 嗯。
1: 观众，您主要听听谁呢？
2: 嗯。
1: 啊。可以掌声通过了。谢谢谢谢。谢谢。不好意思。您主要听还得是听我，对吗？该怎么说怎么说，他们这个接触面啊都窄。
2: 那我怎么办呢？
1: 嗯，
2: 我呢？
1: 您呢？
2: 啊，
1: 哎呀，不好说，好些话都不好说。
2: 有什么不好说？你都说出来了，介绍介绍。
1: 你站稳了啊。
2: 啊，我站稳了。
1: 你这个角色怎么捉呢？
2: 嗯嗯，
1: 把你好友一比吧。
2: 比从何来？
1: 你就属于啊，娶媳妇打分，
2: 这是
1: 凑热闹，戏台上的龙套。
2: 怎么讲？
1: 跟着哄。早点铺那水疙瘩，
2: 这是
1: 饶头。
2: 这是你给我评价的啊？你这像话吗？
1: 怎么了？
2: 我是来捧场的，上台就这么说呀？啊，
1: 嗯、
2: 相声这一对儿捧逗都得负责任，这一节目好坏，明白吗？
1: 是负责任
2: 啊，
1: 责任在我这儿呢。这你还看不出来吗？呵，小伙子往这一站，这精神啊，上中等的身材。
2: 你亏心不亏心呐？
1: 嘴不停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气呵成。朋友们报以热烈掌声，爱听。责任在我这儿。
2: 哼，
1: 你有什么呀？
2: 我怎么了？
1: 往旁边一站，嗯啊，这是，哎呦哦嘿，接几个词尾，最末一句他最累了。
2: 什么呀？
1: 别挨骂。鞠躬下台，胜利完成任务。
2: 我告诉你啊，
1: 嗯，
2: 你说那别挨骂了，那属于旧的表演方式，我们现在都不用了。
1: 不是，新的你会什么呀？
2: 会什么？
1: 除了别挨骂，你还会什么呀？啊？
2: 我告诉你啊，哎，这一场相声，
1: 嗯，
2: 就好比是一条船，你这逗哏的，
1: 嗯，
2: 就好比是前边那划船拨船的，我这捧哏的，
1: 嗯，
2: 是后边那掌舵的。
1: 哦，
2: 我让你往怎么走你就往怎么走，要没我这捧哏的，嘿嘿，你打转悠去吧。你
1: 嚯，您这个比喻很恰当啊。
2: 怎么样啊？
1: 咱们二人啊，
2: 嗯，
1: 好比是一条船。
2: 对了，
1: 我这逗哏呢好比是这个拨船的。
2: 哎，
1: 您这个捧哏呢好比是这个掌舵的。
2: 就这身份，
1: 是拨船的主要，是掌舵的主要，
2: 这还用问吗？
1: 啊，
2: 肯定是掌舵的主要啊。
1: 不见得。
2: 怎么呢？
1: 今天来都是老观众
2: 啊，
1: 吉祥戏院您了，常来，
2: 是
1: 常听戏。
2: 对啊，
1: 有一出戏叫打鱼杀家。
2: 有这么一出啊？
1: 老英雄肖恩在前面拨船，他那闺女桂英后边掌舵啊。桂英儿掌稳舵，副把王撒吗？桂英儿掌稳舵，扶我爬。

0: 你再掉里边去啊！
1: 桂英那是什么船啊？那是什么船？那是打鱼的小船。我们说的什么船啊？河伯对草得是大船，那桂英长不了舵了。
0: 我告诉你啊，掌舵这位得有丰富的经验。
1: 换句话说，我们这捧哏的得有高深的艺术修养。
2: 行，讲烂，就会一句别挨骂了，还有什么艺术修养啊？要讲究比例的话，我这个逗哏的占99.9%，
0: 我们呢，
2: 你也有占0.1%，弱，
0: 还弱。
2: 你出去蒸馏水没什么。
0: 你要这么说呀，我占100%，你连点蒸馏水都没有。
2: 急了。
0: 废话。
2: 急了。
0: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你呀，是得说捧哏的好。
0: 怎么了？
2: 因为你不会逗哏。
0: 我告诉
2: 你逗过哏吗？
0: 我告诉你啊，一个相声演员能捧就得能逗，他要不会逗哏也捧不好哏。
2: 打我认识你那天起，我也没见你逗哏，这还说什么呀？这不抬杠吗？
0: 我说
2: 我没见过他逗哏。
0: 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我逗哏那会儿啊，你还穿着开裆裤呢。
2: 不是，你岁数是比我大。
0: 当然。
2: 哪儿逗过呀？
0: 远了甭提啊，今年51，啊，民族宫大剧院，我逗没逗过哏？好好想想，那场有你啊。
2: 你还别说，你还别说，
0: 你看
2: 还记着呢。
0: 当然记得了。
2: 西单啊，民族宫大剧院，
0: 没错，
2: 不用问呢。啊，你这个笔记本上有记载啊。
0: 我记他干嘛？
2: 嘿，你琢磨呀，这一辈子就逗过那么一次哏，那还不得记上点啊，将来好往家谱上誊写呀。写完了以后，后辈子孙打开家谱一瞧，哎呦喂，我们老祖先叫武斌，说相声的，呵，还逗过一回哏呢，感到骄傲自豪。再者说了，他逗那哏也不露脸呢。
0: 哪儿现眼了？我听听。
2: 那惨状你忘了？
0: 有什么惨状啊？
2: 好，大家都知道，报幕的时候先报逗哏的名字，
0: 对呀，
2: 后报捧哏的名字。
0: 那天先报的我。
2: 他哪见过这个呀？相声表演者武斌，头一个就给他报出来了。
0: 对呀，
2: 你再看他。
0: 我怎么了？
2: 后台啊，背过气去了，整躺我怀里啊！我这掐人中再锤吧，缓醒过来，我啪就推上去了，我怕他误场啊！往上一走，脑子嗡就大了，顺着拐就出来了，这会儿跟诈尸一样，观众都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要不是那伙伴给拦着，就蹦到吉祥来了。那惨状太惨了，拦住了，往这儿一站，他哪站过这儿啊？腿全亮着，不适应，脚后跟都朝前了，这样筛糠一样，嘴唇也青了，脸也绿了，鼻翅也扇了，耳朵边也干了，下巴颏也抖楞了，慈心泪都下来了，不说话，跟海螃蟹一样。您琢磨观众受得了吗？人家是听相声来的，能看这个吗？这哆嗦不言语，这观众实在受不了了，纳闷儿啊，这哪儿轰来的呀？这是啊，要了命了。你说走吧，后边还有小伟呢，啊，不走吧，瞅着他是真别扭啊。观众也有主意，吸烟室抽烟，不会吸烟呢聊天儿，实在没得聊了打掼蛋。嘿，剧场没人了，他也别说一人没有啊，还真有，当间坐一老头，年近90，耳朵也背，听不见呢， 还有点白内障。这场子一静啊，奇迹发现了，老头听见他吐泡了，可就不知道台上说什么。老头急呀，瞪着耳朵又听又瞪眼，哎呦，怎么回事？到底说的什么？奇迹又发现了，白内障好了。
0: 啊、你这辈子长不了个儿，你知道吗？啊，损透了你！
2: 我招你了。
0: 谁招谁呀、啊？
2: 我招你了。
0: 谁招谁、啊？
2: 这不实际情况吗？
0: 什么实际情况？你别胡说八道。
2: 那惨状
0: 啊！哎，就是这样。
2: 怎么着？
0: 我今儿在这儿，
2: 嗯，
0: 吉祥戏院，当着亲爱的观众，我当场斗回哏，让你小喜小喜。
2: 可得说那一对一句的。
0: 那肯定的呀。
2: 你说单口那不是？
0: 我得把你扔一边算怎么回事啊？
2: 对，
0: 是不是？一人一句，子母的，
2: 一对一句，
0: 必须的。昨天我上您家了。
2: 是，
0: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2: 嗯，
0: 打里边出来个人，
2: 这
0: 我一看不是外人，
2: 哦，
0: 是你媳妇我大嫂子，
2: 嗯，
0: 问你呢，说你没在家，
2: 哎。
0: 我就走了，
2: 走吧。
0: 我就走了，
2: 你走吧。
0: 你也活动活动去吧。啊？
2: 你怎么瞪我呢？
0: 废话，你干嘛？你在那里倒气呢？是怎么着你？
2: 不是，捧哏他可不就这个吗？
0: 什么什么捧哏这样？
2: 嗯啊，这是街景刺猬。
0: 我告诉你，何云伟、啊，你太小瞧我们捧哏的了，
2: 不是吗？
0: 当然不是了。
2: 那你说说，
0: 我告诉你，
2: 嗯，
0: 我们捧哏的、啊、这俩眼时刻盯着这逗哏的，
2: 盯着我，
0: 跟这逗哏的叙述情节起承转合。
2: 哦，
0: 我告诉你，虽然我们话少，
2: 嗯、
0: 但是我们捧哏的每一句话都得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你懂这个吗，宝贝儿？我要这么给你捧，你也逗不乐观众，你信吗？
2: 怎么着？
0: 我要这么给你捧，你也逗不乐观众，你信吗？
2: 那是你没能耐，知道吗？你能耐小。
0: 哎呦，
2: 你要照这么捧，嘿，我就能把观众给逗乐喽。
0: 你
2: 对了，
0: 你说哪段我听听？
2: 不换。
0: 什么
2: 原词儿？
0: 你就说刚才我这套词儿
2: 啊，
0: 就能把观众给逗乐了
2: 啊，乌嚷乌嚷的。嘎嘎的乐，
0: 枪火
2: 啊！这可不是枪火吗？
0: 来，
2: 还告诉你啊，
0: 怎么着？
2: 甭说你捧了，
0: 嗯，
2: 在我旁边给我立一稻草人，我都能把观众说乐了。稻草人，吓唬鸟那个。
0: 你甭解释，我知道这个。哎，我比那稻草人怎么样啊？
2: 你就是稻草人，
0: 嗯，
2: 一脑袋高粱花子，明白吗？
0: 行。
2: 嘿，
0: 你这专场就是专门挤的这捧场的是吧？
2: 不是，那倒不是，
0: 是这意思吗？
2: 实事求是，
0: 来，
2: 实事求是。
0: 我看你乐打哪儿来？
2: 哎，
0: 来吧，
2: 看，往这一站，这子午线就精神。谢谢。哎、瞧好吧，兄弟们。
0: 嗯，
2: 昨天我到您家了。
0: 是。
2: 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0: 哎。
2: 打里边出了一人。
0: 这。
2: 我一瞧不是外人呢。
0: 嗯。
2: 您媳妇我大嫂子。
0: 那就是呗。
2: 问您说您没在家。
0: 哦。
2: 我就走了。
0: 你别挨骂了。
2: 就。哎，麻去啊？
0: 怎么了？
2: 那边有套狗的，您往那儿钻什么呀？
0: 专门套你的小号的，知道吗？废话，
2: 你干嘛去啊？
0: 什么叫干嘛？你不是说的吗？嗯啊，这是最后一句，别挨骂了。我说完了，完成任务了，你别挨骂了啊！
2: 别。 哪儿啊？
1: 拦着我干什么？
2: 不是哪儿啊？就下去了，
1: 完成任务了。
2: 不是，你虽然说你就会一句，别挨骂了。
1: 啊，
2: 不能在哪哪说呀？我这后边腾腾腾还有话呢，这玩意儿节气，你懂吗？
1: 那我怎么办呢？
2: 接着捧啊！
1: 我跟你捧还是这句，别挨骂了。
2: 顺着我说，接着往下说，后边还有词儿呢，你着什么急呀？
1: 还得顺着你说。
2: 还没说两句呢，他下去了，这不是？
1: 光说这一句别挨骂了不成是吧？
2: 下去。顺着我说，好好好好的啊啊，好好的，嗯。

0: 问您呢，说您没在家
1: 啊？没在家，没在家吧？
0: 我就走了，
1: 不走还死我们家呀、啊？
0: 我就拐弯了，
1: 拐弯拐弯呗，
0: 拐弯我碰见你爸爸了，
1: 不能，
0: 嗯，
1: 我爸爸死了，
0: 死了
1: 啊，
0: 死了我也碰见了，
1: 哎，你这像话吗？碰见死人像话吗？哎、
0: 不是不是。我不是今儿碰见的，
1: 你什么时候碰见的？
0: 上礼拜碰见的。
1: 哦，你上礼拜碰见的。
0: 上礼拜，
1: 我爸爸死仨月了，
0: 准仨月吗？
1: 我今儿早上一百天上的坟，烧的香。
0: 哦，
1: 哎，
0: 那我看错了，我看错了。
1: 怎么了？
0: 不是你爸爸，
1: 我不是
0: 你大爷，
1: 我大爷。
0: 你想想，是不是？
1: 难怪吗？
0: 岁数挺大的了，
1: 大高个儿。
0: 对。
1: 小眼睛，
0: 小病眼，
1: 逮哪哪冲盹，
0: 好困，
1: 会躺脸上皮子、
0: 哎。对对对，
1: 你说我大爷，
0: 你大爷，
1: 我爸爸行大，
0: 没大爷，
1: 没有，
0: 那不对呀、啊。
1: 怎么？
0: 又大高个，小眯缝眼，
1: 嗯，
0: 坐哪哪冲盹，会弹皮子，那是
1: 王远波的大爷。
0: 你没大爷，
1: 我没有。
0: 哦，啊，那你叔，
1: 我爸爸哥一个。
0: 你舅舅，
1: 我妈娘家没人儿。
0: 你姨父，
1: 不要那个。
0: 你岳父，你岳父，你岳父。
1: 我男的，我女的呀？
0: 还岳父？
1: 啊，
0: 反正得有人呢。
1: 没有。
0: 你干爹，你干爹，这有吧？
1: 你干爹多，知道吗？我没这东西，我不认这个，啊。我告诉你啊，
0: 你干哥哥，你干哥哥，
1: 没那么多干的。告诉你，爸爸、大爷、姑、姨父、姐夫、三亲六故都没有，这不因为黄巧钱还飞了？
0: 你这是团灭呀！啊
1: 啊，
0: 就这么梗？
1: 对，
0: 都死绝了
1: 啊！给你捧哏就得这样，知道吗？
0: 像话吗？
1: 怎么了？
0: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1: 啊
0: 啊！不说一样的话呀，上没两句别挨骂了，下去了，碰谁没谁，这我怎么捧啊？这不撅人吗？我金撅吗？我金撅吗？
1: 我撅你，
0: 撅人呢？
1: 这上台你怎么介绍我们捧哏的来的呀？啊？您瞧你刚才说那套话，你像话吗？
0: 不是，我得碰见谁有谁呀？
1: 哦，碰见谁得顺着你说。
0: 碰见谁有谁得顺着我说呀，你不能呛着说呀。
1: 好，你先别起急，
0: 我不是起急，
1: 我还没急呢，知道吗？你这样好不好？
0: 嗯，
1: 你碰见谁，我说有不就完了吗？
0: 哎，对对，哎，对了，得说有。
1: 来来来来来，
0: 我碰见
1: 哎
0: 你兄弟了。
1: 哎，我还真有个兄弟，
0: 有兄弟，
1: 有兄弟，
0: 那就齐了，
1: 那好极了。
0: 我碰见，
1: 哎，我说，
0: 嗯，
1: 你光说碰见可不成。
0: 您说，
1: 你得说是我兄弟啊，什么模样，什么长相，穿什么，带什么，多大岁数，说清楚了，才证明你碰见了呢。
0: 碰你不就完了吗？
1: 那不成啊，
0: 啊，
1: 你得介绍介绍。
0: 哎，我碰得见，我就说得上来。
1: 好极了，那你跟我们大伙说说，我兄弟长什么模样啊？
0: 你兄弟，
1: 嗯，
0: 他是人模样。
1: 哎哎，这不废话吗？人可不人模样吗？
0: 那你兄弟他有脑袋，
1: 都有脑袋，知道吧？
0: 不是，他脑袋脑型我知道。
1: 什么样啊？
0: 他脑型啊？
1: 嗯嗯，
0: 你兄弟不是吗？
1: 我兄弟，
0: 你脑型，你兄弟脑型是吧？你兄弟脑型他是长哦，圆的。
1: 什么？
0: 啊，长圆啊？
1: 鸭蛋啊？
0: 不是，他那脸色我知道。
1: 什么脸色、啊？
0: 他是黑不筋的，那个发白，
1: 嗯、
0: 黄不了鸡、
1: 嗯、
0: 绿那个他是。
1: 我兄弟外国鸡，这变色玩是吗？
0: 不是，他在前边走，我在后边开后脑海。大伙都说，哎，这是武斌的兄弟，有错吗？
1: 没看见正脸，
0: 没看见正脸。
1: 啊，好好好好。那你说我兄弟穿的什么衣服啊？
0: 他穿一个塑料棉袄。
1: 嗯，什么您的？
0: 到底是塑料的，是棉的呀？
1: 这话谁说的呀？
0: 不是，它仿佛啊是塑料的，它是棉的，这也不是棉的
1: 啊。
0: 就像西服，中式，
1: 嗯，
0: 中山装，
1: 哎呦，
0: 盘着扣
1: 是那样，
0: 短袖，
1: 嗯
0: ，T 恤，
1: 哎，
0: 衬衣，
1: 嗯，
0: 麻袋片，
1: 哎，
0: 毛巾被，哦，没穿衣裳。
1: 你这都不像话。
0: 没穿衣裳，
1: 没穿衣服，大街上不让走，
0: 在澡堂子碰上呢，池子里正洗着呢。
1: 澡堂子，
0: 我知道穿什么呀，都柜儿锁着呢。
1: 你太有能耐了，
0: 正洗着呢。
1: 哦，我没穿衣服。好好好好，那你说我兄弟多大岁数啊？
0: 78。
1: 嗯，什么的呢？
0: 那老头旁边那老头78。
1: 我问老头干嘛呀？问我兄弟，
0: 你兄弟
1: 啊？
0: 你兄弟，你兄弟他是这个六。

0: 六十
1: 什么？
0: 那个不到，
1: 谁？
0: 不到五十来？四十？
1: 啊，
0: 二？你多大？
1: 你问我干嘛？
0: 你兄弟比你小不是吗？
1: 你呀，别这儿活受罪了，知道吗？
0: 哎
1: 哎，我有个兄弟，你说你看看得见，碰你可碰不着，
0: 不能。
1: 嗯，
0: 只要是有，我就能碰见。
1: 没那事，
0: 怎么碰不见呢？
1: 我兄弟今天才八个月，他还不会走道呢，你上哪儿碰见去啊？啊，
0: 你太难了，你。
1: 我怎么太难了？
0: 你太难了，你。
1: 我怎么太难了？
0: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1: 啊，
0: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1: 哟，
0: 我倒跟他活了活不了啊？
1: 你活不了、啊。
0: 上来没两句话。干别挨骂了，下去了
1: 啊！
0: 回头碰见没谁，好容易碰见谁了，碰你兄弟，你跟二说不会走道，不会走道，你让我碰见？
1: 我让你碰见，
0: 不会走道让我碰见，
1: 我让你碰见，
0: 我活了活不了、啊，
1: 你活该，你死不死、啊、你？像话吗？
0: 这是演出，
1: 你刚知道演出啊？
0: 严肃认真，
1: 你上台说那话是演出的话吗？
0: 我说什么了？
1: 你想想，大伙都听见了，
0: 听什么了？
1: 你上来说我啊？
0: 啊，
1: 大伙儿那帮人回忆、啊，
0: 这你说我说什么了？
1: 说我什么？啊，
0: 我说什么了？
1: 聋子耳朵配对是你说的不是？娶媳妇打分跟着凑热闹是你说的不是？还是什么早点的咸菜疙瘩白饶？哎，最可气你说我是什么稻草人轰鸟那个？有那么帅的稻草人吗？嗯，
0: 都记着呢，
1: 多新鲜呐！
0: 你都记着，
1: 是不是你说的呀？
0: 你心太重了，你心太重了。哎，刚才我说的这都不是玩笑话吗？
1: 我跟你玩笑吗？
0: 不是，我看谁见着你不得逗两句吗？
1: 我跟你逗吗？
0: 不是，上次看着刚才有老太太那个大娘见着你还给你抖呢。
1: 大娘行你不成，知道吗？
0: 是意思，我以为你这人特和善呢。
1: 没听说过。
0: 这你说我这说两句玩笑话逗大伙一乐，这就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你看你这顾着掰着这事儿，这就没劲了啊。我要知你这样，我要知你不识逗，咱俩可别逗。
1: 以前我没跟你逗过，
0: 咱俩真不逗了。
1: 以后也不跟你逗，知道吗？
0: 玩笑吗？
1: 能这么开玩笑吗？
0: 在座都是外人，都不是外人呢。
1: 当然，
0: 正格的了。
1: 嗯，
0: 说这么几句玩笑的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抹杀了吗？
1: 那倒是不能够，
0: 对不对呀、啊？
1: 那是
0: 武斌的相声，那谁不知道啊？
1: 都清楚。
0: 全国的相声演员，谁不尊重您呢？
1: 都跟我好。
0: 您是相声界的权威呀、
1: 啊。就过了啊！
0: 嘿，我跟您说，
1: 嗯，
0: 您的相声可以说是嗓音清脆，
1: 嗯，
0: 口齿清晰，
1: 哎，
0: 表演人物准确到位，说学逗唱捧逗俱佳。
1: 咱正经做过客，
0: 相声太逗了。
1: 这可不敢。
0: 幽默大师，
1: 过了过了啊，过了啊！哎，
0: 滑稽大王，
1: 不能不能不能！
0: 哎呦，现在您这个艺术成就就这么高啊！您若更好的，肯定优点克服缺点，发挥您艺术独到的地方，甭多喽！再有三年，
1: 怎么样？
0: 你就赶上我了，
1: 我还不如他呀！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艺术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你看今儿当朋友面，咱热热闹闹来回小游戏。
2: 什么游戏？
1: 哎，咱来一回双字意。
2: 何为双字意？
1: 一个字拆开念两个字，
2: 一个字拆开念两个字，
1: 还得找两样东西。
2: 还得找两样东西。
1: 这两样东西表面看起来还得差不多。
2: 这两样东西表面看起来还得差不多，
1: 说话还得前言搭后语，合辙押韵。
2: 说话还得前言搭后语，合辙押韵。
1: 我出的主意，我先来。
2: 我出的主意，我先来。
1: 你来，
2: 你来。
1: 哎，你来，你来。
2: 那你来，你来。
1: 哎，他又不来了。
2: 怎么他又不来了？
1: 学我，
3: 学我。
1: 学说话可倒霉，
2: 学说话可倒霉，
1: 学说话可吃亏，
2: 学说话可吃亏。
1: 我是混蛋，
2: 我是混蛋，
1: 我不是好人，
2: 我不是好人，
1: 我名枪毙，
2: 我同意。
1: 这你怎么不学了？这你同意干嘛呀？
2: 你枪毙我跟你去干，
1: 就别来这，好好的。
2: 殉情我不跟你。
1: 谁跟你殉情啊？
2: 不是，主要是你听不懂什么两样东西，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两样，听不懂，
1: 听不懂。那你这样，我给你打个样，我打个样，
2: 那没问题啊。
1: 我举个例子，
2: 可以啊。
1: 你看，咱就先找这个字啊。
2: 咱
1: 先找吕字儿，
2: 哪个吕？
1: 就是姓吕的吕。
2: 哦。
1: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2: 两样东西，
1: 一样的淡茶配啤酒。
2: 哎，不一样。两样东西不一样，
1: 不是，您呐都到碗里，您看这色儿差不多，差不多就行，
2: 差不多就行，
1: 哎，差不多就行。
2: 哦哦哦哦，
1: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2: 两样东西
1: 一样的淡茶配啤酒，
2: 前言搭后语，
1: 我是大口喝淡茶，小口喝啤酒。
2: 哎，
1: 行吗？
2: 小口喝啤酒
1: 啊？
2: 怎么小口喝啤酒？
1: 我酒量不好，怕喝多了。
2: 哦，这也算坐上来了。
1: 哎，这就坐上来了。
2: 你到我了，
1: 到您了。
2: 我怎么来呀？
1: 我怎么来？你怎么来？
2: 你怎么来？我怎么来？
1: 啊，
2: 那不简单了吗？
1: 简单，你来。
2: 吕字拆开两个口，一个样的淡茶配啤酒。我是大口喝淡茶，小口喝啤酒。
4: 咋贵？咋贵？
1: 这是我的掌声。老师您这不抄吗？这不是
2: 不你说的吗？
1: 我说什么了？
2: 我怎么来你怎么来。
1: 那我也没让您抄啊，
2: 我不打个样吗？
1: 框架带着词儿，您得自己写呀。
2: 我得自己写。
1: 废话，
2: 那谁会啊？
1: 不是你不会你干嘛呢？
2: 那得琢磨琢磨。
1: 你琢磨琢磨。
2: 吕字儿，
1: 吕字儿，
2: 吕字儿拆开两个口，
1: 两样东西，
2: 一个样的铁饼子配窝头。
1: 铁饼子配窝头。老师您听着，这合辙押韵吗？这个、这也不合辙押韵呢。
4: 不合辙押韵
1: 啊，
4: 这是普通话
1: 啊，
2: 方言说出来就合适了，
1: 是吗？
2: 你听啊，吕字拆开两个口，一个样的铁饼子配窝头。
1: 老师你这个味儿倒是行啊，这个这倒是合辙押韵了。这俩东西它不一样啊。
2: 怎么不一样？
1: 那铁饼子扁的圆的，底下有嘎子，那窝头长的顶上尖儿，底下还有眼儿，这不一样啊。
2: 不一样
1: 啊？
2: 没关系。
1: 干嘛？
2: 我能修理修理，
1: 修理修理。
2: 吕字拆开两个口，一个样的抠了嘎子的铁饼子配削了尖堵上眼白扁了陈长的窝头。我是大口吃抠了嘎子的铁饼子，小口吃削了尖堵上眼白扁了陈长的窝头。
1: 妈，
2: 费这劲呢、你看看。
1: 行行行行，可以可以可以，这算你的，这算你的。咱换一个字啊，
4: 换一个，
1: 咱换一个字，咱来一林字。
2: 哪个林？
1: 树林的林。
2: 哦，
1: 哎，说林字拆开 两个木，
2: 两样东西，
1: 一样的房梁配房柱，
2: 前言搭后语，
1: 我是一木做房梁，一木做房柱。
2: 到我了，
1: 到您了。
2: 林子拆开两个木，
1: 两样东西，
2: 一个样的铁饼子，
1: 呸，还没吃饱啊？还铁饼子？
2: 这不行、啊。
1: 换换，
2: 林子拆开两个木，
1: 嗯，
2: 一个样的电线杆子配松树。
1: 您等会儿，老师，这俩不一样啊？
2: 怎么不一样？
1: 电线杆子光的，顶上有个电线；那松树麻麻来来，树皮、树叶、树枝什么都有，这不一样啊。
2: 不一样
1: 啊，
2: 没关系，我能修理修理，
1: 树也修理啊。
2: 说林子拆开两个木，
1: 嗯，
2: 一个样的没按。

0: 电线的电线杆子，配掉了叶儿、剪了枝儿、剥了皮儿的独根死松树。我是一木做没安电线的电线杆子，一木做掉了叶儿、剪了枝儿、剥了皮儿的独根死松树。
1: 我憋死你！行行，老师，这算你的。
0: 嗯，
1: 咱再换一字儿。
0: 嗯，
1: 炎字儿，
0: 双火炎。
1: 哎，炎热的炎。
0: 嗯，
1: 说炎字拆开。两个火，
0: 两样东西，
1: 一样的鸡蛋配白果，
0: 前言搭后语。
1: 我是一火煮鸡蛋，一火煮白果。
0: 到我了，
1: 到您了。
0: 言字拆开两个火，
1: 嗯，
0: 一个样的你跟我，
1: 哎，这就更不一样了。
0: 怎么不一样？
1: 老师，您这么矮，
0: 啊，
1: 这么瘦，这么丑，我这么高，这么壮，这么帅。差戏了，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哎，不一样，
1: 没关系
0: 啊，
1: 我能修理修理，
0: 人也修理啊。
1: 烟字拆开两个火，
0: 啊，
1: 一个样的锯了腿，饿了仨月没吃饭，饿瘦了的你，配穿着增高鞋垫，每天胡吃海塞吃胖了的我，我是一火里烧，锯了腿，饿了仨月没吃饭，饿瘦了的你，那火，它不烧我。
0: 怎么不烧你啊？
1: 我要活着，
0: 这就别押韵了。还我要活着，我还想活着呢。
1: 坐上来吗？
0: 行行行行行，咱再找一字儿。
1: 嗯，
0: 二字儿。
1: 哪个二啊？
0: 哎，一二三四的二，
1: 数字二。
0: 哎，数字二
1: 啊。
0: 说二字拆开两个一，
1: 两样东西。
0: 一样的蜜柑配春菊，
1: 前言搭后语。
0: 我是一口吃蜜柑，一口吃春菊。
1: 到我了，
0: 到您了。
1: 二字拆开两个一，
0: 嗯，
1: 一个样的骡子配叫驴。
0: 你这等会儿，等会儿，老师，这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驴个儿小，
1: 驴个儿小
0: 啊，
1: 不一样。
0: 嗯，
1: 没关系
0: 啊，
1: 我能
0: 修理
1: 修理，
0: 我就知道得修理了。
1: 二字拆开两个一，
0: 嗯，
1: 一个样的大个骡子配小个叫驴。我是一天我骑大个的骡子，一天你骑小个的叫驴。
0: 我还能接着说，
1: 我也能接着讲。
0: 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个样的烤鸭配烧鸡。我是一，
1: 你等会儿，
0: 干嘛？
1: 哎，烤鸭烧鸡不一样。鸭的嘴是扁的，鸡嘴是尖的，鸭的爪分不开，鸡爪能分开，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嗯，
0: 不一样没关系。
1: 嗯，
0: 我也能修理修理啊。
1: 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个样的剁了脑袋砍了脚丫子的烤鸭配剁了脑袋砍了脚丫子的烧鸡。我这一天吃剁了脑袋砍了脚丫子烤鸭，一天吃剁了脑袋砍了脚丫子的烧鸡。
0: 哇塞，全给剁！
1: 哎，我也能修理修理。二字拆开两个一，一个样的一二三四五六七配哆来咪发嗦拉西。一天我说一二三四五六七，你唱哆来咪发嗦拉西。
0: 哎，这挺好。
1: 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个样的汽车配滴滴。一天我开汽车，一天你开滴滴。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个样的摩托配轻骑。一天我骑摩托，一天你骑轻骑。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个样的牛奶配白油漆。一天我喝牛奶，一天你喝白油漆。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个样的冰激凌。配八喜，一天我吃冰激凌，一天你吃八喜。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个人的跑肚配酸稀，一天你跑肚，一天你酸稀。
0: 我全是我呀！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一肚子都是书，
2: 呵，
1: 满腹的经纶。
2: 这是
1: 经纶，
2: 疼死你！什么
1: 经纶？这一肚子看见没有？
2: 你这肚子也装不了什么玩意儿，这
1: 全是书本
2: 啊！
1: 怎么了？不信？
2: 我是不老相信的。
1: 不信没关系，
2: 嗯嗯，
1: 可以让你占个便宜
2: 啊，
1: 可以摸一摸。
2: 嚯
1: 啊，
2: 这是还能摸呢？这个、
1: 那当然了
2: 啊，
1: 一肚子书本啊。
2: 哟，
1: 看，可以摸一摸。
2: 啊啊，
1: 摸着了吗？
2: 啊，摸着了。
1: 书本排骨。什么叫排骨？
2: 这什么玩意儿？这一篮一篮的，这
1: 都是精装的。都是精装的、
2: 啊、硬皮儿，
1: 哎，
2: 哦哦、是，
1: 放这，
2: 嗯，
1: 看这是什么？
2: 这是《
1: 西游记》
2: 哟，
1: 看、哎、这、啊《三国演义》，
2: 嚯，
1: 看这儿
2: 啊，
1: 《罗刹海市》，
2: 哎嗨，《聊斋》呀，
1: 哎，
2: 是，
1: 放这，
2: 嗯，《
1: 论语》
2: 哟，
1: 这儿，《五经》，
2: 嚯，
1: 《四书》，
2: 嘿，
1: 好好摸摸，
2: 嗯、啊。
1: 摸着了吗？
2: 啊，
1: 摸着四书了吗？
2: 啊，是我是。
1: 好好摸摸四书
2: 啊，
1: 认真的摸摸四书，你仔仔细细摸摸你四书。
2: 嗯
1: 嗯，
2: 你呀也把手拿过来吧。
1: 怎么样？
2: 摸摸你二大爷。
3: 意思？
1: 不要这样啊！
2: 什么文艺啊？
1: 不要占便宜、
2: 啊。你还有文化？
1: 你可能觉得不信。
2: 我
1: 这个肚子里刚才跟你说的都是一些咱们中国的古典名著，
2: 太不信了。
1: 我推荐你
2: 啊，
1: 多学学这些外国的古典名著，也可以得到一些知识的涵养
2: 啊。看看外国名著，
1: 当然了，
2: 那这我们学外语就当然得看外国。
1: 我听说你学什么语的？
2: 都学德语的吗？
1: 学德语的，
2: 对呀、啊，
1: 太好了
2: 啊！
1: 给你推荐一个德国的大作家，
2: 哟，还给我推荐？
1: 哎，
2: 哪位呀、啊？
1: 叫戈德尔，这个大作家我最常喜欢。
2: 啊、是您这儿有馄饨吗？
1: 怎么馄饨干嘛？
2: 戈德尔，
1: 戈德尔，
2: 戈德，
1: 我南城人有点口音，戈德尔。
2: 哎，不用，
1: 我这戈德尔
2: 就叫戈德。
1: 哎，戈德是吧？
2: 对，
1: 戈德有一个巨作。
2: 哎，他还真是。
1: 哎，写的是什么呢？
2: 啊，
1: 叫做《少年维多利亚的秘密》。这个多，哎呦，我跟你说，这个书我看完了以后啊，
2: 你
1: 这个图也好、
2: 啊，是您就是看这图去了，是吧？
1: 看这
2: 彩图的，
1: 什么叫彩图的？
2: 少年维多利亚的秘密，
1: 对呀、啊，
2: 人那叫少年维特的烦恼。
1: 哦，少年维特的烦恼，
2: 哎，
1: 哦，对，他，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烦恼吗？
2: 什么？为什么呀？
1: 没有看到维多利亚的秘密。
2: 哎，
1: 他要看到，他不烦恼，
2: 是
1: 他高兴。
2: 哎呀，青春期的躁动，
1: 你知道吧？
2: 是啊，
1: 青春期躁动，这不就是就说这本书吗？啊，接着给你介绍，
2: 还有什么
1: 啊？歌德呀，
2: 嗯，
1: 还有一个兄弟，
2: 还有兄弟
1: 叫巴赫。哎，这两个兄弟呀，在家里边成天呀，老瞎琢磨，瞎琢磨，然后把帘一拉，哎呦，一琢磨一琢磨，哎，琢磨出一个巨著，
2: 什么呀？
1: 歌德巴赫猜想。知道他们哥俩猜想什么吗？
2: 什么呀？
1: 维多利亚的秘密。
2: 哎，这是。
1: 哎呀，他一咋琢磨，哎呦，真好啊！
2: 哎呦，
1: 他一猜，这书就出来
2: 了。您这相声都跟连续剧似的，是吗？
1: 连续剧似的，
2: 怎么了？这是
1: 这是不是好
2: 啊？
1: 多读一读这个。
2: 哎呀
1: 啊！再给你推荐一个意大利的作家。
2: 又糟践意大利去了？
1: 怎么糟践意大利呀、
2: 啊？
1: 意大利的著名作家
2: 哪位啊？
1: 但定。
2: 嚯，
1: 这个作家我最喜欢。
2: 好啊，
1: 是吧？
2: 他不焦虑。
1: 哎，不焦虑、
2: 啊、
1: 哎，知道为什么不焦虑吗？
2: 为什么呀？
1: 没有看到维多利亚的秘密。
2: 哎，这
1: 他看完了以后他就焦虑了。
2: 行了，您让那维多利亚女士歇会儿吧。
1: 怎么了？歇会儿
2: 了三回了都。
1: 我跟你说这些
2: 啊，
1: 是提醒您多读一读外国的名著。
2: 你也没看过啥。
1: 哎，因为外国的名著现在都翻译成这个中文了。
2: 已经翻译了都。
1: 啊，这个有中英版的。
2: 对。
1: 中德版的都有。
2: 都翻译成中文。
1: 其实咱们很多著作也翻译成外语了。
2: 得翻译成啊。
1: 我现在啊就做这一个工作。
2: 您干什么呀？
1: 就是专门做一些翻译。
2: 你还会翻译呢？
1: 不光是书啊。
2: 啊。
1: 像各种艺术形式。
2: 呵。
1: 啊，你看现在的翻译啊。
2: 它
1: 翻译都叫神翻译。
2: 怎么叫神翻译？
1: 大伙儿听完了以后就感觉、这还也有点道理。
2: 是。
1: 但是外国人他看不明白。
2: 啊，您给举个例子。
1: 你比方说
2: 嗯。
1: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2: 啊、
1: 是吧，
2: 有这么一句。
1: 有滴答滴答吐蜜，哎，哗啦哗啦吐釉。
2: 哎嘿。形象
1: 是不是？
2: 是，
1: 哎，经常这样，
2: 嗯、
1: 对吧？
2: 嗯，
1: 那还有什么？那个，像这个，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啊，网上的啊，
2: 啊
1: 说差点没上上上海的火车。你看这对一个外国人来说，你想翻译完了以后他还能明白，
2: 这中国人都听不太清。
1: 这我翻译的都不错
2: 啊，你还会翻译呢
1: 啊，就刚才那句。

0: 怎么翻译的？
1: 差点没上上上海的火车
0: 啊？怎么翻？
1: 就是差点叫 almost
0: 啊
1: 啊。哦，哎呦，
0: 什么
1: 不信是吧、？almost 的，
0: 就这句对
1: 啊，这没问题啊。
0: 啊，
1: 听着啊 ，almost
0: 是
1: 狗狗狗狗狗狗狗吐上海。
0: 好嘛，你掉狗圈里了是吗你？
1: 狗圈里干嘛呀？
0: 什么呀这？
1: 就差点没上是吧？就一个够，
0: 是
1: 去的，
0: 是确实是神翻译。
1: 哎，这些翻译啊都得琢磨
0: 啊，您就琢磨这个。
1: 啊，当然还有很多呀，
0: 啊，
1: 比如话剧啊，
0: 是
1: 啊，你像那个《哈姆雷特》。
0: 哦，
1: 王子复仇记，
0: 对，莎翁的作品，
1: 经常有一些经典的台词，
0: 是
1: 人家说的多好啊，
0: 啊，
1: 有这个话剧的腔啊，
0: 啊，
1: 一插兜 ，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 什么意思？
0: 啊，这翻译翻译吧，
1: 你看人说多清楚
0: 啊，怎么说
1: ？To be or not to be，that's a question，
0: 啊，
1: 就是去哪儿和不去哪儿，这是一个问题。你去那儿还是去这儿？
0: 你
1: 这是个问题。
0: 多看两本书吧，行吗？小学生都知道。
1: 什么小学生的？
0: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1: 你看翻译，它有不同的版本
0: 啊。是。
1: 咱这一翻译就是去哪儿、
0: 啊？
1: 去这儿还是去那儿？
0: 啊，您看点正版的行吗？
1: 啊、
0: 您下个这个大众点评，这都能告诉你去哪儿。
1: 我看你这意思，你好像读了不少的外国名著
0: 啊。那我也看过一些。
1: 你都读过什么书啊？
0: 那你刚才说这个《哈姆雷特》的作者，啊，莎士比亚，写的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
1: 就这么两本啊？
0: 那是一本，知道吗？我都替你丢脸。
1: 我看的是上下册，知道吧？不一样
0: 啊！
1: 哎，
0: 都是一个翻译。
1: 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些都行，是吧？话剧现在还有一些文学著作已经翻译过来了
0: 啊。
1: 但是我现在也很担忧啊。
0: 你担心什么呀？
1: 比如说相声，要是用纯外语说出去，没人做翻译，是不是？
0: 哦，我们这些传统的戏曲曲艺翻译成外语，
1: 包括戏曲
0: 啊。
1: 刚才何老师唱多好啊！
0: 好啊！
1: 啊，是不是？啊啊啊！这人弄完了以后，老外都什么玩意儿啊？听不懂啊，这怎么办呀、啊？
0: 这也可以
1: 想把咱们国粹传到国外，
0: 那怎么办？
1: 就得用外语唱。
0: 哦，翻译成外语。
1: 当然了，
0: 不是这能翻吗？这个
1: 就拿京剧来说
0: 啊，
1: 不同的行当，
0: 他那么多出戏，那么多行当怎么翻呀、啊？
1: 生旦净末丑，比如说老生，
0: 哎，
1: 对天长叹，
0: 嗯，
1: 一唱起来这样，
0: 什么样？
1: 天哪，天哪，
0: 行了。还真不错，
1: 哎呀，
0: 这
1: 还有跟我和声的、
0: 啊，
1: 哎呀，下回咱俩一块儿唱啊！
0: 哎呀，你是
1: 怎么样？
0: 还不错，不错。
1: 哎呀，这个凄凉的感觉，
0: 唱的是不错，这能翻吗？这
1: 你到了国外，
0: 啊、
1: 你这天哪，人家不明白、啊，
0: 听不懂，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问问你，
0: 哎，
1: 天用英语怎么说？
0: 天就是
1: day。你有病吧你
0: day Sunday 星期天
1: 还学过外语呢、
0: 啊、
1: 你说这 day
0: 今天
1: 也可 day 了
0: day, 啊，
1: 这 day 你说的这是星期天哪天
0: 天呀、啊、对、啊、
1: 我说这是老天爷的天
0: 啊，老天爷，
1: 哎，对，
0: 那 God 呀，
1: 哎，一样啊，
0: 这怎么唱
1: 哎
0: 啊
1: Oh my God My God 哎 Oh my干！
0: 哎呀，
1: 干嘛呢？
0: 都碎了，都好不容易下一双花了，你这，
1: 我这抱窝呢是怎么着？
0: 你这摇头晃脑，你这，
1: 这是英国人的做派，
0: 就这做派，
1: 有这做派，
0: 是不是
1: ？哎。这是小段儿，
0: 这就算蒙上了，
1: 哎，一两句话，
0: 一句话一个单词儿，这都好翻。
1: 那您那意思、
0: 哎，成本大套的整出的戏能翻吗？
1: 那也没问题啊，
0: 可以吗？
1: 比方说啊，
0: 啊，
1: 荀派的名剧
0: 哪出？
1: 《红娘》
0: 哦，《西厢记》
1: 叫张生选段，
0: 呵，
1: 耍棋盘那儿
0: 可爱，
1: 载歌载舞。
0: 对呀、啊，这你能来了吗？
1: 没问题啊，
0: 啊，
1: 一般都是这样的啊，
0: 什么样？

0: 玩耍，哎，我拿着棋盘应着你的，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啊。
1: 炸炸得
0: 叫掌声隐藏在棋盘之下，我步步行来，你步步怕放大胆，人气推身秀害怕跟随我小红娘，你就牵着他可算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啊，
2: 谢谢各位，
1: 谢谢。
3: 哎，很多老先生身上的优良品质
1: 啊，
3: 我们都得学习。
1: 哎，反正应该传帮带。
3: 是是是，啊、老先生最大的特点
1: 什么？
3: 最大的优点什么？
1: 你说说。
3: 节省。
1: 没错，节约是咱们中国人的美德，
3: 一辈子会过日子
1: 啊，应该这样。
3: 他还有我们那个婶儿
1: 啊，对，我们老伴儿
3: 俩人赛着
1: 啊，那是
3: 一个比一个会过日子。有一件事儿，我对您佩服的五体投地，
1: 你跟大伙儿说说。
3: 哎，王先生经常在哪儿演出？
1: 哪儿？
3: 周末相声俱乐部。
1: 对，我老去
3: 交道口。
1: 没错。
3: 家住哪儿呢？
1: 哪儿？
3: 安定门里。
1: 哎，
3: 每次下场拎着东西，
1: 嗯，
3: 坐末班108三站地。刷卡一块钱到家了，
1: 没错啊，
3: 每次都这样吧，
1: 就这样。
3: 那次散场
1: 啊，
3: 也不怎么晚了，
1: 你瞧瞧，
3: 前边末班108
1: 啊，
3: 王先生看见了
1: 啊，
3: 撒开四条腿
1: 啊，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3: 嗯，
1: 我怎么四条腿啊？
3: 这手脚并用
1: 哦。没听说过，反正胳膊也得抡着。
3: 回家这叫什么呢？
1: 着急。
3: 这个王八胸口插鸡毛，
1: 这叫
3: 归心似箭。
1: 这叫什么俏皮话啊？
3: 回家去找老伴儿去，
1: 这着急，
3: 追来追去
1: 啊！
3: 嘿，真寸，
1: 怎么着？
3: 没追上，
1: 那还真寸。
3: 抱着这东西在这看着108，
1: 是
3: 怎么办呢？
1: 哎呀，
3: 一块钱
1: 啊，
3: 干脆
1: 啊，
3: 跟着108跑，
1: 嚯，
3: 拎着东西夹着大罐跑
1: 啊，
3: 跑了三站地
1: 啊。
3: 说实话，
1: 嗯，
3: 那天啊，差点真进太平间。
1: 哎。
3: 拉了胯了，
1: 那是，
3: 好嘛，上楼
1: 啊，
3: 开电灯
1: 啊，
3: 喘气
1: 啊，
3: 打开电灯，没关系
1: 啊，
3: 心里有底
1: 啊，
3: 跟老伴儿有的说了
1: 啊，对啊，
3: 叫门，开门，
1: 开
3: 门，开
1: 门，
3: 我们的婶儿在家等着呢
1: 啊，
3: 开门一瞧，哟，
1: 哎呦，
3: 让谁打成这样？
1: 怎么了？
3: 行行行，什么打成这样？
1: 啊，
3: 甭废话，我告诉你，都说你会过日子
1: 啊，
3: 你省，今天这事儿我说出来，你就得佩服我，
1: 没错。
3: 什么事儿啊？
1: 什么
3: 事儿？我告诉你，
1: 啊、
3: 末班108没赶上。
1: 对，
3: 我跟着108跑了三站，这一块钱刷卡我省了，你行吗？
1: 就是、啊。
3: 一说这，我们婶儿急了。
1: 怎么着？
3: 抡圆了给他一嘴巴。
1: 为什么？
3: 你个败家子儿、
1: 啊！
3: 你不会过日子？
1: 怎么还不会过？
3: 你要跟着出租跑回来，还能省13呢，
1: 太省了。

0: 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嗯，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
1: 儿。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

0: 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1: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0: 哎，
1: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0: 对对对，
1: 一点都不油腻。
0: 是，
1: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0: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1: 哦，
0: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有请。
2: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沁州黄小米，产自山西沁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沁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0: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沁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2: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1: 还真是的，
0: 是
1: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0: 对对对，
2: 咱们沁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0: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1: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0: 哎，
2: 今天啊是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0: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2: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0: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1: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0: 对，
1: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2: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您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0: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十袋太保守了，要我说再加两袋。
0: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两袋，对吧？阿姨加两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两袋啊，对吧？来来来，
1: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0: 哦，不好听啊！
1: 我的意思，要不再加一袋，15袋得了。
0: 哎，就是嘛，哎，
2: 别呀、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0: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1: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0: 哎，
1: 里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2: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青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跟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是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
0: 哎，
1: 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你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

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法，有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好香啊！
0: 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这帮。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要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一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对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闲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这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铁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1: 猴头菇，
0: 嗯。
1: 点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0: 对，
1: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0: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0: 怎么样？嗯，
1: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园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园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0: 这桃酥好吃嘞，
1: 好吃吗？
0: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1: 对，
0: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1: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特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2: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0: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1: 也对，
0: 控糖啊。
1: 是是是，
0: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哎，
2: 我们举食园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0: 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这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1: 哎呦
0: 腻，噎得慌，
1: 是
0: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1: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2: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0: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1: 是吧？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0: 想要啊，好吃啊。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2: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1: 嘿，真贵。
2: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四大盒再送您两大盒，一共六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1: 不到100块钱六大盒，这价儿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一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两盒。但送两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2: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1: 阿姨啊，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0: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1: 哎，
2: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两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

0: 也不在乎，
1: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2: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四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个都不能少。
1: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0: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2: 就是说呀，您别送两盒了，咱直接啊买四盒送四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1: 哎，行行，
3: 别，这平时四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八盒，
2: 嗯，
3: 不到100块钱。
2: 对，
3: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1: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四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
2: 嗯，
1: 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
2: 嗯，
1: 孩子们来呢，
2: 哎，
1: 每个人也尝点儿，这六盒啊真不够分的，
2: 嗯，
1: 您呀，再送两盒，
2: 嗯，
1: 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2: 哎，
1: 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2: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1: 就是
2: 啊。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两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3: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
2: 嗯。
3: 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2: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1: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2: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4: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5: 8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8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合我心意耶。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他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儿也不噎。

0: 别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陶瓷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1: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2: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3: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
1: 哎，
0: 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你真是，
3: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
0: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1: 哎，是。
0: 儿孙来了，再给他们尝尝老北京的老味道，准保孩子们啊都爱吃。
3: 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2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4: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5: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0: 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引领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吴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0: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9: 最终大奖，
1: 等你来拿。

0: 秋总，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0: 但是，慢点，慢点。放心。

0: 邱总，
1: 和他们。
2: 谢谢。
0: 邱总，我做到今天就结束了。
2: 哎呀，我之前跟你说过，公司最近在扩大生产，资金周转确实出了点问题。我答应你，我下个月一定把前两个月的工资都发给你，好吗？你先别走啊。
0: 工资的事啊，你就微信转给我吧。我公公病了，一直催我回家呢。对不起啊。

0: 我们的前身呢是设计院的家属院，居住的人呢年龄都偏大一点，里边有工程师、老教授，他们呢在身体上需要照顾，但是对精神生活呢要求又很高，所以我觉得挺符合你们公司的定位的。
1: 太好了，秦主任，您叫我曼黎就行。我之前也是冒昧给居委会打电话，没想到您一下就同意了，真是太感谢了。
0: 一开始呢我们也是怕骗子，前段时间我们这儿就发生了一桩诈骗案，有个老教授跟一家什么公司签了一个什么以房养老的合同，结果被骗了，现在还在打官司呢，也不晓得房子能不能拿回来。
1: 这个您放心，我们是正规的公司，都是和正规的养老院合作的项目，国家都有备案的。
0: 是啊是啊，我们呀也是查证了很久的，不然也不敢让你进来啊。
2: 哎呀，秦主任，秦主任，您来检查工作来了。
0: 老蔡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蓝阳人寿的胡曼黎，胡经理。
2: 胡经理您好。
1: 蔡师傅
0: 是吧？
3: 蔡师傅您好。
2: 您好您好。
0: 后面啊他会到小区来做一些宣传推广活动。哎，
2: 好好。
0: 那你看到时候那个就摆在这里，只要不影响居民的行动就行了。
2: 啊，挺好，
3: 这里可以可以可以，
1: 挺好的挺好的。
0: 老蔡配合一下。嗯嗯
1: 嗯。蔡师傅啊，这几天要辛苦你了。
2: 什么话呀，我不就是搞服务的吗，只要是秦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们必须落实到位。
1: 谢谢，
0: 没事。
1: 春露啊，你怎么咳嗽了？
4: 可能这几天天气不好，昨晚开始嗓子就有点疼。
1: 喝点热水啊。
4: 我今天出门着急忘了带。
5: 没事，我晚上回去吃点药吧。
1: 想跟你讨口热水喝，好吧？
2: 哎呦呦呦，

0: 今天阿姨没做饭。
1: 阿姨她回老家一阵子。
0: 我不吃了，还有点事，你先上楼啊。
1: 志远，你等等啊！今天医生给孩子拍了一张四维的照片，拍的可清楚了。你看，这是他的小鼻子、小嘴巴，你说他长得像谁呀？医生还说，问我有没有买衣服，我就试探他，我说我特别想买粉红色的衣服，然后结果那个医生呢？就笑了笑，点了头，他的意思就是，我怀的是个女儿，志远，你要有一个女儿了。
0: 你怀孕辛苦了，谢谢你。
1: 你真的想谢谢我吗？那你能不能给女儿送一份出生礼物啊？
0: 我都说过了，年轻的事情不着急，等孩子出生以后再说。
1: 不。我想志哥上职人说，
0: 这个问题不是我能说了算的。
1: 你可以争取的嘛，以你现在的热度。

0: 你可以做主，是吧？
1: 那你告诉我，告诉我实话，公司最近的状况是不是不太好？
0: 没有。
1: 李苏，你要告诉我实话，我才能帮你啊。
0: 公司最近确实是有资金流的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在职人书上给我们推广一下，我们很快就能够度过这个难关的了。
1: 如果公司真的有那么一天，你别怕，你还有我。
0: 志远，你什么意思？你要见死不救？
1: 我不是说了吗，你和孩子还有我，我会负责的。
0: 你可以给你前妻的父亲付养老院的钱，为什么就不愿意帮我？
1: 我没有说不帮你，这是两码事啊。
0: 你现在帮还是不帮？
1: 你别这么逼我好不好？
0: 是你逼我。现在公司欠了机构的钱，不还的话就完蛋了。我就直接跟你说吧，你的读书会，你来来往往受过的吹捧，你的光环，全部统统没有了。
1: 你以为我真的在乎这些吗？
0: 你不在乎这些，你会跟胡万里离婚跟我在一起吗？
1: 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等孩子出生后咱们离婚吧。
0: 我也破产了，你就要跟我离婚？我跟你说，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你休想！休想！

0: 曼丽姐，这活动只剩三天就结束了，我们还没找到失主人，怎么办呀？
1: 哎呀，主要是这个小区的业主之前被骗过，知道吧？所以信任基础要重新建立，这个过程必须得熬过去。这个交给我，你先去照顾你妈吧。护工不是七点要下班吗？
0: 哦，行。那个，曼丽姐，这个给你。那个，你回去记得喝啊，你别被我那个传染了。
1: 没事的，谢谢你啊。
0: 我走了，
1: 明天见啊。
0: 明天见。哎，蔡师傅，
2: 哎，再见啊。
1: 哎，蔡师傅，我放在这里了啊。啊，
2: 好，
1: 我先走了，明天见啊。
2: 哎，胡老师，你们这个真的可以免费试住一个月吗？
1: 蔡师傅，不会连你也觉得我们是骗子吧？
2: 真的免费啊？
1: 当然是真的了。
2: 那像我这样的，是不是也可以住啊？
1: 你什么情况？
2: 你干嘛这么吃惊啊？瞧不起我呀？我以前在这个小区也住过的。
1: 不是啊，之前秦主任跟我说，说这个小区是设计院的家属院，我没想到你也住这儿。哎，
2: 那都是老黄历了，房子呢早就卖了，给儿子补贴婚房了。
1: 哦，
2: 我现在呢是退休在家，很无聊的。但我儿子有出息，能挣钞票，我们家第三代那都已经请阿姨在带了。
1: 哎呀，
2: 老伴去世的早，儿子怕我寂寞，想让我跟他一起住。我觉得老的少的他习惯不一样，不如我一个人住着自在，所以呢我就一个人住。但是呢一个人住他也有不好的，没事的时候在家里除了看电视那就是看电视，把人都看傻掉了都。所以我才出来干的这保安。
1: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你说我找了半天人，最适合的人选就在我眼皮子底下，我也没发现呢。
2: 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夕阳项目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养老理念，哎，我们就是要打破大家对传统养老院的陈旧认知。怎么样？去体验一下，你绝对不会后悔的。我帮你办入住，好吧？
2: 不，我就是开个玩笑。我儿子有家我都不住，我住养老院，那我儿子知道了不得骂死我呀。
1: 没事没事，你先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只要有想法随时告诉我，好吧？
2: 那好，开玩笑开玩笑啊，
1: 我先走了啊。
2: 哎，好，
1: 明天见啊。
2: 哎，明天见，明天见，明天见。这个东西放心好了啊。
1: 谢谢啊。
3: 郑建华的合同已经在走流程了，下周应该可以归结到公司。
4: 非常好，五个前妻六个孩子，这郑建华的案子要是能做成，这可是里程碑的了。
3: 是。哦，对了，秦总，我们公司代理的基础险已经到期了，你看我要不要去跟保险公司谈一下续约的问题？
4: 不用，停了。
3: 停了？为什么停了？
4: 本来泰银国际的口号是主打年金，之前引进这种基础险，其实是为了要吸引客户。现在这种险种跟我们公司的发展完全不匹配。
3: 话虽这么说，但如果留着这个险种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坏处吧。
4: 董事会有规定，公司的员工每一个季度必须开单的，留着这种不痛不痒的险种，业务员肯定会钻空子，甚至有的自己给自己买医疗险。再说了，我们泰银国际服务的是高端客户，我们外面展示的形象一定要非常专业。
3: 这专不专业又不是看单子的大小。
4: 不看单子的大小看什么呀？
3: 看我们对保险的认知，给客户提供的方案，以及提供给客户的后续服务啊。
4: 对外说漂亮话，彰显格局，没问题。对内，这就是正确的废话。做销售，万变不离其宗，钱是最聪明的，他往哪儿去，我们跟着走，最正确，利益导向。

0: 常年去啊，常年去的。
1: 今天最后一天了，还是没人报名吃住。
2: 哎，春露。
1: 哎，
2: 一会儿结束了，麻烦你把这些东西拿回公司，好吧？我要去看一下我爸，护工来了好几个微信，说他闹了一天了。
1: 哦，好，叔叔没什么事吧？
2: 老小孩，老小孩，该没事。
1: 行，你放心，交给我吧。
2: 谢谢，我帮你一起收拾吧，好吧？把东西收起来。
1: 好。
3: 郭老师。
2: 哎，
3: 人都走掉了。啊，
2: 做完今天我们就结束了，这几天辛苦你了。
3: 我也没帮什么忙呀，我这人还是没找到。
2: 没有，你们这小区的业主警惕性都太高，估计之前是不是被骗子骗怕了，现在搞得我们正规军都被误伤了。
4: 是啊。
3: 哎，那我就好人做到底，我帮你把这个任务完成怎么样？
2: 我之前跟你说过了，我们推广这个项目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啊。啊，
3: 晓得晓得晓得。有一天我回家呀，我跟我儿子说了一嘴，他挺高兴的，他说他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只是不好意思告诉我。
2: 啊，你之前不是说你儿子会骂你吗？
3: 这回没骂我，他说呀他很忙，赚好多钞票，照顾不了我，他心里很难受。其实他私底下呀已经偷偷地了解过好几个养老社区了，条件都好得很，他怕告诉我，我骂他，说他不孝。哎
2: 呦，可真你自不弄养着了啊，有出息，会与时俱进，将来一定有大出息。
3: 那我应该怎么办这个手续呢？
2: 做个体检，要是没问题的话，走个流程就可以办入住手续了。哦，
3: 还要体检啊？
2: 对啊。
3: 哦，那体检好，那。到哪儿做体检呢？
2: 只要是符合国家资质的体检报告，我们都认的。
3: 哦，
2: 哎，蔡师傅，你要是心动的话，先把表格填一下，好吧？
5: 来，蔡师傅，
2: 来，坐着填，坐着填。
5: 笔给您，您坐，
2: 坐着填，来。填姓名，性别，
6: 爸爸，
7: 再吃一口。
6: 我来了。
7: 哦，
6: 不行，我咱俩家干就行我。还在那生意啊？啊？
7: 胡老师，叔叔一天就叨叨你，这康复不认真做，饭也不好好吃。
6: 那能为事体啦？我不是跟侬讲了嘛，我搞后头忙过搿段辰光就好了呀。不好意思啊，谢谢你啊。
7: 没事，行，你们聊啊。
6: 好的，谢谢啊。
2: 那啥嘛，
8: 再吃。
6: 那补钞票做啥啦？
8: 是麻块奶油蛋糕。
6: 侬叫我乘车子，介远从浦西跑到浦东，就为了补钞票，帮侬买只蛋糕吃。侬不好吃啊！侬血糖刚刚好了几天啊？侬不要吓了不嘞？
8: 你就侬自家吃嘛，侬自。哥吃，
6: 我吃啥蛋糕啦？
8: 今早是侬40岁的生日，忘记掉了。
6: 江启华，哎哟，真的呢，我自家都忘记了。
8: 搿是大事体，我记得牢个。
6: 哎哟，40岁，40岁过啥啦？老嘞。
8: 爸爸心里想，又是小姑娘，人家好忘记脱，我
6: 不好忘记脱，对伐？40岁老姑娘嘞。哎呦，刚刚我眼泪擦出来了，你都。
8: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9: 挥一挥手，
8: 最后再挥一挥
6: 手，也是爸爸对我好，静静来，我给亲我吧，王娃，
8: 没好，没好。
6: 一，哎。

0: 快乐。
1: 做万年女士，欢迎你来到40岁，从此往后你就是奔五的人了。
2: 亲闺蜜，记点口德好吧？
1: 你看，这是我们亲手为你定制的。

0: 心脏不好。哦呦，你就嘴硬吧，除了我们谁还会惦记你啊，是不是？
1: 很多人惦记我生日的，
0: 比如呢，银行、美容院、保险公司，还有外卖网站，是吧？
1: 谁说的？我爸就记得我生日，他要
2: 让还有我爸，我爸还给你发生日祝福了，对吧？他都跟我说了，
1: 真能聪明。
0: 来，走走走，弟弟有没有什么表示啊？
1: 我独生子女，没有什么弟弟。
2: 小猪哥哥不可能忘的吧？
1: 快点吃披萨，吃好做功课去啊！
0: 真的假的？连生日快乐都能发呀？
1: 正常呀，我上次把话说那么绝，估计他这辈子都不想看到了。

0: 生日快乐呀、啊！
1: 哇，这么好看蛋糕！
0: 是啊，这蜡烛我都不知道往哪插。
1: 那就别破坏它了。我刚在上面都许过愿，吹过蜡烛了。
0: 哦，行，那你拿回去跟小丁吃吧。
1: 谢谢啊。
0: 过去。生日礼物。
1: 还有礼物啊。谢谢。
0: 你就谢谢，不打开看看啊？啊？

0: 说你也是，下手可真够狠的，撕个那叫碎啊！我拼了好久啊。曼丽，我想明白了，我会用你喜欢的方式和你相处。你觉得我不够成熟？没问题，我会努力的。你说你现在不想考虑感情，也没问题，我可以等啊，一年两年，不行就三年，再不行五年，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1: 小哲，我比你大11岁，而且我会越来越老的。
0: 你已经老了。
1: 记点口德好吧，今天我生日，否则一辈子开不了单了。
0: 哎呦，你又骂我了。你说这月色这么好，要不再多骂两句？
1: 要付钱呢。
0: 曼丽，我还是要说对不起，以前呢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也要谢谢你教会我那么多。
1: 不是，我要谢谢你，在我最难的这段日子里都是你在帮我，因为有你，我现在回忆起来还能笑得出来。
0: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1: 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你。

0: 好朋友。
1: 就再问你一个问题。
0: 你说。
1: 为什么决定回来呀？
0: 因为我想做对的事情。

0: 吴老师啊，这个蔡师傅的体检报告有问题啊。
1: 有问题？是哪个身体指标没过吗？
0: 报告有奖。
1: 啊？不会吧？核保部门还没来跟我确认。
0: 胡老师，这个事你得好好查一下，骗保可不是小事啊。
1: 对，我会去查的，我马上去找蔡师傅。

0: 蔡师傅。
1: 哎呦，胡老师，您来了，是不是通知我准备入住了？
0: 蔡师傅，公司说您提供的体检报告有问题。
1: 有什么问题啊？哎，这个没多久，也就一两年的事儿，我身体好着呢，我每天在小区里边要走10000多步，他们都知道的。
0: 蔡师傅，我们核保部门是可以查到你在医院留档的信息和数据的。你的身体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健康，而且问题还不小。隐瞒信息入保，问题可大可小，骗保那是犯法的。
1: 不就是免费入住吗？还上纲上线了。哎，我不是为了入住，我是为了帮你。
0: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现在这样行吗？麻烦您跟我去趟公司，把问题解释一下，咱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好吗？
1: 我不去，我没骗你们什么，我也用不着解释。
0: 蔡师傅，我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原因来骗我，但这段时间我们也打了一段时间交道了。您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您是个老实人，实在人。您要是有什么苦衷可以告诉我，说不定我可以帮您呢。
1: 胃癌，你怎么帮我？

0: 那医生怎么说的？
1: 治不了，最多一两年。您慢点啊！
0: 哎，您也慢点。哎，哎呦，小心！
1: 没事没事。哎，啊，来，就在这儿。进来吧。

0: 你这房间都没有窗户，这地下室也不透气，你这身体状况不适合住在这儿啊。
1: 你们先坐，先坐啊，坐。

0: 已经在这儿住了很多年了，
1: 也不在乎这一两年。胡老师，我没跟您去公司做解释，我主要是怕别人知道我这病，我这工作就没了。
2: 你儿子知道你病了吗？
1: 早晚会知道的。
2: 你得让他知道。
1: 他知道有什么用啊？他是神仙，能治我这病吗？告诉他只能给他增加负担，到了呢是人财两空，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
2: 你别这么说，你有病就先治病，现在医疗这么发达，只要癌细胞没有扩散，还是有希望的。
1: 胡老师，我没有社保，我看病的每一分钱都得我自己出，我能活到今天，其实我也蛮自豪的。我的儿女已经成家立业了，而且已经有第三代了，我就是死了那我也安心了，可就是心不甘呢。我来上海闯荡了那么多年，没有挣着钱，我就一直住在这个地下室，我就想在我死之前能住一个有窗子的房子就知足了，所以我就……
3: 所以你就来骗我们？你对儿子好，对外人就这么狠？
1: 哎呀，随你怎么说吧，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老蔡一辈子踏踏实实做事，好好做人，我也应该算个好人吧。可是我怎么落了这么个结果？唉，一切都是假的。死之前要是能享两天福就好了。
0: 我申请了政府公租房，但要两年，我怕我这病等不到。
1: 唉，说心里话，你们第一次来我们小区做宣传，
4: 我看到了你们那个养老院的宣传画，我真的心动了。这么好的房子，仰卧，窗外一片绿油油的，我当时就想，如果让我老蔡能在这样的房子住一晚上，第二天让我死我也甘心了。
2: 老蔡，你有想法可以跟我说的。
1: 你天王老子说都没用。
0: 人这一生啊，有许多想实现的梦，可现在生病，你说我有什么办法？
1: 人这一辈子没啥意思。
2: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生命中最后一扇窗户。每个人都有梦想，有些人是希望自己能够功成名就，有些人想能自己赚大钱，也有些人只希望自己能够平安健康。前几天我听到了一个令人揪心的梦想，这是一个奋斗在这个城市二十几年，在地下室住了半辈子的一个人。他得了不治之症，他的梦想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住进一间有窗户的房子。
5: 好，没问题，我一会儿下去迎他，看看张总交代的事情啊。啊，进。
6: 嗯，好，
5: 那你得请我吃饭吧。啊，嗯，就这么定了。嗯，好，不客气。嗯，拜拜。
7: 小周，要是你爸爸看到你今天，他一定会替你骄傲的。
5: 快走了。

0: 说吧，找我什么事？
1: 志哥的情况，相信你也略有耳闻。小周，你现在认识的人多，你爸爸的公司需要你的帮助。200万，只需要200万，机构就不会起诉公司。这笔钱对于你认识的客户来说，就是九牛一毛吧。
0: 邱丽苏，你现在还欠着我钱呢。当时说1个月300万，最终我只收到了30万，这我都没找你要呢。
1: 但凡我有其他的办法，我都不会来求你。只要你能帮志哥度过这个难关，我可以把它还给你。
0: 我觉得你挺可怜的，真的。
1: 你是要替胡曼妮骂我吗？没关系，一路走来更难听的话我都受过了，你骂吧。
0: 跟他没关系啊，是你想要的。跟世界证明你邱丽苏有能力，值得拥有这一切。这样活着，未免也太辛苦了吧？
1: 薛小舟，你可以说我道德败坏，我选择这条路，就不会在乎世俗的眼光。但是你不能否定我的能力，我的价值。当你爸爸最艰难的时候，是我陪着他熬过去的。在他去世了以后，也是我一个人把志哥撑起来的。到了现在，我明知道你讨厌我，你恨我，我还能站在这里低三下四的求你，什么人格，什么尊严，只要能救公司，我通通都能丢掉。
0: 好啊，那就就事论事。好吧，我家的房子被你拿去填了公司的窟窿，我爸留给我的钱也填进去了。现在你向我借200万，那好，那下次呢？300万，再下次呢？500万。邱律师，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如果一个企业必须要靠一支输血才能生存下去，是否考虑直接拔掉管子？这样你也解脱了。
1: 你要见死不救，

0: 丁志远要和我离婚了。其实他们俩早就有复婚的想法了。为了这样的一个女人，值得吗？
1: 一个人终将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我还有事。玲玲，把我送去。
2: 女士，这边请。

0: 冒世卿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世卿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世卿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1: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且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冒世卿这个验光师，那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旁边的这就是西城的冒世卿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3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世卿，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2: 您还在用没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吗？您还在用看近戴看远摘的老花镜吗？
0: 当然不行，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世卿，冒世卿，冒世卿，让你看得清。
3: 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
0: 这就是智能变焦的冒世卿。
1: 我通过戴这个冒世卿的眼镜，我跳舞都不容易出错，而且特别有自信了。我逛超市买东西方便多了，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世卿，冒世卿给我带来了方便。
4: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5: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2: 冒世卿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10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1个性化定制。
6: 眼镜方面，以前那个老花镜不能老戴在头身上，这个戴上。你走路啊，看东西啊，不受影响，看着看着眼睛就行了。以前那个眼睛不能戴着，戴着不太舒服，因为它比较重，不能戴着出门。对，那么冒世卿以后，以前的老花镜就放在桌子上，就现在都没怎么用它了，因为那冒世卿呢，远近我这个中距离都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报纸，眼睛呢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我老年人一定要配一副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就不喜欢出门， 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7: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冒视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6: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冒视镜，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2: 冒视镜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0: 检测这个眼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啊，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测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啊！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儿配，还是挺好的。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冒视镜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的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冒视镜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安清晰安全，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那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也是的戴副眼镜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啊，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2: 冒视镜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防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0: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冒视镜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5: 冒视镜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冒视镜眼镜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

0: 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1: 戴帽子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步搞定，非常清楚。帽子清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2: 帽子清一副眼镜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帽子清。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1: 帽子清智能花镜，
4: 帽子清智能花镜，
5: 帽子清智能花镜，
6: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看远看近，
7: 看远看近，
6: 只需一步，
7: 只需一步。
8: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帽子清。
9: 选花镜，认准帽子清。
1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3: 秦腔靠你们俩。
1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6: 银铃朋友们，
17: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8: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6: 我是演员濮存昕。
17: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19: 我是演员王帆。
20: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21: 我是演员郝平。
22: 我是张英奇。
23: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24: 我是王传月。
25: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7: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25: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6: 专属你们的
18: 美好生活随手拍。
25: 乐龄摄影友谊赛，
17: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22: 不限题材，
25: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7: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25: 欢迎您的参与。
23: 最终大奖，
18: 最终大奖，
16: 等你来拿。

0: 来，进。
1: 薛总，公司主管会议，青青总吩咐，所有经理以上级别必须出席。
2: 泰银国际的年终总结就是我刚刚说的那几点。总的来说，投资人对我们财务的报表还是表示满意的。但是，我不满意。在座的都是高层管理者啊，希望你们都扪心自问一下，自从做了团队之后，你们有没有冲前线开单了？你们之前都是出过大单子的人，现在呢，一年中能出几个大单子？其中我要点名批评唐玲。
3: 对不起，我给大家拖后腿了。
2: 唐林啊，我给了你无数次的机会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你让我失望。
4: 唐经理，不要耽误大家时间了。
3: 青青总，
5: 青青总，我觉得唐经理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要不这次就算了吧。
6: 要么穿，要么滚蛋。
3: 谢谢青青总给我机会。
4: 别不要，
3: 薛总监，我活该。我给公司丢脸了，我给青青总丢脸了，我给大家丢脸了，对不起。
7: 和老婆一起走。
3: 我给公司丢脸了，我给青青总丢脸了，我给大家丢脸了，对不起。我给公司丢脸了，我给青青总丢脸了，我给大家丢脸了，对不起。
2: 送你一句话，慈不掌兵，义不理财。
8: 可青青总，不瞒您说，我也穿过这个 T 恤，屈辱确实会给人带来动力，但这也会让业务员心态扭曲的。
2: 业绩垫底，心态就会好？一样扭曲就让我看到 KPI。
8: 可是这样做是不对的呀。
2: 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能把单子给我卖出去，能给公司创造利益，这就是唯一正确的事情。不服？憋着。还是那句话，我可以捧你，我也可以随时捧别人。

0: 我还很看好你，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成为一名优秀保险业务员的潜力。
1: 做销售，万变不离其宗，钱是最聪明的，他往哪儿去，我们跟着走，最正确。

0: 我们啊肯定是虚荣的，但是我现在对虚荣的追求上了一个档次来，金杯银杯不如客户的口碑。你看啊，唐林害我，周阿姨帮我，你跟小艾总打架，老艾总还是把单子给我。刚才你也看到了，哎，往菜场走一圈，我想预定小餐连一个预定不到，我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好了，
1: 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能把单子给我卖出去，能给公司创造利益，这就是唯一正确的事情。

0: 镜头记录下这些真实的故事。
1: 可惜没有人
0: 在师傅的坚强和乐观让我深受鼓舞，即使面对困境他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感谢万里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位好人。曼丽的这部作品太震撼，没有一部合适化的参审，却依然坚强面对生活。我们真的需要太多这样关注这样的群体。
2: 哎呦，美丽啊，我一进来就听到侬咳嗽了。哪能啊，身体不适宜啊？
3: 沈阿姨能放心，我测过了，不是甲流，我就是话说太多了，咽喉炎发作了。
2: 哦，那就是太吃力嘞。嗯，多注意休息啊。
3: 不要紧。
2: 哎，阿拉刚刚到哪里的啦？
4: 啊，阿姨，您刚刚说到养老院去不去的问题。
2: 那个养老院嘛，不是去不去啊。但是我到养老院去了，阿拉屋里向露露哪能办啦？
4: 露露。
3: 露露是陈阿姨家的鹦鹉。
4: 哦，
3: 侬那只露露一道带到养老院去啊？
5: 我的儿子是在国外的。
6: 我喜欢的养老方式呢，是到各地去旅游。
5: 价钱看了省，老太太退休工资一个月就4000多。
2: 哎呦，现在的医院哦，这是人山人海。
6: 每个地方住一个月、2个月。
5: 我跟我老公就是吃。

0: 曼丽姐，我们已经一周连轴转了，要不明天我来，你休息一下。
1: 没事，对面就是地铁站，您赶紧回去。
0: 嗯，好，你不走吗？
1: 阿东帮我约了几个朋友，都是丁克，我想了解一下他们这群人对养老的需求。啊，我先走了啊。
0: 哦，好，
1: 谢谢啊。
0: 好。
2: 这就是蔡师傅的情况，金总，我想冒昧向您申请一个特批，能不能让蔡师傅加入试住计划？
3: 故事很感人，但规矩就是规矩。
2: 我明白，可是金总，
3: 其实这件事情你们的于经理已经跟我汇报过了，我是相信你的。你有同情心，我也都理解。但是，这个情理冲突的事，你可不要再犯糊涂。毕竟在这方面，你可是吃过大亏的啊。
2: 建立规则也是为人服务。我们现在看到了需要帮助的人，却不想想办法，我会觉得有点心寒。
3: 你错了。规则能够最大程度的保障群体性的公平。
2: 金总，你看啊，天养一年的费用，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有多少人能负担得起？这负担得起的，又有多少人愿意负担呢？我想当初您说要发力银发经济，您的初衷一定不只是为了挣钱吧？金总，你看，这是我这些天做的一些功课。就拿上海来说，常住人口中超过60岁的老人接近40%，他们对养老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高端养老只覆盖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居家养老、旅居养老、社区养老，甚至在我走访调研中，最早一批丁克，他们还发起了拼老服务。我想，如果公司想真正发力银发经济，那就应该有多种多样的养老形式，才能真正满足客户的诉求。
3: 这些都是你做的啊？
2: 对，
3: 很用心呢，但还不够。提出问题的人很多，但公司决策层需要的是解决方案，你的解决方案呢？
2: 金总，您的意思是？
3: 你多久能给我呀？
2: 很快，很快就能做好。谢谢金总。
3: 先别急着谢我，我还没答应呢啊！你想要善良啊，得先有智慧啊。
2: 明白。老蔡，你的情况跟家里孩子说了没有？
4: 没有。
2: 你现在还能照顾自己，那之后怎么办？你总要有人照顾你的。
4: 我早就想好了，快不行的时候，我就到殡仪馆的门口写份遗嘱，死了就直接烧了，谁都不麻烦。
2: 呸！你少咒自己啊！我要是早点认识你，知道你这情况，肯定会逼着你买医疗保险的。
4: 有钱难买早知道，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
2: 那，给你买了个除湿机啊。这个功率小，我觉得你这电压应该可以负荷的。
4: 应该可以。
2: 哦，对呢，还给你带了药，你备着，我从家里拿来的。
4: 胡老师，你别再为我花钱了好不好？我没时间享受这些。
2: 你要是不要，就当垃圾扔了好吧？那么重，我也不想带走了。
4: 胡老师，我也看出来了，您是个好人。这样吧，有时间我陪你到公司去，把那事解释清楚。提前作假那是我老蔡的事，跟你没关系。
2: 不用了，没事了。
4: 没事了？公司不怪你了？
2: 不但不怪我，还要帮你。我正在跟公司争取

0: 能够让你住进失重行列。
1: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0: 我骗你干什么？所以你现在啊，就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知道吧？等我消息。
1: 哎，好。那电源在那儿。
0: 插这可以。嗯。生命中最后一扇窗，我呢就是想通过蔡师傅的故事，把蓝阳多样性养老服务的概念给打出去。怎么样？你们有没有适合的主播能够合作一把？
2: 你还别说，这个方案传递的理念倒是跟老丁的责任说挺契合的。要是他出面去跟凯文总说的话，这事儿就成了一半。就是你俩现在这关系吗？
0: 我们俩什么关系啊？他是我前夫，我是他前妻，离婚就不能做朋友了？正常工作我要是不自己去说，那我心里才有鬼呢。我自己跟他讲。

0: 这个策划案真的是你写的？
1: 怎么不像啊？
0: 我只是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厉害。
1: 那你给个痛快话。
0: 社会公益，关注养老，福泽民生，那我责无旁贷。
1: 哎呀，我以前是最烦你讲这些大道理了，现在怎么听起来还那么顺耳啊？真没想到啊，有一天我变成了自己讨厌的人了。
0: 哎，你没事吧？
1: 没事。
0: 等会儿啊。
1: 我就咽喉炎发作。
0: 来来。
1: 谢谢谢。
0: 没事啊。
2: 原来躲在学校是想要救秦夫人。
1: 哎，你误会啊，我找丁教授是来要工作上的事情的。那给你看看呢。
0: 曼丽已经重回蓝阳了，他们公司有一个项目要上哲人说进行推广。
2: 你答应了？
0: 对啊。
2: 很好，志哥要上哲人说，我再三哀求你都拒绝，现在前妻找你，你屁颠屁颠就答应人家了。在志哥和蓝阳之间，你选择了蓝阳，是不是？
0: 这是两码事。
2: 在我和他之间，你选择了他，是不是？
3: 你能不能别抽风啊？
2: 丁主任，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和他之间你到底选谁？
1: 好，原来当年我在公园逼问老丁时候是这个样子啊。
2: 胡曼丽，终于让你等到今天了，是不是？
1: 不好意思，我从没想过跟你竞争。丁太太的位置你很安全。
2: 你少在我面前装。
1: 没事，你想骂就骂吧，我被人滤过，我懂你现在的心情。
2: 你别走。
3: 乔铁松，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回来。你别发疯行不行？我警告你，不要再去惹他啊！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还有工作要忙，你先回去吧。
4: 好好，谢谢凯文总，谢谢谢谢。
5: 钟阿姨，
4: 哎，大儿，你妈呢？
5: 她昨天晚上回来太晚了，今天闹钟响了，她还没醒，让她多睡会儿吧。
4: 那你一个人上学行吗？要不然阿姨送你。
5: 没关系。
1: 我起晚了，你怎么也不叫我？
4: 哎，你怎么回事啊？
1: 快吃啊！
4: 脸色这么差啊？有没有发烧啊？
1: 没有，我就咽喉炎发作，没有发烧。
6: 告诉你个好消息，刚刚凯文总来电话了，说公司啊全体表决通过了跟你们公司的合作协议，不仅免费在哲人说进行推广，其他板块的主播只要你们有需要将积极发力推广。
1: 真的？
4: 嗯，太好了，
1: 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金总。丁丁你快吃啊，妈妈一会儿送你啊，我先去洗脸刷牙。
4: 我给你拿个三明治吧。
7: 老妈，
4: 曼丽，曼丽，
7: 老妈，
4: 曼丽，曼丽，哎，大伙儿，你把你妈扶起来，我去打120。
7: 老妈，醒醒了吗？
8: 安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9: 王老板，你们欠我们的装修款什么时候能给？
10: 公司现在很困难，我有钱。就让财务打给你们好吗？
11: 没钱，那就拉东西抵呗。
9: 对，
11: 拉东西，走走走，
10: 你们不能这样，这样是
11: 假
10: 的。
11: 我走，走，走，
10: 我要报警！你们，你们
9: 这样，拿手机，拿手机，手机和指甲刀，
10: 你不要去，不要，
9: 放过来
11: 啊！
12: 这，
11: 这手机，
9: 好像还能指甲刀。
12: 走走走，全的啊！啊。
10: 我求求你们给我打120啊，我不能没有我的孩子。
7: 上找你，
13: 赶紧给这地主，赶紧走
10: 啊！我求求你了，
13: 手机还你，我什么都没拿啊。
1: 我没事，你回去吧。医院细菌多，对你身体不好。
4: 还没事呢，都肺炎了。胡曼丽啊，你是不是不要命了？
1: 我也没发烧，怎么会吃到这么严重？
4: 哎，小周，这儿。
14: 怎么样啊？啊，怎么回事？
4: 我叫他来的。
14: 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15: 老爸，
14: 哎，哎呦，你怎么样？没事吧？
15: 我叫他来的。
1: 你们真是啊，好闺蜜，好儿子。
14: 兄弟，不盖上点，把肚子盖上冷冷的。
1: 没事没事。啊，
14: 你要不要吃点什么？我现在给你去买。
1: 我没胃口，谢谢啊。护士啊，护士，
14: 啊，哎，护士，
1: 我这是不是要打完了？
16: 好，我看一下。胡曼林，你家属呢？
14: 怎么了？怎么了？
16: 你俩谁是家属？
1: 哦，那他，我儿子，
15: 我。哦，护士姐姐，你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16: 哦，就是医生关照你妈妈这次肺炎没发烧，一是可能病程还没到，二是可能免疫力低下。如果是后者的话，那家属平时多注意，看看患者有没有呼吸困难之类的其他疾病。
14: 好，
15: 好，
1: 好。我打完可以走了吧？
16: 可以，
1: 谢谢啊。没事没事。
14: 哎，我叫车了，还有五分钟吧。
0: 不用了，我的车啊就在车库，我们在这边左拐，很方便的，好吗？
17: 丁志远，邱丽苏还在家里等你呢。你把网约车取消了吧。谢谢你们啊，今天接我出院。但我有手有脚，有儿子有朋友，我已经满足了，够了。我们走吧。
0: 喂。哎，丽苏，丽苏，丽苏，哎，
10: 志远，
0: 你别怕，我来了啊，我来了，别怕。

0: 别怕，我在啊，别害怕，我在这儿啊，
1: 孩子，
0: 别害怕。
2: 是邱丽苏家属。

0: 签个字。
1: 丁志远，孩子没了你就可以跟他在一起了是吗？丁志远，你太过分了。
2: 医生，拜托你一定要保住他的孩子好吗？我太太年纪大了，这是他最后生育的希望了，拜托你们。
0: 你放心吧，我们会尽力的。
2: 谢谢谢谢，你别紧张啊，我就在这儿等着你。你放心生孩子，我就在这儿等着啊，我就在这儿，我就在这儿。
0: 俺家属在外面，
2: 我就在这儿等你。

0: 到了，蔡师傅，来，您看啊 ，B216就是您的房间。
1: 这是我的房间。
0: 来，进来，进去看看。

0: 太美了，跟你们那个宣传画一模一样。
1: 谢谢，谢谢。

0: 当然了，我们吸氧计划这个项目的推广啊，离不开各级政府啊、各相关部门呐、给我们的大力支持。据我们得到的反馈啊，这个项目一推出啊，就一炮而响啊。最近呢，这个咨询量激增，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成功的为我们的客户对接了各种养老需求啊，共计上千余次。
1: 是不是只有买了蓝洋的保险，才能享受到你们新成立的蓝洋保险服务的吸氧计划呢？
0: 啊，是这样的。当然了，可供用户选择的项目很多呀。你像一般的车险、意外险、家财险、宠物险，这些都可以的。另外呢，我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哪怕是通过我们的渠道购买互惠保，同样也可以被纳入到吸氧计划这个项目的服务人员中。
1: 那听起来吸氧计划具备公益性质。
0: 嗯，
1: 金总，企业不想赚钱吗？
0: 那企业当然想赚钱了，但同时呢，企业也要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0: 出院手续都办好了，我们走吧。孩子还要在保温箱待一段时间。医生说了，虽然是早产儿，但万幸器官都发育好了，这是目前还无法评估宫内窒息造成的大脑损伤。
1: 那天你为什么会跟医生说替我保住孩子？
0: 因为我知道你想要这个孩子。
1: 没有了孩子，你就可以白头发。

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人生命题，逃不掉也躲不开，这或许是对我们曾经犯错的惩罚。我们犯错，让孩子承受结果，这是新一轮错误的开始，新的生命无法带来好的开始，那起码让一切错误都结束吧。

0: 感谢公司，感谢老板，感谢客户，我会继续努力。感谢公司，感谢老板，感谢客户，我会继续努力。喂，
1: 曼丽姐，你在哪儿呢？轮到你了。
0: 啊，好，我来了。感谢公司，感谢客户。
2: 让我们为蓝洋人寿鼓掌，也为我们自己鼓掌。
3: 曼丽姐，快，下一个就是你了。
4: 谢谢。过去的一年啊，蓝洋荣寿上海分部新成立的养老服务部门成功地推出了夕阳项目，尤其是宣传片《生命中最后一扇窗户》，展现了蓝洋人寿在时代变革之际从以销售为导向转变为以客户为导向的新的时代理念，也凸显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和行业担当。为此，今年我们特设年度突出贡献奖，以嘉奖那些为我们新的荣誉赛道开疆扩土的员工。这个奖项无关销售业绩，但它却是我们蓝洋人寿最具含金量的一个奖项。今天获此殊荣的是我们公司养老服务部门的总监胡曼林女士，大家鼓掌祝贺。
5: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胡曼林女士上台领奖，有请。
4: 恭喜你啊。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要命了，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3: 曼丽姐，你是最棒的，我们永远支持你。
0: 谢谢大家。我昨天晚上以为自己会失眠，没想到自己睡得还挺好。这个奖杯比我想象中轻了一点啊。我之前搬家的时候，我把我之前得的奖杯证书什么我都扔了，我以为自己已经淡泊名利，已经超脱了，但我没想到我现在站在这里，我还是好激动好激动。我要谢谢我的公司，谢谢老板，谢谢我的客户宝宝们，爱你们啊。两年前我差点得到这个奖，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说我如果能够站在舞台上捧着奖杯，是不是就是我的人生巅峰了。我现在站在这

0: 我真的觉得是我的人生巅峰。但好像我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有点不太吉利。因为人一旦到了巅峰，剩下的就只有下坡路了。我还不想退休，我还想好好努力工作。我得到这个奖之后，我要更好的为我的客户宝宝们服务。之前一直有人问我为什么会去做保险，因为那时候我发现自己有种能力，可以很轻易地跟人打成一片，别人也愿意信任我。用现在的话说，可能就是有点社牛。我当然呢，也确实因为通过这样的能力，让自己过上了更好的生活。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就开始飘了，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自己高兴得不得了，越飞越高。但是你说风筝没了线，它能飞多高飞多远呢？接下来我就啪的掉到了地上。后来我的生活里就出现了一些风波，也出现了一些人。我开始重新认识我的工作，认识自己。我现在干的这份工作不仅可以让我很好的养活家人，还可以让我对社会有所贡献。你说我去哪里找这么好的工作？所以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珍惜我现在的工作，我一定要好好努力的工作。人都说四十不惑，但到了今天，我好像还是有很多疑惑。但是有一点我明白了，美好的生活需要有物质，更要有精神。我爱我的工作，我爱我的家人，爱我的朋友，我更要好好爱我自己。好好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活出自我。不好意思，我好像话有点多，但是在这里我还想最后对自己说一句话：胡曼琳，你是最棒的，加油！
1: 谢谢，谢谢。谢谢，掌声和欢呼声再次送给。

0: 恭喜你啊，胡曼丽。昨天的发言很精彩。
1: 你昨天去了？
0: 去了，而且都听懂了。对了，重新介绍一下，蓝阳保险规划师薛小舟。很高兴和你成为同事，胡曼丽。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0: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伊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2: 银铃朋友们，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2: 我是演员吴存昕。
3: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5: 我是演员王帆。
6: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7: 我是演员郝平。
8: 我是张英奇。
9: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0: 我是王传月。
11: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3: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1: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2: 专属你们的
4: 美好生活随手拍。
11: 乐龄摄影友谊赛，
3: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8: 不限题材，
11: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1: 欢迎您的参与，
9: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2: 等你来拿。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上谕查东昌知府蔡永昌贪赃枉法，身负朕望，现特派督察院都御史严秉正会同东昌同知达哈苏彻查蔡永昌不法之事，钦此。给我把蔡永昌拿下。
1: 是。冤枉啊，臣冤枉。
2: 乾隆年间，山东爆出惊天大案，有人冒充御史，假传圣旨，查抄东昌府衙，府内财物尽数被掳，知府蔡永昌下落不明，家眷离奇死亡，无一幸免。乾隆帝震怒，责令山东巡抚傅国泰彻查此案，缉拿真凶。
3: 老爷啊，这山清水美，咱们这也太悠哉了吧。你向皇上告假躲到这里钓鱼，皇上要是知道了，不得派人把你给逮回去啊。
4: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5: 来来来。

0: 山东巡抚傅国泰叩见皇上。
1: 在山东境内竟然出现了假传圣旨这样的逆天大案，你身为山东巡抚居然破不了案，该当何罪？
0: 回皇上，奴才一直抓紧侦办，
2: 只是由于案情太过复杂。
1: 够了，一个月过去了，朕已经没有耐心了。
0: 奴才该死。
1: 老身，
3: 臣在。
1: 傅国泰查不出此案的真相，你觉得此事该如何进行下去啊？
3: 奴才以为应当再派一人协助傅大人共同侦办此案。
1: 哦，你是有人选了吗？说出来听听。
3: 刘墉，刘大人。刘大人断案如神，如包公在世，此等案子非他莫属。
1: 刘墉啊。
4: 刘大人好像不在。
5: 朝廷出来事儿了呀，出来大事了呀，皇上正找人呢，不冒着，不冒着行吗？不冒着。
6: 老爷，我看左屋这处理也躲不过十五啊，
5: 能冒一会儿是一会儿吗？这是怎么了？那是几位前边是死路，走不通。
7: 那个多谢，我们熟悉别的路。
5: 哦，这是谁呀？怎么了？这是
7: 史家没病了。
5: 哈哈，病这么厉害，不上城里找大夫，往山里扎呀？
7: 家妹这是老毛病，养养就好了。
5: 是是是。有什么别有病啊，家里人跟着着急。这儿啊，
8: 老杨，
5: 这几个人不对呀、啊。
8: 哪不对了？
5: 这他们这么个台风，他这妹子分量比你都得沉。
8: 不可能，
5: 一个小闺女六个大男人抬，再说谁家闺女那被窝能让男人把手往里伸呢？非奸即盗。

0: 等人！
1: 我砍不死你是吧？我扎死你！

青儿啊，你这个小子来了。

0: 刚才差点被……
1: 行，子峰啊，来得太及时了，好功夫啊！哎，子峰，我都猫到这儿来了，你怎么找着的我呀？
2: 刘大人，皇上派我来召您进宫。
3: 王爷，这回夺目不去了。
1: 行吧，行，哎，子峰，那你怎么来的？
2: 骑马。
1: 好，马归我，这儿归你啊。
2: 哎，什么意思啊？
1: 报官抓人呢，我去见皇上。人走。

0: 臣刘墉叩见皇上。
1: 刘墉啊，起来说话。
0: 谢皇上。
1: 刘墉，听说你病了。
0: 谢皇上，臣正在求医讨药。
1: 好了吗？
0: 慢慢将养吧。
1: 刘墉啊，朕想问你，关于山东东昌府那起假传圣旨的案子，你怎么看？
0: 皇上，臣以为，这要根据傅大人断案的过程以及掌握的线索逐一分析之后才能定夺。
1: 需要多少时间呢？
0: 这臣以为恐怕那就得麻烦傅大人把他掌握的卷宗以及线索交给微臣，臣看过之后再禀明皇上。
2: 是刘大人。
0: 有劳傅大人。
1: 朕不想等。刘墉，朕问你，假传圣旨该当何罪啊？
0: 假传圣旨属于欺君罔上，按律当诛九族。
1: 犯了如此重罪且逍遥法外，侦办此案的官员该如何处置啊？
0: 以微臣看，当以渎职论处。
1: 好，那你就告诉朕，渎职该如何处置。
0: 启禀皇上，假传圣旨一案按律当诛九族。
1: 行了，你刚才已经说过了。
0: 这臣还没说完呢。
1: 行，接着说。
0: 这个当诛，哎呦，启禀皇上，微臣最近病态实在是，这拿脑子，这就他这个脑子不灵光，我说哪儿了？
3: 刘大人，您这个借口找的呀？奴才该死，请皇上恕罪。
1: 恕你无罪，起来吧。
3: 这，
1: 告诉刘大人，他说到哪儿了？
3: 刘大人，您刚刚说到，犯有此案者，当诛其九族。
0: 啊，对，谢公公，当诛九族。臣想起来了，启禀皇上，敢犯此案者，必定心思缜密，阴险狡诈。臣想，此人犯这个案子，

0: 这茶不思饭不想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想清楚了之后才做的，因此才能把案子做得了无痕迹，因此此案办起来难度甚大。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皇上，臣以为要督办此案恐怕得多加时日，而且啊皇上，短期内办此案的官员连渎职都不能算。
1: 朕明白了。柳庸啊，你这绕来绕去的是为了给傅国泰开罪是不是？
0: 没有皇上，臣不敢，没有这个意思。
1: 你少给我装蒜，我就问你，如果你去侦办此案需要多长时间呢？
0: 启禀皇上，如果微臣督办此案至少也得一月有余，更何况微臣这个脑袋现在我这个脑袋呀，他
1: 脑袋不好用，拉出去砍了吧。
0: 皇上恕罪，皇上息怒。
1: 刘墉接旨。
0: 臣刘墉接旨。
1: 朕命你为钦差大臣前往山东，会同山东巡抚傅国泰共同侦办此案，期限嘛20天，明日天亮启程。
0: 皇上，20天时间可不够啊。
1: 你自己说的，你侦办此案只需月余啊。
0: 可是皇上只给了20天呢。
1: 刘墉啊，朕是让你和傅国泰共同侦办此案，之前他已经用了一个月，现在朕又给了你20天，这加起来将近2个月了。再说朕还给了你一个帮手，你还不领旨谢恩吗？
0: 臣领旨谢恩。
2: 你怎么别喝了，你只要在这里喝一宿啊，夫人又是指头了，那可不得了啊。
3: 是啊，你说咱们俩是在这儿喝酒呢，还是回去吃那个蛋药呢？
4: 还是喝酒吧。
3: 是的呀，你喝上一宿，明天早上回府，你们夫人就归了，咱俩悄悄的山走。
5: 人参两钱，鹿茸2钱，雪莲花3钱，冬虫夏草3钱，龙涎香2钱。

0: 酒啊，
1: 老杨，
2: 千万别忘了回去怎么跟夫人说啊。
1: 您放心吧，老爷，暹罗国进贡的人参果《本草纲目》中有记载，药效强劲，滋阴壮阳，
3: 绝对能让您生龙活虎。您一颗下了肚，绝对能让您生个大胖小子。
2: 对，借你吉言，生个你这样的。
1: 您瞧好了。
2: 静静，
3: 静静。
1: 老爷，怎么样？我这样不行啊。
4: 哎，行行，就你这样就行，别贫了。先去六王爷府。
1: 王爷，
5: 请进来点。进我的鸟，正事慌慌张张。
1: 回吧。
6: 回王爷，姑爷子来了。
5: 来就来吧。哎呀，他干嘛来了？
6: 我也不知道。
5: 这可应了那老话了啊。夜猫子进宅呀！
7: 我是不来。
5: 对，我是不来呀。你怎么着？你就跟他说，

0: 刘大人
1: 啊，
0: 六王爷真的没在府上
1: 啊？没在，
0: 真没在。
1: 我拎着这么好点匣子来看岳丈大人，他哪儿去了？
0: 出游。您把这点心给我就行。
1: 那哪成啊，这是给岳丈大人的点匣子，那给你那不成了肉包子打狗？
2: 有去无回。
3: 这不是我说的这个。
1: 哎呦，你会的多呀你啊。哎，我再问问你，你还会什么呀？八仙过海，船头上跑马，灯笼杆子上绑鸡毛。
2: 好的，大哥。
1: 王爷哪儿去了？
2: 他叫孙振呢。
4: 哎，公爷。
5: 你们可真是没用啊，京城就这么大点地方，老一个大活人，你们这么多人都找不着他呀。
6: 回哥哥，老爷昨天回来换上官服就急匆匆出来了，我们怎么都找不到他。
5: 那些什么酒馆客栈，男人爱去的地方都找了？
6: 确实都找了。
5: 老爷一晚上没回来了，老爷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你们每一个人谁都别想有好日子过。
1: 岳父大人别提了，皇上把我招到宫里头，让我呀下山东查这案，怎么办呢？您说，我说要去，格格肯定不让；不去，抗旨不遵，掉脑袋。那到时候您得给小旭戳着呀。
7: 我怎么戳着？你说，
1: 您现在呀，赶紧差人把格格叫家来，抓这功夫我好走。要不然啊，连走他都不让你走。
4: 行嘞，
8: 哥哥别着急，刘大人昨天钓完鱼被皇上召进宫了，不会有事。
5: 行了，都散了吧。
9: 是夫人。
5: 皇上找老爷什么事儿？
8: 那我哪知道，
5: 这个死刘墉一晚上不回来，也不找个人通报什么，害得这栋好处。笑什么？
8: 没。啊，对，来，你过来。叫夫人。
10: 夫人。
5: 他谁啊？
8: 他呀，是刘大人救下来的苦命丫头。
5: 老爷救的。
8: 嗯。刘大人钓鱼的时候遇到强盗了。
5: 那老爷他没事吧？
8: 肯定没事啊，我一个大内侍卫，那区区几个毛贼，我怎么能让他们伤到老爷呢？
5: 你把他带回来干嘛？
10: 夫人，民女本来是跟父母来京经商的，可是昨天在林子里遇到了强盗，把我全家都杀了，无处可去，无人可依，还请夫人能收留我，当牛做马毫无怨言。
8: 哥哥你听听，我觉得是挺可怜的，要不哥哥你就发发善心留下来当个丫鬟。
5: 我也觉得挺可怜，不过你个大内侍卫，你保护好我爹就行了，管这闲事干嘛？
8: 我这不是替您着想的吗？您说您现在也没有个贴身丫鬟，之前那些也都被您赶走了。
5: 你什么意思啊？
8: 啊，我是说他们不行，达不到哥哥您的要求，所以我什么给您带回来个现成的，您总不会怪我吧？
5: 你刚才说我赶走几个了？
8: 得有六个了。
5: 六，我就叫你七彩吧。
10: 谢夫人赐名。
1: 罗教，
7: 老爷到家了。
1: 喜儿啊，我就先不进去了，你呀赶紧悄悄地收拾东西，一会儿六王爷会差人把夫人接走，趁这个空咱们赶紧溜。
7: 老爷
9: 你让六王爷把夫人给指出去。
1: 我这个丈母爷呀，也就能干这么点正事啊。快走。
9: 老爷，我一会儿把这个萝卜给夫人留下。
1: 什么萝卜？这是现落的人参果。
9: 我把这个现落人参果给夫人留下。
1: 你这个孩子是不打算回来了？你是要找大爷？你也快点吧。
9: 老爷，你放心，
1: 上轿去，我等着你。

0: 夫人，这么早就起来了？
1: 还是一宿没睡啊？这是我。
2: 一宿没睡着。

0: 说说吧，钓鱼怎么回事啊？
1: 夫人真是明察秋毫啊，一切了如指掌。
2: 老爷昨天就是想出去散散心，我特意安排的。
0: 老爷不高兴啊，不会是刻意躲着我吧？
1: 绝对不是啊。老爷觉得呀，夫人您最近嘴淡，想弄点野味给夫人您尝尝。
0: 那鱼呢？
1: 鱼他睡觉。老爷，夫人问您那个鱼呢？
3: 夫人，
4: 鱼呢？
3: 放生了呀。
5: 刘钱，你怎么跟夫人说的呀？你没告诉夫人，我们钓鱼是假，找药是真啊？
3: 夫人，其实我们并不是去钓鱼，我们是去找一种传说中的奇物。
4: 奇物？
3: 此物大有来头，据书上记载，此物闻一鼻子就能延年益寿，要是啃上一口的话，定能身怀六甲，极有可能是双胎。
1: 没错，老爷为了找这个腿都快跑断了。
0: 闭嘴！
1: 是真的。
5: 闭嘴！
0: 老爷还真是用心啊。不过像这种事儿啊，下次您就别亲自去了，我打发几个人去就行。
3: 不用有劳夫人，找着了，夫人请看。仙螺人参果，
1: 跟真的似的。
0: 让你起来了吗？
1: 我跪着搁那杯子疼。
3: 仙儿啊，你没有告诉夫人吗？咱们为找此物费尽千辛万苦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拿这个给夫人好好的煲一锅汤，给夫人补补身子。去吧去吧去吧。
1: 好嘞老爷。好嘞好嘞好嘞。
0: 站住，

0: 那丫头又是怎么回事啊？
1: 啊？哪个丫头啊？
0: 忘了，贺子峰给我带回来的，说你们救下来，现在倒好，送到我这儿来了。
2: 夫人，子峰当时在，你不是最信他吗？快快，姐儿去去，把子峰叫来，跟夫人说，快快快快！
1: 哎！干嘛？贺子峰，你为什么把那个姑娘给带回来？现在害得老爷在夫人面前讲不清，你赶紧去解释解释。
3: 哦，现在让我解释了。你们逞的英雄啊！啊，你们救的人不管了，只管杀不管埋。要解释你去啊，解释不通，你把人送回去不就完了吗？你什么你，袁胖子？
1: 哥哥，哥哥，不可动怒，哥哥。
0: 站住！
2: 哥哥。哥哥，你看，你连你的擀面杖可都是紫檀的，老百姓那儿连饭都吃不上。哥哥，您从小生在帝王之家，你岂知民间疾苦啊？有几个人能到您这份上啊？刘墉当这个官儿就要做好，不然别的不说，我都对不起男人二字。
0: 行了，天下就你男的。
2: 哥哥说的极是，可是此事总得有人站出来管吧？啊，难道咱们就纵容贪官污吏欺压良善？那样的话，国将不国，国家没了，小家焉附何存呢？哥哥，您不是老想生个孩子吗？您真希望您的孩子生下来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吗？
1: 老哥，过分了啊！再怎么说，我也是朝廷从一品大员。实话告诉你吧，皇上钦点我赶赴山东督察此案，作为朝廷命官，上不负天恩，下不负黎民，此乃天经地义之责所在，任何人不得阻拦。

0: 老爷，这个打算怎么吃呀？
1: 不知是什么意思？
0: 依我说啊，就切成细丝儿，加点醋，要不要来点辣椒油？
1: 夫人这是说什么呢？
0: 一破萝卜还打算怎么吃啊？下次记得把皮带回来，更好吃。
1: 夫人聪慧。
2: 格格，格格不好了，六王爷身体保养，让你赶紧回六王府呢。
1: 夫人慢走。
3: 可以了。
4: 好的，老爷。
3: 少带一些。
4: 老爷，这给您带着吧。
3: 这是什么？
4: 便盆啊，您不就爱用这个吗？
3: 紫金的，皇上正在查贪腐，你还给我带着他，想我死得不快啊？
4: 我把这茬给忘了。溜子，哎，来来来来，
5: 老爷，带我走吧，带上我吧，走开，老爷，带我开，
6: 不要，
5: 老爷，这一走我就没法活了，老爷，老爷，你就带我去吧，谁也不如我会伺候人，老爷，带我去吧，
7: 老爷，别说你去山东是吧？山东，我说
8: ，You have to take me with you. I can't stand to be here all alone. Just wait for you.
3: 走，都走。夫人，交代你的事儿都记住了吗？
7: 都记住了，老爷。
3: 一定要把历年来山东所有官员送来的礼物一一全部都清点打包放好。
7: 老爷放心，
3: 一件都不许落。
7: 老爷一路顺风。
3: 还有你的这些妹妹们，该管管了。
7: 是的，老爷。老爷一路平安。
4: 来，老爷。二位慢走啊。
3: 哎，好嘞。
7: 好。

0: 什么时候了？这个傅大人也摸个谱啊，这。
1: 老爷，这个傅大人是不是很不守时啊？
0: 再等会儿吧，一会儿见了他呀，别多说话。
1: 啊，知道了。

0: 实在对不住啊，刘大人，让您久等了。
1: 哎，傅大人，嗯，这都不叫事儿，不叫事儿。
0: 二位大人，哟，何大人，
2: 山东巡抚傅国泰接旨，
3: 臣领旨。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山东东昌府假传圣旨一案，山东巡抚傅国泰办案不力，未能及时侦破，现命九门提督和珅协助左都御史刘墉，随山东巡抚傅国泰一起前往东昌府侦办此案。钦此。
3: 臣谢主隆恩。

0: 我陪你。你
1: 怎么了？心疼了？
0: 不心疼。你要不解气，砸你爹来！来，找茬来，找茬来！
2: 哎呦，快点，祖宗！哎呦，你可别动我这鸟啊！别动我这鸟！
0: 祖宗，小祖宗，那不能动，那是爹的命根子。
3: 现在知道害怕了？你跟刘墉合起伙来骗我的时候，你又想什么呢？
2: 我们没骗你啊，那是公差皇上的旨意，谁敢不听啊？
3: 那他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吧，这样就逃走了，这算怎么回事啊？跟他说没那么简单。
0: 对，没那么简单。
3: 我这就去追他，看他怎么给我个交代。
2: 哎呦，这不成！哎呦，这可不成啊！
0: 我这估摸着，姑爷现在早就离开了顺天府的地下了。
3: 那又怎么办？他就是到山东，我也给他追回来。
0: 那哪成啊？
2: 朝廷有律法，你爹是王爷，家眷不能离开京城百里之外，要是离开，那就是谋反之罪呀。
3: 那这怎么办呀？反正我不管，这事没完。你要是想不出办法来，我就把你的鸟给放生了，你信不信？信不信？
2: 我信。
0: 爹想想，想想，我这么着。我去找皇上行不行？
4: 这还差不多。爹，皇上他怎么说？
0: 皇上让咱们等20天。
4: 你怎么跟他说的？你是不是一见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0: 没有。
4: 那你这趟不是白跑了吗？
0: 这也没白跑啊，这不有准信儿了吗？
4: 这叫准信儿啊？20天，刘墉他什么事做不出来啊？
0: 哎，你别急啊，20天，那一晃就过去了。
4: 你说的倒简单，我去找皇上。
0: 哎，听我说，咱们先走，爹再想办法，行不行？
4: 那你可答应我了，那你就明天再去，要是明天不行，你就后天再去求他，直到他答应为止。
0: 行，可以，咱先回去，行不行？
4: 否则我把你的鸟给放生了。
0: 我听你的。

0: 贾师爷，按照时间来推算，他也应该到了吧？
1: 是啊。
2: 老爷，董厂福快到了吧？我想咱要是到了董厂福，那肯定那些大小官员都在门口接着你了吧。
3: 他们会干什么？不就会干个这个？
2: 这不劳民伤财吗？
3: 谁说不是呢？也好啊，让他们知道知道老爷来了，干什么小心点。
2: 哎呀，

0: 容易，容易，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小心点。
1: 秦瑞，这是怎么了？这是
0: 不知道啊，上来就一头乱炸。
1: 这刚到山，这出什么事儿？
2: 长官，今天要你狗命。

0: 爷，你放了我老爷！
1: 别动，别动！
0: 不是，
1: 再不退后，我就杀了他！
0: 你别乱来啊！怎么了这是？
2: 哎，壮士，壮士，这位壮士，有话好好说。你把这东西架我脖子上，这算何意呀？这个啊，
3: 大人，对不住了，我今天要用你跟这个狗官谈谈条件。
4: 吴京，大胆，敢威胁本官？
1: 狗官，
3: 你栽赃设计陷害我，还要诛我九族。今天你要是不放了我大哥，咱们就鱼死网破。
4: 你把人放了，你挟持的可是钦差大人，把人放了，我饶你不死。
3: 钦差大人，大人，草民冤屈深重，所以才出此下策，还望大人为我做主。
5: 大胆，你可知道你挟持的是何人啊？那是刘墉刘大人，你知道我是何人，我是何身。傅大人，愣着干什么？让人把他拿下。
2: 哎，慢着慢着慢着，何大人，这东西可在我脖子上架着呢，我是钦差啊。
5: 刘大人，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儿给我争名分？
2: 行行行行行行，这位壮士，本官也听出来了，你也不是奔要我这命来的。咱们这啊，你把这东西放下，咱们有话好好说，本官一定还你个公道，如何？
3: 大人，您说话算话。
2: 你看，何大人在这儿，傅大人在这儿，绝无戏言。

0: 府台大人抓你，你何冤之有啊？
1: 大人，您有所不知啊，纵使我二人身为响马，那也兄长安的却是假传圣旨、诛灭九族的罪。
2: 不将，你的意思是本府还冤枉你吗？
1: 难道你没冤枉我二人？
2: 蒲海虽未招供，但本官手里有真凭实据，你休要抵赖。
1: 敢问大人，你有何真凭实据？
0: 好了好了，二位大人，我看这样吧，此地呢不是审案子的地方，咱们把它先押回去慢慢审。
1: 大人，只要你能保住草民九族性命，草民愿听大人发落。
0: 那好，押起来。

0: 孩子怎么了？
1: 怎么了？
0: 这英语书怎么突突的冒白烟呀、啊？
2: 尚腾老师，问您个问题。
1: 您问吧。
2: 您上过学吗？
1: 不是，这叫什么问题呀、啊？谁能没上过学呀、啊？
2: 您也上过学？
1: 当然了。
2: 那我问问您啊，你上学的时候，你妈最担心什么？
1: 要说担心啊，就怕我的学习成绩下降。
2: 我妈就不担心。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那个成绩啊，已经没有下降的空间了。
1: 您都到了底了是吗？啊？像话吗？
2: 怎么了？
1: 就咱们学那点知识，有什么可难的呀？
2: 不是说上学难，老师从小就不待见我，不喜欢我。
1: 为什么呀？
2: 第一印象没给老师留好呗。
1: 这怎么说呀？
2: 9月1号都开学了啊，同学们都坐底下了。哦，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几个大字。
1: 写的什么大字？
2: 我的理想。
1: 哦，要开主题班会，
2: 看看我们都怎么想的呀。第一个小同学站起来了。
1: 怎么说？
3: 老师，我要当科学家，要用科学知识造福人类。
1: 多好的理想啊！
2: 第二个小同学站起来了。老师，我要当警察，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不受到威胁。
1: 这也不错。
2: 第三个同学站起来了。老师，当大款，有房有车有钱有媳妇儿。
1: 这什么孩子这是？
2: 第四个就是我呀。
1: 那您的理想是？
2: 给大款当媳妇儿。多好，
1: 这是一个学生该有的理想吗？
2: 不是，我不是不知道怎么正确的表达我的理想吗？
1: 你表达的已经很清晰了，
2: 所以老师对我印象就不好了。
1: 得了，你也别管老师印象好不好，自己努力学习就行了。咱们先说语文。
2: 最烦语文。
1: 怎么还最烦语文啊？
2: 你说你语文学点什么不好？哦，你学个词儿，学个拼音，不就完了吗？
1: 都这么学呀？
2: 他非让你造句。
1: 造句怎么了？不就是把词语灵活应用吗？
2: 每天出这么一句子。
1: 出的什么句子呀？
2: 说用有什么造句。
1: 就是排比。
2: 第一个小同学。哦。就那科学家。
3: 公园里有花，有树，有草，有小鸟。
1: 多好啊！
2: 第二个就那警察。
4: 学校里有老师，有同学，有校长，有看门大爷，
1: 会观察生活。
2: 第三个就那大款啊，以后又有钱有房有媳妇儿有车。
1: 这孩子脑子里没别的东西了吧？
2: 然后就是我呀。
1: 你怎么造的句啊？
2: 我去敲大款他们家的门。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没有人呐？有没有人呐？人呐？
1: 赢了。我让你跑这叫门来了，
2: 怎么了？
1: 你这样老师能喜欢你吗？
2: 不喜欢我呀。
1: 不说你造句了啊，咱说说你还学过其他什么？
2: 学文言文。
1: 哦，改文言了。
2: 文言，你说文言文留那么多作业干嘛？
1: 留什么作业了？
2: 有这个抄全文并翻译。
1: 哦，有。
2: 翻译全文并默写。啊？语文卷子4篇，作文800字。
1: 这么多作业呀？
2: 我也觉得多呀。啊。老师啊，您这作业多的，我跟您这写不完。
1: 行了，您先踏实住了。不是，你还有点学生样。

0: 儿没有啊？
1: 学生不都这样吗？
0: 哪学生像你这样啊？
1: 不是，老师也说。
0: 老师说什么呀？
1: 说两句嘛。
0: 啊。
2: 前齐，来。
0: 呵。
2: 你看看你。
0: 啊。
2: 你还有点女孩样吗？
0: 老师说你了。
2: 你看看你那头发。
0: 啊。
2: 你再给我刮得亮点儿。
0: 你剃个秃子呀？
2: 不是秃子，圆寸。
0: 那也没有多长啊，你小女孩剃这么短的头发，那好看得了吗？
2: 我妈觉得梳小辫费事儿吗？不是，
0: 好嘛，家长也太粗心了。
2: 老师还没说完呢。
0: 说什么呀？
2: 出去，
0: 直接就给轰出去了。
2: 啊，你跟你说啊，
0: 啊，
2: 老师喜欢我。
0: 怎么会看出老师喜欢你呢？
2: 你看全班那么多同学
0: 啊，
2: 都不叫他出去，为什么就叫我出去呢？多喜欢我！
0: 你也太没皮没脸了，不是老师都给你轰出去了，这考试可怎么办呀？
2: 考完试还夸我呢？
0: 怎么会夸你呢？
2: 前齐，
0: 啊，
2: 不错啊！
0: 哦，
2: 经过你的不懈努力，
0: 怎么样？
2: 咱班语文的平均成绩已经到了80分了，
0: 那不错呀。
2: 没说完呢，
0: 啊，
2: 如果没有你，可以上90。
0: 你考得多次啊？
2: 还行。
0: 行，我不问你语文了
2: 啊，
0: 咱换一科，数学怎么样？
2: 最烦就是数学。
0: 你刚才不是说最烦语文吗？
2: 你不没提数学吗？
0: 我提哪个烦是吗？
2: 烦数学。
0: 不是，为什么会烦数学呢？
2: 因为数学老师不喜欢我。
0: 不喜欢你？
2: 我跟你说
0: 啊，
2: 不光数学老师不喜欢我，
0: 哦，
2: 我还不喜欢他呢。我们扯平了。
0: 这叫扯平了呀？
2: 怎么了？
0: 行了，
2: 嗯，
0: 你也别管老师喜不喜欢你，
2: 嗯，
0: 你自己好好学习，这是真的。
2: 学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0: 什么叫有什么用啊？
2: 你说啊，
0: 啊，
2: 刚开始学那个加减乘除
0: 啊，
2: 十以内加减法，那我算得棒着呢。
0: 你的水平也就在这个层次上了。
2: 后来又学这应用题，
0: 应用题也挺好啊。
2: 那有什么用啊？
0: 什么叫有什么用啊？
2: 那玩意儿学完都没用，你知道吗？
0: 怎么会没用呢？
2: 您说啊，
0: 啊，
2: 从小到大
0: 啊，
2: 老有这么一蓄水池子，说有这么一池子
0: 啊，
2: 里边能装1000升的水
0: 哦，
2: 给你一破勺，
0: 嗯，
2: 这勺能快500毫升吧？
0: 是，
2: 就问用这勺多少次能把这池子里边的水快干净。
0: 那你除一下不就完了吗？
2: 我有病啊！我弄一破勺，咔咔咔，快水了啊！我找那大皮管子嘬，那一回就完事儿。
0: 哎呦，行了，我让你跑这给鱼塘换水来了。哎，行了，这数学也就这样了。
2: 嗯，
0: 那我问问你，英语怎么样？
2: 英语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悬念。
0: 这个学得好，
2: 压根儿就不会。
0: 我白说了，合着。
2: 跟您这么说
0: 啊，
2: 他英语好，
0: 我英语是不错。
2: 这英语都讲究考级，
0: 对，我多少级？
2: 18级。
0: 我跟阎王爷那儿考的是吗？哪有18级啊？
2: 我问您一个问题
0: 啊，
2: 专业性的问题。
0: 哎，有不懂的就问我。
2: 我问问您 啊，你说我学了这么多年英语，
0: 嗯，
2: 背了这么多年英文字母，
0: 怎么样？
2: 我总觉得不是36个。
0: 他压根儿也不是36个，
2: 不是吗？
0: 26个，不是你上没上过英语课呀？
2: 上过呀。
0: 啊，
2: 英语课对于我来说必须干点正事儿了。
0: 干什么正事儿啊？
2: 吃饭。
0: 正事儿就是吃饭呐。
2: 一看你上课就没吃过饭。哎，
0: 我们都得听讲。
2: 我跟你说啊，
0: 嗯，
2: 尤其上课吃泡面，必须拿书挡着。
0: 你吃什么都得拿书挡着。
2: 哪天吃得正开心呢，
0: 啊，
2: 老师打眼一瞧，这孩子怎么了？
0: 怎么了？
2: 这英语书怎么突突的冒白烟呀？
0: 你看，让老师发现了不是？
2: 平时不学习
0: 啊，
2: 今儿别再走火入魔呀。
0: 这老师的武侠看得太多了吧？
2: 老师特别关心我呀。
0: 怎么关心你啊？
2: 吃泡面得出去。
0: 哥，
2: 得嘞，老师走了啊。
0: 哎呀，回来。 不是您就别拿那泡面了，
1: 蹲楼道吃啊。
0: 不是我夸你呢，是不是？
1: 怎么了？
0: 又轰出去了、啊、英语考试怎么办呀？
1: 英语考试有秘籍。
0: 这有什么秘籍呀、
1: 啊、听好了 啊说是三长一短选最短，三短一长选最长，参差不齐就选 C， 两长两短就选 D， 以超为主，以梦为辅，梦超结合保准及格。
0: 行了，别那么麻烦，干脆啊都选 C。
1: 切，一看你就没有实战经验。
0: 我还没有实战经验。
1: 我给你讲讲啊，它一道英语题是四个选项。
0: 对呀、啊，
1: 如果你都选 C 的话，它的概率是25%，也就是1/4。哦、我跟您这么说，
0: 你说什么？你说，不是你还好意思跟我提概率？你有这空，你学学数学好不好啊？
1: 不是，数学老师不问 C 跟的吗？不是大凡跟你干嘛去？呵，
0: 你别提这个了，我听了半天了啊，问题全出在你身上。不是你有空跟老师顶嘴，你好好学习行不行啊？就拿语文，你不会背背诗吗？数学，你不会背背公式吗？英语，你不会背背单词吗？你看看你这三科，有一科是好的吗？
1: 有啊。
0: 哪科啊？
1: 物理。
0: 我说这三科，
1: 有一科好就不错了。
0: 这位要求太低了。不是物理好，怎么好了？
1: 因为我的物理老师和别的老师都不一样。
0: 老师教的好，
1: 老师长得帅。哎呀，我跟你说，这有直接关系，你知道吗？
0: 这跟老师长得帅有什么关系啊？
1: 不是，他长得帅，你就爱听课呀。
0: 真爱听，
1: 真爱听，
0: 真爱听，就好好跟我学习，
1: 好好学习，认真记笔记。
0: 对，
1: 我就低头拿本，再抬头，
0: 怎么样？
1: 黑板都满了。
0: 不是，那你赶紧抄啊！
1: 赶紧写吧！啊，写两笔看两眼，写两笔看两眼，写两笔看两眼。嗯，老师指着我鼻子就说我。
0: 说你什么呀？
1: 前期、你是不是画我呢？你看见没有？
0: 我看见什么了？
1: 老师多喜欢我！
0: 从哪儿看出老师喜欢你来了？
1: 他没把我轰出去。
0: 你有病吧？你都被老师轰美了是吗？
1: 不是，我就说我的老师和别的老师不一样。
0: 不是，那怎么不一样了？
1: 他说我呀、学习不好是有原因的。哦，
0: 他替你总结原因了。
1: 对，
0: 怎么总结的？
1: 他说我语文不好、是因为我听不懂。
0: 有道理。
1: 数学不好、是因为我听不懂、英语不好是因为我听不懂。
0: 合着都听不懂啊？这还用他总结呀、
1: 不是，他说我对学习没有兴趣。
0: 哎，这个说在点上了。
1: 他不光帮我提高学习兴趣，还帮我总结知识点。
0: 哦，都总结什么了？
1: 你看，有主谓宾、定状语、主干枝叶分清楚、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
0: 对、
1: 人工降雨本领大、干冰液化又升华、我用 M 你用 R、意思跟着他一价青铝钾钠银，二价阳镁钙钡锌，二三铁二四碳，三铝四硅五价磷，铜汞二价最常见。
0: 太棒了，合着老师把所有科目都给你补了。
1: 对啊，不光这些。
0: 怎么样？
1: 毕业那天老师跟我说。
0: 说什么呀？
1: 前期你给我记住了，一步登天不可能，脚踏实地最现实，你不需要有太大的进步，一天进步一小步，三天一大步，五天是个台阶，积累下来这就是飞跃。遇事别慌，沉住气，记得凡事都要平常心。
0: 前期你碰着好老师了。
1: 这都不算什么、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句话。
0: 哪句话呀？
1: 前期、你是不是画我呢？
0: 别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 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作为我麾下大将，
5: 麾下大将
4: 要好好的安抚一下我们的将士们呐、啊
5: 哎，才能有这吃火船。您要是不相信呐、啊，请往咱身上
4: 看。我相信，我
5: 咱们的协和马。
4: 你看相声演员啊，平时都喜欢研究。
5: 您也研究吗？
4: 我喜欢研究啊。
5: 是啊。
4: 最近啊，研究了一个高深的课题。
5: 研究什么课题了？
4: 开始研究科学了。
5: 哎呦天！就您还研究科学呢？
4: 那怎么了？
5: 你研究什么科学了？
4: 你看怎么理解呀？
5: 啊，
4: 根据我的发现啊，
5: 啊，
4: 科学跟文学密不可分。
5: 没听明白？
4: 不懂吗？
5: 不懂。
4: 我最近啊，研究了一些有机的成语。
5: 哎，好。
4: 嗯，
5: 咱俩拉拉手。
4: 你也研究有机的成语？
5: 我研究无机的化肥。
4: 什么叫无机化肥呀、
5: 啊？什么叫有机成语啊？
4: 带“机”这个字儿的成语呀、啊？
5: 带“机”字儿的成语、啊、
4: 多了呀？
5: 有吗？
4: 什么闻鸡起舞？
5: 哦
4: 是
5: 哦，
4: 画饼充饥，鹦鹉学鸡、
5: 嗯，你先别学了，
4: 盘虎变鸡。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4: 都是带“机”的成语啊！
5: 你就头一个带“机”的成语、啊，
4: 闻鸡起舞。
5: 闻鸡起舞有
4: 有没有？
5: 有。
4: 什么意思呢？
5: 什么意思啊？
4: 就是一闻见鸡味儿啊，就跳舞。啊、哎，
5: 没有，
4: 带鸡太
5: 不是的，哪个闻鸡、哎？别跳舞了，行吗？哪个闻鸡起舞啊？闻
4: 啊，
5: 闻闻当听讲。不是不是，不是这个闻，不是闻鸡味，怎么还跳上舞了呢？怎么还？
4: 这什么意思吧？
5: 听见鸡叫就开始练武术，
4: 还有动作，
5: 明白吗？
4: 这成语有没有？
5: 成语有，
4: 那不完了吗？
5: 你理解错了。
4: 第二个也没错啊。
5: 第二个也错了。
4: 画饼充饥。
5: 哪个饥呀、啊？画饼充饥什么意思啊？哦，照您那意思，就是一小朋友，然后回家跟妈妈说：“妈妈，妈妈，我们幼儿园老师今天给我们留一作业，让我画只鸡，我不会。妈妈，您帮我画。”妈妈说：“哎呀，这我也不会。这样吧，我给你画一饼，糊弄糊弄你们老师吧。”孩子一看啊，这饼太味儿了！
4: 对对对对对，行，我用你学我是怎么着啊？
5: 哪个画饼充饥？哪个鸡？
4: 你说没有？
5: 饥饿的饥啊！
4: 下一个错不了，
5: 下一个也错了。
4: 鹦鹉学鸡，
5: 鹦鹉怎么那么闲得慌呢？鹦鹉还学鸡干嘛呀？
4: 那学什么呀？
5: 学蛇，
4: 鸡都学不了，那蛇不更学不了了吗？这玩意儿怎么学？你告诉我。
5: 我说学蛇不是学蠕虫好吗？蛇是这样吗？
4: 你不说的
5: 舌头的蛇，舌头
4: 学蛇。
5: 哎，
4: 最后一个绝对没错，
5: 最错的就是最后一个，
4: 错不了了。
5: 哪个呀？
4: 谈虎变鸡。
5: 什么意思？就是俩人不能聊老虎。一聊老虎就变鸡是吗？哎，哥哥，昨天我上动物园去了，哎呦，你可不知道那大老虎啊，嘎嘎嘎！我哥哥太味儿了，
4: 可以了，可以了，不用我说什么都得演出来。
5: 你说错了呀？
4: 你说没有不就完了吗？
5: 就是没有啊！
4: 是，
5: 嗯，
4: 可能这几个成语跟这个鸡的联系不是那么的紧密，
5: 这就好几个成语跟鸡就没有联系。
4: 我说了，我研究啊，
5: 你研究啥呀？
4: 这几个成语，
5: 嗯，
4: 都是我研究这个科学的案例。
5: 科学案例？
4: 对呀。
5: 什么科学案例？
4: 条件反射，这他都不懂。
5: 条件反射，条件反射还用你研究吗？
4: 你明白吗？
5: 当然明白，条件反射嘛，对不对？啊、你也就是啊，叭一开灯，哎呀呀，一闭眼，这不条件反射吗？
4: 误区，这不是啊。
5: 怎么了？
4: 别听他的，
5: 这不是吗？
4: 这叫下意识反应。
5: 下意识反应，
4: 强光刺激到眼球了，你才闭的眼、
5: 啊，
4: 这叫下意识反应。
5: 哦，这是下意识反应。
4: 举个例子说吧，
5: 什么条件反应？
4: 比方说呢，就是说着话突然间啊，
5: 吓我一跳，
4: 这就叫下意识反应。
5: 哦，这是下意识反应，
4: 我刺激到你了，
5: 这不是条件反应。
4: 哎，再比方说，哎，你看，这叫下意识反应，你一躲，知道吗？
5: 哦，明白。明白
4: 比如说，
5: 明白。
4: 哎，你看，哎。这就叫下意识反应，
5: 有完没完，
4: 懂了吧？再比方说 啊，我
5: 这就叫长记性了。
4: 你怎么躲开了你？
5: 废话，我疼我。
4: 我就告诉你，这都不叫条件反射。
5: 我问你，啥叫条件反射？
4: 真要说到条件反射，那得提一位著名的科学家。
5: 谁呀？
4: 叫巴格诺夫。
5: 哎，好怂啊，这科学家。
4: 怎么了？
5: 还八个诺夫，来一个诺夫我们也受不了啊！巴甫洛夫，
4: 翻译不一样，知道吧？
5: 那没有翻译成诺夫的。
4: 这巴甫洛夫，
5: 哎，对对对，
4: 他做过一个实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5: 什么秘密？
4: 有一次他发现这个犬科动物在进食动物蛋白的时候，脑垂体呢会分泌出氨基酸，从而使这个口腔内分泌出唾液淀粉酶等一系列的消化酶。
5: 你说人话，
4: 这 就是狗流哈喇子了。
5: 你就说流哈喇子就完了，整那么多大词儿干嘛呢？
4: 你这么说的不科学呀？
5: 您这就科学了。
4: 其实很简单，就是巴甫洛夫喂狗的时候用这个铃铛当信号刺激它吃肉它就流哈喇子。
5: 是吗？
4: 最后只有铃铛没有肉，它也流哈喇子，这叫条件反射。
5: 哦，
4: 可能这么说不直观。
5: 怎么着？
4: 咱索性把这点演出来，
5: 传递这个科学知识，
4: 大家就明白了。
5: 好啊，
4: 咱就演这个巴甫洛夫喂狗这一块。
5: 行
4: 行吧，
5: 可以。
4: 这样我演巴甫洛夫。
5: 我演铃铛。当啷当啷，
4: 这里哪有铃铛？
5: 当啷当啷当啷，
4: 咱得演人物，知道吗？演人物。
5: 还有啥人物啊？
4: 狗啊，
5: 这叫人物吗？这叫动物好吗？
4: 角色，对吧？就这俩角色，
5: 我就演狗了是吧？
4: 为科学献身吧。
5: 行不行？我演狗，
4: 行不行？
5: 行，可以。
4: 这个实验呢有很多的步骤。
5: 什么步骤？
4: 首先第一步呢，
5: 介绍介绍，
4: 需要让这个狗知道主人在叫它的名字。
5: 哦，
4: 李丁。好，你已经完成这一步了啊。
5: 这个实验好无聊啊，巴甫洛夫好无聊啊，脸。
4: 这是第一步
5: 哦，
4: 还需要两人道具。
5: 还有什么道具
4: 啊？一个是他吃的肉，
5: 肉；
4: 一个是刺激他的铃铛，
5: 哎呀，铃铛。
4: 咱这儿可能没有，
5: 对，什么都没有。
4: 咱就拿这相声道具代替。
5: 怎么代替啊？
4: 比方说这个就是那铃铛，
5: 这边就是铃铛。
4: 哎，这个呢？
5: 这个
4: 就是肉，
5: 这是肉。
4: 哎，一会儿我一摇这个铃铛呢，你就看这个肉。
5: 不是，
4: 你可得分清哪个是铃铛，哪个是肉。
5: 你都没分清呢吧？
4: 怎么了？
5: 你自己都摇乱了好吗？
4: 这分的多明白呀！
5: 这有什么？这一模一样。

0: 看看这个。
1: 不，咱就这么点道具，我有什么辙呀？
0: 你那我那咱们就鞠躬下台吧。
1: 别别别别别，
0: 你没辙，那我也没辙呀。
1: 我找找，
0: 你看
1: 有什么能代替一下？
0: 可以可以
1: 可以吧？
0: 行，
1: 我找找、啊。
0: 你找找去，你找找去。哎，他去找去了，我跟您单独聊一会儿。我也没有什么词儿啊，因为我是一个捧哏演员，我不多说话。
1: 对对 对， 对，
0: 到时候说多了让逗哏演员嫌烦。
1: 有，这行不行？
0: 啊、哦。这个
1: 可以吧？
0: 一个倒着的茶碗，
1: 什么叫茶碗呢？
0: 啊，
1: 咱就拿这个
0: 啊
1: 代替铃的。
0: 你有完没完呀？你
1: 怎么呢？
0: 啊，我混蛋，你比我还混蛋是吧？什么叫拿这代替铃铛啊？拿这个代替铃铛
1: 啊？
0: 拿你代替大傻子，
1: 这怎么说话呢？
0: 这就是铃铛。
1: 科学是严谨的，咱得说明白。
0: 你很严谨了，
1: 这个就是铃铛、
0: 啊，这是铃铛，
1: 对吧？
0: 啊，
1: 咱们拿这个扇子
0: 啊
1: 代替肉、
0: 啊，这就是肉，
1: 行不行？
0: 行，可以。
1: 咱们就开始这个实验。
0: 哎、记着，这是肉。
1: 注意 啊，你得表现出狗的状态，
0: 狗的状态，
1: 始终死死的盯着这个肉。
0: 哦，
1: 看见它馋呢。
0: 哦，
1: 可以吧？
0: 明白明白。
1: 咱们做一下这个实验
0: 啊，狗的状态是吧？
1: 嗯。还行啊，咱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实验。巴甫洛夫呢，出生于1849年，是著名的这个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研究过很多的实验，其中这个条件反射呢是其中的一项。哎，
0: 科学家，你旁边还一狗呢，你记着吗？
1: 我记着呢，
0: 记着你怎么那么多话呢你？你这做广播体操的是不是？
1: 这赖你。
0: 怎么赖我呀？
1: 你做的不对。我说先介绍一下实验。
0: 我已经很狗了，我还不对啊？
1: 你演的不对啊？
0: 怎么不对了？
1: 说了看见肉馋得流哈喇子，哈喇子呢？
0: 我还得流哈喇子。
1: 你不流哈喇子，我没法开始啊。
0: 行行，我给你表演一个流哈喇子。
1: 来，
0: 吧唧咣当啊，流哈喇子了。哎
1: 这个巴甫洛夫呢，出生于1849年。
0: 你怎么又重新说一遍呢？
1: 你们家哈喇子是固体，都吧唧吧唧的是吗？
0: 那我不能真在台上流哈喇子，我不就告诉大家流哈喇子啊，流哈喇子了，吧唧咣当，流哈喇子了。
1: 你所做一表情行吧？
0: 做一表情，
1: 代替一下，看得明白就完了。
0: 行，那大家记住我这个表情，
1: 行不行？
0: 啊，那我就，
1: 还行，看见肉馋了，
0: 这是哈喇子了，
1: 这得开始啊。这样我做一个小实验。
0: 肉呢？
1: 嗯，
0: 肉呢？拿出来肉呢？尝尝，我看着看着。肉，拿出来，就这个。带骨头，搁点香菜。
1: 行，你入戏太深了，知道吗？
0: 嗯，
1: 是狗的反应，不是你的反应。
0: 哦，狗的反应，
1: 你这不对呀。
0: 那狗什么反应啊？
1: 都到最后一步马上就成功了。
0: 什么呀？
1: 最后没有这个肉摇铃呢，也流哈喇子就完了吗？
0: 哦，
1: 怎么这都做不对呢？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啊，
0: 这个就国外的实验呀，这个有点复杂，所以对我说有点难了。
1: 索性给你换一个。
0: 换什么呀？
1: 最早研究条件反射的是咱中国人。
0: 嗯，中国人，
1: 中国科学家呀？
0: 没有吧？
1: 有啊。
0: 怎么样？谁呀？
1: 曹操。哎，
0: 曹操，
1: 他就是研究这个条件反射的。
0: 曹操怎么还研究条件反射了呢？
1: 怎么了？
0: 曹操什么时候研究条件反射呀？曹操啊，大宴群臣，让大家来吃肉来，是不是？小墩坐第一排，跟那吃肉。曹操一拿铃铛，当啷当啷，小墩，
1: 你别瞎分析。我都说了，科学跟文学有关呀，有一个成语就能证明啊。
0: 哪成语啊？
1: 曹操的成语啊，
0: 击鼓骂曹。
1: 那是骂他的成语，不对啊，
0: 也不一定是成语，那是
1: 这个
0: 围魏救赵，
1: 这是曹操的成语吗？
0: 魏，
1: 我告诉你，
0: 那就是啊，你说，
1: 我告诉你，望梅止渴，
0: 望梅止渴是条件反射吗？
1: 当然了，什么内容呢？
0: 你说说，
1: 就是这个曹操带兵攻打宛城
0: 啊，
1: 天气特别的热，
0: 是
1: 将士们口渴难耐
0: 哦，
1: 曹操有主意，
0: 什么主意？
1: 说前方有一片梅林啊，
0: 梅林。
1: 将士们一想，这梅子口内生津，加快了行军的脚步，
0: 就往前走。
1: 对呀，
0: 到了那儿以后，一看有一片梅林，就开始拿棍儿憋了吧憋了吧打梅子。然后夏侯惇在这儿，哎，吃的最欢。然后这时候曹操过来一撩铃铛，夏侯惇，
1: 你怎么什么角色都一个形象啊？不对，没有后头。
0: 那是
1: 就到口内生津，不渴了就完了。
0: 就口内生津，
1: 咱索性把这演出来，你就懂了。
0: 那演出来
1: 行不行？
0: 行，
1: 咱简单的再分一下角色。
0: 可以。
1: 嗯
0: 嗯，
1: 这样你演谁？
0: 我演。曹操，
1: 行，
0: 嗯，
1: 那我演巴甫洛夫，
0: 咱俩见不着吧？
1: 好吧，我不想跟你见面。
0: 别，不，你演巴甫洛，我演曹操，这不行。
1: 你演不了曹操啊？
0: 那谁？
1: 曹操使用条件反射得我演呢。
0: 啊，行，那你演曹操，
1: 你演夏侯惇。

0: 我演狗。
1: 嗯，你爱上那个角色了是怎么着？
0: 我演梅子树行吗？
1: 咱能演个活物吗？不是，就是夏侯惇
0: 演出那个活跃的感觉。
1: 他们俩有对话，
2: 快来吃我呀！
1: 可以了，可以了。他俩有对话，曹操夏侯惇。
0: 曹操夏侯惇，
1: 咱就从这个带兵攻打宛城开始。
0: 可以，可以。
1: 咱俩一见面发生对话。
0: 行，
1: 来一回。
0: 好，嗯，我是夏侯惇，我得塑造这个人物啊。那我
1: 咦，侠纸燕燕，抠颗难奶。
0: 我这曹操，
1: 咋折热？
0: 啥味儿啊？曹操怎么说话这味儿呢？
1: 别让我问住了啊！
0: 啊，
1: 带兵打哪儿？
0: 宛城啊。
1: 宛城在哪儿？
0: 河南。
1: 到了河南，就得说河南当地的方言。
0: 这干嘛呀？
1: 迷惑敌人。
0: 哦，
1: 科学都是严谨的，
0: 哦、
1: 知道吧？
0: 那真严谨，
1: 咱很认真，
0: 迷惑敌人。
1: 再来，
0: 科学很严谨，所以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科学是严谨的哈、
1: 啊。
0: 刚才那巴甫洛夫，你怎么不说俄罗斯话呢？
1: 我不会，行不行？
0: 真严谨，
1: 还是哪儿那么多话呢？
0: 真严谨，哎。
1: 咦，侠纸燕燕，扣颗难奶，这个田儿，
3: 哎，猪拱。魔将夏侯惇前来报道，
1: 您找我是弄啥来？
3: 哎呀，主公啊，你看看这夏日炎炎，将士们口渴难耐，你说这可咋着嘞？
1: 咦，你真不用指教
3: 啊！
1: 你作为我麾下的大将
3: 啊，
1: 要好好的安抚一下我们的将士们呐！
3: 啊，
1: 我们这些个将士啊，
3: 将士我安抚不了啊，将士把我脑子都给吃了。僵尸我受不了，僵尸的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别乐了行吗？不是啊，
0: 那是
1: 我说的将士，
0: 没听清楚，
1: 有口音，你注意一点。
0: 是是是，
1: 我咬字准一点。
0: 好的好的，
1: 好不好？
0: 你咬字，
1: 那不要害怕。
0: 我不害怕。
1: 作为我麾下大将，
0: 麾下大将
1: 要好好的安抚一下我们的僵尸们呐、
3: 哎，才能有这吃火船。您要是不相信呢、啊、请往咱身上
1: 看。我相信，我
3: 咱们的血和瓦
1: 可以了，
3: 还有
1: 您不要唱，
0: 完
1: 您不要怕，您看欠房，
0: 我看欠房，
1: 哎，只有行走三万公里啊，
3: 我们就登月了，我三万公里太远了，
1: 您不要害怕
3: 啊，
1: 咱们的一小步那是人类的一大步啊，
3: 咱们这一小步有一点太大了，都劈着我裆了，都咱们一小步能不能小一点，
1: 小小一点，
3: 小一点，
1: 恁不要怕，
3: 哎，
1: 恁看欠房，
0: 看欠房，
1: 只要星座三立啊，恁、
0: 嗯、
1: 就不磕了，
0: 哎，嗯，
1: 因为三立那个地方啊，
0: 哎，
1: 有个屯儿，
3: 对，就喝酒去了，
1: 三立屯儿吗？
3: 三立屯儿不行啊，
1: 就
3: 不是三立屯儿，没有三立屯儿，
1: 你不是短点吗？
3: 你不能非得几里地干嘛呢？你就说，翻过前面这座山，
1: 你早说翻山不完了吗？咦，侠纸燕燕，扣颗难奶，
3: 哎，主公，魔将夏侯惇都来了好几回了。
1: 我知道那是啥事儿了，
3: 你知道你就别问了。
1: 不要害怕，看欠房，
3: 看欠房。
1: 只有翻过这座山，那就不磕了。
3: 这是为啥嘞？
1: 这山可不一样。
3: 这是什么山？
1: 那是喜马拉雅山呐！
3: 嘿、哎，我这曹操，曹操都走到尼泊尔了都，都翻喜马拉雅山去干嘛呀？
1: 你说翻山呢？
3: 翻山就非得翻喜马拉雅山是吗？翻个小山，前面有一小山，翻过小山就一片没
1: 关指导。那话不要这么多，
3: 哎，我话多了，
1: 我知道，
3: 我是捧哏演员，我话不能多。
1: 看欠房，
3: 看欠房，
1: 翻过这座山呢，恁、
3: 啊、
1: 就会看到一大片的煤矿。
3: 我这太干事儿了吧，有点。我们渴煤矿，我们更渴了。
1: 那为啥口渴呀？
3: 为啥口渴？
1: 说白了，口内没有分泌物。
3: 哦，
1: 那要想办法制造出分泌物。
3: 制造分泌物，那就。
1: 不是吐、不是吐，哎呀，说白了没有哈喇子呀、
3: 哦、
1: 要不我是主公呢、
3: 啊、
1: 我用一个小办法那马上就会流出哈喇子。
3: 有什么办法？别说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 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老时间，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躁动剧场，打烊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
13: 哥，你别喂了，你赔了。
12: 你说我这个年龄啊，还单身呢？
13: 哦，是。
12: 当然，咱不是说没交过女朋友啊。哎，之前也谈过，三个吧。
13: 啊，谈仨。哎，
12: 四年一个。哦，
13: 怎么你是和奥运会一起谈的呀？这是。
12: 我就说这个事儿啊，好不好？啊，尤其是初恋。哎呦，我觉得当时我们应该走得最远。
13: 为什么呢？
12: 因为当时我们计划好了最完整的未来。哎呦，
13: 那是不是连坟地都买好了呀？
12: 是不是太完整了？
13: 不是，我帮您都考虑到了呀。
12: 就说我们聊得好啊，知道我们怎么相识的吗？
13: 怎么认识的呢？
12: 当时北京广播电台有一档栏目叫零点月话。哦，哎，可能朋友有的知道，
13: 是
12: 每周三晚上一到零点的时候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零点月话。哎呦，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很高兴和你们分享每一个人的情感故事。哎呦，他这还挺像的。下面我们接近第一位听友，
13: 有人打电话了。
12: 喂，哎，
14: 喂，
13: 不，你这一嗓子太意外了，你这个，
12: 这位朋友，请问有什么故事和大家分享吗？
14: 几点了？现在？
13: 上这儿问点儿来了。
12: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0:06了。
13: 哦，12:06了。
14: 这么晚了，洗洗睡吧。
13: 好，你瞧这什么人呢？
12: 嘿嘿，主持人挂到了电话。
13: 那是不能理他了。
12: 第二个打进电话的就是这个女生。
13: 是您这位了。哎呦，
12: 讲述了她的情感故事。
13: 是吗？
12: 她的从艺经历。哎呀，她是学习芭蕾舞的。哦，我也是搞艺术的。
13: 您也是。
12: 我学美术的。听完她的经历感同身受。因为她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和我一样。
13: 是吗？哎，
12: 很多的时候不被人理解。哎呀，哎呦，那晚上听完以后满脑子只有她。哎呀，和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人。
13: 哎呦，这我问问，这最后一个打电话的说什么了？
14: 我都洗完了，你们还没睡呢。
13: 他还真执着，您瞧见没有啊？
12: 后来通过这个电台要到这个女生的联系方式。哦，
13: 还想联系一下。哎，
12: 我就给她呼出来了。
13: 什么？
12: 给她呼出来了。
13: 那你没呼死她呀？那你
12: 呼死她干嘛呀？
13: 什么叫呼出来了呀？
14: 当年的 BB 机。哎呦，哎
12: 啊，我们就约在街角的咖啡店。哦，她带着笑脸，我挥手寒暄，好想说一句
13: 什么呀？
12: 好久不见。
13: 你是把陈迅呼出来了吗？你
12: 就那种感觉啊啊！哎呦喂，两个人一见面，嗯，一见如故，
13: 是
12: 相谈甚欢。哎呀，相见恨晚。
13: 你瞧瞧人这词儿，
12: 我端详着他，
13: 端详着他，
12: 都想跟他表白。
13: 你快，你讲两句来。
12: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3: 嘿，别说，你这词儿还真水。
12: 水不水的我发自内心。
13: 是你可能是打心眼里没有什么文化呀，是。
12: 那你别管，嗯嗯，反正我们就算在一起了，嗯嗯，大学四年，嗯，哎呦，时间真的很美妙，
13: 是吗？
12: 他陪着我画画、写生，啊、我陪着他跳舞练功，
13: 好啊，
12: 超，
13: 啊，
12: 近距离的感受过芭蕾舞的魅力吗？
13: 哎，别，远处我都没看过，
12: 哎呦，太美了，在练功房就我们两个人，哎呦，他当着我，嗯、挺胸，嗯，抬头，嗯，垫起脚尖，
13: 你看这。
12: 给我一人跳舞，啊，为我一人舞动，
13: 好啊，
12: 给我一人，跳那首《阳澄湖》。
13: 阳澄湖是啥舞蹈？阳澄湖
12: 就是俄罗斯那芭蕾舞，四个小丫头那个，知道吗？
13: 哎呦我天，还四个小丫头、俄罗斯那舞蹈叫天鹅湖，还阳澄湖不是大闸蟹吗？阳澄湖、
12: 对
13: 啊，你看，要我说你俩怎么左手拉左手的？对，你看人这个对上了啊，这个很合理。对，
12: 这反正都是八条腿，
13: 怎么咱凑腿来了？咱俩，
12: 你就能感受一下啊啊！但是四年的时间，哎，过得也非常的快，
13: 是吗？
12: 临到毕业的时候，我们被现实打败了，我接受不了。哎呀，但还是分手了。
13: 又分手了，
12: 四年太可惜。哎呀，
13: 行，你也甭难受。我跟你说，这初恋啊，成功的少。
12: 你虽然这么劝我啊，可你哥心多重啊！
13: 这我了解啊，
12: 对不对？真的特难受。
13: 怎么样？
12: 你说分手，直到第三天，
13: 怎么了？
12: 我才遇到那个他。
13: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稍微有点快吗？你、
12: 缘分啊！我们是在银行相识的，
13: 在银行认识的。
12: 那天我去办业务，他想让我买理财产品啊，我说没有，
13: 没有就买一个呗，
12: 不是没有钱。
13: 可你这个答案真是让我意外啊！
12: 但是他觉得我很幽默，
13: 是吗？哎，
12: 就留了手机号。哎呀，
13: 他也是没看过喜剧幽默大赛，可能啊。
12: 后来我们就通过短信聊天，
13: 有手机了。哎，
12: 了解到啊，哎，他是一名留学生。
13: 哦，还是留学生，
12: 在那儿一学就是八年啊。他高中就过去了
13: 啊？是吗？哎，
12: 高中学的是美容美发，然后本科读的是国际金融，研究生是现代工业管理。哦，
13: 怎么他这仨专业是抽签选的吗？是吧？
12: 什么叫抽签选？哎，
13: 这仨专业能凑一块的概率太低了，
12: 就业范围相当广。哦，
13: 什么意思呢？
12: 这么跟你说啊，
13: 您说一说，
12: 凡是跟外字沾边的工作啊，全能胜任。哎呦，
13: 什么叫跟外沾边啊？
12: 咱比如说，
13: 说一说
12: 最简单的啊，外语哦，外贸哦，外交
13: 外卖。
12: 这有送盒饭什么事儿？
13: 不是你不说跟外沾边吗？
12: 涉外工作，涉外。哎，
13: 那我哪知道啊？
12: 特别不容易约出来啊，可能有留学生那种感觉啊。约出来吃饭可以啊，必须餐厅是世界前五百强。
13: 那我没听说过那饭馆有干成世界五百强的，
12: 麦当劳。
13: 哎，你看我也是没有什么见识啊，我也是啊。
12: 那天我们约了出来，相对而坐，呵，哎呦，那种感觉太甜蜜了。哎，真的啊。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
13: 哥，你别喂了啊，你赔了。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啊？你知道吗？就他那一盒薯条，能把你的小时拼盘换走。
12: 那感情这种东西不要计较这些。
13: 对不起，我理解不了，我有病。
12: 我们在一块儿，我端详着他，
13: 端详着他，
12: 都想跟他表白。
13: 你快，你再讲两句吧，来。
12: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3: 四年了，你学一句行吗？
12: 人家不嫌弃。哎呦，
13: 我天哪！
12: 人家跟我聊，
13: 他怎么说的呀？
12: 我说，你觉得我哪儿好哎？
13: 那个。我觉得你那个唐山户口好。
12: 你咋知道我唐山呢？我说话也没有口音呢。
13: 我有口音，我可能不会说普通话。
12: 我跟你说，那天你来银行啊，哎呦，我就瞧你怪不错的。当时啊，倒是忙，要么就出来了。两个年轻人在一块儿啊，瞧对眼儿都中，啥签儿不签儿的，有点儿啊就兴了。
13: 你快兴了吧你啊！
12: 当然，刚开始一两年还可以，
13: 是吗？
12: 但是 那个劲儿过去以后啊，没有共同语言还是显得不行。
13: 怎么了？
12: 这我们在一块儿唯一的娱乐方式啊，就是逛街。哎呀，购物啊，哎呦，购完物以后啊，电影都很少看。哎，
13: 这也不好。
12: 你就别说什么哎、话剧呀，这个音乐剧了，芭蕾舞更不敢想。
13: 那没错啊，那没错。你看芭蕾舞得8月份，
12: 为什么呀？
13: 你那时候螃蟹没下来呢，那时候。我跟你讲，这个芭蕾舞啊，中秋节的时候最肥。
12: 你怎么忘不了这螃蟹呢？
13: 不是，我忘不了左手拉左手啊。
12: 走的时候我太难受了。
13: 是吗？
12: 他被一个看似有钱人接走了。
13: 什么叫看似有钱呀？
12: 那人开了一辆二手大奔。
13: 你甭管怎么着，人是不是开一奔驰啊？
12: 咱买新车。
13: 那你有志气，
12: 新奥拓。
13: 我陪你喘那么大气买奥拓，
12: 很便宜吗？
13: 怎么不是吗？
12: 保险购置税全下来小3万
13: 啊。那你有那么多钱呀、啊、
12: 我不会贷款啊。
13: 各位你看，这个人他不光有志气，他还有办法，您瞧见没有？
12: 有办法有志气啊。人走了，
13: 您快别提那人了。我跟您说，哎，不合适的就应该分开。
12: 你老这么说
13: 怎么着啊？
12: 我心重你不是不知道啊。分手直到第二天
13: 怎么了
12: 才遇到那个他。
13: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已经上来了吗？我跟你说，你下次你当天下午你就能找个新的。
12: 缘分这种东西不好说。哎呦，我们是在飞机上相识的。
13: 您瞧这地方，
12: 他是一名空姐儿。啊啊，我相信，嗯，每个男生心目中，嗯，都有一个空姐儿的形象。
13: 那对，那对，那空姐就是都好看。空姐，
12: 你，哎呦我天，
13: 空姐。
12: 我跟你说，超，嗯嗯，马淑芬不光是好看的问题。
13: 谁？
12: 马淑芬啊？
13: 马淑芬是谁啊？
12: 那空姐儿啊，真的。嗯嗯，马淑芬不光是好看，嗯，哎呦，身材也特别的阿娜。我的天，
13: 阿娜是什么词儿啊？阿娜是什么词儿啊？
12: 就形容身材好。
13: 婀娜，对，还阿娜，对，马淑芬很阿娜。你这都哪儿的口音呢？这是啊？
12: 我学艺术的。
13: 是你对文字的理解能力是差一点，你知道吗？哎，
12: 飞机那个椅背后面，啊，不是有那个白纸吗？对吧？
13: 不就垃圾袋吗？不就是啊？哪个飞机上去发白纸啊？
12: 这什么让你说就特没意思？
13: 你有意思，你说吧，
12: 反正是能写能画啊啊！我学画画了啊，
13: 对，
12: 随身带着笔啊，刷刷点点啊，速写的方式啊，把淑芬的形象勾勒了出来。
13: 哦，你直接就把人画出来了，
12: 这行不行？
13: 你看人这个招很新颖啊！
12: 人家一会儿过来送水啊，双手递给他啊，这是我给你画的。哎哎哎，接过来以后啊，我真太真好，
13: 是
12: 我，我特喜欢。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猴？
13: 哥，你画的不是淑芬吗？
12: 是
13: 啊。怎么你给淑芬的祖先画出来了？
12: 不是，
13: 你行啊，你一张画画到头了，你。
12: 不是他这，
13: 我跟你说，你画画你是谁都养不起，你都对不起那铅笔，我告诉你。
12: 不是他这不是老不画手生点？哎呀，我天哪！但是人家觉得是一番心意，
13: 是吗？哎，
12: 我们就交换了微信啊，下来就开始约会了。哎呀，但是美中不足，嗯，可能大家不了解，
13: 怎么着啊？
12: 空姐的工作没什么时间规律。哦，
13: 是啊，
12: 我们约出来吃饭啊，吃了10分钟。啊，接到一电话啊，马上飞任务。哎呀，等吧啊，约出来吃饭，吃了10分钟，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13: 怎么他是战斗机的空姐啊？我的天，这马淑芬说飞就飞啊。哎，我问一下，那个淑芬没有排班表吗？哎呦我天哪，你这不行啊。
12: 是啊，我也想解决这个问题。
13: 怎么解决呢？
12: 我找人帮我看看。啊，我找了一个塔罗牌的大师。哎呦，
13: 你还信那东西都封建迷信，你知道吗？
12: 那你别管，
13: 信那干嘛呀？
12: 人家要走了我的生辰八字。
13: 不行，他要的太多了，他。塔罗牌的大师要你生辰八字啊？怎么他给你破的方法送你手串，是不是？
12: 人送我什么手串啊？给我一锦囊。哎呦，
13: 这个招也很复古啊。
12: 人家说了啊，里面有一句话啊，再遇到这样的问题哦，把这句话读出来啊，定能化险为夷。
13: 这是给你写句咒语啊，
12: 甭管写的什么啊。那天给淑芬约出来了，哎，吃了没10分钟，哦，接到一电话，啊，马上要走了。哦，我说别啊，我希望咱们今天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3: 你别着急，你有那锦囊啊？
12: 对啊，拿出来我一看，
13: 怎么写的呀？嘿，
12: 别说，你还真好看，
13: 还这句啊。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4: 一个老爷们说话要掷地有声，哥们儿纯爷们儿说话后坐力太大了。我有时候我发誓的时候，我得扶着点我后脑，
5: 怎么着？
4: 要不然我容易呛着。哎呀，从科学的角度，
5: 怎么着
4: 就能分析出来，来到现场的朋友到底是男的愿意乐还是女的愿意乐？
5: 这还用分析吗？肯定男的愿意乐呀。
4: 不对，啊，不对，
5: 怎么还不对呢？嘘，哎，吓我一跳，你。
4: 女士愿意乐，
5: 什么事？
4: 女士，
5: 哎，你说话就说话，能别大舌头浪叽的吗？
4: 你说我大舌头可以，浪叽是什么意思？
5: 什么可矫情的呢？
4: 女士，女士
5: 啊，女士愿意笑。
4: 哎，尤其是我分析了啊，根据这个大数据的普查，
5: 什么意思？
4: 就是这个男士身边这个女士越漂亮，这个男士就不乐了。
5: 这是为什么呢？
4: 绷着，
5: 哦，耍酷。
4: 哎，这一笑好像就有失身份。嘿，一般现场都是这样啊。你看我们这一个包袱演完以后，这女士一乐，哈哈哈哈，特别开心，这男士就在这儿。
5: 绷着，
4: 哎，女士越漂亮越绷啊！有的时候这包袱一响，女士哈哈哈笑得开心，男士憋不住怎么办呢？啊，
5: 哎呀呀呀呀！你让他吐出来吧。

0: 所以啊，我看现场做的也比较密啊。啊，就是如果啊，您要是听到身后有这种声音，就坑坑的啊。您穿的衣服后边有帽子，您就先扣上。
1: 为什么呢？
0: 你别喷满喽。哎呀哈！所以我刚才我说的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啊是一个科学家。
1: 你，这吓我一跳。
0: 抬呀抬啊！
1: 你抬，你抬。拽不住。
0: 今天我到这儿不是别的意思啊，就是普及一下科学知识。
1: 你等会儿，我打哪儿？你别动，
0: 别扒拉我。
1: 我怎么看你也不像个科学家呀？
0: 你是质疑我吗？
1: 我压根儿就没信。
0: 你是质疑一个科学家是吗？啊！我弄死你行吗？
1: 这是科学家吗？这
0: 我打电话，我现在我找几个科学家，我弄死你信吗？
1: 这什么科学家呀？这是骗子吗？这不是？
0: 你怎么说？怎么跟科学家说话？怎么说话呢？啊！
1: 你稳能住？你什么？你就科学家了？
0: 我告诉你，我干这行，我干、哎、我这么多年，你凭什么捧我？
1: 你说话别老晃的，我还抓不着你。
0: 什么叫晃的？
1: 你站住了说。
0: 为什么？
1: 你老跑什么？你
0: 我告诉你，一个老爷们说话要掷地有声，哥们儿纯爷们儿说话后坐力太大了。哎呀呀呀，
1: 你也控制控制。
0: 我有时候我发誓的时候，我得扶着点我后脑。
1: 怎么着？
0: 要不然我容易呛过去。哎呀，
1: 在飞路的。
0: 你真是，我不说点科学项目，你是瞧不起我是吗？
1: 对，你说点正事，你到底你什么发明啊？
0: 好，来感谢各位同学啊。
1: 什么叫同学？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项目。
1: 项目？
0: 第一个。我新发明的这个东西啊，叫分子放大仪。
1: 什么？
0: 分子放大仪？
1: 这什么作用呢？
0: 能让这个单个的水稻啊变大，
1: 啊，个体放大。
0: 你想想，我们一合作，这一下就起来了。
1: 这听着有点意思啊，
0: 对吧？我这分子放大仪这个东西比较高科技。
1: 怎么回事儿？具体？
0: 首先来说，它是这么大一个容器。
1: 啊，有个容器。
0: 哎，容器。哦。然后把我们需要放大的这个物体啊，就放到这个容器当中。啊，
1: 放到里面。
0: 然后加入我们特殊的培养液。
1: 培养液。
0: 哎。这个培养液就比较精确了，哦哦，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
1: 这谁能放那么准呢？
0: 就是一盖儿啊，一
1: 真准。
0: 你给它倒到里边
1: 啊，倒里，然后呢？
0: 然后就开始高温加压，啊，形成化学反应。哦，但是这个高温加压就比较麻烦了，为什么呢？
1: 怎么呢？
0: 就是它这个机器啊，现在达不到这种精密程度，哦，就需要我们这些资深科学家亲自操作，
1: 哦，得自己弄，
0: 哎，就高温加压。加压，感觉这个表啊，到了一定时候的时候，所有的科学家站两排，我们拿这杆儿一翘，砰，放大成功。
1: 这不就是崩爆米花的吗？你刚才管这叫什么玩意儿？
0: 分子放大仪。
1: 你就是个崩爆米花的。再说你操作的都不对，你崩的一刹那，你得拿兜子装上啊，要不都崩飞了。
0: 我一看你就没做过实验，那兜子不行，兜子不出气儿也飞了，用筐。哎呀，我发明了一个产品，哦，把我们的交通从一维改变成了二维。
1: 哎呀，说的挺神秘，我都没听懂。
0: 小型飞行器，
1: 小型飞行器，
0: 太难了，我成功了。
1: 真的假的？
0: 太阳能飞行器，新能源
1: 什么东西？
0: 太阳能飞行器。
1: 那没有太阳呢？
0: 没有太阳，你拿电棒照着它，它飞。
1: 那没有电呢？
0: 用打火机护着点火飞。
1: 你拿你自个儿当孔明灯了是吗？那掉下来不摔死你吗？
0: 飞行器，
1: 不是你这具体长什么样啊？
0: 具体的，我跟大家就今天透露一下
1: 啊。你说说，
0: 它是这么长一个小杆儿
1: 啊，有杆儿，
0: 哎，一个太阳能的杆儿。上面有两个小叶片，把它固定到你的脑顶，哼，你想去哪儿它就飞了。嘿，而且它还配音乐，哒哒哩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
1: 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别唱了，这不就是机器猫里的竹蜻蜓吗？
0: 就这个，我把它变成现实了，
1: 把这玩意儿还能变成现实？
0: 变成现实了，
1: 还成功了。
0: 但是安装上出现了问题啊，没法安呢。
1: 你正常安呢？
0: 安不到脑顶啊！我们一开始请的志愿者啊，披肩长发的一位美女，我们用胶水把它固定到她的头发上，啊，一按起飞，噗，头发就飞了。哎呦呵，直到现在还在讹我们钱，
1: 你把人头发都薅没了。
0: 我准备找你了，
1: 找哎，别去，
0: 找你了，
1: 找我吧。
0: 最新的方式比较安全，用这么长的这个螺丝
1: 啊，螺丝
0: 拿电钻固定到你的天灵盖里。哎呀。
1: 那不是疼死我呀？
0: 不疼啊！最新的麻醉手段，

0: 什么手段？
1: 你吃一个花椒粒儿。
0: 我那就是作死，那不行那个。
1: 四川的麻椒可以吗？
0: 不行，你当时麻完过后我死了，那肯定不行。
1: 好，再换。
0: 谁
1: 换？

0: 问题了啊，因为起飞速度太慢了。
1: 那你快点，
0: 快点就飞下来了。把这个钢丝给你固定到颈部，固定好了以后，一按钮，砰，飞了。
1: 我飞了，
0: 头飞了。
1: 您这是飞行器，
0: 我这是雪滴子。
1: 我去你。

0: 前都是话剧演员。
1: 我已经没有办法形容这个世界上怎么有一个跟我这么像的人。
2: 就实话实说，就是确实是一直挺期待跟你对话的，没有特点哈。
0: 这是我的
2: 荣幸。作为一个演员，这个戏很多人看了之后就给你起了一个名字叫怂萌。
0: 怂萌，
2: 好像是挺准确的哈。
0: 嗯，少了一个帅字。
2: 啊，少了一个帅字，这个是不言而喻的，是吧？
3: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一个个子高，一个个子矮，
1: 四个人。
3: 两个，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4: 枪下肯定让那俩拿走了，都是咱俩的钱。
1: 知道咱彩票里的事都是谁呀、啊？几个人？
3: 那有好多、啊。
2: 这个人物你拿到剧本的时候，你觉得他给你带来的新鲜感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戏，首先我觉得可能有的玩是因为我从来没演过这种假定性这么强的，就是从墙里砸出3000万来、嗯、我觉得会很开心。最重要的是因为任素汐、嗯、就是因为我们俩，我关注她所有的作品、嗯、而且我们俩都有共同的经历，我们以前都是话剧演员。嗯，就这个戏的结局基本上我们都能想到，因为我们有就它，比如它是一个荒诞剧的这么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到最后的这个方向、嗯、一定它不能是一个纯粹的荒诞剧。嗯，所以我觉得只有素汐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可能会把这个风格的转变能够逆得更好。
5: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6: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7: 我们就应该兴奋，
6: 我们应该庆祝。完了，
1: 你先飘了。
2: 任素汐，你们两个这次合作哈，就是这显然也确实是你期待已久的一次合作，是吗？
0: 是。
2: 从大概什么时候开始还能想起来？
0: 从他第一个戏，我看《驴得水》啊、哦，对，我就觉得这个女演员太不一般了。嗯、然后我又听了她唱歌啊、嗯，哇，她这么唱得这么好，虽然我就她是一个，她是异性，但是我还是对她心生妒忌。对，我觉得我是那么的优秀，她怎么出现了？对。
2: 有点什么寄生于何生亮的感觉吗？
0: 对，不允许、嗯、
1: 女的逗比，真是性别的不一样。
0: 只要我打不过他，我就团结他。
1: 他开玩笑了。
6: 吻我！
8: 你是疯了吗？
9: 借这么多钱要干嘛？我有没有说过高利贷不能碰？
10: 钱不是借的，他自己有腿，
11: 自己跑来的。
1: 你们这个记者有没有精神科？
6: 挂掉。
1: 他演话剧的时候我就看过，那会儿我还很小。我。真的吗
2: 、嗯、
1: 那会儿我还上中戏呢，应该是。
2: 他的话剧不应该都在上海那边？
1: 对，所以就是只要有去上海的机会，那时候学生穷啊，你去到上海不容易、啊、我忘了是个什么机缘巧合的事，我在上话看过他的一场话剧，我就当时就觉得这个人闪闪发光。然后后来他又演余欢水的时候，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了、嗯、我看到那个在荧幕前的他的时候，跟我看到的那个话剧里的他一样的闪闪发光，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想跟他合作。其实我们两个合作了之后，很多地方都是一拍即合的，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很像。我已经没有办法形容这个世界上怎么有一个跟我这么像的人，可能是因为我们来时的路都很像，然后很爱现挂，然后很爱排练，就是这种都非常非常像，所以在这个剧组的创作过程就是非常的美好。
12: 我跟你说，咱俩身上有味儿，现在
13: 什么味儿？
12: 穷味儿。
13: 那就用钱把这味儿洗掉。

0: 的钱。是说他给你写了一首歌吗？
1: 是是是，
2: 我一分钟都不是想听了，我就想离开他。
3: 这些年我也很拼很努力，虽然事情没有做好，但我一直希望你开心，希望你快乐。

0: 你用你这个破珍珠粉，但凡能够换回来一个插线板，我都给你点个赞，给你捅这么大的娄子。
1: 别生气了，
0: 滚！
2: 文一彤这个角色大部分时候的情绪已经被释放出去了，他在情境中已经被释放出去了，我没有什么没说完的话，但是我反而跟于明的这个合作过程当中，我觉得于明有没说的话，我作为他的伴侣，作为他的家人，我想试试看替他说两句话，所以才有了我给飞哥写的这首歌。一是我自己也有私心，我是想因为我太爱这个郭京飞歌了，所以我就想怎么能表达一下我的诚意，对，因为他对我也很好，所以我就想我要给他写一首歌。但是于其他的原因呢，我觉得这首歌也是作为人物的一个互文吧，可能是我写的，但是由他唱，我觉得这样更均衡一点，更好一些。

0: 他的歌，就据他所说，他都是大调，都是这个正拍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都听他的歌会很舒服。
1: 嗯，
0: 很虽然是民谣，就是可能对于音乐人来说，它没有那么复杂。
1: 嗯，
0: 但是他就是舒服。
1: 嗯，
0: 然后我在这里边又正好演了一个歌手，我就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但是唱起来其实是挺复杂，听着容易。
1: 有的时候这个曲调特别简单，其实反而不好
0: 唱。反倒难唱。对，要讲故事，他的歌就是一定要有叙事能力。
1: 嗯。

0: 飞哥也是一个靠真打动人的人，我觉得哈，观众还是一定能感受到的那个真，所以所有跟真有关的东西都适合他。
1: 所以能遇到这样的一个搭档哈，
0: 这太难了，
1: 然后也很显得很幸福，是吗？
0: 当然，这太难了。

0: 那接下来就是为我们的这个高考的学生们送点祝福，
1: 送点
0: 寄语。
1: 首先希望大家都能够达成自己的心愿，但是如果有这个不满意的地方，或者说有这个不满意的结果，也无所谓。就是其实每个人，承受的快乐和痛苦都是相等的，谁也没比谁更好，谁也没比谁更坏，就是继续往前走，开心的往前走。
2: 希望所有正在经历高考的朋友，进也急，退也急，一切都万事大吉，如你所愿。
3: 我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啊，对于理想主义非常喜欢。我在网上有刷到，有一个小朋友，40岁的小朋友，然后跟着在唱，有的时候家长带着他扛在肩上，跟着一块儿唱理想之歌。

0: 让小朋友也这么上头的理想之歌到底什么来头？
1: 为什么带这个？就是上一个。

0: 这期间，于是被伟大的长征精神深深感染，为此独立创作了这首充满力量的理想之歌。在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的舞台上，以充满力量的旋律传递中国青年电影人的创作初心与行业理想，展现了新生代电影人的蓬勃朝气与坚定信念。
1: 电影四度是我们是6月26号就会和全国的观众见面了，希望大家能够来到影院，然后首先通过这个电影能够再次回溯到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通过电影的形式感受到当年的红军精神。
2: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3: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2: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4: 可这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兵法。
3: 符合哪里的兵法？
2: 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
3: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一个很和平然后很幸福的一个时代了。
5: 尤其作为年轻的创作者，我们其实身上也有一些责任和担当吧。这种正能量的歌曲可能年轻人相对比较少听，我也希望能够用我现在的这种音乐形式让大家了解那段历史，了解那种精神。
6: 您是来看展的？您是从这儿进来的吗？坐轮椅的话方便吗？
7: 方便，安全的这个道上，
8: 上来好像没什么问题。
9: 不过待会儿他要下去，
10: 往下走可能。
9: 他要下去就必须
10: 倒立一下，
9: 拉着他，要不然就人家这样冲着
8: 你。但是应该有一个就是这个斜坡的标准，
10: 对，
8: 15度，好像我记得，因为我经常参加那个残疾人的代表大会。
10: 要是有直梯就更好了，对吧？
8: 对，他会绕过去，绕到后头，给你一个直梯。
9: 这边有后。
11: 大家注意一下地上这个无障碍电梯的标志哈，如果有坐轮椅的朋友，那我们走这里就可以了。

0: 个世纪才决定。
1: 谢三，
2: 完了，面试官结束了，三个话说
1: 好了。
3: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就是1942年生人属马的，85岁，从这底下
0: 侧面
4: 一层。它有一个
5: 电梯
0: 斜坡，它是个斜坡
4: 团体的，那个什么，它这点挺好的，挺照顾老年人。我这又是，岁数也大了，我这腿点也不好，我这拿着这个，让我从那个就是团体那个入口处入口。
1: 那您觉得这里休息的地方多吗？就是
4: 挺多的，到哪儿都有座啊。
0: 84岁男人自己来逛首博半天，没人。
1: 干嘛呀？
0: 祝您身体健康。
1: 好嘞，您慢着。
0: 首都博物馆除了来这的展览好看，它这一切的便民设施做的也是很到位啊。你看，有一位84岁奶奶说了，来这儿吃喝玩乐都非常的方便，而且随处可以有歇脚的地方。那我在这儿还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要来的话呢，记得租一个自动讲解器，在首都博物馆正门进门的东西两侧都有哈。因为这里的展览东西太多，内容太丰富了，我们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对不对？租一个自动讲解器才能更能沉浸式的感受玛雅文化。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0: 太阳的金色汗水，
2: 秘鲁的蒙娜丽莎，
3: 月亮神悄悄许愿，
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9: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0: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9: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1: 千年靠你们俩。
9: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引领朋友们。
14: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5: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3: 我是演员吴存昕。
14: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16: 我是演员王帆。
17: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8: 我是演员郝平。
19: 我是张英奇。
20: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21: 我是王传月。
22: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22: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3: 专属你们的
15: 美好生活随手拍。
22: 乐龄摄影友谊赛，
14: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22: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22: 欢迎您的参与。
20: 最终大奖，
15: 最终大奖，
13: 等你来拿。

0: 错了，我这也是第一回。
1: 你觉得我信你是第一回不？
0: 我再也不敢了，大哥。干啥去啊？
2: 你说干啥？
3: 派出所。
0: 大哥，
1: 走。
4: 去派出所，我真的是第一回，大哥。

0: 啊。
1: 我可不是惯犯啊。
0: 你是不是惯犯你说了算呀。走，还是走。
1: 我不想这么做。
0: 认识我吗？
2: 认识。
3: 你认识个屁。
0: 干啥呀你？
1: 干。
0: 以后再让我抓着你偷东西，打折你一条腿。

0: 没找啊？
1: 你凭啥放他？
0: 这一个孩子。
1: 啥叫孩子呀？
0: 看着也没多大吧？你追上他能咋的？以后不偷就完了呗。
1: 偷东西就是犯法，犯法就要交给警察。你凭啥出事啊？你还有没有法规了？
0: 多大点屁事儿啊？又没杀人放火，至于吗？还法规？
1: 犯法不分大小。你现在放了他，他以后还敢再偷，你信不？
0: 我不信。我保证他以后不敢偷了。
1: 你凭啥保证啊？
0: 就凭我刚才打了他一顿。
2: 就凭他明天就知道我杨大山是谁。
1: 杨大山现在是新社会，有法治的新社会，不是有黑帮的旧社会。你代表不了法律。
0: 王建平，我觉得你不是一般的轴啊。他一个小屁孩就是想偷点东西，还没偷着被你逮着了。怎么着，叫警察啊？他进去以后就有污点了，打一顿教育教育得了呗。
1: 打人也是犯法的。
2: 你说的对，值班吧。

0: 回来了。
1: 爸，
0: 放那儿吧，明天我就弄了。
1: 这给我。
2: 那我给你弄饭去。

0: 当那苍黄色的麦浪在随风起伏，清新的森林在风声里也喧嚷不休。
1: 属下，
2: 你去看看县平那儿好像有什么事儿，怎么感觉不高兴呢？
1: 以往啊，下班回来喊着就饿了饿了，今天我刚才出去看他一个人在那弄柴火呢。
3: 哎呀，那就是不饿。
4: 淑霞，快吃饭了。哎，
3: 咋了你？
5: 没事。
3: 被领导批评了？
5: 凭啥呀？
3: 那你这拉脸跟谁呀？哎呦，
1: 李向安啊，嗨，他是个孩子，教育教育就得了，根上又不坏。
5: 我觉得我有必要向厂领导汇报一下，这个杨大山呢，不适合在保卫科工作。
1: 跟杨大山呢？哎呦喂！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自打你转业回来我就叮嘱你，你呀别跟他发生矛盾，你不能跟他太近，也别跟他太远，他不是好人，那是一个流氓。
3: 哎呀，过去那些事儿妈你老提。
1: 哎呦，你小看他，他能秉性能改啊。
5: 妈，你说太对了，他就是个流氓，而且他不仅是个流氓，他在工作上也耍流氓。
3: 他在厂子里还冲你耍流氓啊？
5: 他冲我耍流氓，他敢吗？他，哎，我问你，咱保卫科是干啥的？保卫厂子安全的。好，小偷在厂里偷东西被我抓着了，我要送到派出所，没错吧？结果这个杨大山不光拦着我，把小偷还揍了一顿，然后呢把小偷放跑了。都像他这样，那要法律干啥呀？
3: 你偷着啥没啊？
5: 没偷着啊，我抓着了呀。
3: 你都多大呀？
5: 现在差不多吧。
3: 哎呀，放了就放了吧。
5: 啥玩意儿？
3: 我就说呀，都是群孩子，你说说嘴里馋吃不着喝不着的，你说那厂子里不用的废铜烂铁他拿去卖了换点零食吃，教育一顿就得了。你说你真把他送到派出所，回头在档案上留底了，怎么找工作呀？将来
5: 刘淑霞，我跟你说，你现在这个思想很危险，你知道吧？咱们国家是一个法治国家呀，每个公民都应该遵纪守法呀。那孩子咋了？孩子一样不能违法乱纪啊。你偷一次啊，放了，第二次他还得再偷，你信吗？所以必须要严惩啊。
3: 那要换成你弟呢？
5: 县安，他敢？如果是他，我打断他腿，然后送他去坐牢。妈，你干啥去？
1: 我捅捅那火去。啊，
5: 你说我说的对吧，妈？
1: 啊。
6: 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立国之根本，是全党

0: 完了，您看一下。
1: 哎，行，搁这吧，小心肚子里孩子啊。
0: 这些都是上半年的。
1: 好，刘会计，得注意身子啊。

0: 干啥的？给
1: 我媳妇儿做个电汤帽，
0: 烫头用的。
1: 啊，
0: 那咋不去理发店呢？
1: 我媳妇儿啊，她就闻不了那个烫发水的味儿。
0: 闻不了那就别烫，你这么整太危险，容易电死人呢。
1: 你想多了吧？不会的，我呀，先在我自个儿脑袋上做人体实验。
2: 谢明啊，嗯，理发厂长找你呢。
3: 嗯，马上过去。
2: 哦，嗯。

0: 不错啊。
1: 刘丽，你都快生了，你悠着点干吧，你放上吧，待会我整。
0: 哎呀，没事儿，这点小事儿我能行，你忙你的。
1: 哎，雨轩，哎，你听说了吗？昨晚咱厂上进小偷了。
0: 啊？啊？偷啥了？
1: 没丢啥，让王艳萍抓着了。
0: 真能啊！人家宪平转业干部，一身的武功，哎呀，一个小毛贼肯定不在话下。
1: 哎呀，你说咱们保卫科长这个轮椅该轮到宪平哥来了。
0: 那肯定的呀，没别人了，肯定是他。
2: 那个小来，哦，谢谢。那个小偷我本来已经抓到，要送到派出所。你结果被那个杨大山给放了，然后把那个小偷还打了一顿。
3: 你们保卫科的科长调走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厂领导有意提拔你，有信心吗？
2: 有。
3: 好，要想当好科长，不但要能保卫咱们的厂子，还得能领导好下属，他服你吗？那个杨大山
2: 他服过谁呀？
3: 好，你先去吧。
2: 是。

0: 错了，慢一下。
1: 哎，走了，
0: 来，下班了。
1: 啊，我多利索呀。
0: 哎，今年冬天真是奇怪哈、啊，你说到现在了，一盆雪没下。
1: 就是哈、啊。都说这天儿啊是小孩的脸，叫啥来着？
0: 哎呦，哎呦，这我吃太快了，这人
1: 阴晴不定。
0: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等到大雪纷飞，等到酷暑难耐，何不起来？苏林，西林诺夫，
1: 一听就是个懦夫写的。好好学习吧，傅莹同志。
2: 咋没走啊？等你啊，有事吗？
3: 李副厂长跟你说啥了？
2: 没啥事，赶紧回家给你媳妇做饭去啊。
4: 让谢林哥上班啊！
5: 林哥，
4: 早点回去休息啊！
5: 好嘞，快走。

0: 干啥呢？一个个跟个小流氓似的，赶紧回去。
1: 建平哥，你有媳妇着急回家，我们都是光棍，急啥？
0: 我说话听不见是吧？这几点了？赶紧回去吃饭。咋的不服啊？欠揍！
2: 建平啊，
0: 就看啥新闻呢？
3: 苏联入侵阿富汗了。
0: 阿富汗在哪儿啊？离咱们近吗？
4: 啊，还有，你看啊，美国试验成功的这个叫三叉戟导弹，什么玩意儿？你当过兵，你给我讲讲。
0: 咱就别关心那边的事儿，咱们这边建立出口特区了，知道吗？
4: 要建也不会在咱们这个地方建。啥事啊？我还是研究一下这导弹。
5: 三叉戟。
0: 哎呀，我回来了啊！
6: 哎，回来了。
0: 做啥菜呢？啊？
6: 烤个土豆丝，焖个豆腐。
0: 土豆丝呢？来，我加个菜吧。
6: 哟，啥呀？
0: 闻闻。
6: 烧鸡呀、
0: 啊？对啊。哎呦，
6: 啥事儿啊？
0: 好事儿啊。
6: 啥好事儿？
0: 哎呦，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那个格子布给铺出来了，
2: 我就铺一会儿。
1: 这大夫不是不让你喝咖啡吗？
2: 怀孕到现在就喝这一次，再说你看我冲了多大，
1: 玩啊，赶紧收起来，妈看见就得骂你。这是他三八红旗手的奖品啊。还有一个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喝咖啡就喝吧，你干嘛非得铺它呀？
2: 啥都不懂。告诉你王建平，咖啡必须配这个格子布，这样喝起来才有生活的格调。
1: 孩子，格调就得格子呀，真是不明白。行了，赶紧吃饭了，你这就别喝了，给我喝吧啊！大夫不让你喝啊。
2: 你没这么喝的，当然浪费。哎，
3: 来，
2: 我没有这么喝的。
3: 哎呦，吃饭了。
2: 你这么喝，把我那点咖啡都浪费了。
4: 你是什么玩意儿？这个跟刷锅水一样，这太难喝了。太难喝了，吃吧。
5: Hello， 吃饭喽！
2: 吃饭了，
5: 走。
2: 哎呀！
3: 哎呦，来，有好吃的喽！哟，
2: 烧鸡耶！
3: 哎，
2: 哪来的呀？
3: 建平买的，说是家里呀、有好事儿。
2: 快说吧，啥喜事儿？
5: 我说了啊，是这样啊。今天呢，副厂长找我谈了个话。
2: 科长的事儿吧？

0: 定了？
1: 没定，但是明天领导开内部会议，今天副厂长跟我说他提的我，厂长同意了，那这就等于是
2: 定了吗？
1: 对呀、啊。
0: 哎呦，你爸别闹，你爸有什么？
1: 对对对，
2: 工资涨多少啊？
1: 哎呀，十多块吧。
0: 了不得
3: 了！这房子是不是得换大房子？
1: 对呀、啊，得换呀、啊。
2: 西安就不用在客厅搭床了
1: 啊！
2: 哎呀，
0: 哎呦，
2: 天大的喜事儿！
0: 真是啊，
2: 哎呦，我觉得是他给咱们家带来了福气。
4: 那是，我也觉得是。
0: 嗯，真是，别
1: 知道咋了？
0: 来，
2: 踢我呢？
1: 啊？
2: 他听见了。
1: 哎，
2: 妈，你快来摸摸，你快来
4: 摸摸，
2: 快来
4: 摸
2: 摸，妈你也摸摸。哎，一脚一脚的。
1: 我还真是，还真是。
0: 哎，咱家喜事连连，
4: 喜事连连。
0: 喝点酒，哎呦，喝点酒。
2: 哎呀，这是你弟弟还是妹妹？
1: 是不是
2: 妈妈呢？
1: 我想啊，
2: 是不是？
0: 来来来来来，喝点，
4: 喝点啊，
0: 喝一点，
4: 必须得整点。
0: 哎，请不下去。
1: 其实我跟你们说实话，我的目标是往副厂长、厂长那儿奔。真到那一天，那咱这小日子才舒坦。
0: 我这姑爷呀，
1: 你看他回来了，
0: 太能干了。
5: 哎呀，吃啥好吃的了？烧鸡
1: 啊？
5: 不是，今儿啥日子？吃烧鸡了？
3: 你哥升科长了。
5: 升官了，
1: 嗯，
2: 你以后啊就不用在客厅搭床了。
5: 升官了，嫌弃我不要我了，
0: 哎、
5: 让我上到房上睡去。
0: 你说这孩子傻到哪儿了？你说说，
1: 急死！
0: 怪不得你老是学习不好，学习不好的，真是的。
3: 咱家换大房子了，
5: 真的、啊、哥，那我能有自己的房间了？
1: 对呀、啊，啊，当然了。你要非跟明忠挤一屋，我也没意见。
5: 哥，你太牛了！
6: 王献平，退伍军人，无论从能力和人品上，都适合保卫科长这个职务。
7: 我看呐、啊，还是杨大山更合适。无论是厂子里不服管的，还是社会上的混混们，都怕他。
6: 杨大山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混混。打架斗殴那是出了名的，
7: 人家杨大山自打结婚以后改好了呀，咱们得允许年轻人悔过自新嘛。
6: 改好了他也是有前科的，这样的人当科长能服众吗？
7: 怕也是一种福嘛，谁都不敢惹他，那这厂子不就安生了吗？
1: 你都转悠一个小时了没用，着急也没用，我觉得这科长你当不上。
8: 啥意思？我凭啥当不上啊？
1: 我问你，那保卫科干啥的？
8: 保卫厂子安全的呀。
1: 你觉得你够资格吗？
8: 我不够资格，谁够资格呀？我是军人，
1: 转业军人。以前你有枪，现在有吗？现在谁听你的呀？
8: 不听我的，听谁的呀？听流氓的？
1: 你说谁呢？
8: 我说流氓呢。
1: 谁是流氓？
2: 哎呀，马上就要生了，我这天天都紧张。淑霞，
9: 我听说生孩子可疼了，是不是？女人嘛，总得经历生孩子这一关。不就疼那么一下，你们都别怕。
2: 你肯定不怕了，你都生过一胎了，第二胎肯定就好生了。那我们俩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嘛。
9: 生的那天呢，你们俩要记住我之前教给你们的呼吸法和用力法，深呼吸啊。医生让你用力的时候，你再使劲儿。
2: 嗯，
9: 别跟那帮人一样，还没到时候呢就。乱叫啊，乱用力，到真生的时候就没劲儿了。
2: 嗯，
9: 在最后关键那一刻，一使劲儿，非常顺利就生出来了。
2: 姐姐，我生孩子的时候，你一定要在我身边啊！
9: 我也是啊，你就这样握着我的手，好吧？好，我守着你们俩啊。嗯。哦，对了，男人不能进产房吧？
2: 哪个医院让男人进产房啊？

0: 淑霞，你命真好，找到王宪平那么好的男人，人又长得精神，还当过军人，最主要的是他对你好。
1: 就是怀孕那段时间吧。
0: 嗨，你这话咋能这么说呢？
2: 那我怎么说呀？那本来就是啊，平时除了吃喝拉撒什么都不关心我，我内心真正想要什么，我渴望什么，一点都不浪漫，也不懂得情趣，没文化呀，就是不行。
3: 咱们厂子几千人，有几个像你一样有文化的？
2: 我生老大的时候，本来想给他起一个我看过的小说里那种浪漫的名字，他不同意，非说要叫王明忠，说如果再生一个呢，就叫王明华。
3: 嗯，中华，挺好的啊。
2: 回头生了老三，就要叫王明仁，再生老四呢，就叫王明民，
3: 中华人民也不错。
2: 这还没完呢，说最好呢，我给他生过七个。
3: 七个？
2: 对呀，七个，这样呢就能叫中华人民
4: 共和国。
5: 李副厂长，我不同意。
6: 不能因为杨大山和区里的干部有私交，我们就偏袒他。
5: 我知道你们的关系不错，但是选拔干部可不能凭关系啊。
7: 刘副厂长，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5: 怎么了？
7: 我从来没考虑什么关系问题，我之前也找宪平同志谈过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了工厂，年轻人最难管，最容易惹事儿。那个王宪平他能镇得住吗？
8: 杨大山能。
6: 照你这么说，那就不要军人警察了，让流氓混混管得了。
7: 你这是抬杠。
6: 咱们谁抬杠？
0: 马上就到午休时间了，大家工作了一上午一定很辛苦，
9: 下面为大家播放一首歌曲。
6: 算了，别说了，咱们俩别争了，听厂长啥意见。
10: 这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还有他们的同事战友们。别看他们现在打得厉害，他们未来可是一生的朋友。三个80后即将出生，作为改革开放第一代的我们，生在最好的时代，长在最好的时代，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11: 爸爸，小心烫，小心烫啊。
0: 你说宪平为啥跟杨大山打架？
11: 我哪晓得啊，还好些日子没听到杨大山打架了。
3: 自从跟方慧结婚不是学好了吗？那宪平咋会跟他干起来？
12: 在呢吧。哦，
11: 哎呦，阿姨啊，
12: 我就觉着你们该都回来了，
13: 拿碗大酱。
11: 好的好的好的。
12: 今晚上别做饭了，到我那去吃，我做了几个硬菜，到时候过去帮个忙。
0: 今天啥日子？好日子呗。

0: 好像今天没人过生日啊。哎呀，
1: 宪平替科长了。
2: 啊？急了？
0: 不是，书霞怎么没跟我说
2: 啊？你也没跟我讲呀、啊？
1: 是，昨天晚上副厂长跟他谈的话，说今天呀、啊、就能定下来。我估计他想定了以后再告诉你们。我高兴啊，憋不住。
3: 我先走了。
2: 好好好，
3: 早点过去啊。
2: 好好好，
3: 哎，
2: 怪不得宪平跟杨大山打架呢。
4: 这是嫉妒宪平升官了。走，去给宪平庆祝。
2: 好。
5: 哎呀，
3: 我就看里边，里边，里边，
0: 我马上
3: 看，外边看的。
0: 哎哎，
6: 朱哥，
2: 霞，霞，别动，我来。
7: 朱哥，我哥说他当了科长，我们就换三代户了，我就有自己的房间了，我就不用在客厅再搭床了。
0: 你们家人口多，是该换房子了，这马上又生一个。行了，你俩这么抠出一晚上都抠出不完，快快快快，让开！
8: 哎呦，玉树啊，你说你细致的就像个女人，傅莹你简直就是一个男人一样的，粗手大脚的，你们俩换个个就好了。
0: 哎呀，我当初看上他不就是因为他心细会疼人吗？哦，哪知道他这么磨叽啊，这磨叽的跟个大闺女似的，疼人。
2: 生活讲品质，品质来源于细腻，你不晓得呀？
0: 你细腻个啥呀？你这叫瞎耽误功夫。我跟你说，你这过一辈子，我都过两辈子了。
6: 我去迎迎我哥。
9: 我下班了。
6: 王科长，怎么了哥？你跟打架了？不是谁打你了？我找他去。
2: 你有啥呀？呀，
6: 走吧。
2: 王科长怎么了？
8: 出啥事儿了？没当上科长，你们倒是说呀！
10: 后来厂里选了杨大山当科长。
8: 杨大山，那个流氓当科长了？
0: 那哪行啊？那绝对不行啊！那就算领导定了，那我们群众也反对。放心，明天我带头抵制。扯我干啥呀？那流氓要是当领导，那还有王法吗？
8: 那杨大山在咱们这儿出了名啊！他那媳妇方慧、啊，原来那相好的叫啥来着？
2: 林俊生。
8: 林俊生，对了，他那个方脸，然后眼睛大大的，后来是死是活不知道了。还有好几个追求他那小伙子，后来不是断胳膊断腿的上医院了？这下我看是个杀人犯呢。他是
11: 妈，你就别瞎说，他当时警察都没定他的罪。
0: 没定罪那是因为他上面有人，你看看还把人给打成这样，这还讲不讲？
6: 我找他去，看我不干死他。
11: 霞，你别掺和这事儿。
0: 别，明天啊我找厂长说理去。那他杨大山要是当科长了，那咱大家都不干了，不干了。
12: 开饭了。媳妇儿闻着了吧？
13: 糖醋鱼。
12: 你最喜欢吃的。哦对了，给你看个好东西啊。电烫帽，我亲手做的，
13: 我都试过了，绝对安全。以后啊，你就不用上理发店了，
12: 我在家里就能给你烫。吃完饭再试啊。

0: 开。
1: 为啥不和我说？
2: 本来是想给你个惊喜啊。
1: 你觉得你当科长是给我惊喜吗？
2: 不是吗？
1: 王宪平要当这个科长，全场都传遍了，你为什么要进来搅和呢？
2: 这咋叫搅和呢？这叫公平竞争，我比他有能力有资格当这个科长，这叫上进心。你应该替我高兴啊。
1: 我不高兴。
2: 为啥不高兴啊？我当了科长以后能涨工资，还能给咱家换个大房子。
1: 我不需要。
2: 你为啥不需要啊？我就想对你对孩子好一点，有错吗？
1: 你不知道我跟刘淑霞的关系吗？我刚进厂子的时候没有人搭理我，他们都在背后说我是个坏女人，说我是个狐狸精。只有淑霞她跟我好，她让傅莹也跟我好。我在厂里一共就这两个朋友。
2: 那他们不想跟你当朋友，那是嫉妒你漂亮，因为你是厂花。再说了，你们女人之间那点事儿，我们男的就不要掺和了吧。
1: 不是大山，
3: 咋了？哎呀，咋了？
1: 肚子疼
3: 啊？是不是拉架的时候抻着了？要不上医院吧？
2: 我去叫车啊。
4: 要我说呀，明天还是找厂长去聊聊。
5: 你这科长的事儿，他答应你多少日子了？怎么中间就插了一个杨大山呢？还是个坏人，流氓。
6: 那算了啊。领导说了，说他有能力，说是这个工人呢，不听话的小年轻啊，都听他的。
5: 那哪是听他的呀？那是怕他。
6: 领导也说了呀。被人怕也是一种能力啊。
5: 哎呦，这话说的呀，那哪是什么能力？那要法律干嘛？要警察干嘛？那就让坏人管得了呗。
1: 啊，少说两句吧。
5: 哎呀，这不是多说两句少说两句的事儿，这不是把这事儿弄清楚吗？
7: 那你在家弄清楚磨到这些事儿有啥用啊？你说他宪平他是个转业军人，你让他去找厂长，问厂长说你为啥不给我当这科长，不让人背后笑话咱们家吗？那将来我们去上班咋上啊？一进厂院，人家就冲我们指指点点的议论。
8: 淑霞说的对，这时候咱们不可以冲动，一定要理性。
6: 淑霞，我跟你说啊，方慧，你以后别跟他来往。
7: 为啥呀？
6: 你说呢？杨大山跟我抢科长，他在我这儿搅和，你觉得方慧能不知道啊？就你这还傻了吧唧跟他来往，他跟你说过吗？
5: 谢平说的对，自从这个女人来厂里后，你看出了这么多幺蛾子的事儿，她就是一个狐狸精。
7: 这啥狐狸啊？你看见什么尾巴了？
5: 这么好的女人，她不嫁别人，她为什么就嫁那个杨大山？
7: 那嫁杨大山是她愿。
6: 行了，别吵吵了。
7: 这都什么道理啊？
6: 别吵吵了，反正别跟他来往。

0: 哎呀，
1: 慢点，
0: 建平，啊，那裤子泡上没有？
1: 泡上了，妈泡上了。你现在咋样？啊，
0: 没事。
2: 都别慌了，啊，都别慌，听我指挥啊！
1: 你于叔，你去医院找小刘。
3: 好好，我知道。
2: 对对对，救我那个战友。
3: 好啊，
0: 那你别进，
3: 你赶紧
0: 我
3: 收拾东西，
0: 别哈腰，
3: 把要去医院东西赶紧收
4: 拾。没事，
0: 肚子，啊。
1: 好，那个我去找车。哎，你照顾他
5: 啊。哎，
0: 宪平，快点，小汽车。
6: 哎呀，我自己
7: 坐玩吧。啊，
0: 明中，
6: 来来来，
0: 出去自己玩。
6: 没事儿，阿姨陪你玩来。哎，这头有点。

0: 头软和点。
1: 好，水还没开呢。
0: 走啊！
1: 我得洗了头再走。
2: 这都啥时候了，你洗啥头啊？
3: 我不洗头。
0: 我妈呢？
3: 洗明中有点热，好像有点发烧了，那屋呢？
2: 别洗头了。
1: 我不管，我就洗了头再走。
3: 穿啥呀？穿啥呀？啊，
2: 对对对对。哎
3: 呀，啊啊！行行行。
4: 儿子，你咋了你？
0: 这么烫啊！
1: 快去看属下
0: 的。要发烧的话，你赶紧报医院去。
1: 行行行，
0: 我先去了啊，妈。
1: 我不穿，我就想洗个头再走。
0: 还不穿衣服？
3: 非要洗头？
0: 哎呦，我求你了，这都啥时候，来不及了。
1: 我上次就没洗成，把我难受坏了。我这次就是想洗个头再走。
0: 我求你了，咱来不及了，走吧，好不好？
1: 洗头
0: 了。哎，听话！你再不听话，信不信我拿枪把你突突了？猫，带。出发！
5: 这啥破玩意儿啊！
3: 来，
6: 媳妇儿，赶紧上车！
3: 这啥破车呀？
5: 点儿啊！
6: 咋了这是？可以啊，这铺的挺厚实啊。
3: 厚实管什么用啊？你是不是答应过我？我生老二的时候，你要把厂子里一个小汽车带过来送我去医院，是不是你说的？
7: 媳妇儿，别哭别哭啊！舒佳，你听我说，那是公家的车，咱不能占公家的便宜。
3: 我不生了。
8: 嫂子，舒佳，孩子不能生啊！
3: 咋的了这是？
7: 媳妇儿，舒佳，你听我说，
8: 嫂子，
7: 咱们厂那个车又破又旧啊，经常打不着火。你说这开半路上万一起火了咋整？还不如我蹬这个三轮车，嗖嗖的贼快，你相信？
8: 对呀、啊，
3: 不相信你！
1: 哎呀，
3: 我不算那玩意儿，
1: 快点吧，快点！
8: 嫂子，
3: 玩意儿，
1: 别说了，别说了，
8: 你咋了？
2: 没事了啊？
8: 你怎么办啊？
3: 一阵一阵，
1: 不说了，
0: 快，
3: 站住，
0: 快，压车头，
8: 好了，
3: 住脚，
0: 慢点，慢点，
3: 来了，都起来了，
0: 嫂子在干啥？
3: 这人很疼，
0: 我走了啊！
8: 一二三，
3: 走！
8: 嫂子，
0: 舒霞，
1: 不行，
0: 快，上车！我求你了，媳妇儿，
3: 我要坐小汽车。
0: 我求你了，
3: 不上。
0: 我求你了，媳妇儿。
6: 慢点，舒霞，媳妇儿慢一点啊！你要走了。 让一下，马上就到了啊！
8: 这里慢点。
6: 到了，到了。来，赶紧车头。

0: 这没快多少，你这会儿都挺正常，血压也没有问题，在这等着吧啊！你们仨都注意点抬动啊，规律到3到5分钟告诉我一下啊。嗯，
1: 不行，疼，忍着。
2: 正常，正常，我不想生了，我害怕。这种疼非常正常。坚持。怎么回事？我让你安排好，你这么给我安排的？
3: 真不是我不安排，最近病人特别多，实在没有病房了。我不管，我告诉你啊，你嫂子跟傅莹一个房间，没问题，那个方块。 不行！
4: 我死了算了，这个孩子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算来了也是跟着我受苦的。
5: 傅莹，你不疼的时候得攒着劲儿，等。

0: 会儿疼的时候特耗精力。
1: 舒霞，对不起，杨大山抢了贤平的科长。
2: 哎呦，啥时候了，那事儿他也不怪你。
3: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4: 大

0: 医生没进去吧？
1: 你没事吧？早进去了。哎呀，我跟你说，你别紧张，知道不？啊，深呼吸。哎，真服了你。
0: 哎哎哎，
1: 你在这儿干啥呢？我赶紧回家去。你大娘还照顾明忠呢，你帮帮她。
2: 不走了，
1: 走吧，
2: 叔叔。
3: 翟叔，
2: 哎，是我叔。
3: 生了个男孩，六斤九两。
4: 我媳妇咋样啊？她咋还没出来呢？
3: 产妇身体比较虚弱，一会儿送病房观察，估计还得住几天院。
1: 你媳妇在这边，你看那边干啥呀？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4: 等方慧，

0: 我孙权二两，男孩，我孙权二，
1: 男孩，我儿子孙权，
2: 七斤二两啊！我看看。妈呀，这大胖小子行啊你！哭啥呀？不是，我刚才睡着了，我媳妇是不是已经生了呀？
0: 刘淑祥家属吧？
2: 对呀、
0: 啊。啊，产妇难产，胎位不正。没事，里面有医生呢，放心啊。
2: 啊。
0: 这位家属，您跟我走。
3: 我媳妇呢？
0: 好着呢，坐。

0: 正啊，
1: 不正查准了，
0: 挪一下胎位，
1: 不正不正，
0: 好，你错过来。
2: 太婆，她没事吧？
0: 快点喘气，
1: 会危险啊！太婆，会不会危险啊？
0: 这位产妇，你生完了得到观察室观察。
2: 我不去，我就在这陪着她。
3: 小王，放松，送她过去。
0: 坚持这个位置，坚持这个位置。
4: 啊，好嘞，急了急了！
5: 看看这儿子都急了，快点啊！你得给儿子起个名字呀！你别呕了。哎呀，你说你这个名字也真是难起，姓啥姓？东方。哎呦，
4: 多好，姓多浪漫，哪儿找去？
5: 东方啥？
4: 东方红，太阳升。叫东方红吧。
5: 行，好听。
4: 东方红，东方红，东方红。
5: 哎，快给我吧！
4: 好，快快快！哎，
5: 叔叔，叔家还难产，也不知道咋样了，你帮我去看看。
4: 好，
5: 完回来跟我说啊。
4: 好的，那我去看看
5: 啊。
2: 现在怎么办？
0: 用力，放松，往我手这个位置使劲儿。
4: 舒佳，舒佳，舒佳，舒佳，
0: 什么事跟我说？
4: 我知道，大夫。为啥难产呀？不应该呀，二胎呀，这是。舒佳，
2: 我叫你啊。
0: 这产房不能随便进啊。
4: 舒佳，
0: 家属别进来，怎么又进来了？家属，这是产。
4: 舒佳，你要坚强，要有炸碉堡的精神。
2: 产

0: 好多了。
1: 深呼吸，
2: 憋住气。
0: 好，换口气。
3: 舒莎怎么样了？这问你话呢，
4: 没声呢。
3: 这不是说生日太快吗？
4: 行了，别说了，我知道。

0: 你干啥来了？
1: 舒雅咋样了？我来看看。
0: 用不着你关心。
1: 不是二胎吗？怎么还难产了？啊？那个，我呀，认识一个产科专家，要不要请过来给看看？
2: 钱你能的是吗？我们家热闹你没看够？
3: 会说人话吗你？
2: 你让我怎么好说话？
4: 行了，钱，
2: 你成了我们科长，
4: 就完了。
2: 你什么时候完了？你看我嫂子了吗？
4: 钱，给你脸了是吧？
2: 钱，
4: 你别看我了，
2: 你让我
4: 弄死
2: 你！
4: 钱，你别看我了。

0: 女孩儿发家了，妈妈可老苦了。
1: 宣平，
2: 朱姐，你没事吧？
1: 我看看。
2: 来来，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哎呀，哎呀，快看看。
1: 哎呀，这个小东西。为了他，我半条命差点没了。
2: 你快躺下，快躺下。
1: 哎呀，没事了。哎呀，过去了。
2: 咋回事啊？哎、这是二胎呀，不应该难产呀。
1: 我这还给傅云芳会上课呢，结果我成了个落后分子。宣平。雪还下着呢，我总是想着我生他的时候呀，你开着厂里的那个小轿车带着我来医院，车里放着我最喜欢的那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平板车的事儿，我记恨你一辈子。
2: 是是是是是，哎呀，我错了，是我不好，记着呢，记着呢啊。记着了，
1: 那我生老三的时候，
2: 到此为止吧。
1: 啊，
2: 不生了，这次真的吓死我。
1: 不行，说好要生七个，咱才完成了俩。
2: 不不不不，
1: 理想
2: 够了啊，我现在是有儿有女，儿女双全，够了，不生好吗？

0: 想好了，这闺女就叫王雪花吧。
1: 好听。
0: 你看你闺女长得多漂亮啊，
1: 像我，白白的。哎呀，雪花多好听啊。新生的欢喜包围着妈妈，她不知道还有坏消息等着她。姥姥经常说，人活一辈子，好事来了不要欣喜若狂，坏事来了不要绝望悲伤。过日子，过日子，过的就是一个过程。
2: 哎呀，
3: 慢点，
2: 我回来了。
4: 舒雅，哎呀，你咋样咋样，啥感觉？
2: 啥我看你挺好呀。啊，哎
4: 呀，我这不是没事了，你看看挺好的，没事了。
2: 那昨晚谁疼的嗷嗷叫，一直说不生了不生了呢？
4: 哎呀，我那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吗？
3: 慢点，
4: 人都这样了，来。慢点慢点，
2: 没事，夫人你躺过去。哎，
3: 你不用管，你歇着吧。啊，
4: 没事儿。哎呀，
3: 来了。
4: 我没事，你不用管我。哎，还有哎，
3: 我煮小米粥了啊，
4: 煮粥了，
5: 吃了不？
2: 缓缓的吃。
6: 媳妇儿，你喝点粥吧。
7: 我不饿，没有胃口。
6: 那可不行啊，人是铁，饭是钢，我就怕你嫌这粥啊没味道。我呢特意在粥里放了这鸡丁、蔬菜、胡萝卜。这两天啊，你只能吃清淡的。我问大夫了，大夫说啊，刚生完孩子不能吃凉的、硬的、咸的，就放了一点点盐。一会儿我回去啊，给你炖点鲫鱼汤，再蒸个鸡蛋糕，你要想吃什么你告诉我，我就给你买去。啊，对了，我呢刚才啊给你买了两袋奶粉，你要想喝呢就自己沏一杯。还有收音机，还带了一本你最喜欢看的《红楼梦》，你要闲着无聊啊你就看看书听听广播。
8: 杨大山真烦人，一个病房住着，我故意给他们难堪的。你也是，你比他细致，那咋做的还不如他呢？
9: 那突然早产了，我都吓懵了。我也没生过孩子，没当过爹，那我咋知道怎么弄啊？那人杨大山也第一次当爹呀，他咋知道带这么多好吃的？那能吃啥不能吃啥，他啥都懂。
10: 你好意思说我呀？我没当过爹，你没当过呀？
9: 夫人肯定回家要嘚啵我。该信你的信你，不该信你的瞎信你。
8: 淑霞不也一样，也得批评我，那说我不懂情调不懂浪漫。
9: 我比你惨，那淑霞生气了回家就失去小性子，那傅莹呢？
10: 直接动手。
8: 本来谢安跟他打架我还挺生气的，现在我觉得谢安做的是对的，这杨大山就是欠揍。
11: 来，这些该吃的不该吃的我都写上，自己注意点啊。
9: 好，谢谢。

0: 大娘放心吧，没什么事儿，我给他开点药啊。嗯，
1: 哎，不烧了。
0: 大娘，嗯，开心吧？我嫂子又给您添了个外孙女。
1: 是是，开心，真是开心。哎呀，要说我们树下呀，那真是一聪明啊，解小那诗看一遍马上就会背了。也是能啊，第一个先生了一个儿子，就解决了老王家的续后问题。这那一生又生一个胖丫头，俩好凑出一个好字儿，真好啊。
0: 要说我嫂子是真优秀啊，嗯，刚来连队那会儿我们都看傻眼了，嗯，那叫一个漂亮。我们连长真是好福气啊。
1: 嗯，是。哎呦，当时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啊，你们连长还当着官儿，嗯，在部队那不行啊。这个淑霞就跟他说了，说结婚可以，但是我得跟我妈过，我得带着我妈，我妈一个人，我不能管让他自己，但是我不放心。结果你们连长说，我一定好好孝顺他。人家说完转业了。
0: 我们连长啊是真孝顺的，你俩看上去像亲母子似的。
1: 是吧？哎呦，我得去看看淑霞去。哎，我得看看她那大闺女是何方神圣啊，把她妈给折腾的难产了都。你干嘛呀？那怎么了？怎么尿尿啊？嗯，来来来，
0: 哎，大娘，您去吧，啊，我带她去。哎，您放心，
1: 啊，行行行行，
0: 放心。
2: 哎，就是带着尿尿去了。
3: 哎，结扎是咋回事，你知道吗？就是结以后，除了不能生孩子，是不是就不是男人了？不会吧？
4: 你要结扎？
3: 我结啥扎？一个朋友问
4: 我说呢，你可是要生过七个老二孙满堂的男人，这才生了俩，任务还没完成呢。我说也不可能。哎，嗯，你这当英雄父亲，可燃起了我们家傅莹的斗志了。
5: 他说淑霞要生七个要当英雄母亲，他也要生七个也要当英雄母亲。
4: 名字都起好了，
3: 名字都起好了啊。那除了你们家东方红那六呢？
4: 赤橙黄绿青蓝紫。
3: 那也不对啊，那不应该叫东方红，叫东方赤。
0: 暖了吗？
6: 哎，水提好。
0: 叔叔，上什么？

0: 哥，说实话，要结扎的不是你吧？
1: 这次舒霞生这闺女都折腾成啥样了，我跟你说实话，我在外面我腿都软了，你让我上前线打仗我都不怕，这使劲使不出来，要是真着急呀，我生怕娘俩出啥差错。还有舒霞从小娇生惯养，没吃过啥苦，你说他跟着我遭这么大罪，哎，不生了。
0: 可这结扎的事儿，我也不怎么懂啊。哎，问问刚才护士吧。
2: 滚！嗯，
1: 这事儿能问女的吗？你傻呀？
2: 算了，我问小刘吧。啊，哎，正好完了事儿，出去喝一杯吧。这孩子都生了啊，走。
3: 谢谢大爷。
4: 小刘，
5: 连长，
2: 忙完没有？忙完了陪我们俩喝一杯去。
5: 连长，
2: 咋了？妈。

0: 困了呢，你就睡一会儿；有事儿呢，你就叫护士。
1: 哎，你炖汤的时候多炖点儿。
2: 行，你放心吧。
1: 哎，舒家，
3: 你看看人家，你再看看咱们家的。
1: 我们家东方玉树那是号称最细腻的上海人，你这跟这一比，那差的不止十万八千里啊。
3: 哎呀，该细腻的时候不细腻，不该细腻的时候瞎细腻。
1: 哎，方慧，
3: 哎，我听说你跟杨大山刚结婚的时候，你半夜想吃罐头，他就出去给你买去，然后那小卖部门关了，他愣是把人家门给砸开了，就为了给你买罐头，这事儿是真的吗？
4: 这么丢人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
3: 那哪叫丢人呢，我们家那位啊，我就是让他去给我砸门，那想都别想，他都不敢。
1: 我估计你们家宪平也干不出来这种事儿吧。
5: 我倒不指望他去为我干这种事儿，我就希望他能懂我，不需要我多说什么，他就懂我心里的情怀。我一个眼神，嘴角的一丝牵动，他就能走进我的内心。
6: 如果放在如今的时代，我妈一定是一个很棒的诗人或者作家。她那般小资，那般敏感，那般多情，可是在那个年代的东北，他就一个词儿，矫情。
7: 长能耐了是不是？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以为你现在是个破大夫你就了不起啊？我告诉你，在部队你就是个卫生员，你啥也不是，还愣着干啥呀？找专家去，给我查。
8: 是，马上去。
0: 哎，小亮，你先带他跟叔叔过去玩啊。
9: 的确没有睾丸。
0: 咋回事啊？
9: 他这是先天发育不好，要不没有，要不没下降。这孩子这么大了，之前你们没注意？
10: 不懂啊，也不知道，没有什么别的不一样的地方。
0: 有啥影响吗？
9: 会影响生育。
0: 哎，谁呀？妈妈，妈，妈妈，
11: 别着急，您先走啊。
0: 妈，你别着急，那咋治啊？
9: 据我所知，这种病目前还治不了。

0: 放心啊，明中这个病我来想办法，咱这儿治不了，我带他去大城市，去北京治，那找好的专家咱们治，我就是砸锅卖铁，我肯定把他这个病给治了啊。所以你千万不能着急上火，你想啊，我这儿上着班呢，舒霞又坐着月子，你万一病倒了，你咋照顾明中啊？
1: 我知道，
0: 哎，
1: 我知道。这事儿啊，可不能跟舒霞说呀，她坐月子呢，这月子坐不好可是一辈子的事儿。
0: 我知道，我跟小刘他们都交代过了。

0: 玉树啊。
1: 阿姨您放心，我不会告诉傅阳的。哎，
0: 不是，他娘不是不信任傅英，他那张嘴呀、啊，要是他知道点事那就全世界都知道。明珠还小，你说这么小就让人背地里出鸡蛋骨，这一辈子可就完了。
1: 我懂我懂，他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说。
0: 我得去看看树下去，叫他该齐心了。
2: 对对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没事
2: 没事了，
0: 没事没事，走。
3: 何玉堂，何玉堂，
4: 杨科长，鱼汤太腻了，没胃口。好意领了，鱼汤拿回去吧。
5: 我也不想喝，拿回去吧。
6: 还是喝吧，做都做了，不喝浪费了。
3: 你喝点吧。

0: 咱们家那俩男的都哪儿去了呀？
1: 我也正想问呢。你看看人家这生完孩子又是蒸鸡蛋糕又是鱼汤啥的，你看看咱俩呢，哎呀，这是干啥去了呀？真是的。
0: 还有我妈，这怎么都不来看看我呢？
1: 真是的，哎，大娘，咋回事？咋还没来呢？
2: 妈，
3: 哎呀，
2: 哎呦，你可来了，妈，
3: 干啥去了？这才来呢，就把我们就扔这不管不顾了呀？
4: 听说难产呢、啊，
2: 是半条命差点搭进去。
3: 哎呦，你咋才来呀？
5: 淑霞，阿姨早来了，刚突然不舒服，我跟宪平陪她在外面待了会儿。
3: 哪不舒服呀？
4: 没事儿，没事儿，有点头晕，没事儿啊。
5: 没事儿。
4: 哎呦，我看看大孙子。哎，
3: 姥姥抱抱。来，姥姥抱抱。
4: 哎呦，不怪难产呢、啊、你说这么大胖丫头叫啥名啊？
5: 啊，叫雪花。
4: 雪花，雪花，你看看把你妈给折腾的呀，这折腾来折腾去还是个丫头，这要是个小子多好。
2: 妈，你咋这样啊？重男轻女。
4: 好好好，
2: 那明忠，明忠不是男孩啊？
4: 对对，儿女双全，儿女双全好。来，妈抱。哎呦，我去看看明忠去，明忠一人在家我不放心。起名了吗？
2: 妈，我这都跟您说过了，叫雪花
4: 啊。雪花，雪花好。
5: 妈，送你吧。
4: 不用不用了、啊、你陪着他吧。
5: 哦、oh. ，
0: 谢明，
5: 嗯，
0: 你过来。
5: 啊？
0: 妈咋了？
5: 没事啊，刚不说了吗？有点不舒服。
2: 他就是不喜欢雪花。
5: 不可能。
2: 啥不可能啊？我生明忠的时候他抱着怀里不撒手，抱雪花就抱了一分钟不到。重男轻女。
5: 你想啥呢？
2: 是不是家里出啥事了？怎么瞒着我呀？
5: 没有啊，
1: 我咋也觉得大娘今天怪怪的呢？
3: 你看，我们家东方红，他一眼都没看，是不？
1: 你瞪我干啥呀？我说不对吗？那大娘多会处事儿个人呢，那要搁平时，那肯定是把东方红抱过来左夸右夸的。你看看今天，亲生的外孙女都爱答不理的，舒霞难产呢，这费多老大劲把孩子给生下来呀，她都没说几句话。她平时多心疼舒霞呀，那可是亲妈亲娘，又不是婆婆。
5: 你少说两句，没人在这当哑巴。你说，干啥玩意儿？你赶紧跟你回来。
1: 哎呦，好了，
3: 你跟谁说话呢？你疯了吧你！我这是刚刚给你把孩子生完，你就对我这个态度，你想欺负大林是不是？给你脸了是不是？
5: 行行，你少说两句、啊。
3: 我就是给他脸了，我。
5: 哎呀，丢不丢人呢？
3: 我丢人还是他丢人啊？啊？那人家刚生完孩子，男人都跟宝贝似的各种伺候，他可倒好啊，这半天没见人影，我这刚说两句就给我吼上了，我欠你的吗？我欠你的吗？你看不上我你就直说。我就知道他早就嫌弃我了，你不知道那人家那媳妇儿啊，大着肚子走路都各种扶着，他可倒好，离我80丈远。你啥意思啊？你不想过你就直说，我跟孩子不拖累你。
5: 你说。
3: 我是啥命啊？咋嫁了这么个男人呢？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这家里家外都我忙活着，我这辛辛苦苦把他给他生了个孩子，他还对我这个态度，干啥呀？这是，还让不让人活了呀？我落着这个命呢，我这啥命啊？
6: 这刚生完孩子，哭要落病的。
2: 是啊，傅莹。这女人月子里最忌讳就是动气，玉树也不是坏人，别哭了啊。

0: 哎，哎呀，哎，走，哎呀，哎呦，大哥，哎呀，你可算回来了，
1: 快下来，快下来！
0: 哎呀，那非得让我跪着，我就装战马，我得跑得快啊！我跪着怎么跑得快啊？大娘，
1: 嗯，
0: 你眼睛怎么肿了？
1: 肿了吗？
0: 你哭了？
1: 没有。
2: 杨大侠又找咱麻烦了？
1: 没有。
2: 我找他去。
1: 哎呀，行了行了，就回来回来。仙家，你听大娘说啊，杨大山这个人不是个好人呐，咱们以后遇着什么事绕着点他。你知道吗？前几年他身边一堆的那个哥们儿，遇到什么事儿啊，都不用他上前，那哥们儿就上去了。咱们家现在事儿最近有点多。

0: 我知道，我不是为了安危，安危你没用，我就想让你别太上火了。第一，这明忠还小，才4岁，现在看不了，那还有北京、上海呢。第二，你跟舒家还年轻，大不了再生个儿子，一大家子都靠着你呢，你是顶梁柱，不能垮，知道？放心吧。
1: 管不了，啊！你今儿咋回事？人傅莹刚生完孩子，你说你跟他较啥劲？
0: 我没跟他较劲，是他自己较劲，好不好啊？他从来做什么事儿都不过脑子，想都不想。
2: 我一直冲他瞪眼瞪眼的，他什么都看不明白。
1: 他又不了解情况，
0: 他是不了解情况，但他说的全对啊。
1: 那舒霞多聪明啊，都快发现了。咱俩一个劲儿在掩饰呢。他倒好，火上浇油。你不就喜欢这个吗？单纯，不记仇，虽然凶了点，但是过日子是把好手。这都你说的呀，那咋的？以前说的，现在不算话了？
0: 我把傻当单纯。
1: 啊，还有，他说你嫌弃他是咋回事啊？
0: 那不是因为他怀孕肚子大了吗？
1: 啥道理？
0: 如果说你家舒霞怀孕肚子大了，你没有别的感觉啊？
1: 我高兴啊，
0: 就只有高兴啊。
1: 那咋的还不高兴啊？
0: 我也挺高兴的，我就说肚子大了，你没有不好意思啊？
1: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怀了又不是别人的孩子。
0: 我这么问你吧，那女人肚子大说明了什么？
1: 说明怀上了。
0: 怀上了说明了什么？
1: 俩人很健康。
0: 那俩人健康怀上了，不就证明？
1: 男女之间床上那点事儿在那怀上吗？这不废话吗？不靠男女那点事儿，那靠啥？靠眼神啊！
0: 那女人肚子一大，床上那点事儿别人不全知道了吗？
1: 你跟傅莹那点事儿让别人看见了？
0: 喝酒。

怎么得这么个病？将来你们老王家怎么续后？你这一生下来呀、就是姥姥带着，这么多年了，我还说一直跟着你，将来你结婚了、生孩子了，我还给你继续带孩子。现在。结不了婚也没事，姥姥陪着你，一直陪到老，给你做饭、洗衣服，没人敢欺负你，谁敢欺负你？姥姥跟他拼命。

0: 在特搜干死你啊！你放心啊，玉寿，你放心，我不上火，我不上火，我是谁？我是王建平，打不倒的王建平，你放心啊！
1: 你也放心，我砸锅卖铁也得给民众治病。
0: 好，够意思，不上火，绝不上火，
1: 绝不上。

0: 爸。
1: 嗯，儿子。儿子，你别动啊，爸爸给你检查一下。嗯，怎么还打嗝了呢？
0: 爸爸痒。
1: 别动。别动啊。

0: 啥呢吗？
1: 瞧您的嘴，擦上一下，别感染了。
0: 别磨叽了，行不？都磨叽十多分钟了，进去吧，啊，道个歉不就完了？
2: 董事，我怎么说呀？
0: 那你这关不早晚得过呀？那咋的？出院之前不进这病房了？对不对？赶紧的吧，粥都凉了。
2: 快点。
0: 进去，
3: 玉叔来了，快过来，过来，你快看看这奶老好了，滋儿滋儿的。你看你儿子吃的，你看他多有劲儿啊，多能吃啊，老有劲儿了。
4: 我给你煮小米粥了，阿姨说要放大枣红糖，还煮了两个鸡蛋，你够吃吗？
3: 不够，你看你儿子吃的这么有劲儿，那我也得多吃点啊。我多吃，你儿子才能多吃，知道不？
4: 那我再给你回家多煮几个
3: 啊。
4: 想吃什么跟我讲啊。
3: 我就想吃辣椒了呢。
4: 那怎么行啊，你再把我儿子拉着
5: 吧。哎呦，你这嘴咋了呀？
0: 啊，
5: 咋上火成这样了呀？昨儿还好好的呀。
0: 不知道啊，睡一宿就这样了。哎呀，估计就是你难产着急着的，没事过两天就好了。哎，你奶咋样？
5: 没傅莹的好，但是喂雪花足够了。哎呀，做梦呢。
0: 嗯。雪花啊，过一会儿咱就回家了。
6: 哥，
0: 去，早点儿，睡不着了。你干啥了？
7: 我来看我大侄女来了。
0: 护士跑走了，你想看就看呀。
7: 哎，你咋不上学？

0: 我去了，学校开运动会，同学们都去锻炼了，我就请假出来了。
1: 撒谎能不能早走脑子？这大冬天的开哪门子运动会啊？
0: 冬运会吗？
2: 走走走走走，
0: 行了，那我先走了。
3: 咋了？
1: 学费交了吗？找到钱呢？
3: 哦，走了。
4: 哎，你掉东西了。

0: 哎，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撒丫子就跑啊？
1: 你找我呀？
0: 你说呢？
1: 有事儿啊？
2: 是你干的吧？
1: 是我干的，打我呀！
0: 这人多，有种跟我上那边。
3: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经常在外面打架。
4: 结婚以后啊，
3: 不亲自动手，都是一帮小弟帮我打。
4: 今天我要真打了你吧，我都觉得丢人。但要不打你吧，我这心里憋屈。我跟你说实话啊，你这人真挺欠揍。
1: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打架还分年龄啊？
4: 真打呀？
1: 来呀！

0: 我成全你。
1: 你来啊，
0: 你先动手，我算正当防卫，懂吗你？
2: 你来。

0: 看看。山哥，我走了。
1: 这大眼睛，这干嘛？
2: 你家这就儿女双全了，
1: 厉害呀！
3: 厉害呀！
2: 这孩子长得
1: 这么硬，长得跟小脸盘子多肉乎。
2: 你看那嘴，长得多像县长。
1: 你还笑了笑了，
4: 你小嘴啊，
2: 你看那嘴，
4: 真是像县长。
5: 对，哎，宪兵哥回来了，对，回来了，
6: 回来了，回来了，
1: 恭喜啊，宪兵！
4: 大家今天中午在这吃饭吧，我一会儿擀面。
7: 不用，回来了，做饭了。
4: 啊，那谢谢，好，谢谢，
5: 啊，宪兵，
4: 谢谢，哎，谢谢，
7: 好。
4: 来啊，
8: 都慢走啊！
4: 咋样啊？
8: 啊，
4: 医院咋说呀？
8: 哦，睡了。
4: 哎呀，累了，在医院难产，这回来以后一波又一波的。哎，怎么着？到底快点说。
8: 说的都差不多。但是省城的医院呀，有一个是叫 B 超是啥玩意儿的，说能照得清楚。可问题是大夫都出去学习了。得等他们回来才能做。
4: 哎呦，这可急人呢！明忠呢，在外边玩呢。
8: 在外面玩呢。
4: 明忠这病可千万别跟属下说啊！
8: 放心吧，我肯定不会跟他说的。
9: 明忠咋了？啥不让我知道啊？
10: 妈妈也知道了。在我出生的第二天，哥哥的秘密成了全家人。

0: 们的秘密，这重重地压在我们的头上。
1: 你说句话行吗？你看，我就怕你这样，我才不敢告诉你。你这刚生完孩子，还坐着月子呢，你别这样，你这样就再做出病来，你。哎，你说句话行不行啊？你说我都嘚吧一个小时了，你这一句话都不说，我这嘴巴都干了。你说句话，好不？你别吓唬我。啊，淑霞，没啥，我看我给你看看那个粥好没好，啊。

0: 哎呦，妈妈妈，哭了。
1: 不能这样啊，你们这样哪行啊啊！
2: 我看着树下的烟，我心里难受。

0: 看什么呢你啊？
1: 哥，
0: 又跟杨大山打架了。
1: 我不是跟他，我跟别人。
0: 走吧，先到我家待一会儿吧。
2: 哎，小花不哭啊，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他饿了啊，
0: 舒霞。
2: 小花不哭啊，舒霞。不哭。舒霞，孩子饿了。啊，不哭。
3: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舒霞，你到底想咋着呀？你这样，你
2: 啊，不哭。
3: 不去了，
2: 走了。不哭，
1: 抱着，
3: 抱着，
2: 喂，
3: 喂他，听见没有？你喂他呀，你。
4: 哎呀，这他坐月子呢，你跟他吼什么呀？
3: 我不想吼啊，你看他这样子咋弄啊？
4: 他着急，他上火呀。
3: 那谁不着急，谁不上火呀？问题是你这不死不活的样子，你这日子咋过呀？你看他这现在。
4: 哎呀，他是个当妈的，孩子出这么大的事儿，哪能一时想？
3: 我知道他是当妈的，雪花不是他孩子呀。

0: 我妈后来跟我说，是我唤醒了他，是我救了他，我让他有勇气面对生活的苦难。女人有了孩子，就有了新的使命，做一个坚强的妈妈。为了孩子，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能坚定地走下去。
1: 你这让杨大山打的？
2: 他也被我打得够呛。
1: 为啥又打起来了呀？这是
2: 麻了他亲妹心儿。
3: 我发现你胆子真肥呀、啊！这惹谁不好啊？你非惹他？
4: 你别急呀、啊，你注意身子。
2: 玉帝阎王我都不怕，我怕他呀。
5: 大不了拼命。
4: 你看你回家，你哥怎么收拾你？拼命啊你！
5: 我哥这人脑子有毛病。我在外面打架，打赢了回来他揍我一顿，说我在外面总惹事儿。打输了他又揍我一顿，说我笨蛋窝囊废。
4: 来，把麦乳精先喝了。
6: 想不通，我想不通林总

0: 他也来不及了呀。咱现在的任务就是想着给他咋治，对吧？
1: 大夫都说了，这玩意儿治不好。
0: 那大夫说了，那我还不信呢。
1: 那就得将来等他长大了去北京上海。
0: 我都想好了啊，明天我上班，我给全国各地的战友写信，我让他们在每个城市的大医院去问，到处问。
1: 我以后不喝咖啡了，我也不买衣服了，省吃俭用把明哲都病得真好了。
2: 于叔哥，你回去吧，不用送我了。我还不是为了跟你说说情，免得你哥打你。
3: 没用啊，你在他不打，你不在的时候他该打还是得打。
2: 怎么了？
4: 什么怎么了？按理说我都答应阿姨和你哥了，别跟别人说，你也不是个外人，你别老给他惹事儿了啊。
2: 怎么了哥？出啥事了？
5: 你记得雪花出生那天明州上医院了吗？换个地儿我跟你说。
6: 那孙悟空啊本事可大了，哎呀那我们厂的一个金箍棒。
7: 哎，没睡呢，来。
0: 那西安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啊？
7: 我这正说哄着他睡了以后，我出去找找去。
0: 不，你别动了，你别动，我去了啊，睡觉啊。
7: 这么晚了真是。
6: 姥姥讲哪儿了？

0: 哥，你想打就打吧。
1: 从前我就打你，没少打过你，管用吗？以前你是小，不懂事儿，现在也该懂事儿了，以后不会再打你，自己看着办呗。

0: 小叔说，他是那一刻突然长大的，他意识到他有责任让家人过得更好，男人是必须要长成一棵大树的，顶天立地，为家人遮风挡雨。
1: 他没奶啊！
2: 你再裹一裹。
1: 知道裹了没有？
2: 没奶啊！
1: 你别着急啊！你别着急。裤子。哎妈！吃啥玩意儿能下奶啊？
3: 哎呀，他这急火攻心上火了，奶憋回去了，吃啥也不行。
1: 那我。您想买点奶粉？
3: 那东西多贵呀、啊，咱吃得起吗？再说了，咱那钱啊还得留着给民工看病，先喝点米汤吧。
1: 能行吗？
4: 辛苦了啊！试试吧，试试吧。哎，小雪花，看什么来了？啊，米汤来了！不哭了啊！不哭不哭不哭！你看，试试啊！你看，
5: 你把那个
4: 分
5: 着
4: 点。张嘴，张嘴，张嘴！
5: 哎呦，哎呀，哎，哎呀，别，不哭，不哭，嗯嗯，
6: 吃点吧，吃点吧，
5: 哎，哎呦，呦呦呦呦呦了，你跟他不，
4: 不行啊，
2: 这得有奶瓶子啊，这么灌灌不进去啊。
4: 这个，等商店开门吧，我让肖恩去买。
2: 商店开门早着呢，那现在他饿咋整？
4: 商店没开门啊，现在。

0: 我
1: 这有错、
2: 不哭不哭，哦哦哦哦哦哦，宝宝不哭不哭，
3: 你要什么呀？你要什么？爸爸给你拉琴，哎呀，拉琴啊，拉琴，哎，来了，还，哎，
0: 哎，好听吗？
4: 哎，你干啥呢？一大早上拉什么琴？
0: 夫人，他儿子一直在哭啊，我一拉琴他就不哭了呀。
4: 真的？哎，
0: 还是你怀孕的时候太焦虑了。
4: 你快拉倒吧，
1: 你拉那玩意儿能顶饿呀？他这是饿了。来儿子，
0: 慢点慢点。
1: 哎呀，来吃饭饭。嗯，
4: 于叔快拿纱布去，这边奶窜了。
0: 哎，纱布纱布。嗯，快来快来，
1: 你看看滋滋的往外窜。
0: 哎，你说你奶水这么好，那我儿子还不得胖死了呀。
1: 于叔，
0: 哎，于叔，哎，
1: 哎，哎，夏婷来了。
0: 你这，我说你这个丑婆娘，你自己奶堵了就不想办法让我帮你啊？
1: 夏婷啊，
0: 哎啊啊啊！淑霞奶憋回去了，孩子太饿了，我寻思着你

0: 就你们俩要是富裕的话，能不能给孩子喂一口啊？啊？
1: 富裕，来来来
2: 来
1: 来，
2: 好好好，
1: 快快快，把孩子给我来。
2: 好好好，哎呦哎呦呦呦，慢点慢点，慢点慢，丑小子。
1: 给我来。
2: 哎呀，我的呀，
1: 来呢，
2: 宝宝呀，嗯，
0: 终于是啊。哎，傅言，这孩子挺像你啊。
1: 这儿子像妈，闺女都像爸。你看看，这雪花长得就像你。
0: 别像我，还是像淑霞吧，她好看。谢谢啊。啊？
1: 哎呀，跟我客气啥呀？淑霞咋回事啊？我记得生老大的时候奶挺好的呀。
0: 不就上火了吧？
3: 同学们，下个月啊，你们就在这里实习了。
4: 好的，班长，把表给大家发一下，
3: 选择一下你们的车间。这费用啊，这一年是56块钱。
4: 来，跟师傅熟悉一下环境。
5: 我不念了。
3: 不念了？
5: 嗯。
3: 两年你都念下来了，马上就要实习了，你不念了，
4: 需不需要跟你家长沟通一下？
5: 不用不用不用，我这件事自己做主了。
3: 你现在退学了，再想回来那可就难了。
5: 老师，我不会再上学了。
6: 姐，你早回来了。
5: 哥，
0: 干啥去了？
5: 你抱雪花干嘛去了？
0: 我让傅莹给喂了一顿，喂完了，这不刚睡着吗？
5: 哦，
0: 你干啥去了？啊，
5: 哎哥，那你看看这是啥？
0: 哪儿来的？
5: 我借的呀。
0: 啊？哪儿借的？
5: 我一同学，他姐姐也刚生俩孩子，也没奶，也得吃奶粉。我这不管他，暂时要了两袋，等回头咱买了再还给他。
0: 你这小叔真没白当啊！我跟你说，我正愁他再饿咋整。
7: 谢谢啊。

0: 啊？给你爱人补铁的药，
1: 谢谢啊。
0: 哎，
1: 刘大夫，
0: 啊，
1: 刚才那个林俊生得了什么病啊？
0: 你认识他？
1: 啊，原来我们厂的，后来调走了。
0: 他妈转院转到我们医院了。
2: 医生不是说再住两天吗？
1: 刚才我都问了，让咱们回家养着，药我都开好了，咱现在就走。
3: 哦，对，穿衣服啊！
2: 哦，
3: 快点啊！你快点，我在门口等你。
2: 哦，
4: 能单独跟你说两句吗？
1: 就这说吧。
2: 啊，没事，你去吧，我在这儿等你。
4: 啥事儿？我退学了。
5: 你退学跟我有啥关系啊？
4: 我想找点活干，赚点钱。
5: 那你找你哥把你整我们厂不就完了吗？
4: 来厂里能挣几个钱啊？
5: 那你想干啥呀？当大官啊？
4: 我想跟你做生意。
5: 你听谁说我做生意呢？
4: 我都看见了，你倒腾票。

0: 你躲我干啥呀？
1: 谁躲你了？
0: 哎，你吃的是？
1: 你放心啊，我绝不会说出去，除了你，我傅莹，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
2: 你说话算数？
1: 当然了，舒霞我都没说。
0: 放心了。
1: 当然了，东方红和雪花长大以后说不说，我不敢保证。
2: 他们俩哪记事儿啊？
1: 记事儿啊！行了行了行了，逗你玩呢。但是你有小辫子在我手里，以后我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
0: 你干什么去？
1: 啊，给舒霞买点下奶的药。彻底没奶了，这谢安拿回来的奶粉，雪花死活不喝。你说这孩子嘴咋这么刁呢？
2: 抱我家去，富盈奶可好了，真的。我儿子吃不了，全浪费了。你快把雪花抱来吧。你说你买什么奶粉浪费钱？奶粉哪有母乳好啊？母乳可有营养了。
1: 嗯。
3: 王宪平，
1: 哎呀，你这太敏感了。我是担心富盈，你说他又坐着月子，同时又喂俩，我怕他受不了。不是傅莹受得了吗？
4: 我受得了。大娘，你跟我客气啥呀？那我跟舒霞是好姐妹，一个厂子这么多年了。再说了，那咱们前后院住邻居这么多年，你的饭我还少吃了。再说了，喂个奶多大的事儿啊？哎，我这儿富裕，不给雪花吃也浪费。
5: 哎呀，那成，那就辛苦你了，受累了，我给你多做几顿饭来。
4: 哎呀，你快别折腾了，好好照顾舒霞吧，我没她那么娇气。我们家玉树上班都是我自己做饭，啥都能干。
5: 是，我给他们做饭去。嗯，晚上我过来接他啊。
4: 哎，大娘，你别折腾了，要不然啊就把雪花放我这儿吧。那这孩子俩小时就得喝一次奶，你这来回的抱多折腾啊。你再说了，那晚上吃你怎么送过来？
5: 那你这俩行啊？
4: 受得了。
6: 好，那你辛苦了。
4: 放心吧，我走了啊。
5: 你放心吧。
4: 好嘞。
7: 我就是这样吃着傅莹妈妈的奶长大的，傅莹妈妈也成了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很多年以后，当我用轮椅推着她的时候，她已经不认得东方叔叔了，但她的嘴里还是会叫着雪花，雪花。
8: 啥都没吃啊？没胃口。这个红糖水得喝，补血的。

0: 行，先放着，一会儿喝。你这刚出院，身子弱，还是得吃点啊。你要累了，你就回房间躺着，我去做饭啊。想吃啥呀？
1: 你就没啥要跟我说的？
0: 你想让我说啥？我没啥好说的。
2: 好的，有什么事情再打电话。好嘞。怎么样，有事吗？
3: 徐站长，提科长这个事儿，我心里不平衡。

0: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0: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2: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0: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地带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3: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0: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 这可如何是好？
0: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4: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5: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6: 银铃朋友们，
7: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8: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6: 我是演员濮存昕。
7: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9: 我是演员王帆。
10: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11: 我是演员郝平。
12: 我是张英奇。
13: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4: 我是王传月。
15: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0: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5: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6: 专属你们的
8: 美好生活随手拍。
15: 乐龄摄影友谊赛，
7: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5: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0: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5: 欢迎您的参与，
13: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
6: 等你来拿。

0: 喂，老陈啊，
1: 哎，
0: 你跟老宋，你们俩跑哪儿去了？
1: 老宋要提车，不上我姑娘这看看吗？
0: 就他那样能开了车吗？你俩赶紧回来吧啊！我有个重要事儿要宣布啊！
1: 好嘞，好嘞，姑娘，我们得回院里，有点急事儿。
2: 行，爸，那手环你带着了哈？
1: 我带着呢，都带一年多，都包浆了。
3: 哎、大爷，再见。
4: 哎，再见。
1: 杨月。哎
0: 哎哎！哎呀，
1: 爷爷，
0: 坐坐坐坐坐啊，坐
4: 来。哎，什么事儿啊？这是
0: 坐下，别动啊，别动别动啊。五、四、三、二、一，鼓掌。
4: 咋的了？这是
1: 怎么的了？这是
4: 什么事儿啊？
0: 刚才最后一响，我光荣离岗，从此以后不再是咱们春天养老院的院长，我。退休了，哈哈
4: 哈哈、哦、退下来了啊！
0: 但是呢，我舍不得你们老哥俩呀，所以我决定从此以后就住在这个养老院，并且。

0: 跟你俩一个屋。
1: 杨院呢？我有个小小的请求，能否答应？
0: 老程，你就说有啥事儿，我能办的肯定办。
1: 你上别屋住去吧。
0: 不是，我说你们俩这属于卸磨杀驴呀、啊！啊，你们好好想想，这么多年，我对你差吗？
2: 差。
0: 我对你薄吗？
2: 薄。
0: 基于你，
1: 我喝点小酒，你跟我姑娘打个小报告。我姑娘就给我带来这智能手环，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这玩意儿就自动震动，然后那啥的视频就连接过来，我姑娘就批评我，我这人生自由就是你给我整没的。
0: 我说，原本呢给你介绍了个老伴儿，定的一会儿就到，
2: 谁说不行啊？谁说敢不让你在这住？我和他拼命。
1: 这家伙为了你的婚姻大事，为了你的后半生幸福，也得把杨月留下来呀，
2: 必须留下。
0: 你说你们俩整这一出干啥？我本以为啊，今天退休了，跟你们老哥俩好好喝点酒。看这种情况，你这屋也不能有酒了。
1: 酒？我姑娘这小家巧能斗过我这老家贼吗？灯泡里边就是酒，美好的时刻天天有。
2: 哎，我这酒杯是拐杖，这玩意儿喝一宿也够呛。你看呢、哎、
1: 洗手液里也是酒，哭哧哭哧喝一宿。哎呀，
0: 我说你们俩可真能整。
1: 行，
0: 今儿我也挺高兴的，咱老哥仨走一个。
1: 走
0: 一
1: 个，来来来来来，
2: 说两句啊。
0: 来，
2: 感情到位不说话，只看小酒刷刷下。哎呀，
1: 人有情酒有度，咱们哥仨好好处。
2: 好，来干干。哎呀，
3: 爸，你这心跳怎么这么快呀、啊、你怎么拿个洗手液往嘴里放呢？
1: 爸的假牙呀老也刷不净，我拿着洗手液洗洗牙。
3: 那我宋大爷拿个灯泡往嘴里放干嘛呀？
2: 孩子，你看，来点掌声和尖叫，我来个绝活，口吞大灯泡。
1: 哦，啊，绝活。哦，
3: 行，你们玩吧，注意安全，只要不喝酒就行。
0: 不是，哎，
2: 关机！
1: 别，你、哎、别关呢，你关了我姑娘，这个震动不视频连接不过来，他就生气，一生气就批评我，我可咋办呢？我哎呀，
0: 行了，别紧张，别害怕啊、哦！哎呀，你姑娘要是回来，我跟她解释，我今天退休，你们哥俩陪我玩呢。
1: 谁呀？
0: 谁呀？
4: 杨院长，是我。
1: 我姑娘回来了，咱
0: 啥耳朵呀？还你姑娘啊？我给你介绍那个对象来了。
1: 哎呀，这来，
0: 你可别紧张，
1: 我
4: 杨院长，
0: 哎呀，小李，哎，
4: 杨院长，
0: 一块请。
4: 哎，大家好，我叫李雪琴，你们都吃饭没呢？
1: 刚喝完酒，
0: 都吃完了。那个老宋，你出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他呢叫李雪琴，是咱们邻居秋天养老院的。院花。做个自我介绍。
2: 哎呀，你好，我叫宋小峰。
4: 这是啊，
1: 我是退休的一名老导演，住在春天养老院，我叫程野。
4: 你好。
1: 你好。
4: 你这小玩意儿怎么还嗡嗡呢？
2: 我相亲你心跳，这事儿里边有蹊跷。
0: 干啥呀，老程啊？
1: 杨院啊，我问一下子，他单身，我光棍，都是为了婚姻这点事儿。你说老太太条件也不错，我也不差啥，我想参与一下子。
2: 不，他方方面面，他和我咋比呀？他呀？啊，他够级别吗？他有我帅吗？他呀，
1: 哼啊！虽然我不是最帅的那一款，但我绝对是个限量版。

0: 李雪琴，
1: 啊，
0: 现在几点？
1: 哦，现在九点了。
0: 不对，现在是我们幸福的起点。
2: 停！哦，李雪琴，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
1: 为什么？
2: 我见你一次，我喜欢一次。回去，
0: 琴，你啥星座？
1: 白羊座。
0: 太合了。
1: 你什么座？
0: 为你量身定做。
3: 这是干啥呢？这是，
2: 你看，雪琴，我给我自己挠个口子，我希望你也挠个口子。
1: 为啥呢？
2: 我们就是两口子。
3: 快！
1: 祥月，你这
3: 恶不干啥呢？你们俩在这儿啊？多大岁数了啊？还在这玩土味情话呢啊？他俩也都表现了，你表个态。
1: 那我这咋表态呀？我
3: 是不太好意思。这样吧，那咱们今天来个用科技说话，是吧？
1: 科技。
3: 哎，老程，你把手环摘了。
1: 咋？
3: 这个手环呢，只要戴在你的手上
1: 啊，
3: 如果你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它就会震动。你们仨呢，依次握个手，看看如果要是震动了，就是对谁有意思。
1: 啊，这
3: 我来了，来，
1: 行吧。
2: 阿琴，深情地握住你的手，听听声音，有没有？
1: 没有。
2: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0: 你要起飞呀？还练成口技了，好意思，琴琴，一会儿咱俩拉手的时候，他会震，别怕啊，拉住你的手，希望我们幸福天长地久。哎呀！
1: 哎，
0: 这
1: 你
2: 自震呢啊？
3: 我生了啊？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啥呢？啊，这还看不出来吗？这证明人家没看上你们俩。
1: 杨院长啊，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其实我呢根本没想来相亲，就是因为我在国外的孩子担心我在国内没人照顾，想让我找个伴儿。而且我也不愿意因为我的美丽耽误了这老哥俩的感情。
2: 明明今天我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大家给我鼓鼓掌，我和老程保命拼。
4: 哎哎哎哎，
1: 别打别打，
4: 你手机怎么还关机了呢？啊，你说我容易吗？一边工作一边看你，一边看你一边工作，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0: 别说话了，都是你的手环惹的祸。自打戴上它啊，我每天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就怕自己有点啥事儿，怕你操心，怕你惦记。爸老了，剩下的时间也少了，好吃的吃不动了，好喝的也喝不了了。爸缺少的不是你每天过度的监督和批评，而是多一点体贴和陪伴。你说你弄这玩意儿给我天天带着，你说我
5: 爸，咱现在就扔了它。
0: 你别扔啊，这好几千买的呢，真败家呢。杨院长
3: 啊，
0: 你退休了哈？
3: 对呀、啊。
0: 你说我得送点啥呢？

0: 想你。
1: 送奶茶？
2: 送他吧，这玩意老好了，你带太有气质了。给你了。
1: 行，也没人监视我，那我就自己监视自己。
2: 挺好的。
1: 行了，今天这事儿呢也就算过去了。我也没想到你没想相亲。
3: 是，没事，
1: 以后常来玩吧。
3: 啊，行，再见。
2: 咋回事啊？这是啊，说咋回事？
1: 李雪琴你好。我是杨树林，我现在在春天养老院，你看我们养老院的墙多白。
3: 老杨啊，啊，你今天怎么有点怪呢？
1: 我哪儿怪啊？
3: 怪招人喜欢的。

0: 事还有反转呐。
1: 洛阳，你觉得我现在想要干什么吗？
2: 作诗。啊，
1: 老杨你呀、啊，退休恋爱两不误，我高风亮节不吃你醋。
2: 行，
1: 对象我还得接着处。哎
0: 呀，哎，老张，老张。

0: 这孩子怎么了？
1: 怎么了？
0: 这英语书怎么突突的冒白烟呀、啊？
2: 单鹏老师，哎，问您个问题。
1: 您问吧。
2: 您上过学吗？嗯，
1: 不是，这叫什么问题呀、啊？谁能没上过学呀、啊？
2: 您也上过学？
1: 当然了。
2: 那我问问您啊，嗯，你上学的时候，你妈最担心什么？
1: 要说担心啊，就怕我的学习成绩下降。
2: 我妈就不担心。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那个成绩啊，已经没有下降的空间了。
1: 您都到了底了是吗？啊？像话吗？
2: 怎么了？
1: 就咱们学点知识，有什么可难的呀？
2: 不是说上学难，嗯，老师从小就不待见我，不喜欢我。
1: 为什么呀？
2: 第一印象没给老师留好呗。
1: 这怎么说呀？
2: 9月1号都开学了啊，同学们都坐底下了。哦，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几个大字。
1: 写的什么大字？
2: 我的理想。
1: 哦，要开主题班会，
2: 看看我们都怎么想的呀。嗯，第一个小同学站起来了，
1: 怎么说？
3: 老师，老师，我要当科学家、哦、要用科学知识造福人类，
1: 多好的理想啊。
2: 第二个小同学站起来了、老师，老师，我要当警察，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不受到威胁，
1: 这也不错。
2: 第三个同学站起来了，儿子，当大款，有房有车有钱有媳妇儿。
1: 这什么孩子这是？
2: 第四个就是我呀。
1: 那您的理想是？
2: 给大款当媳妇儿。多好，
1: 这是一个学生该有的理想吗？
2: 不是，我不是不知道怎么正确的表达我的理想吗？
1: 你表达的已经很清晰了，
2: 所以老师对我印象就不好了。
1: 得了，你也别管老师印象好不好、嗯、自己努力学习就行了。咱们先说语文。
2: 最烦语文。
1: 怎么还最烦语文啊？
2: 你说你语文学点什么不好？哦，因为你学个词儿，学个拼音，不就完了吗？
1: 都这么学呀？
2: 他非让你造句。
1: 造句怎么了？不就是把词语灵活应用吗？
2: 哪天出这么一句子？
1: 出的什么句子呀？
2: 说用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造句？
1: 就是排比。
2: 第一个小同学，哦，就那科学家，嗯，
3: 公园里有花有树有草有小鸟，
1: 多好啊。
2: 第二个就那警察，啊、嗯。
4: 学校里有老师，有同学，有校长，有看门大爷，
1: 会观察生活。
2: 第三个就那大款啊，以后又有钱有房有媳妇儿有车。
1: 这孩子脑里没别的东西了吧？
2: 然后就是我呀。
1: 你怎么造的句啊？
2: 我去敲大款他们家的门，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没有人呐？有没有人呐？人呐？
1: 赢了。我让你跑这叫门来了，
2: 怎么了？
1: 你这样老师能喜欢你吗？
2: 不喜欢我呀。
1: 不说你造句了啊，咱说说你还学过其他什么？
2: 学文言文。
1: 哦，改文言了。
2: 文言，哎你，哎呦，你说文言文留那么多作业干嘛？
1: 留什么作业了？
2: 有这个抄全文并翻译。
1: 哦，有。
2: 翻译全文并默写。啊？语文卷子4篇，作文800字。
1: 这么多作业呀、啊？
2: 我也觉得多呀。啊。老师啊，您这作业多的，我跟您这，您这写不完。
1: 行了，您先踏实住了。不是，你还有点学生样没有啊？
2: 学生不都这样吗？
1: 哪学生像你这样啊？
2: 不是，老师也说。
1: 老师说什么呀？
2: 说两句嘛。啊。
3: 前齐。哎呦。来。呵。你看看你。嗯。你还有点女孩样吗？
1: 老师说你了。
3: 你看看你那头发啊，你再给我刮的亮点儿。
1: 你剃个秃子呀？
2: 不是秃子，圆寸。
1: 那也没有多长啊，你小女孩剃这么短的头发，那好看得了吗？
2: 我妈觉得梳小辫费事儿吗？不是。
1: 好嘛，家长也太粗心了。
2: 老师还没说完呢。
1: 说什么呀？
2: 出去。
1: 直接就给轰出去了。
2: 我跟你说 啊，老师喜欢我。
1: 怎么会看出老师喜欢你呢？
2: 你看全班那么多同学啊，都不叫他出去，为什么就叫我出去呢？
1: 不是，
2: 多喜欢我。
1: 你也太没皮没脸了。不是，老师都给你轰出去了，这考试可怎么办呀？
2: 考完试还夸我呢。
1: 怎么会夸你呢？
2: 前齐啊，不错啊。哦，经过你的不懈努力，
1: 怎么样？
2: 咱班语文的平均成绩已经到了80分了。
1: 那不错呀。
2: 没说完呢。啊，如果没有你，可以上90。
1: 你考得多次啊？
2: 还行。
1: 行行行，我不问你语文了啊，咱换一科，数学怎么样？
2: 最烦就是数学。
1: 你刚才不是说最烦语文吗？
2: 你不没提数学吗？
1: 我提哪个哪个烦是吗？
2: 烦数学。
1: 不是，为什么会烦数学呢？
2: 因为数学老师不喜欢我。
1: 不喜欢你？
2: 我跟你说啊，不光数学老师不喜欢我，哦，我还不喜欢他呢。我们扯平了。
1: 这叫扯平了呀？
2: 怎么了？
1: 行了行了，你也别管老师喜不喜欢你，你自己好好学习，这是真的。
2: 学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什么叫有什么用啊？
2: 你说刚开始学那个加减乘除啊，十以内加减法，那我算得棒着呢。
1: 你的水平也就在这个层次上了。
2: 后来又学这应用题，
1: 应用题也挺好啊。
2: 那有什么用啊？
1: 什么叫有什么用啊？
2: 那玩意儿学完都没用，你知道吗？
1: 怎么会没用呢？
2: 您说从小到大老有这么一蓄水池子，说有这么一池子里边能装1000升的水，给你一破勺，这勺能快500毫升吧？
1: 是，
2: 就问用这勺多少次能把这池子里边的水快干净？
1: 那你除一下不就完了吗？
2: 我有病啊！我那一破勺咔咔咔快水玩，我找那大皮管子嘬，那一回就完事儿。
1: 哎呦，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我让你跑这给鱼塘换水来了。哎，行行行了，这数学也就这样了。那我问问你，英语怎么样？
2: 英语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悬念。
1: 这个学得好，
2: 压根儿就不会。
1: 我白说了，合着。
2: 跟您这么说他英语好。
1: 我英语是不错。
2: 这英语都讲究考级。
1: 对，我多少级？
2: 18级。
1: 我跟阎王爷那儿考的是吗？哪有18级啊？
2: 我问您一个问题专业性的问题。
1: 有不懂的就问我。
2: 我问问您你说我学了这么多年英语背了这么多年英文字母。
1: 怎么样？
2: 我总觉得不是36个。
1: 他压根儿也不是36个。
2: 不是吗？
1: 26个。不是，你上没上过英语课呀？
2: 上过呀。英语课对于我来说必须干点正事儿了。
1: 干什么正事儿啊？
2: 吃饭。
1: 正事儿就是吃饭呐。
2: 一看你上课就没吃过饭。
1: 我们都得听讲。
2: 我跟你说尤其上课吃泡面必须拿书挡着。
1: 你吃什么都得拿书挡着。
2: 哪天吃得正开心呢老师打眼一瞧，这孩子怎么了？
1: 怎么了？
2: 这英语书怎么突突的冒白烟呀？
1: 你看，让老师发现了不是？
2: 平时不学习今儿别再走火入魔呀。
1: 这老师的武侠看得太多了吧？
2: 老师特别关心我呀。
1: 怎么关心你啊？
2: 吃泡面得出去。
1: 哥，
2: 得嘞，老师走了哎呀，
1: 回来回来。不是，您就别拿那泡面了，
2: 蹲楼道吃
1: 不是我夸你呢是不是？
2: 怎么了？
1: 又轰出去了你英语考试怎么办呀？
2: 英语考试有秘籍。
1: 这有什么秘籍呀？
2: 听好了说是3长1短选最短，3短1长选最长，参差不齐就选 C， 2长2短就选 D， 以超为主，以梦为辅，梦超结合保准及格。
1: 行了，别那么麻烦，干脆都选 C。
2: 切一看你就没有实战经验。
1: 我还没有实战经验。
2: 我给你讲讲它一道英语题是4个选项。
1: 对呀。
2: 如果你都选 C 的话它的概率是25%，也就是1/4。我跟您这么说。
1: 你说什么？你说不是，你还好意思跟我提概率？你有这空你学学数学好不好啊？
2: 不是，数学老师不问 C 跟的吗不是大凡跟你干嘛？呵，
1: 你别提这个了，我听了半天了问题全出在你身上。不是，你有空跟老师顶嘴，你好好学习行不行啊？就拿语文， 你不会背背诗吗？数学你不会背背公式吗？英语你不会背背单词吗？你看看你这三科有一科是好的吗？
2: 有啊。
1: 哪科啊？
2: 物理。
1: 我说这三科
2: 有一科好就不错了。
1: 这位要求太低了。不是物理好怎么好了？
2: 因为我的物理老师和别的老师都不一样。
1: 老师教的好。
2: 老师长得帅。哎呀，我跟你说这有直接关系，你知道吗？
1: 这跟老师长得帅有什么关系啊？
2: 不是，他长得帅你就爱听课呀。
1: 真爱听。
2: 真爱听。
1: 真爱听就好好给我学习。
2: 好好学习，认真记笔记。
1: 对。
2: 我就低头拿本再抬头。
1: 怎么样？
2: 黑板都满了。
1: 不是，那你赶紧抄啊。
2: 赶紧写吧。啊，写两笔看两眼，写两笔看两眼，写两笔看两眼。嗯，老师指着我鼻子就说我。
1: 说你什么呀？
2: 前期你是不是画我呢？你看见没有？
1: 我看见什么了？
2: 老师多喜欢我。
1: 从哪儿看出老师喜欢你来了？
2: 他没把我轰出去。
1: 你有病吧？你都被老师轰美了是吗？
2: 不是，我就说我的老师和别的老师不一样。
1: 不是，那怎么不一样了？
2: 他说我呀，学习不好是有原因的。哦，
1: 他替你总结原因了。
2: 对，
1: 怎么总结的？
2: 他说我语文不好，是因为我听不懂。
1: 有道理。
2: 数学不好，是因为我听不懂。英语不好，是因为我听不懂。
1: 合着都听不懂啊？这还用他总结呀？
2: 不是，他说我对学习没有兴趣。
1: 哎，这个说在点上了。
2: 他不光帮我提高学习兴趣，还帮我总结知识点。
1: 哦，都总结什么了？
2: 你看，有主谓宾、定状语、主干枝叶分清楚，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
1: 对，
2: 人工降雨本领大，干冰液化又升华。我用 M， 你用 R， 意思跟着他。一价青铝钾钠银，二价杨镁钙镚锌，二三铁二四碳，三铝四硅五价磷，铜汞二价最常见。
1: 太棒了，合着老师把所有科目都给你补了。
2: 对啊。不光这些。
1: 怎么样？
2: 毕业那天老师跟我说。
1: 说什么呀？
2: 前期你给我记住了。一步登天不可能，脚踏实地最现实。你不需要有太大的进步，一天进步一小步，三天一大步，五天是个台阶，积累下来这就是飞跃。遇事别慌，沉住气，记得凡事都要平常心。
1: 前期你碰着好老师了。
2: 这都不算什么。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句话。
1: 哪句话呀？
2: 前期你是不是画我呢？
1: 别说了。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 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9: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们的将士们呐、
1: 哎，才能有这纸火船。您要是不相信呐、请往的身上
0: 看。我相信，我
1: 咱们的血和马。
0: 你看相声演员啊，平时都喜欢研究。
1: 您也研究吗？
0: 我喜欢研究啊。
1: 是啊。
0: 最近啊，研究了一个高深的课题。
1: 研究什么课题了？
0: 开始研究科学了。
1: 哎呦天，就您还研究科学呢？
0: 那怎么了？
1: 你研究什么科学了？
0: 你看怎么理解呀？根据我的发现啊，科学跟文学密不可分。
1: 没听明白。
0: 不懂吗？
1: 不懂。
0: 我最近啊，研究了一些有机的成语。
1: 哎，好。
0: 嗯，
1: 咱俩拉拉手。
0: 你也研究有机的成语？
1: 我研究无机的化肥。
0: 什么叫无机化肥呀、
1: 啊？什么叫有机成语啊？
0: 带鸡这个字儿的成语呀、
1: 带鸡字儿的成语、
0: 多了呀。
1: 有吗？
0: 什么闻鸡起舞，对吧？画饼充鸡，鹦鹉学鸡、
1: 你先别学了。
0: 盘虎变鸡，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都是带鸡的成语啊！
1: 你就头一个带鸡的成语，
0: 闻鸡起舞，
1: 闻鸡起舞有，
0: 有没有？
1: 有，
0: 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一闻进鸡味儿啊，就跳舞。哎，
1: 没有，
0: 这鸡太
1: 不是的，哪个闻鸡、别跳舞了，行吗？哪个闻鸡起舞啊？闻
0: 啊，
1: 闻闻当听讲。不是不是不是这个闻，不是闻鸡味，怎么还跳上舞了呢？怎么还？
0: 这什么意思吧？
1: 听见鸡叫就开始练武术，
0: 还有动作，
1: 明白吗？
0: 这成语有没有？
1: 成语有，
0: 那不完了吗？
1: 你理解错了。
0: 第二个也没错啊。
1: 第二个也错了。
0: 画饼充饥。
1: 哪个鸡呀、画饼充饥什么意思啊？哦，照您那意思，就是一小朋友，然后回家跟妈妈说：“妈妈，妈妈，我们幼儿园老师今天给我们留一作业，让我画只鸡，我不会。妈妈，您帮我画。”妈妈说：“哎呀，这我也不会。这样吧，我给你画一饼，糊弄糊弄你们老师吧。”孩子一看啊，这饼太味儿了！
0: 对，我用你学我是怎么着啊？
1: 哪个画饼充饥？哪个鸡？
0: 你说没有？
1: 饥饿的饥啊！
0: 下一个错不了，
1: 下一个也错了。
0: 鹦鹉学鸡，
1: 鹦鹉怎么那么闲得慌呢？鹦鹉还学鸡干嘛呀？
0: 那学什么呀？
1: 学蛇。
0: 鸡都学不了，那蛇不更学不了了吗？这玩意儿怎么学？你告诉我。
1: 我说学蛇不是学蠕虫好吗？蛇是这样吗？
0: 你不说
1: 的舌头的蛇，舌头。
0: 学蛇。
1: 哎，
0: 最后一个绝对没错。
1: 最错的就是最后一个。
0: 错不了了。
1: 哪个呀？
0: 谈虎变鸡。
1: 什么意思？就是俩人不能聊老虎。一聊老虎就变鸡是吗？哎，哥哥，昨天我上动物园去了。哎呦，你可不知道那大老虎啊，嘎！我哥哥太味儿了。
0: 可以了，可以了，不用我说什么都得演出来。
1: 你说错了呀？
0: 你说没有不就完了吗？
1: 就是没有啊。
0: 是，可能这几个成语跟这个鸡的联系不是那么的紧密。
1: 这就好几个成语跟鸡就没有联系。
0: 我说了，我研究啊。
1: 你研究啥呀、
0: 这几个成语，都是我研究这个科学的案例。
1: 科学案例？
0: 对呀、
1: 什么科学案例？
0: 条件反射，这他都不
1: 懂。条件反射，条件反射还用你研究吗？
0: 你明白吗？
1: 当然明白，条件反射嘛，对不对？你也就是啊，叭一开灯 ，AI 闭眼，这不条件反射吗？
0: 误区，这不是啊。
1: 怎么了？
0: 别听他的，
1: 这不是吗？
0: 这叫下意识反应。
1: 下意识反应，
0: 强光刺激到眼球了，你才闭的眼，这叫下意识反应。
1: 哦，这是下意识反应。
0: 举个例子说吧，
1: 什么条件反应？
0: 比方说呢，就是说着话，突然间啊，
1: 吓我一跳，
0: 这就叫下意识反应。
1: 哦，这是下意识反
0: 应，我刺激到你了，
1: 这不是条件反应。
0: 哎，再比方说，哎，你看，这叫下意识反应，你一躲，知道吗？
1: 哦，明白。
0: 比如说，
1: 明白。
0: 哎，你看，哎。这就叫下意识反应，
1: 有完没完？
0: 懂了吧？再比方说啊，我
1: 这就叫长记性了。
0: 你怎么躲开了你？
1: 废话，我疼我。
0: 我就告诉你，这都不叫条件反射。
1: 我问你，啥叫条件反射？
0: 真要说到条件反射，那得提一位著名的科学家。
1: 谁呀？
0: 叫巴格诺夫。哎，
1: 好怂啊！这科学家
0: 怎么了？
1: 还八个诺夫，来一个诺夫我们也受不了啊！巴甫洛夫
0: 翻译不一样，知道吧？
1: 那没有翻译成诺夫的，
0: 这巴甫洛夫。
1: 哎，对对对，
0: 他做过一个实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1: 什么秘密？
0: 有一次啊， 他发现这个犬科动物

0: 啊，在进食动物蛋白的时候，脑垂体呢会分泌出氨基酸，从而使这个口腔内分泌出唾液淀粉酶等一系列的消化酶。
1: 你说人话，
0: 就是狗流哈喇子了。
1: 你就说流哈喇子就完了，整那么多大词儿干嘛呢？
0: 你这么说的不科学呀？
1: 您这就科学了。
0: 其实很简单，
1: 嗯，
0: 就是巴甫洛夫喂狗的时候，
1: 啊、
0: 嗯，用这个铃铛当信号刺激它吃肉
1: 啊，
0: 它就流哈喇子。
1: 是吗？
0: 最后
1: 啊，
0: 只有铃铛没有肉，它也流哈喇子，这叫条件反射。
1: 哦，
0: 可能这么说不直观。
1: 怎么着？
0: 咱索性 啊，把这点演出来，
1: 传递这个科学知识，
0: 大家就明白了。
1: 好啊，
0: 咱就演这个巴甫洛夫喂狗这一块。
1: 行，
0: 行吧，
1: 可以。
0: 这样我演巴甫洛夫。
1: 哎，啊，我演铃铛。
0: 哎，
1: 当啷当啷，
0: 这里哪有铃铛？
1: 当啷当啷当啷，
0: 咱得演人物，知道吗？演人物。
1: 还有啥人物
0: 啊？狗啊，
1: 这叫人物吗？这叫动物好吗？
0: 角色，对吧？就这俩角色，
1: 我就演狗了是吧？
0: 为科学献身吧。
1: 行不行？我演狗，
0: 行不行？
1: 行，可以。
0: 这个实验呢有很多的步骤。
1: 什么步骤？
0: 首先第一步呢，
1: 介绍介绍，
0: 需要让这个狗知道主人在叫它的名字。
1: 哦，
0: 李丁。
1: 嗯，
0: 好，你已经完成这一步了啊。
1: 这个实验好无聊啊，巴甫洛夫好无聊啊，你看。
0: 这是第一步
1: 哦，
0: 还需要两人道具。
1: 还有什么道具
0: 啊？一个啊，
1: 嗯，
0: 是他吃的肉，
1: 肉；
0: 一个是刺激他的铃铛，
1: 还有铃铛。
0: 咱这儿可能没有，
1: 对，什么都没有。
0: 咱就拿这相声道具代替。
1: 怎么代替啊？
0: 比方说啊，
1: 啊，
0: 这个，
1: 嗯，
0: 就是那铃铛，
1: 这边就是铃铛。
0: 哎，这个呢，
1: 这个
0: 就是肉，
1: 这是肉。
0: 哎，一会儿我一摇这个铃铛呢，
1: 嗯，
0: 你就看这个肉。
1: 不是，
0: 哎，你可得分清哪个是铃铛，哪个是肉。
1: 你都没分清呢吧？哎，
0: 怎么了？
1: 你自己都摇乱了好吗？
0: 这分的多明白呀！
1: 这有什么？这一模一样啊！这个
0: 不，咱就这么点道具，我有什么辙呀？
1: 你那我那咱们就鞠躬下台吧。
0: 别别别别别，
1: 你没辙那我也没辙呀。
0: 我找找，
1: 你看
0: 有什么能代替一下？
1: 可以可以
0: 可以吧？
1: 行，
0: 我找找，
1: 你找找去，你找找去。他去找去了，我跟您单独聊一会儿。我也没有什么词儿啊，因为我是一个捧哏演员，我不多说话。
0: 对对对，
1: 到时候说多了让逗哏演员嫌烦。
0: 有有有有，这行不行？
1: 啊，这个
0: 可以吧？
1: 一个倒着的茶碗，
0: 什么叫茶碗呢？
1: 啊，
0: 咱就拿这个
1: 啊
0: 代替铃铛。
1: 你有完没完呀？你
0: 怎么呢？
1: 啊，我混蛋，你比我还混蛋是吧？什么叫拿这代替铃铛啊？拿这个代替铃铛
0: 啊？
1: 那你代替大傻子，
0: 这是怎么说话呢？
1: 这就是铃铛。
0: 科学是严谨的，咱得说明白
1: 了。你很严谨了。
0: 这个就是铃铛，
1: 啊，这是铃铛，
0: 对吧？
1: 啊，
0: 咱们拿这个扇子
1: 啊
0: 代替肉，
1: 这就是肉，
0: 行不行？
1: 行，可以。
0: 咱们就开始这个实验。
1: 记着，这是肉。
0: 注意
1: 啊，
0: 你得表现出狗的状态，
1: 狗的状态了，
0: 始终死死的盯着这个肉
1: 哦，
0: 看见它馋呢
1: 哦，
0: 可以吧？
1: 明白明白。
0: 咱们做一下这个实验
1: 啊，狗的状态是吧？
0: 嗯。还行啊，咱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实验。巴甫洛夫呢，出生于1849年，是著名的这个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研究过很多的实验，其中这个条件反射呢是其中的一项。哎，
1: 科学家，科学家，你旁边还一狗呢，你记着吗？
0: 我记着呢，
1: 记着你怎么那么多话呢？你这做广播体操的是不是？
0: 这赖你。
1: 怎么赖我呀？
0: 你做的不对。我说先介绍一下实验。
1: 我已经很狗了，我还不对啊？
0: 你演的不对呀。
1: 怎么不对了？
0: 说了看见肉馋得流哈喇子，哈喇子呢？
1: 我还得流哈喇子。
0: 你不流哈喇子我没法开始啊。
1: 行行，我给你表演一个流哈喇子
0: 来。
1: 啪叽呱当啊，流哈喇子了。哎，
0: 这个巴甫洛夫呢，出生于1849年。
1: 你怎么又重新说一遍呢？
0: 你们家哈喇子是固体，都吧唧吧唧的是吗？
1: 那我不能真在台上流哈喇子，我不就告诉大家，流哈喇子啊，流哈喇子了，吧唧咣的，流哈喇子了。
0: 你做一表情行吗？
1: 做一表情，
0: 代替一下，看得明白就完了。
1: 行，那大家记住我这个表情，
0: 行不行？
1: 啊，那我就，嘿嘿嘿嘿，
0: 还行，看见肉馋了，
1: 这是哈喇子，
0: 这得开始啊。这样我做一个小实验。
1: 肉呢？
0: 嗯，
1: 肉呢？拿出来肉呢？尝着，我看着看着。
0: 停停停停停！
1: 拿出来，就这个。带着骨头，搁点香菜。
0: 行，你入戏太深了，知道吗？
1: 嗯，
0: 是狗的反应，不是你的反应。
1: 哦，狗的反应。
0: 你这不对呀。
1: 那狗什么反应啊？
0: 都到最后一步马上就成功了。
1: 什么呀？
0: 最后没有这个肉，摇铃呢也流哈喇子就完了吗？
1: 哦，
0: 怎么这都做不对呢？
1: 明白了明白了。啊，这个就国外的实验呀，这个有点复杂。
0: 复杂。
1: 对，所以对我来说有点难了。
0: 索性给你换一个。
1: 换什么呀？
0: 最早研究条件反射的是咱中国人。
1: 嗯、中国人。
0: 中国科学家呀。
1: 没有吧？
0: 有啊。
1: 怎么呀？谁呀？
0: 曹操。哎，
1: 曹操，
0: 他就是研究这个条件反射的。
1: 曹操怎么还研究条件反射了呢？
0: 怎么了？
1: 曹操什么时候研究条件反射呀？曹操啊，大宴群臣，让大家来吃肉来，是不是？小墩坐第一排，跟那吃吃肉。曹操，你拿铃铛，当啷当啷，小墩，
0: 你别瞎分析。我都说了，科学跟文学有关呀，有一个成语就能证明啊。
1: 哪成语啊？
0: 曹操的成语啊，
1: 击鼓骂曹。
0: 那是骂他的成语，不对啊，
1: 也不一定是成语，那是
0: 这个
1: 围魏救赵，
0: 这是曹操的成语吗？
1: 魏，
0: 我告诉你，
1: 那就是你说，
0: 我告诉你，望梅止渴，
1: 望梅止渴是条件反射吗？
0: 当然了，什么内容呢？
1: 你说说，
0: 就是这个曹操带兵攻打宛城
1: 啊，
0: 天气特别的热，
1: 是
0: 将士们口渴难耐
1: 哦，
0: 曹操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说前方有一片梅林啊，
1: 梅林。
0: 将士们一想，这梅子口内生津、加快了行军的脚步，
1: 就往前走。到了那儿以后，一看有一片梅林，就开始拿棍儿憋了吧憋了吧打梅子。然后夏侯惇在这儿，哎，吃的最欢。然后这时候曹操过来一撩铃呢，夏侯惇，
0: 你怎么什么角色都一个形象啊？不对，没有后头，
1: 那是
0: 就到口内生津不渴了就完了，
1: 就口内生津。
0: 咱索性把这演出来，你就懂了。
1: 那演出来
0: 行不行？
1: 行，
0: 咱简单的再分一下角色，
1: 可以。
0: 嗯嗯，这样你演谁？
1: 我演。曹操，
0: 行，那我演巴甫洛夫，
1: 咱俩见不着吧？
0: 好吧，我不想跟你见面。
1: 别，不，你演巴甫洛，我演曹操，这不行。
0: 你演不了曹操啊？
1: 那谁？
0: 曹操使用条件反射得我演呢。
1: 啊，行，你演曹操，
0: 你演夏侯惇，
1: 我演狗。
0: 你爱上这个角色了是怎么着？
1: 我演梅子树，行吗？
0: 咱能演个活物吗？不是，就夏侯惇
1: 演出那个活跃的感觉。
0: 他们俩有对话，
1: 快来吃我呀！
0: 可以了，可以了。他俩有对话，曹操夏侯惇，
1: 曹操夏侯惇，
0: 咱就从这个带兵攻打宛城开始。
1: 可以，可以。
0: 咱俩一见面发生对话，
1: 行，
0: 来一回。
1: 好，我是夏侯惇，我得塑造这个人物啊。
0: 咦，侠纸燕燕，口渴难耐。
1: 这
0: 个点儿咋折热？
1: 啥味儿啊？曹操怎么说话这味儿呢？
0: 别让我问住了啊！
1: 啊，
0: 带兵打哪儿？
1: 宛城啊。
0: 宛城在哪儿？
1: 河南。
0: 到了河南，就得说河南当地的方言。
1: 这干嘛呀？
0: 迷惑敌人。
1: 哦。
0: 科学都是严谨的。
1: 哦，
0: 知道吧？
1: 那真严谨，
0: 咱很认真。
1: 迷惑敌人。
0: 再来。
1: 科学很严谨，所以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科学是严谨的哈。啊，刚才那巴甫洛夫你怎么不说俄罗斯话呢？
0: 我不会，行不行？
1: 真严谨，
0: 还是哪儿那么多话呢？
1: 真严谨。哎，
0: 咦，侠纸燕燕，扣壳难奶，这个田儿，
1: 哎，主公，末将夏侯惇前来报道。
0: 您找我是弄啥来？
1: 哎呀，主公啊，你看看这夏日炎炎，将士们口渴难耐，你说这可咋着嘞？
0: 咦，你真不用指教
1: 啊！
0: 你作为我麾下的大将
1: 啊，
0: 要好好的安抚一下我们的将士们呐。
1: 啊，
0: 我们这些个将士啊，
1: 将士我安抚不了啊，将士把我脑子都给吃了。僵尸我受不了，僵尸咱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别乐了行吗？不是啊，
1: 那是
0: 我说的将士，
1: 没听清楚，
0: 有口音，你注意一点。
1: 是是是，
0: 我咬字准一点。
1: 好的
0: 好
1: 的，好
0: 不好？
1: 啊，你咬字，
0: 那不要害怕。
1: 我不害怕。
0: 作为我麾下大将，
1: 麾下大将
0: 要好好的安抚一下我们的僵尸们呐，
1: 才能有这吃火船。您要是不相信呢，请往咱身上
0: 看。我相信，我
1: 咱们的血和瓦
0: 可以了。
1: 还有，
0: 您不要唱，
1: 您
0: 不要怕，您看欠房，
1: 我看欠房。
0: 哎，只有行走三万公里啊，
1: 我们就登月了。我三万公里太远了，
0: 您不要害怕
1: 啊。
0: 咱们的一小步，那是人类的一大步啊。
1: 咱们这一小步有一点太大了，都劈着我裆了。都，咱们一小步能不能小一点？
0: 小小一点，
1: 小一点，
0: 那不要怕。
1: 哎，
0: 那看欠房，
1: 看欠房，
0: 只要星座三立啊，那，就不磕了。
1: 哎，
0: 因为三立那个地方啊，
1: 哎，
0: 有个屯儿，
1: 对，就喝酒去了。
0: 三立屯儿吗？
1: 三立屯儿不行啊，不是三立屯儿，没有三立屯儿。
0: 你不是短点吗？
1: 你不能非得几里地干嘛呢？你就说 翻过前面这座山。
0: 你怎么说翻山不完了吗？咦，遐迩滟滟，寇克难耐。
1: 哎，主公，末将夏侯惇都来了好几回了。
0: 我知道那是啥事儿的，
1: 你知道你就别问了。
0: 不要害怕，看前方，
1: 看前方。
0: 只有翻过这座山，那就不磕了。
1: 这是为啥嘞？
0: 这山可不一样。
1: 这是什么山？
0: 那是喜马拉雅山呐！
1: 嘿、哎，我这曹操都走到尼泊尔了都，都翻喜马拉雅山去干嘛呀？
0: 你说翻山呢？
1: 翻山就非得翻喜马拉雅山是吗？翻个小山，前面有一小山，翻过小山就一片没。
0: 我知道，那话不要这么多。
1: 哎，我话多了。
0: 我知道，
1: 我是捧哏演员，话不能多。
0: 看前方，
1: 看前方，
0: 翻过这座山呢，那就会看到一大片的煤矿。哎、
1: 我这太干事了吧，有点。我们渴煤矿，我们更渴了。
0: 那为啥口渴呀？
1: 为啥口渴？
0: 说白了，口内没有分泌物。
1: 哦，
0: 那要想办法制造出分泌物。
1: 制造分泌物，那就。
0: 不是吐、不是吐，哎呀，说白了没有哈喇子呀、
1: 哦。
0: 要不我是主公呢？
1: 啊，
0: 我用一个小办法，那马上就会流出哈喇子。
1: 有什么办法？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老时间，
8: 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
13: 哥，你别喂了
12: 啊，
13: 你赔了。
12: 你说我这个年龄
13: 啊，
12: 还单身呢？
13: 哦，是。
12: 当然，咱不是说没交过女朋友
13: 啊。
12: 哎，之前也谈过，三个吧。
13: 啊，谈仨。
12: 哎，4年1个。
13: 哦，怎么你是和奥运会一起谈的呀？这是啊？ 我就说这个事儿啊，好不好啊？尤其是初恋，嗯，哎呦，我觉得当时我们应该啊走得最远。
7: 为什么呢？
13: 因为当时我们计划好了最完整的未来。哎呦，
7: 那是不是连坟地都买好了呀？
13: 是不是太

0: 完整了。
1: 不是，我帮您都考虑到了呀。
0: 就说我们聊得好啊，知道我们怎么相识的吗？
1: 怎么认识的呢？
0: 当时北京广播电台啊有一档栏目叫零点月话。哦，哎，可能朋友有的知道。
1: 是
0: 每周三晚上啊，一到零点的时候啊，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零点月话。哎呦，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很高兴和你们分享每一个人的情感故事。哎
1: 呦，他这还挺像。
0: 下面我们接近第一位听友。
1: 有人打电话了。
0: 喂。哎，
1: 喂，哇，你这一嗓子太意外了，你这个，
0: 这位朋友，请问有什么故事和大家分享吗？
2: 几点了？现在？
1: 上这儿问点来了。
0: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零点过六分了。哦，
1: 12:06了。
2: 这么晚了，洗洗睡吧。
1: 好，你瞧这什么人呢？
0: 嘿，主持人挂到了电话。
1: 那是不能理他了。
0: 第二个打进电话的就是这个女生。
1: 是您这位了。哎呦，
0: 讲述了她的情感故事。
1: 是吗？
0: 她的从艺经历。哎呀，她是学习芭蕾舞的。哦，我也是搞艺术的。
1: 您也是。
0: 我学美术的。听完她的经历感同身受。因为她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和我一样。
1: 是吗？哎，
0: 很多的时候不被人理解。哎呀，哎呦，那晚上听完以后满脑子只有她。哎呀，和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人。哎
1: 呦，这我问问，这最后一个打电话的说什么了？
2: 我都洗完了，你们还没睡呢。
1: 他还真执着，您瞧见没有啊？
0: 后来通过这个电台要到这个女生的联系方式。哦，
1: 还想联系一下。哎，
0: 我就给她呼出来了。
1: 什么？
0: 给她呼出来了。
1: 那你没呼死她呀？那你
0: 呼死她干嘛呀？
1: 什么叫呼出来了呀？
2: 当年的 BB 机。哎呦，
0: 哎，我们就约在街角的咖啡店。哦，她带着笑脸，我挥手寒暄，好想说一句
1: 什么呀？
0: 好久不见。
1: 你是把陈迅呼出来了吗？你
0: 就那种感觉哎呦喂，两个人一见面，一见如故，
1: 是
0: 相谈甚欢。哎呀，相见恨晚。
1: 你瞧瞧人这词儿，
0: 我端详着他，
1: 端详着他，
0: 都想跟他表白。
1: 你快，你讲两句来。
2: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 嘿，别说，你这词儿还真水。
0: 水不水的，我发自内心。
1: 是，你可能是打心眼里没有什么文化呀。是，
0: 那你别管。反正我们就算在一起了。大学四年。哎呦，时间真的很美妙。
1: 是吗？
0: 他陪着我画画写生。我陪着他跳舞练功。
1: 好啊，
0: 超
1: 啊，
0: 近距离的感受过芭蕾舞的魅力吗？哎，
1: 别，远处我都没看过。哎
0: 呦，太美了。在练功房就我们两个人。哎呦，他当着我挺胸，抬头，垫起脚尖。
1: 你看这样
0: 给我一人跳舞为我一人舞动。
1: 好啊，
0: 给我一人跳那首《阳澄湖》。
1: 阳澄湖是啥舞蹈？阳澄湖
0: 就是俄罗斯那芭蕾舞，四个小丫头那个，知道吗？哎呀，我
1: 天，还四个小丫头。俄罗斯那舞蹈叫天鹅湖，还阳澄湖不是大闸蟹吗？阳澄湖。
0: 对
1: 你看，要我说你俩怎么左手拉左手的？对，你看人这个对上了啊，这个很合理。对，
0: 这反正都是八条腿，
1: 怎么咱凑腿来了？咱俩，
0: 你就能感受一下啊。但是四年的时间，哎，过得也非常的快，
1: 是吗？
0: 临到毕业的时候，我们被现实打败了，我接受不了。哎呀，但还是分手了。
1: 分手了，
0: 四年太可惜。哎呀，
1: 行，你也甭难受。我跟你说，这初恋啊，成功的少。
0: 你虽然这么劝我可你哥心多重啊！
1: 这我了解啊，
0: 对不对？真的特难受。
1: 怎么样？
0: 你说分手，直到第三天，
1: 怎么了？
0: 我才遇到那个他。
1: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稍微有点快吗？你
0: 缘分啊！我们是在银行相识，我
1: 在银行认识的。
0: 那天我去办业务，他想让我买理财产品我说没有，
1: 没有就买一个呗。
0: 不是没有钱。
1: 可你这个答案真是让我意外啊！
0: 哎。但是他觉得我很幽默，
1: 是吗？哎，
0: 就留了手机号。哎呀，
1: 他也是没看过喜剧幽默大赛，可能
0: 啊。后来我们就通过短信聊天，
1: 有手机了。哎，
0: 了解到啊，哎，他是一名留学生。
1: 哦，还是留学生，
0: 在那儿一学就是8年他高中就过去了
1: 是吗？哎，
0: 高中学的是美容美发，然后本科读的是国际金融，研究生是现代工业管理。哦，
1: 怎么他这仨专业是抽签选的吗？是吧？
0: 什么叫抽签选？哎，
1: 这仨专业能凑一块的概率太低了，
0: 就业范围相当广。哦，
1: 什么意思呢？
0: 这么跟你说
1: 您说一说，
0: 凡是跟外字沾边的工作全能胜任。哎呦，
1: 什么叫跟外沾边啊？
0: 咱比如说，
1: 说一说
0: 最简单的外语外贸外交
1: 外卖。
0: 这有送盒饭什么事儿？
1: 不是你不说跟外沾边吗？
0: 涉外工作，涉外。
1: 哎，那我哪知道啊？
0: 特别不容易约出来啊，可能有留学生那种感觉啊，约出来吃饭可以啊，必须餐厅是世界前500强。
1: 那我没听说过那饭馆有干成世界500强的，
0: 麦当劳。
1: 哎，你看我也是没有什么见识啊，我也是啊。
0: 那天我们约了出来，相对而坐，呵，哎呦，那种感觉太甜蜜了，哎，真的，哎，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
1: 哥，你别喂了啊，你赔了。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啊？你知道吗？就他那一盒薯条，能把你的小食拼盘换走。
0: 那感情这种东西不要计较这些。
1: 对不起，对不起，我理解不了，我有病。
0: 我们在一块儿，我端详着他，
1: 端详着他，
0: 都想跟他表白。
1: 你快点再讲两句吧，来。
2: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 4年了，你学一句行吗？
2: 人家不嫌弃。哎呦，
1: 我天哪！
2: 人家跟我聊，
1: 他怎么说的呀？
2: 我说。你觉得我哪儿好哎？
1: 那个，我觉得你那个唐山户口好。
2: 你咋知道我唐山呢？我说话也没有口音呢。
1: 我有口音，我可能不会说普通话。
2: 我跟你说，那天你来银行啊，哎呦，我就瞧你怪不错的。当时啊，倒是忙，要么就出来了。两个年轻人在一块儿啊，瞧对眼儿都中，哎，啥签儿不签儿的，有点儿啊就兴了。
1: 你快兴了吧你啊！
0: 当然，刚开始一两年还可以，
1: 是吗？
0: 但是那个劲儿过去以后啊，没有共同语言还是显得不行。
1: 怎么呢？
0: 这我们在一块儿唯一的娱乐方式啊，就是逛街。哎呀，购物啊，哎呦，购完物以后啊。电影都很少看，
1: 这也不好。
0: 你就别说什么话剧呀，这个音乐剧了，芭蕾舞更不敢想。
1: 那没错啊，那没错。你看芭蕾舞得8月份，
0: 为什么呀？
1: 你那时候螃蟹没下来呢，那时候。我跟你讲，这个芭蕾舞啊，中秋节的时候最肥。
2: 你怎么忘不了这螃蟹呢？
1: 不是，我忘不了左手拉左手啊。
0: 走的时候我太难受了。
1: 是吗？
0: 他被一个看似有钱人接走了。
1: 什么叫看似有钱呀？
0: 那人开了一辆2手大奔，
1: 你甭管怎么着，人是不是开一奔驰啊？
0: 咱买新车。
1: 那你有志气，
0: 新奥拓。
1: 我陪你喘那么大气买奥拓，
0: 很便宜吗？
1: 怎么，不是吗？
0: 保险、购置税全下来小3万啊。
1: 啊，那你有那么多钱呀？
0: 我不会贷款啊。
1: 各位，你看这个人，他不光有志气，他还有办法，您瞧见没有？
0: 有办法，有志气啊！人走了，
1: 您快别提那人了。我跟您说呀，不合适的就应该分开。
0: 你老这么说，
1: 怎么着啊？
0: 我心重，你不是不知道啊。分手直到第二天，
1: 怎么了？
0: 才遇到那个他。
1: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已经上来了吗？我跟你说，你下次你当天下午你就能找个新的。
0: 缘分这种东西不好说。哎呦，我们是在飞机上相识的。
1: 您瞧这地方，
0: 她是一名空姐儿。啊啊，我相信，每个男生心目中，都有一个空姐儿的形象。
1: 那对，那空姐就是都好看。空姐，
0: 你，哎呦我天，
1: 空姐，
0: 我跟你说，超，马淑芬不光是好看的问题。
1: 谁？
0: 马淑芬啊？
1: 马淑芬是谁啊？
0: 那空姐儿啊，真的。马淑芬不光是好看，哎呦，身材也特别的阿娜。我的天，
1: 阿娜是什么词儿啊？阿娜是什么词儿啊？
0: 就形容身材好。
1: 婀娜，对，还阿娜，对，马淑芬很阿娜。你这都哪儿的口音呢？这是啊？
0: 我学艺术。
1: 是你对文字的理解能力是差一点，你知道吗？
0: 飞机那个椅背后面，不是有那个白纸吗？对吧？
1: 不就垃圾袋吗？不就是啊？哪个飞机上去发白纸啊？
0: 什么让你说就特没意思？
1: 你有意思，你说吧，
0: 反正能写能画啊。我学画画了啊，
1: 对，
0: 随身带着笔啊，刷刷点点啊，速写的方式啊，把淑芬的形象勾勒了出来。哦，
1: 你直接就把人画出来了，
0: 这行不行？
1: 你看人这个招很新颖啊，
0: 人家一会儿过来送水啊，双手递给他啊，这是我给你画的。哎，接过来以后啊，我真的真好，
1: 是吧？
2: 我特喜欢。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猴？
1: 哥哥，你画的不是淑芬吗？
2: 是是啊，
1: 怎么你给淑芬的祖先画出来了？
2: 不是，
1: 你行啊，你让画画到头了你。

0: 不是他这，
1: 我跟你说，你画画你是谁都养不起，你都对不起那铅笔。我告诉你，
0: 不是他这不是老不画手生点。
1: 哎呀，我天哪！
0: 但人家觉得是一番心意，
1: 是吗？
0: 哎，我们就交换了微信，下来就开始约会了。哎呀，但是美中不足，可能大家不了解，
1: 怎么着啊？
0: 空姐的工作没什么时间规律。
1: 哦，是啊，
0: 我们约出来吃饭，吃了10分钟，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哎呀，等吧，约出来吃饭。吃了10分钟，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1: 怎么他是战斗机的空姐啊？我的天，这马淑芬说飞就飞啊。哎，我问一下，那个淑芬没有排班表吗？哎呦，我天哪，你这不行啊！
0: 是啊，我也想解决这个问题。
1: 怎么解决呢？
0: 我找人帮我看看。我找了一个塔罗牌的大师。哎呦，
1: 你还信那东西都封建迷信，你知道吗？
0: 那你别管。
1: 信那干嘛呀？
0: 人家要走了我的生辰八字。
1: 不行，他要的太多了，塔罗牌这大师要你生辰八字啊？怎么他给你破的方法送你手串是不是？
0: 人送我什么手串啊？给我一锦囊。哎呦，
1: 这个招也很复古啊。
0: 人家说了啊，里面有一句话啊，再遇到这样的问题哦，把这句话读出来啊，定能化险为夷。
1: 这是给你写句咒语啊，
0: 甭管写的什么啊。那天给淑芬约出来了，哎。吃了没10分钟，接到一电话，马上要走。我说别啊，我希望咱们今天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你别着急，你有那锦囊啊？
0: 对啊，拿出来我一看，
1: 怎么写的呀？嘿，
0: 别说，你还真好看，
1: 还这句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啊。
4: 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现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一个老爷们说话要掷地有声，哥们儿纯爷们儿说话后坐力太大了。我有时候我发誓的时候，我得扶着点我后脑。
5: 怎么着？
4: 要不然我容易呛着。哎呀，从科学的角度
5: 怎么着
4: 就能分析出来，来到现场的朋友到底是男的愿意乐还是女的愿意乐？
5: 这还用分析吗？肯定男的愿意乐呀。
4: 不对啊，不对，
5: 怎么还不对呢？嘘，哎，吓我一跳你。
4: 女士愿意乐。
5: 什么事？
4: 女士。
5: 哎，你说话就说话，能别大舌头浪叽的吗？
4: 你说我大舌头可以，浪叽是什么意思？
5: 这有什么可矫情的呢？
4: 女士，女士
5: 啊，女士愿意笑。
4: 哎，尤其是我分析了啊，根据这个大数据的普查，
5: 什么意思？
4: 就是这个男士身边这个女士越漂亮，这个男士就不乐了。
5: 这是为什么呢？
4: 绷着，
5: 哦，耍酷。
4: 哎，这一笑好像就有失身份。嘿。一般现场都是这样啊！你看我们这一个包袱演完以后，这女士一乐，哈哈哈哈，特别开心。这男士就在这
5: 儿，嘿，绷着。
4: 哎，女士越漂亮越绷啊！有的时候这包袱一响，女士哈哈哈笑得开心，男士憋不住怎么办呢？啊！
5: 哎呀呀呀呀呀！你让他吐出来吧。
4: 所以啊，我看现场做的也比较密啊。啊，就是如果啊。您要是听到身后有这种声音就坑坑的啊，您穿的衣服后边有帽子您就先扣上。
5: 为什么呢？
4: 你别喷满喽。哎呀哈。所以我刚才我说的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啊是一个科学家。
5: 你这吓我一跳。
4: 抬呀抬啊，
5: 你抬你抬，我拽不住。
4: 今天我到这儿不是别的意思啊，就是普及一下科学知识。
5: 你等会儿，我打哪儿？你别动，
4: 别扒拉我。
5: 我怎么看你也不像个科学家呀。
4: 你是质疑我吗？
5: 我压根儿就没信。
4: 你是质疑一个科学家是吗？啊，我弄死你信吗？
5: 这是科学家吗？这
4: 我打电话，我现在我找几个科学家，我弄死你信吗？
5: 这什么科学家呀？这是骗子吗？这不是？
4: 你怎么说？怎么跟科学家说话？怎么说话呢？啊，
5: 你稳能住，你什么你就科学家了？
4: 我告诉你，我干这行，我干这，哎，我这么多年，你凭什么捧我？
5: 你说话别老晃呢，我还抓不着你。
4: 什么叫晃的？
5: 你站住了说。
4: 为什么？
5: 你老跑什么？你
4: 我告诉你，一个老爷们说话要掷地有声，哥们儿纯爷们儿说话后坐力太大了。哎呀呀呀，
5: 你也控制控制。
4: 我有时候我发誓的时候，我得扶着点我后脑。
5: 怎么着？
4: 要不然我容易呛过去。哎呀，
5: 在飞路的。
4: 你真是，我不说点科学项目，你是瞧不起我是吗？
5: 对，你说点正事，你到底你什么发明啊？
4: 好，来感谢各位同学啊。
5: 什么叫同学？
4: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项目。
5: 项目？
4: 第一个。我新发明的这个东西啊，叫分子放大仪。
5: 什么？
4: 分子放大仪？
5: 这什么作用呢？
4: 能让这个单个的水稻啊变大，
5: 啊，个体放大。
4: 你想想，我们一合作，这一下就起来了。
5: 这听着有点意思，啊，
4: 对吧？我这分子放大仪这个东西比较高科技。
5: 怎么回事啊？具体？
4: 首先来说，它是这么大一个容器
5: 啊，有个容器。
4: 哎，容器哦。然后把我们需要放大的这个物体啊，就放到这个容器当中啊，
5: 放到里面，
4: 然后加入我们特殊的培养液。
5: 培养液？
4: 哎。这个培养液就比较精确了，哦，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
5: 这谁能放那么准呢？
4: 就是一盖儿啊，
5: 真准！
4: 你给它倒到里边
5: 啊，倒里，然后呢？
4: 然后就开始高温加压，啊，形成化学反应。哦，但是这个高温加压就比较麻烦了，为什么呢？
5: 怎么呢？
4: 就是它这个机器啊，现在达不到这种精密程度，哦，就需要我们这些资深科学家亲自操作，
5: 哦，得自己弄，
4: 哎，就高温加压。加压，感觉这个表啊，到了一定时候的时候，所有的科学家站两排，我们拿这杆一翘，砰，放大成功。
5: 这不就是崩爆米花的吗？你刚才管这叫什么玩意儿？
4: 分子放大仪。
5: 你就是个崩爆米花的。再说你操作的都不对，你崩的一刹那，你得拿兜子装上啊，要不都崩飞了。
4: 我一看你就没做过实验，那兜子不行，兜子不出气儿也飞了，用筐。哎呀，我发明了一个产品，把我们的交通从一维改变成了二维。
5: 哎呀，说的挺神秘，我都没听懂。
4: 小型飞行器，
5: 小型飞行器，
4: 太难了，我成功了，
5: 真的假的？
4: 太阳能飞行器，新能源
5: 什么东西？
4: 太阳能飞行器，
5: 那没有太阳呢？
4: 没有太阳，你拿电棒照着它，它飞。
5: 那没有电呢？
4: 用打火机护着点火飞。
5: 你拿你自个儿当孔明灯了是吗？那掉下来不摔死你吗？
4: 飞行器。
5: 不是，你这具体长什么样啊？
4: 具体的我跟大家就今天透露一下
5: 啊。你说说。
4: 它是这么长一个小杆儿
5: 啊。有杆儿。
4: 哎，一个太阳能的杆儿，上面有两个小叶片，把它固定到你的脑顶。
5: 哼，
4: 你想去哪儿它就飞了。
5: 嘿，
4: 而且它还配音乐，哒哒哩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
5: 别唱了，这不就是机器猫里的竹蜻蜓吗？
4: 就这个，我把它变成现实了。
5: 把这玩意儿还能变成现实？
4: 变成现实了，
5: 还成功了。
4: 但是安装上出现了问题
5: 啊，
4: 没法安呢。
5: 你正常安呢？
4: 安不到脑顶啊。我们一开始请的志愿者
5: 啊，
4: 披肩长发的一位美女，
5: 嘿，
4: 我们用胶水把它固定到她的头发上，
5: 啊，
4: 一按起飞，噗，头发就飞了。
5: 哎呦呵，
4: 直到现在还在讹我们钱。
5: 你把人头发都薅没了，
4: 我准备找你了。
5: 找哎，别去，
4: 找你了，
5: 找我吧。
4: 最新的方式比较安全，用这么长的这个螺丝
5: 啊，螺丝
4: 拿电钻固定到你的天灵盖里。
5: 哎呀，那不疼死我呀？
4: 不疼
5: 啊。
4: 最新的麻醉手段，
5: 什么手段？
4: 你吃一个花椒粒儿。
5: 我那就是作死，那不行。那个
4: 四川的麻椒可以吗？
5: 不行，你当时麻完过后我死了，那肯定不行。
4: 好，再换。
5: 谁往脑袋上镶螺丝啊？
4: 最新的方法，用一条细细的钢丝固定到你的颈部。
5: 哎，这挺
4: 哎，细钢丝固定到你
5: 的颈部。啊，这行，
4: 因为正面看的很美观呐。
5: 啊。
4: 烟钮唰，张翰文飞起来了。
5: 啊，我还真飞了啊！
4: 三米，张翰文翻白眼了。
5: 啊，
4: 四米，张翰文吐沫子了。
5: 哎呀，
4: 助理做一下记录。
5: 记什么路？把我放下来吧，一会儿吊死了。
4: 后来总结经验，知道问题了
5: 啊，
4: 因为起飞速度太慢了。
5: 那你快点，
4: 快点就飞下来了。把这个钢丝给你固定到颈部，固定好了以后，一按钮，噗，飞了。
5: 我飞了，
4: 头飞了。
5: 您这是飞行器，
4: 我这是雪滴子。
5: 我去你。

0: 我们单位有一小姑娘，长得那叫漂亮，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儿，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一说话嘴还动换，
1: 对，谁都动换。
0: 哎呀，那简直，沉鱼落雁的，闭月羞花，甭提多漂亮，谁看见谁得爱。
1: 是啊，
0: 就是对自己这业务不大专心，
1: 这可不好。
0: 人家都练功，自个儿不练，到晚上一演出了，导演说：“哎，给你节目单，你给看看，您看看，搁下吧。”完了。
1: 不练，
0: 到晚上一拿张嘴就错，
1: 是吗？啊，出什么错了？
0: 那天我们演出去，有一个这个笛子独奏，
1: 哦，这节目
0: 张嘴就给人报错了。
1: 他怎么报的？
0: 下一个节目啊，独子笛奏。
1: 哎，这什么人呢？
0: 独子笛奏，
1: 就是啊。
0: 当时我们团长一听就急了，
1: 那还不急？
0: 从那台底跑上，不对不对，什么叫独子？犊子，东北话，那骂人的那是那个，
1: 不好听啊。
0: 不行，那快改，上去纠正一下。
1: 哎，更正吧。
0: 讨厌劲儿，更正一下啊，应该是独子笛奏。
1: 哎，对，他认准了，
0: 怎么说怎么错，
1: 改不过来了。
0: 平常练练好不好
1: 呀？哎，不行，
0: 所以说非练不可，
1: 应该练功。
0: 哎，
1: 说了半天，您是练什么的？
0: 我最近就是练点气功。
1: 哦，气功，
0: 练点气功，
1: 知道，吞宝剑，吞铁球，
0: 那蒙人，蒙人
1: 啊，
0: 蒙人，蒙人。
1: 您不练这？
0: 跟我们练的不一样。
1: 那功夫
0: 什么功夫？你要想学的话，十分钟我就把你教会了，
1: 这么简单？
0: 可不是，不简单极了。
1: 怎么练呢？
0: 吞宝剑嘛。啊，一开始你练的时候啊，现在这白菜也多，找一大白菜帮，
1: 白菜帮子，
0: 哎，把两边的嫩叶抹掉下去，上面宽，下边窄，找没人地方，练去吧。
1: 不是练这干嘛呢？
0: 就是因为你这个嗓子眼，它有时候沾东西，它就有一种反应，它就容易痒痒。

0: 然后就容易咳嗽。
1: 哦，让他
0: 怕你这个，哎，他让你适应了。
1: 明白了
0: 啊，先练吧。
1: 哦，
0: 练完不痒痒了
1: 啊，
0: 你再找一个铁片啊，给它弄成一个这么长带尖的，或者拿竹子削成一个宝剑型的，
1: 啊，
0: 再找没人地方啊。练，
1: 接着练，
0: 练得差不多了，
1: 嗯，
0: 就该用真的了。
1: 哦，真的
0: 就是铁的了。
1: 哦，
0: 拿着啊，看着啊，真行，就这个，
1: 真宝剑，
0: 真什么宝剑？说是宝剑
1: 啊，
0: 实际上也就是一小匕首，
1: 匕首
0: 也就这么长，一小匕首。
1: 宝剑不成吗？
0: 宝剑呢，真是宝剑，三尺清风
1: 啊，一米来长。
0: 你让它吞下去
1: 啊
0: 啊，知道下去了，
1: 是啊，
0: 后边出来了那个。
1: 嗨。
0: 那不行，那个
1: 这穿堂门的，这
0: 那就是，所以说那不行
1: 的。那吞铁球，
0: 铁球也是假的，
1: 也假的，
0: 好练极了。
1: 那怎么练呢？
0: 想练吗？
1: 想练，
0: 我教你啊。
1: 啊，
0: 先买2斤棒子面，
1: 哦，玉米面，
0: 哎，把它搓成球，
1: 哦，
0: 搓成这么大个球，
1: 是喽。
0: 上笼屉一蒸，
1: 嗯，
0: 蒸好了都是这么大个的棒子面球，
1: 嗯，
0: 找没人地方，嗯，上不来了。
1: 那怎么办呢？
0: 不要紧，那接着练呢。
1: 哦，还继续练。
0: 哎，再拿一个再练呢。
1: 哦，
0: 他就是往那嗓子眼给撑大一点嘛，不是？
1: 让他适应了。
0: 哎，拿起来往，
1: 嗯
0: 嗯
1: 嗯，
0: 上不来怎么？
1: 嗯
0: 嗯，不要紧，再来一个。
1: 走，是。
0: 嗯
1: 嗯。
0: 嗯，不要紧，练坏了都不要紧。
1: 是啊，
0: 哎，练坏了，一下吞了6啊，也没拖上来，不要紧。
1: 那怎么办？
0: 再吃点咸菜就不吃饭了。
1: 哎，对，一顿饭了
0: 啊！那不是就是练功吗？
1: 好嘛，
0: 这就没什么这。
1: 嗯，
0: 这都是假的。
1: 不是，
0: 嗯，
1: 您练什么呀？
0: 跟我们练的就不一样了。
1: 您练的是？
0: 我们是练的气功，真正的气功。
1: 气功。
0: 哎，我们平常我们得到峨眉山呐、泰山呐，得找那地方高的地方，先得采气去。
1: 采气，
0: 哎，早晨5点多钟往那儿一坐，
1: 嗯，
0: 双手合十，四大皆空，脑袋里想着太阳，哇，采大地阴阳之气，
1: 是喽，
0: 哎，然后聚在丹田，
1: 嗯，
0: 丹田这儿就觉得有一小乒乓球这么大个一气团在这儿，
1: 哇，
0: 聚气，
1: 嗯，
0: 练完聚气，练运气，
1: 运气，
0: 哎，运气，看你想用干什么了，
1: 嗯，
0: 你要想练拍砖头，运到手上，啪，那砖头就碎了，
1: 是啊，
0: 哎，你比如说练。撞石碑，把那气运到脑袋顶上，那咣一下，那石碑啪就折了。
1: 呵，
0: 哎，练钉撞铁车，
1: 哎，
0: 哇，火车，哇，
1: 我这怎么整啊？
0: 嗯，
1: 火车
0: 啊，火车，
1: 火车头啊，
0: 啊，火车头，火车头，
1: 火车头
0: 啊，你得练那个，
1: 拿脑袋顶那火车头。
0: 那不是顶火车头干嘛？
1: 那不是撞火车吗？
0: 想自杀你？
1: 那怎么
0: 顶？得那火车头了走，后边你追着顶。
1: 嗨。这谁不成啊？这还不成？
0: 啊，不是您
1: 这，
0: 你跑快点不就顶上了吗？
1: 哦，
0: 哎，对对，练这个，我现在就练这个。
1: 哦，您练到什么程度了？
0: 练到什么程度不敢说，反正就如果我要一发功的话，
1: 嗯，
0: 啊，你看咱们这顶了没有？
1: 我看见了，
0: 看见没有？
1: 啊，
0: 我一发功啊，这顶咵就下来，
1: 闹地震呐！
0: 哎，我给你练练今儿个。
1: 啊，不不，您别练这个。
0: 嗯，
1: 小的您能有什么呀？
0: 小的就是玩意儿了，平常师兄弟在一块儿了，你练一个，我看看。
1: 哦，
0: 你练这，我再练一个，比你那还好，就是互相我们
1: 互相玩
0: 玩，就是玩，那就是那气功就是属于玩的了。
1: 您能练什么？
0: 那比他们一般的撂地的也强得多。
1: 您能练什么呀？
0: 练平常我们，
1: 嗯，
0: 我最拿手是有一个口吐莲花，不错。
1: 什么？
0: 口吐莲花。
1: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
0: 就是随便拿一杯水啊，
1: 嗯，
0: 就一随便的水啊，
1: 嗯，
0: 拿这杯水拿来咕咚咕咚，我能把它喝了。你想想，
1: 谁都能喝
0: 啊，
1: 我也成。
0: 不是光把它喝了
1: 啊，
0: 喝完以后拿这个丹田气把它推上来，
1: 哦，
0: 然后一发功一张嘴，噗就出去一个水球。
1: 是啊，
0: 这么大的一个水莲花，
1: 哦，
0: 哎，围着咱们这剧场哗转三圈，
1: 哦，
0: 转三圈以后到正中间这儿停住了，那水莲花啪就开了，
1: 是
0: 里边站着这么高一小人
1: 儿，哎呦，
0: 冲大家三鞠躬，说一声祝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然后啪掉地下，还是这滩水，
1: 哎呀，这叫口吐莲花，
0: 对对 对， 对，
1: 这功夫有意思，
0: 对对对对对，
1: 不是不是。你真会假会啊？
0: 真会，我这去年我在这儿喷了一回，
1: 哦，这儿，
0: 哎，在这儿吐了一回，
1: 啊，
0: 刚吐完上来4个外宾，拿出那个我也不认识，那叫美金，那叫英镑，哎，我不是，1万多块钱吧，那意思非要给我，我说我要这干什么？走吧，到我们那里去吐吧，一吐一回1万，我说算了，我不去。我一出去，这东西就绝了。
1: 不，您
0: 在这儿，我得给传给后人。
1: 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喷这一回10000块，
1: 一万块钱少的，那就是随便给点钱，我不要钱，我不要钱，一万块钱算什么？
0: 这我得瞧瞧，
1: 你甭，
0: 我学会了甭一万，
1: 嗯，
0: 5块钱我就干，嗯，这我出趟国，一天喷个10回8回的，回来我也发了，
1: 嗨，这就是玩意儿，就是大家一高兴嘛，今天大家都是几位企业家都在这儿一块玩，
0: 您真会练这个，
1: 真会练，真会练，
0: 您给练练怎么样？
1: 可以啊，啊，就在这儿吐啊，
0: 啊，在这儿。投这个
1: 那行，今天我也高兴啊，
0: 哎，
1: 我在这给大家表演一下。
0: 呵，
1: 表演之前我先提一个要求
0: 啊，
1: 因为在这个吐之前呢，我要请几位神仙。
0: 这什么意思？
1: 就是啊，
0: 干嘛？
1: 请几位神仙，然后辅佐我好变这个呀。
0: 哦，
1: 所以说这个念这个咒语的时候呢，需要一样乐器，
0: 不知道您这有没有？能要什么乐器？
1: 要个锣有没有？
0: 锣，
1: 锣。就是我一边请他这个神仙，他得听着这个锣音啊才能过来，
0: 这还麻烦，这临时找不着。
1: 你们这儿没有锣吗？
0: 没有，没带了。你看
1: 那怎么办？
0: 我知道我预备那玩意儿，我没带了。
1: 这样好不好？
0: 嗯，
1: 你帮我一下。
0: 哦，我帮你。
1: 你来这锣，
0: 行，
1: 好不好？
0: 行，
1: 你想学不想学？
0: 咱就为学这本事，
1: 还是想学吗？你想要吐一回10000呢？你想，
0: 对对对，
1: 你想学这个吧？
0: 想学想学。
1: 那咱们现在我就要请神了，
0: 哎，
1: 好不好？
0: 好好，
1: 你就来这锣。
0: 我替这锣，
1: 好不好？
0: 好，
1: 开始啊！
0: 哎，
2: 1、2、3，2、2、3。
1: 哎，没动静。
0: 您这干什么呢？
1: 你不是锣吗？
0: 拿这儿当锣呀？
1: 你打算学不打算学？这吐一回10000呢？你学不学这个？
0: 得了，为学本事，我豁出去了，
1: 还是的吗？
0: 行，
1: 我这一打你拿嘴，哐哐，这不就完了吗？很简单的事吗？
0: 哦，我得出个声音，
1: 哎，出个声音，
0: 您早说呀，早说，这
1: 人
0: 学能耐嘛，这早说，
2: 1、2、3，2、2、3，哐哐，
1: 慢点啊，你这是，
0: 这怎么
1: 太慢了？你这我都打上半天了，你才咣咣，这不行，这个。
0: 那么应该
1: 快点，
0: 教我了，
1: 越快越好。
0: 您教我了
1: 啊，声音大点啊！
0: 哎，
2: 1、2、3，2、3，哐哐！
1: 啊，
3: 整个人一怪物啊，你这是
0: 怎么样？
1: 我还没打呢，你就响啊？
0: 怎么？
1: 锤到锣响，懂吗？
0: 哦，这节奏得掌握好了。
1: 哎，对了，
0: 好，
1: 你把这节奏得掌握好了。
0: 您教我，
1: 还没打你这咣咣的，那不是吓人吗？
0: 哦，行行了，
1: 好不好？
0: 掌握好这节
1: 奏。现在开始啊！
0: 哎，开始。
2: 1、2、3，2、2、3，哐哐，跟随师傅上茅山，哐哐，茅山有个毛老道，哐哐，师傅对我把一传，哐哐，传回了徒弟整8个，哐哐，道友7个成了仙，哐哐，因为我太笨没得到，哐哐，师傅一怒把我赶下了山，哐哐，下山以后无事干，哐哐，变个戏法大家观，哐哐，先变个狮子滚绣球，哐哐，再变个珍珠倒卷帘，哐哐，珍珠倒卷帘呐，
0: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1: 哐哐
0: 哐哐哐
1: 哐哐还行，
0: 您接着练呢。
1: 没有，这就是先试试锣嘛，这不、
0: 哎、对，还带试锣的呀？
1: 啊，我不试，我怎么知道你成不成啊？
0: 这可真行，您得接着练的、
1: 啊。接着练啊！
0: 我好学本事啊！
1: 那下边我可就要请神了。
0: 哎，
1: 啊，有个要求啊，
0: 嗯，
1: 在我请神的时候，你可千万别说话。
0: 怎么了？
1: 因为这个神仙脾气都大。
0: 哦，
1: 啊，我好容易我把人聚了来了，你这一说，您贵姓啊？您一个挣多少钱呢？你跟人一打听这个，那神仙一生气，转头就走了，我就请不来了。
0: 那我记住了，
1: 你千万别说话，
0: 不说话。
1: 可不是，也不是老不说话。
0: 什么时候说话、啊、
1: 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说话、
0: 嗯、
1: 什么时候我把这水喝下去，我一运气要发功的时候了，就该你说话了。
0: 我说什么呀？
1: 前腿要弓、
0: 哦、
1: 后腿要绷，把眼睛瞪圆了，双手一抱拳，高喊一声，
0: 什么？
1: 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啊、我一张嘴噗就出来了。
0: 哦，
1: 嗯，
0: 喷多高啊？
1: 也就离脑袋有3尺来高吧。
0: 那莲花有多大个？
1: 有茶盘这么大。
0: 那待会儿您请神时候，这罗师傅咱们商量商量就免了。
1: 那不行，那我就免不了
0: 啊！这
1: 免不了。你打算学不打算学啊？吐一回10000块钱，你学不学？
0: 学
1: 啊！还是他妈你想学这个，你罗免了还行。你不打罗，那神仙往哪儿去啊？他得顺着这罗音他才能找来呢。
0: 我、哦、得有这罗。
1: 哎，
0: 那我这罗
1: 那这样好不好？你自个儿打啊！
0: 我自个儿打。
1: 哎，你自个儿打，你好，好不好？

0: 行行行，
1: 好吧。
0: 现在这皮肉受点苦，将来我好挣大钱。
1: 哎，
0: 行行，对对对，
1: 您不是想挣钱吗？
0: 我给您找水去啊。
1: 啊，行，找找
0: 找水。
1: 所以说，这种财迷，你就得这么治他，你知道吧？
0: 喝喝喝，
1: 好。
0: 这
1: 我先尝尝。
0: 哎，我拎水。
1: 嗯，还行。
0: 啊，行，
1: 少喝。神仙就爱喝这个。
0: 哎，行。啊，那我找对了。
1: 嗯，下面我就要开始正式请神了。
0: 好嘞，
1: 好不好？
0: 哎，
1: 好，开始啊。
0: 哎，
1: 那锣得响着点啊。
0: 您叫我了，
1: 脆着点啊。
0: 您叫我了，没问题。
2: 一请天地动，哐哐；二请鬼神经，哐哐；三请毛老道，哐哐；四请姜太公，哐哐；五请猪八戒，哐哐；六请孙悟空，哐哐；七请沙和尚，哐哐；八请是唐僧，哐哐；九请毛阿敏，哐哐；十请刘晓庆，哐哐。
0: 行，您都对不起我这脑袋呀、啊。什么呀，这里连唱歌的演电影的都有啊。
1: 你这人你就不懂，人家一女同志，人家能去唱的全国有名，世界都闻名了，那容易吗？
0: 不，
1: 为什么知道吗？
0: 不知道。
1: 那身上都带着仙气儿呢，那都是。
0: 是啊，
1: 你不请他你请谁啊？
0: 哦，
1: 非请他不可呀、啊、
0: 那您就接着请。
1: 我请什么呀？
0: 接着请。
1: 你都回去了，这刘晓庆本来脾气就大。你一说话人回去了。
0: 别叫他们这接着给请回来吧。
1: 请，接着请啊。
0: 接着请，
1: 得从头来啊。
0: 从头来。
2: 一请天地动，哐哐；十请刘晓庆，哐哐；
1: 请来马玉涛，
2: 哐哐；
1: 再请郭兰英，
2: 哐哐；
1: 请来陈佩斯，
2: 哐哐；
1: 再请袁阔成，
2: 哐哐；
1: 早请早到，
2: 哐哐；
1: 晚请晚到，
2: 哐哐；
1: 若请不到，
2: 哐哐；
1: 铜锣相叫，
2: 哐哐；
1: 请神接神，
2: 哐哐；
1: 八抬大轿，
2: 哐哐；
1: 净水泼街，
2: 哐哐；
1: 黄土垫道，
2: 哐哐；
1: 快到北京，
2: 哐哐；
1: 北京饭店报道，
2: 哐哐；
1: 北京天冷，
2: 哐哐；
1: 注意感冒，
2: 哐哐；
1: 四化建国，
2: 哐哐；
1: 生活提高，
2: 哐哐；
1: 注意学习，
2: 哐哐；
1: 天天看报，
2: 哐哐；
1: 要吃白薯，
2: 哐哐；
1: 注意广告，
2: 哐哐；
1: 要听相声，
2: 哐哐；
1: 我是头号，
2: 哐哐；
1: 天也不早，
2: 哐哐；
1: 人也不少，
2: 哐哐；
1: 抬头观看，
2: 哐哐；
1: 众神来到，
2: 哐哐；
1: 众神来到，
2: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0: 都给我做好准备。演员呢？演员，
1: 哎，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哎，
0: 你说你们俩这是什么造型啊？啊，
2: 杨院儿，这什么都不懂呢。我们这是精心装扮的，国际范儿。
3: 国际范儿。
0: 我不管你们什么范儿，还记得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吗？
1: 记得。
3: 记得，那就是一定让咱程大爷乐出来。
0: 好，我们这位程大爷呀，跟他老伴儿风言风语在一起生
3: 啊，
0: 不是，风风雨雨在一起生活了50多年。去年呢，他老伴儿走了，自那以后呢，这程大爷再也没笑过。自打程大爷来到我们养老院，我就跟他拉钩许诺，我一定让他找回从前的快乐。经过我一年的努力，哈哈，终于我成为了他的病友。这一年我也没笑过，所以说今天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让程大爷笑出来，有没有信心？
4: 有。
3: 但是我程大爷在电视台干了一辈子了，那是老导演，啥节目人家没见过，就咱们那节目我有点担心。
2: 担心什么呀，有我呢啊！
0: 开干，
5: 走
0: 走。
5: 哎呀，这舞台太漂亮了。哎呀哎呀，上去。
6: 再见。
5: 哎，小程啊，干啥呀，咱俩是同住一室的老朋友了，是不是啊？大过年你开心点儿，就不能有福同享有乐同当吗？你啊，
6: 别跟我俩套近乎，春晚我不喜欢看，倒了一辈子了。

0: 看够了。
1: 二位大爷，
2: 严院长，
1: 二位大爷，过年好，
2: 过年好啊！
1: 大爷，
2: 我看这舞台整的挺气派呀，我很兴奋呐。
1: 太好了。

0: 也要严丝一手哎。
1: 请欣赏无言的结局。
2: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宋大爷，你是要唱歌呀，还是要吟诗啊？
1: 啊，是五言的绝句。
2: 好，开始。
1: 哇哦！养老院里办春晚，两个老头往这儿赶，高兴的我呀想呐喊。老陈，接。
3: 丢人现眼。
2: 好，非常好。感谢两位大爷为我们送来这么精彩的三句半。来来来来，二位大爷赶紧。嗯，好，下面我宣布幸福屯春天养老院第一届大型国际春节联欢晚饭，不知道晚会正式

0: 众朋友们，大家
1: 过年好！哦，
0: 我是国际著名主持人雷德森，
2: 我是国际著名主持人 Jetman。
0: 今晚春天养老院人山人海，人头攒动，
3: 在哪呢？
4: 这儿呢，有意思吗？
5: 程大爷，既然这样，你给我们来一段，打个样啊！
3: 我老了。
6: 哎呀，他不会唱。
5: 既然不唱，那就算了吧啊！
3: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
5: 您老给我们做完示范，后边的节目该咋演，我心里就有数了。下面请欣赏本场晚会最次的节目，不是，最刺激的节目，那就是大型魔术奇幻秀，让我们共同进入。
3: 忽悠吧，别废话了。哇哦！哇！
7: 啊，魔术好，哎，我看明白了啊，黑布后面藏着人呢，是不是？没有人，对不起你啊，误会你了，演吧。
5: 下面请欣赏大变活人。
7: 哎，天，这布飞起来了，太神奇了！
5: 三，哎，
7: 太神奇了！
5: 一，
7: 哎，
5: 就这，
7: 哎，板蓝根，就你板蓝根吗？太神奇了，这，哎呀，神奇！
5: 下一个节目。人体漂浮术，
7: 人体漂浮最惊险最刺激。
3: 喊啥呀，你看过吗？
7: 没有。
5: 飘起来吧。
7: 啊，起来了。
5: 不要相信眼前的一切，
7: 太神奇了，
5: 这只是个幻觉。请大家
7: 太神奇了，
5: 继续欣赏大变活人。
7: 走你！太神奇了，我很开心呐。
5: 好，
7: 太神奇了。这人谁呀？这谁这是啊？
3: 那人啊是替身，也就你的智商能看这个，我看不了。
5: 哎，程大爷，程大爷，程大爷，程大爷，程大爷，别着急，别着急，后边还有更精彩的节目，你等一会儿，好不好？咱们换，还有节目吗？
8: 要不然，直接放大招。
5: 你说你有大招，你就早点放呗，这咋整？
8: 给他戴上，
5: 扣上啊。嗯，好嘞。
8: 接下来就是我们最最最最刺激的节目，也是为程大爷量身定做的。时空穿梭，
5: 带上带上带上，
3: 啥玩意儿？
5: 带上带上，
3: 那没用你。
5: 带上，
8: 对，
3: 我看你还有啥花招。
8: 带上它，你就能走进虚拟的世界，让您重回童年时光。
9: 小雨哥哥，
3: 小花，
9: 小雨哥哥，
3: 你在哪儿呢，小花？
9: 我在这儿呢，你看，

0: 好美啊！
1: 我要给你摘一朵。哎呀，哎，
0: 小野哥哥，你能给我戴上吗？
1: 哎。

0: 看。
1: 那是花好看还是我好看？
0: 花好看。
1: 你讨厌。
0: 不是，我说花没你好看。
1: 这还差不多。
0: 小花
1: 啊，
0: 长大以后你会嫁给我吗？
1: 那得看你表现。
0: 我一定好好表现。小花，小花，你上哪去了？小花，小花，
1: 我在这儿呢。小野，你傻愣着干嘛？还不赶紧过来？
0: 今天我们结婚了吗？
1: 当然了，赶紧把这红盖头给我掀开呀！

0: 小雨，今天我是你的新娘，你开心吗？
1: 开心。小花
0: 啊，
1: 我要送给你个礼物。
0: 什么礼物？
1: 口红。
0: 哦，那你赶紧给我涂上呀。

0: 我好看吗？
1: 好看。
0: 小雨，从今往后咱俩就要一块过日子了，那你得答应我，这一辈子咱俩都得开开心心的，好吗？
1: 别说一辈子，十辈子我都答应你。小花，小花，小花，
0: 我在这儿呢。老成，
1: 老伴儿，
0: 老成啊，我走这些日子你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啊？以前你总嫌我唠叨，现在我不唠叨了。哎，对了，你有没有按时吃药啊？得照着我给你画的那个表啊，别吃错喽。还有，你有老寒腿，我给你买那护膝，你遛弯的时候得带上，听见没？对了，你有没有去春天养老院呢？你到了那儿啊，千万别发你那导演脾气，不好。你答应过我，不管咱俩谁先走，剩下的日子都要开开心心的。
1: 老伴儿啊，你咋说话不算数呢？你不说跟我一起白头到老吗？你咋扔下我一个人先走了呢？老伴儿啊，你不用惦记我了，我在春天养老院特别好，儿子谈了个女朋友，在国外经常给我打电话，还给我寄礼物，特别孝顺。老伴儿，我现在惦记的是你。老伴儿，尝。老伴儿，尝。老伴儿，咋是你呢？咋回事啊？到底咋回事啊？
2: 爸，
1: 儿子，
0: 伯父，
1: 这是
2: 爸，这是您还没过门的儿媳妇小杨。
0: 伯父好。哎呀，
1: 你不说过年不回来了吗？
2: 爸，我毕业了，过年能不回来吗？感谢你跟老妈辛苦地把我养大，还送我去国外学习导演。我决定了，我准备回国发展，也能多陪陪你。这台小小的春晚是我导演的第一个作品，我就是想逗您开心。爸，您开心吗？
0: 您开心吗？
1: 开心，你俩回来我特别开心。
3: 开心你咋不笑呀？
4: 刘大爷呀，啊，你说这一年多我为了逗你笑，陪你下棋，陪你打球，差点把我折腾成猴，你给过我一个笑脸吗？啊，你说今天孩子回来了，给你导了一场春晚，你又不笑啊？这孩子不容易，现在这春晚多难搞，你想想啊。
1: 春晚难搞，那得分谁导。
4: 我
1: 只要我出山，你看那节目
4: 肯定很一般。
1: 你不就是想逗我笑吗？
4: 对呀、啊、
1: 简单，节目没选对。儿子啊，把你小时候爸教你那首歌给他们唱一唱。

0: 走了以后笑容没有了，
1: 一台车外咽下来还没有逗笑他，
2: 养院老树孩子们你们辛苦了，老伴儿走了以后我就心情压抑呀，来到春天养老院特别幸福啊，从今以后改变生活我。

0: 吃饺子是个好习惯，
1: 饺子就酒就醋就葱就大蒜，
0: 饺子就饺子，饺子就快乐，饺子就让生活灿烂。
1: City to City
0: Say 过年好像世界发誓邀请
1: Party
0: 来中出现遇见了起舞狂欢，
1: 无论是春秋还是冬夏，无论是地北还是天南。

0: 我跟你商量点事
1: 儿。嗯，
0: 你这眉毛是留着还是贴着？
1: 啊，眉毛你得给人留着。
0: 你不早说话，我都贴着一个去了。
1: 嚯，
0: 我们剃头这是手艺，
1: 人说的对，人这是手艺活啊。
0: 哎呀，什么手艺，是个人就会。
1: 不是，您还别这么说啊，您可千万别说大话。
0: 你看还说大话干什么？还师傅这么的
1: 啊！
0: 你把这换头给我，你看我给你喊两声，我给你做，你看看是不是个人就行啊！
1: 不，你等会儿，这位二哥想干什么呀？
0: 这位二哥就纯粹起哄，拿人家开涮
1: 啊！
0: 啊，那位一生气，班坐上了，他奔就把这换头拿过来了，
1: 他抄进来了，
0: 转身拿棍儿，他谁蹄头？师傅，我这声中不？
1: 啊，中。
0: 谁蹄头？这声大远不？
1: 啊，大远。
0: 打谁蹄头？这声正宗不？
1: 啊，那正宗。
0: 当谁蹄头？
1: 行了，就二哥这么吆喝，能有人来吗？
0: 你别说，赶巧了，突然打那边过来一位，
2: 哎呦，先生，我想剃个头。
1: 这位不是倒霉催的吗？啊，还真来了。
0: 这二哥一看乐了，哎呦，我说师傅，你都一头五了。你不开张、你看我刚两声我就给招来个人、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没有不咸菜的大酱缸，我这一捞就捞个大酱菜嘎的，你看、
1: 他拿人当咸菜了。
0: 哎呀，老先生、您过来，您剃头是不？
1: 啊，我剃头
0: 啊。您剃头好嘞，你就请好吧、来，老先生
1: 啊，
0: 我给你围上来，坐下，老先生坐，你坐呀。
1: 我往哪儿坐呀？
0: 哦，对了，还没给你搞凳子呢，是吧？
1: 这不废话吗？
0: 你要是一屁股你坐地上，我还够不着你了。老先生，你是要平头还是要分头？
1: 啊，我要个平头。
0: 哦，左边分，右边分。
1: 不是，这平头怎么还左边分右边分呢？
0: 对了，老先生，你可有知识的人哦。啊，寸毛不好分呐。
1: 哎，什么叫寸毛啊？不是，这二哥到底会不会、
0: 你别说，这二哥平常还真练过
1: 哦，
0: 啊，推过几回。
1: 是啊，
0: 他会使这个推子
1: 哦，
0: 拿这个推子咔哧咔哧咔哧咔哧，真给人推上了
1: 哦，还真会两下子、
0: 一边推嘴里边还一边捣鼓着。
1: 怎么捣鼓？
0: 他气那师傅
1: 哦。
0: 老先生，你看我推头啊，我还有口诀。
1: 您有什么口诀？

0: 这叫上三腿下三腿，推来推去弄一嘴，全部弄神似的。
1: 您往哪儿抖了啊？
0: 哎呀，老先生，你就请好吧。
1: 啊，
0: 这位剃头的，老先生剃着剃着睡着了，
1: 哦，
0: 把头低下了
1: 啊。
0: 这二哥还继续给踢，
1: 嗯，
0: 嘴里怎么还不闲着，
1: 还叨叨。
0: 你看看没有，我这还有个口诀。
1: 哦，还有口诀。
0: 这是剃平头的口诀。
1: 哦，什么口诀？
0: 这叫上三推啊，下三推，推个王八盖子驮石碑。
1: 哎，不是，这位怎么这么说话啊？
0: 这老先生低着头睡着觉，他听不见呢。
1: 哦，睡着了。
0: 没一会儿功夫，他推完了。
1: 嗯，
0: 老先生，老先生，哎呦呵，醒醒呗，醒醒吧，好嘞，照照镜子，你看看这手艺中不？
1: 这推的怎么样啊？
0: 这老先生冲着镜子一看，
1: 嗯，
0: 师傅，你给我剃这是什么头啊？
1: 平头啊，
0: 这是平头。
1: 嗯。
0: 这是平头，这不是光头，这是平头吗？这不光头，这
1: 怎么改光头了？
0: 总是光头的，你拿手磨吧，我拿手磨。哎，你这平头怎么从脑袋半截这给我留起来了？
1: 哦，从这儿留的平头啊。
0: 这二哥低头一看，老先生，你刚才你睡觉，你是不是低着头来着？
1: 啊，对啊。
0: 你一低着头，我把这儿当脑门子了，我还纳闷你脑门子怎么那么长呢？
1: 二哥，好。
0: 老先生，要说你们这个睡觉啊，你们这个睡觉你就是耽误事儿呢，这是。
1: 他还怨别人了，
0: 给这老先生给气的，你这像话吗？这个啊，你给我打这儿留起来，我怎么出门啊？
1: 多难看
0: 啊！我这不成傻二哥了？
1: 就是啊。
0: 老先生，老先生，你看你有意见你就提，你说话吧，你叫我小名干什么呀？你看。
1: 真叫傻二哥。
0: 行了行了行了，我给你改改。
1: 嗯，
0: 跟你商量商量，咱们改个光头吧。啊，
1: 改光头。
0: 啊，改光头比较方便。哦，你要是改坟头的话，我实在找不出那么多毛给你结上了。
1: 您就别提这毛了啊。
0: 得了
1: 啊，
0: 改就改吧，
1: 改吧。
0: 接茬就给推。
1: 嗯，
0: 一边推着他嘴里还叨咕着，
1: 还叨叨。
0: 哎呀，我改光头啊也有口诀。
1: 还有口诀。
0: 我这叫上三推下三推，推来推去推半嘴。
1: 半嘴
0: 啊，那半嘴先前让我给铲平了。
1: 还是废话。
0: 光头好了，老先生照照镜子吧。
1: 这光头就别照了，拿手一摸就知道。
0: 老先生刮刮脸不？
1: 你看剃完头了得刮刮脸。
0: 刮刮脸啊。
1: 嗯，
0: 老先生清号吧。
1: 嗯，
0: 坐好了，你把脑袋伸出来，我上那边磨磨刀去啊。
1: 嚯，您这吓人不吓人？那叫杠杠刀子，
0: 在边上杠着刀子。
1: 嗯，
0: 杠完刀子回来以后给涂上了肥皂，
1: 嗯，
0: 就开始刮脸。
1: 这二哥什么都敢招呼。
0: 一边刮脸嘴里还叨咕，
1: 还叨叨。
0: 哎呀，这刮脸也有口诀呀。
1: 还有口诀。
0: 哎，你看这叫上三刀下三刀，刀来刀去都是毛。走你！
1: 哎，您往哪儿甩呀？
0: 啊，刮着刮着脸，
1: 嗯，
0: 那位老先生又睡着了。
1: 这位还好睡。
0: 哎，二哥这刮的挺利索，
1: 嗯，
0: 没留神，刺儿，
1: 怎么了？
0: 把眉毛给刮掉一个。
1: 啊，刮掉一个？
0: 刮掉一个眉毛，一看着也不对劲呢。
1: 嗯，
0: 二哥沉得住气。
1: 怎么着？
0: 他小声说：“老先生，醒醒！”
1: 叫人家。
0: 老先生，醒醒！
1: 醒醒吧。
0: 老先生睁开眼了，
1: 嗯，
0: 你干什么呀？
1: 就是啊，
0: 我跟你商量点事。
1: 嗯，
0: 你这眉毛是留着还是贴着？
1: 啊，眉毛你得给人留着。
0: 你不早说话，我都贴着一个去了。
1: 嚯，都剃下一个去了。不错，
0: 这老先生听什么？
1: 嗯，
0: 把眉毛给我剃一个去。哎呦，我的干爹哟！这位二哥说：“老先生，你客气什么呀？你就叫我小名就行，你甭认干亲啊。”
1: 你看，谁跟你客气了？
0: 不是，你给我一个眉毛，我俩眼睛，我这什么模样？这个，我能出门吗？
1: 嗯
0: 啊，一道杠俩星，我是成中尉了，这玩意儿这个。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呢？
1: 二哥说什么了？
0: 二哥说：“老先生，老先生，你消消气，你消消气啊！
1: 消气。
0: 我也知道这么着不好看，这么着我就跟你商量商量，把俩眉毛我都。”给你刮平喽啊！
1: 全刮了。
0: 哎，你刮好了以后，你看我兜里有根铅笔，我给你描个大柳树叶子眉毛，显得摩登啊！一出门，大家伙不都瞅你吗？
1: 您这不什么模样啊？一光光脑袋，俩大柳树叶子眉毛，那是人模样吗？
0: 行了，行了，依了你，依了你，咱不描眉了，
1: 别描了
0: 啊！我都给你弄光了它啊！你看这下好啊，这脑袋上一点毛都没有，看哪儿都是亮的。
1: 各位，您琢磨琢磨啊，整个一大肉球啊！
0: 老先生，我都给你弄好了，咱们洗洗吧。
1: 还洗吗？
0: 这老先生一咬牙，一跺脚，给我洗！
1: 这不就是倒霉催的啊？
0: 俗话说，
1: 嗯，
0: 剃头挑子一头热，
1: 是，
0: 就这么一通折腾，
1: 嗯，
0: 就那小火炉子上面那铜锡那盆里的水
1: 啊，
0: 都快开了，
1: 开。

0: 这二哥过去啊，拿手一摸，哎呦，挺烫的。
1: 是，
0: 顺手找了一小舀子，舀了半舀子水，照这老头，哇，
1: 呵，就这一下把这老先生叫的，哎呦，你打算烫死我呀？
2: 您这也太热了。
0: 这句话二哥不乐意了，
1: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2: 怎么了？
1: 单分下得去手，我能用手崴不？啊？
2: 哎呦！他还有理了，你下不去手，人家脑袋受得了吗？
1: 老先生，你这个脑袋可就好洗了。
2: 怎么了？
1: 都涂了些第一层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咱是主角，
9: 我呀，
1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9: 老时间新体验，
10: 一样的暖心陪伴，
1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2: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3: 擎天柱被抓之后啊，威震天对他刑讯逼供，
14: 是
13: 让他说出啊汽车人的下落，打死不说呀，然后请出来霸天虎世代相传的宝兵器，此兵器一出，那是光闪闪夺人二目，冷森森叫人胆寒。
14: 什么宝贝？
13: 十字改锥。
14: 捉放擎天柱怎么样？
15: 捉放擎天柱，
13: 哎，
15: 捉放曹是这样啊，曹操刺杀董卓未遂，逃到中牟县，陈公泰捉曹放曹。
13: 我这是擎天柱兵败塞伯坦，来到地球被威震天抓了又跑。
15: 这还真一样，
13: 就是那么任性。
15: 嘿，好
13: 那咱就定下来了
15: 啊。
13: 定之前
15: 啊
13: 咱们签一份合同，
15: 这讲究，
13: 哎，咱这算是互相有保障。
15: 对
13: 啊，因为100万算挣到手了。
15: 是，
13: 合同是国际大律师给我拟的。
15: 好
13: 哎，特别的专业
15: 啊
13: 您是乙方
15: 啊。对，
13: 我

0: 是甲方，
1: 哎，
0: 乙方自愿为甲方啊出演京剧《捉放擎天柱》，
1: 没错，
0: 中间不得罢演或不去。
1: 那应该
0: 罢演的是小狗，不去的死全家。
1: 就
0: 这么一个，
1: 怎么这还带启示？
0: 很专业的这么一个呀，很专业的一个合同。
1: 太专业了，
0: 您行吗？签了，
1: 签了，我签了，
0: 行吗？
1: 签合同。
0: 咱区分一下角色，
1: 好好，
0: 有一个主角
1: 叫
0: 擎天柱，
1: 擎天柱，
0: 您来，
1: 这是什么行当？
0: 这行当大货车呀。C 本不能开，掉头是吃功夫。
1: 等会儿，等会儿啊！我问的不是行业
0: 啊，
1: 行当，
0: 行当
1: 啊，
0: 老生，
1: 老生我来，
0: 好吧？
1: 我
0: 还有一个反面人物啊
1: 啊，
0: 威震天，
1: 威震天，
0: 我来。
1: 这个
0: 花脸
1: 哦，您来。
0: 当然了，
1: 两个角色少点。
0: 您的意思这样吧？
1: 加一个，哎，
0: 把潘长江老师也请到台上来。
1: 太好了，
0: 咱一块儿唱怎么样？
1: 对呀，
0: 这样啊，
1: 潘长江老师
0: 啊，
1: 咱们一块儿。
0: 对，
1: 他来谁？
0: 他来大黄蜂，
1: 干嘛让他来大黄蜂啊？
0: 底盘低啊，大黄蜂，合适，大黄蜂，
1: 干脆啊，
0: 这样把您的钱分他一半，咱们一上来一块儿演。
1: 别，哎，那就别来，那别来，
0: 一百万分
1: 不是要分钱就别来了，一百万我自个儿挣的，
0: 视钱财如父母。
1: 这个加一个，这个
0: 啊，
1: 加红蜘蛛怎么样？
0: 红蜘蛛我看过，
1: 哎，
0: 反映女性犯罪的这么个电视剧，
1: 不是那红蜘蛛
0: 啊，
1: 是那个霸天虎那助手
0: 小飞机儿。
1: 对，
0: 得嘞，刚那大飞机大花脸
1: 啊，
0: 小飞机小花脸怎么样？
1: 行，
0: 小花脸，那得嘞，咱区分一下好吧？
1: 好，
0: 区分一下啊，从现在开始啊，这个手绢就不叫手绢了，
1: 这个是
0: 保险杠，
1: 这怎么跟大围嘴儿似的？啊，
0: 保险杠
1: 哦，这保险杠了，
0: 这后保险杠装哪儿？
1: 咦。
0: 没，别害臊，你撅起来，我给你装上。
1: 行，大伙儿看不见，后保险杠就甭装了，后
0: 不装了，
1: 甭装，这就行了，这就行了。
0: 从现在开始啊，这醒目就不叫醒目了，
1: 这是
0: 能量块，
1: 呵，
0: 把它吃了，
1: 嚼不动，这吃不了，
0: 蘸点芥末。
1: 别
0: 啊，
1: 干脆这样得了，咱们作比成样，我把它装兜里怎么样？
0: 装兜里行，
1: 咱们比划比划，
0: 好
1: 了。
0: 哎，您不觉得现在身上还缺点什么吗？
1: 差不多了，又能量块，这又保险杠，行了，这就。
0: 您是大货车呀，
1: 啊，
0: 擎天柱后面得有那个集装箱。你瞧这桌子怎么样？
1: 干嘛？
0: 把它背起来。哎，
1: 不行，
0: 背身上多拉轰，你说说，上高速啊，
1: 背不动，
0: 搁这儿也碍事儿。
1: 那没关系
0: 啊，
1: 咱往后搭搭它，
0: 搭后面去，
1: 好不
0: 好？
1: 哎，这就行了吧。好，
0: 太好了
1: 啊！
0: 一会儿啊，灯光老师受累啊，在我们唱戏的时候，把所有的灯光全部熄灭，
1: 干嘛？
0: 伸手不见五指，这是一场夜戏。
1: 怎么还是夜戏啊？
0: 必须得是夜戏。
1: 为什么？
0: 白天不能唱。
1: 为什么？
0: 您是大货车呀！
1: 啊，
0: 白天不能进五环。
1: 嗯，
0: 您说，
1: 他这还挺讲理。
0: 这是艺术，严谨啊，得尊重艺术啊，
1: 是
0: 不是？当然了。今天考虑到电视台得播出是吧？今天这个光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哦，咱今儿这
0: 正式演出时必须伸手不见五指。
1: 哦，是。
0: 这场戏好吧？
1: 好。
0: 一会儿呢，咱们全唱不了
1: 啊，
0: 唱最最精彩的一个桥段。
1: 戏胡。
0: 哎，四部变形金刚里最精彩的是什么？
1: 哪点？
0: 哎，擎天柱被抓之后啊，威震天对他刑讯逼供，
1: 是
0: 让他说出啊汽车人的下落，打死不说呀，然后请出来霸天虎世代相传的宝兵器，此兵器一出，那是光闪闪夺人二目，冷森森叫人胆寒。
1: 什么宝贝？
0: 十字改锥。
1: 拆车呀，
0: 就这个戏
1: 哦。
0: 哎，一会儿我上场，我先唱四句，唱完了之后讲擎天柱压上堂来，小花脸喊带擎天柱，这时候您叫板，我打家伙，您到台口，四句唱
1: 没问题了，
0: 就这么简单，一百万挣到手了，
1: 太简单了。
0: 怎么样？
1: 行，没问题。
0: 您喊 action 打家伙，开始。
1: 我喊 action，
0: 对，打家伙。
1: action， 降你得一降，
0: 将擎天柱压上堂来，带擎天柱。
1: 来一人，
0: 你回去。你刚才说什么词儿了？
1: 叫板的蓝野啊。
0: 不对，这叫板不是这词儿啊。
1: 怎么不就都这么叫板、啊、
0: 都这么叫，值一百万吗？
1: 不值啊。
0: 您是汽车人，汽车人得有自己的人物性格、
1: 那应该
0: 汽车人应该这么叫板。
1: 怎么叫板？
0: 滴滴，
1: 按喇叭呀。
0: 讲理，这是艺术，咱得尊重艺术。
1: 太讲理，这叫什么艺术啊？这
0: 开始
1: 啊，讲理，行，
0: 带擎天柱，
1: 滴滴，
0: 看起来是看起来，你回去
1: 怎么了又？
0: 您这是干嘛呀？出来，
1: 这让人逮着了，不得这样？
0: 身段不对呀？
1: 怎么不对呀？
0: 您是汽车人，得有汽车人的身段呢。
1: 汽车人应该，
0: 您得把这个拿手里啊。
1: 这什么？这是
0: 雨刷器呀、啊。
1: 你刷气，
0: 讲理，这是艺术，得尊重艺术。
1: 哎呦，您这太艺术了，
0: 那好了，
1: 太讲理了，这个。嗯

0: 来，
1: 行，
0: 拜擎天柱，
1: 滴滴，
0: 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空来哐来再来哐啦，
1: 这可以哐啦，怎么回事？
0: 不后半杠掉了吗？
1: 这什么破琴？
0: 您就唱吧。
1: 哦，好，我唱什么呀我？
0: 对，
1: 没干过词儿啊，
0: 词儿忘教您了。
1: 什么词儿啊？
0: 词儿写的太好了。
1: 怎么写的？
0: 四句词儿 啊擎天柱气得我牙咬坏，
1: 哦，
0: 抄起板砖把你拍，
1: 哦，
0: 威震天做人太埋汰，骂你个山炮加损撒。
1: 怎么这里还有方言呢？擎天柱气得牙咬坏，抄起板砖的把你拍，威震天做事太埋汰，骂你个山炮加损塞。
0: 我来问你，这汽车人的下落何在？
1: 你问那汽车人吗？
0: 真是，
1: 他们是限行的限行，管制的管制，唯有那大黄蜂可以自由的行动啊。
0: 他在何处？
1: 他上检测厂检测尾气去了。
0: 可是一个都来不了，
1: 来不了，
0: 那就别怪我了。
1: 哦，哎，
0: 我大行伺候，把这大货车拆成400辆三蹦子，
1: 嚯，
0: 打家伙，
1: 降降降降降的得降。
0: 威震天不是跟你吹，手下小弟一大堆，你要是不跟我作对，也给你找个
1: 什么
0: 停车位
1: 啊？我这威震天利用擎天柱就给个停车位啊！
0: 别瞧不上这停车位，我跟您说呀，
1: 哎，
0: 现在北京停车位多紧张啊！
1: 是啊，
0: 又是大货车那么老占地儿的
1: 啊，
0: 给个停车位就相当于给您分套房了，这是艺术，咱得尊重艺术。
1: 你这叫什么艺术？你这叫糟粕艺术！我们这艺术不是市场的奴隶
0: 啊！
1: 我告诉你说，就你这戏要拿到世界上演出，我送你四个大字：
0: 名利双收。
1: 实在找抽。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 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告诉大家一个常识
0: 啊，
3: 如果在大晴天的情况下，你旁边的女司机她开着雨刷器，这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
3: 说明啊，这女司机她要拐弯了。现在是汽车时代，
0: 汽车时代。
3: 咱们平时生活当中谁离得开车吧？
0: 哦，离不开车吗？
3: 你上班得开车吧？
0: 啊，
3: 买菜得开车吧？
0: 买菜？
3: 遛狗得开车吧？跟媳妇打架得开车吧？
0: 不，你等会儿吧。
3: 这必备的，
0: 你等会儿吧。跟媳妇吵架怎么还开车呀？
3: 没生活
0: 啊，
3: 咱自己算算，在北京的啊，早晚高峰在那堵车的，只要副驾驶坐着咱自己的媳妇儿，有几对不吵架的？他堵得他闹心，你知道吗？
0: 个别现象，我跟你这么说啊，你这就是标准的那个叫路怒症。
3: 来，咱这心态，我没有路怒症，
0: 路怒症，
3: 咱没有路怒症。
0: 路怒症，
3: 我没有路怒症。
0: 路怒
3: 喊什么你？我告诉你，你现在就是在舞台上，你这是在我的车里，我骂了你，管你媳妇叫三舅，你知道吗？
0: 这都什么人呢？这都
3: 路怒症，咱不会有的，咱这个心态特别好。
0: 是啊。
3: 但是就是我那个媳妇儿，在旁边叨叨叨叨叨叨，一会儿脑瓜仁就说炸了。
0: 那不可能，旁边有个人说话还把脑仁说炸了。
3: 那我媳妇儿就那样。
0: 我就不信，
3: 怎么着？
0: 你不信，让他坐我车，就一点事儿没有。
3: 那怎么能没事儿呢？
0: 啊！
3: 你要拉我媳妇儿去哪儿？
0: 这不你让你媳妇儿上的车吗？
3: 我就说像这种女人叨叨的，男人受不了。
0: 啊，就好比是我媳妇儿坐车。
3: 你比方说我在你身边，你试试，你看，你看。
0: 啊，我开车，
3: 开，
0: 走啊！
3: 我在旁边
0: 上车，我拉你走。啊，我拉一金毛。
3: 堵车他闹心的。
0: 啊，那好。
3: 哎，我跟你说，姓于的
0: 啊，怎么了？
3: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别停人家车位，别停人家车位，你非得停人车位，打电话叫人骂一顿，点头哈腰，你图什么许的你，对不对？你停谁车位谁不骂你？而且你看看这两年咱这车叫人划的，
0: 怎么了？
3: 跟锅炉似的，
0: 都没本色了。
3: 哎呀，你看人家的车后面一溜小娃娃
0: 啊，都好。
3: 你再瞧咱这车后面叫人刻的，
0: 怎么了？
3: 一溜小王八。这可倒好，你一开车人小孩小王八走了，小王八走，夸你呢。
0: 谁家孩子那么讨厌呢？
3: 今儿停这儿，明停那儿，赶上运气不好啊，下了班停完车坐着高铁回的家，
0: 停天津去了。
3: 你就是从来都不听我的话。
0: 你
3: 瞪什么眼呢？开车看前面，往哪看呢？哎，老公你看，老公，哎呀，你看这边
0: 啊，这边怎么
3: 商城打折的才7折？
0: 哎不，你
3: 老公你再看，这是6折，
0: 啊，6折。
3: 老公你再看那边，那边才1折，快买，啊！
0: 我看什么？我看。哎呀，我这脖子都扭了。
3: 我说什么来着？
0: 你说什么了？
3: 就这媳妇在身边，谁能不生气？
0: 确实，这媳妇确实这个话是多了点儿。
3: 哎，
0: 我跟你这么说啊，这个还真不赖他，
3: 赖谁呀？
0: 赖你。
3: 我又怎么了？
0: 你就是路怒症。
3: 我没，
0: 我要坐你旁边，你就犯不了这脾气。
3: 好，那我就让你证明一下 啊，证明一下我是没有路怒症的。
0: 什么？
3: 我这个人心态特别平和
0: 啊。
3: 那我开车，你坐是旁边。
0: 我坐你车，
3: 你看看我这个心态有多好。
0: 你走啊，
3: 走上车，
0: 上车。
3: 挂档20迈，
0: 车动了，
3: 给油30迈，
0: 提速，
3: 哎，提速60迈，
0: 一路畅通，
3: 5迈，
0: 堵了。
3: 堵了不要紧
0: 啊，
3: 堵了不要紧，要有一种平常的心态，堵车是很正
0: 心
3: 走啊，开呀，你往前挪呀，你那么大个档子，你往前上啊，你这干嘛呢？
0: 哎
3: 啊，
0: 跟谁呀？
3: 不是女司机呀，有时候碰见这女司机她着不起那急。
0: 不是女司机怎么了？
3: 我跟你说，我可不是歧视女性
0: 啊，
3: 但是女司机在路上她特别容易紧张，一紧张她就容易出事儿。我也是替她担心。
0: 是吗？
3: 你瞧，她，你看她那样啊，
0: 怎么了？
3: 眼睛瞪着
0: 啊，
3: 脖子梗着，
0: 哎呦，
3: 脑袋抻着，俩手端着
0: 啊，
3: 拿着方向盘就跟端痰盂一样的。
0: 呵，
3: 你说你倒动换动换，你怕他洒了是怎么着？我跟你说，这个女司机一定要留神，
0: 不是，
3: 知道吗？
0: 听我的，
3: 你
0: 劝，你呀。
7: 让让人家就完了。
8: 我凭什么让他呀？啊，我也着急。算了，我让让他吧。
9: 哎，你不是不让吗？
8: 太恐怖了。
7: 怎么了？
8: 这女司机她开雨刷器了。
7: 女司机开雨刷器怎么了？
8: 告诉大家一个常识啊，如果在大晴天的情况下，你旁边的女司机她开着雨刷器，这说明什么？
7: 说明什么？
8: 说明啊，这女司机她要拐弯了。
7: 是吗？
8: 两边扒了反了呗，
7: 这左右都没弄清楚啊。
8: 你看，哎，我说错了吧？拐了，拐了，拐了，
7: 还真拐弯了。
8: 你瞧瞧她拐个弯啊，大灯都亮了。哎呦嚯！机盖子都开了，嚯！天窗上也动了，嚯！后备箱子起来了啊！这车眼看着要飞啊！
7: 不是，女司机在车里干什么呢？
8: 这是钮就按一遍呗，那怎么弄？
7: 这要疯啊！这是
8: 这我真替他害怕。哎，我躲他远点。
7: 你听我的，
8: 要是把我车蹭了，可怎么办？
7: 就你那破锅炉还怕蹭啊？
8: 讨厌！我这可不是路怒，咱是为人家操心。
7: 听我的，嗯。消消气儿，把心态放平衡，是不是？
8: 挺平衡的。
7: 喝口水
8: 啊，喝水，
7: 喝口水。
8: 谢谢。
7: 前边路口右转就完了。
8: 对，咱换个道，咱躲着点，
7: 别跟着他。
8: 你瞧瞧啊，听你的还真对了。
7: 你看，
8: 右转这道就好开了啊。
7: 你看看，
8: 挂档20迈，
7: 起步了，
8: 给油30迈，
7: 提速
8: 60迈，
7: 一路畅通。
8: 5迈，
7: 又躲了。
8: 怎么一？你前面不是你开呀？打个双闪干嘛了？哎，这后面都走不动，不知道吗？哎，
7: 跟谁呀？这又
8: 扫地车，你说你压，扫地车120开起来走啊？妈了你！
7: 扫地车开120啊？啊，那条着磨，这那就磨秃噜了。
8: 你怕磨，你换铁的呀？
7: 扫地车120迈，换成铁的，那就不是扫地了。那是耕地呀、啊，
8: 那你后面压30多辆啊？
7: 我别的，还别车，你看
8: 你怎么回事你？啊，非得这种点出来？
7: 啊、不是，
8: 你看后，嘿，我骂他，他还不服。
7: 怎么了？
8: 他还敢朝我滋水？
7: 滋水也是工作范围呀、啊。
8: 滋水我就不骂你了啊！你滋水我就不说你了啊！你有你这么干的吗？啊！你我跟谁都回来，我再见。
7: 哎，你怎么不骂了？
8: 我实在是喝不动了，
7: 都滋嘴里去了。
8: 我在车里差点没淹死。哎呀，好，我惹不起你。
7: 听我的，
8: 怎么着？
7: 消消气儿，心态放平。哎，喝口水。
8: 我都喝了半锅炉了，我还喝口水？
7: 我这水干净。
8: 我去你的，我什么干净？
7: 听我的，好，前边路口右转。
8: 行，哎，再听你的，
7: 走，
8: 右转，我转什么呀？转？
7: 怎么了？
8: 我碰见大公共了，
7: 公交车怎么了？绿色出行啊！
8: 你说你早不出来，你半夜出来好不好？
7: 半夜出来拉谁去？
8: 我管你拉谁，你走。啊，真不怪他
7: 啊！怎么了？
8: 他也没法走。
7: 怎么呢？
8: 前面有行人过马路呢。哟，你说这能怪？
7: 听我的，前面路口右转，
8: 再右转我就画一圈了，你不知道吧？用转我就听你的，
7: 那你再听我的，喝口水。
8: 你除了会蓄水，你还会点别的吗？你啊，我这什么就喝都不都坏了，
7: 怎么了？
8: 坏了，我叫你小子坑了。这
7: 怎么了？
8: 我要放水。
7: 哎，这可不成，马路中间，
8: 你成不成也叫你坑的。我什么马路中间？人有三急，你不知道吗？
7: 不是，
8: 我得下去。你回来，
7: 你让各位看看，马路中间把这车一停就走啊？
8: 不是我着急，我这不
7: 你着急也不成啊。你这车往这一停，后边车还走得了吗？你这一堵，好几条街全都堵了。
8: 不是你这绕着，
7: 我告诉你，哎呀，我跟你这车一路了。你瞧这位什么人？开着车的时候说行人不好，当行人时的时候说人司机不好。
8: 不是，
7: 你看看，公交车碍你事儿，环卫车碍你事儿，私家车碍你事儿，怎么谁都碍你事儿啊？
8: 我
7: 你就不能让一让吗？我们只有每个人全都让一让，咱们的马路才能更通畅。您说对不对？
8: 你们说的都对啊，但是我现在
7: 说的他都颤抖了。
8: 姓于的，
7: 怎么了？
8: 有本事你把那辆呲水车再给我叫过来。
7: 我叫呲水车干嘛？
8: 让他呲我一身水。
7: 怎么了？
8: 我就什么印儿都看不出来了。
7: 尿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

0: 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早上起床喝，上午上班喝，下了班还得喝，晚上睡觉前还得说。总结一句话吧，就我喝过的茶比你用过的洗脚水都没有这么比的，也是。
10: 最近我研究一个题目比较大。
9: 什么大题目？
10: 哎，我说几句这个俗语啊，我编的。
9: 俗语
10: 我编的，你就知道我研究是什么了
9: 啊。那现在
10: 注意啊，
9: 您说
10: 也是顺口溜
9: 啊，
10: 您听着啊，说早晨起来啊喝口茶，
9: 哦，
10: 又提神来又解乏。
9: 嗯，
10: 午饭过后喝杯茶，
9: 嗯，
10: 口气清新不掉牙，晚上把酒换成茶，开车不怕交警查，睡觉之前来壶茶，夜里厕所去挣扎。怎么样？
9: 真不错，
10: 编的怎么样？
9: 哎呀，就您说的这几句顺口溜啊，我知道您研究什么的。
10: 研究什么呀？
9: 厕所。他是啊，研究这个马桶怎么上下水，拿这刷子怎么揣，怎么刷。
10: 您等一会儿，您等一会儿，您等一会儿啊。
9: 嗯，
10: 我说的是茶，不是厕所。
9: 茶
10: 不是上厕所。
9: 行了行了行了，您呐
10: 啊，
9: 别跟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做介绍了。
10: 怎么了？
9: 茶这方面你不懂。
10: 谁懂啊？
9: 我跟您这么说吧
10: 啊，
9: 要聊起我们的中国的茶，茶文化吧
10: 啊，
9: 这个我们整个相声界
10: 啊，
9: 乃至这个文化圈子吧，
10: 嗯，
9: 您往这儿看，我最懂茶。
10: 哇，让各位看看啊！
9: 对，
10: 他最懂茶，
9: 最明白了，
10: 连头发都没有。
9: 这，老扒拉人干嘛你？
10: 你懂茶吗？
9: 当然懂茶
10: 啊！那你说说，
9: 我跟您这么说吧，
10: 啊、
9: 首先
10: 啊，
9: 我们这个文艺界的很多工作者呀、
10: 啊嗯，
9: 吃饭。

0: 没规律，但是这茶每天是必喝，而且这个好茶必须得配好的器皿。
1: 你看各位看这倒霉模样，配好的器皿，
2: 我是你的模样。
1: 对，郭天义老师这个器皿就非常好。
2: 哎，您知道？
1: 这我知道啊，我给介绍介绍。
2: 您的是不是
1: 郭天义老师这个器皿啊？
2: 哎，
1: 这嘴儿就这么长。这儿有一半搪瓷的，
2: 这是夜壶啊。
1: 怎么夜壶啊？
2: 有搪瓷做的吗？
1: 那什么做的？
2: 紫砂呀。
1: 什么的？
2: 紫砂。
1: 这是紫砂的？
2: 这是紫砂的。
1: 肯定是紫砂的，
2: 肯定紫砂，
1: 必须紫砂，
2: 必须紫砂。
1: 白天干嘛用？
2: 喝茶用。
1: 晚上呢？
2: 倒尿。
1: 你看看，
2: 你给我挤的糊涂了，你给我挤的糊涂了。
1: 紫砂的，
2: 就是紫砂的。
1: 这么说，您很爱喝茶，
2: 很爱喝。
1: 哦，经常喝。
2: 我跟您这么说吧，我每天起来是必然得喝。
1: 嚯，
2: 早上起床喝，上午上班喝，下了班还得喝，晚上睡觉前还得说。总结一句话吧，就我喝过的茶，比你用过的洗脚水都没有这么比的，也是。就是爱喝茶，
1: 就是爱喝茶。
2: 哎，
1: 那您这么爱喝茶，您懂这茶吗？
2: 这话说的，喝茶的人都懂茶。
1: 哦，太好了。那咱们今天这个朋友们来着了，我发现还有很多小朋友。
2: 哎，
1: 咱们从他这儿学一点茶文化的知识啊。各位都知道
2: 啊，
1: 中国有十大名茶。
2: 对，
1: 让郭天义老师给咱们介绍介绍十大名茶都是什么，好不好？哎，来，
2: 对，
1: 介绍一下，介绍。
2: 那个，
1: 这样可以鼓鼓掌。
2: 不用停。这个既然你提出这个问题，我也当场呢跟朋友们做个汇报。
1: 好，
2: 如果哪有问题呢，需要亲爱的朋友们指正的呢，您给我当面提出来。
1: 对对对，
2: 如果说的不对呢，您千万别管。您千万得管，提出来是吧？
1: 长长知识。
2: 这个茶嘛，
1: 对对对，
2: 是吧？你什么问题来着？刚才说
1: 中国有十大名茶，
2: 中国有十大名茶，
1: 你嚷嚷什么？你
2: 不嚷嚷。十大名茶，那张嘴就来，
1: 这说，
2: 是不是？
1: 不是你有病吗？
2: 不是，我这想整体的跟你说，还是这撕开了揉碎了跟你说，红茶有没有？
1: 红茶有，
2: 对，红黄，哎呦，黄茶，我喝过这红黄白，
1: 白茶，
2: 红
1: 现倒这色儿，
2: 绿肯定有绿茶，我都不用问你，肯定有绿茶，白绿青蓝没有，红绿茶，茶派，东方树叶，元气森林，
1: 行了，
2: 然后还有那个，
1: 您跑这做广告来了是吗？
2: 不是，
1: 您这不算茶呀。
2: 多有名啊！
1: 有名也不行，您这是茶饮料啊。
2: 好喝
1: 您说这都不对。
2: 中国十大名茶，
1: 我就知道。
2: 您知道您给说说。
1: 告诉你，记住了。
2: 您说，
1: 洞庭碧螺春，西湖龙井，黄山毛峰，信阳毛尖，庐山云雾，武夷大红袍，安溪铁观音，云南普洱，君山银针，是六安瓜片。凡是鼓掌的都是喝过十大名茶的。
2: 您不用鼓掌，给我三天时间背的比他熟啊。这有什么了？这个
1: 是背的吗？
2: 多新鲜
1: 啊！
2: 你这题目就有问题。
1: 怎么了？
2: 您各位都知道，我是咱们北京人，我平常也很少出门。咱们祖国地大物博，那各省市都有名茶，我说不上来。你要问我北京的，当时就告诉你。
1: 你看这人业余吧，不懂。咱北京啊不盛产茶，主要是销售茶为主。
2: 对对，销售，那有很多有名的呢。
1: 再问你个问题，咱北京啊有十个老字号的茶叶店，您能说上来吗？
2: 哎
1: 啊，要输液。
2: 要输液干嘛呀？
1: 这什么意思？
2: 你这么句话听过吗？
1: 啊，
2: 打手背上了。
1: 哦，这您比较懂，
2: 张嘴就来。
1: 那您说一说
2: 有名的
1: 啊，有名的，老字号，
2: 老字号，绝对老字号。张一元，对不对，各位？有吧？哎，中国驰名商标，
1: 对，
2: 张一元
1: 是，
2: 喝过吧？
1: 张一元。
2: 吴裕泰，我们家楼底下就有一个吴裕泰，我那天我就现跟人划的价，当时，
1: 还能划价呢。
2: 然后，
0: 正兴德，
1: 对对，
0: 正兴德，
1: 对，
0: 正兴德
1: 适合你，
0: 正兴德，牛街那边有、正兴德，星巴克，然后那个天福号，稻香村，
1: 稻香村是卖点心的。

0: 有这个
1: 庆林春，
0: 对，
1: 张一元、郑兴德、吴兆祥、京华、永安、启源、森泰和吴玉泰，
0: 这真不错。
1: 其中历史最悠久的郑兴德
0: 哪年创办？
1: 1738年。
0: 嘿，
1: 那会儿叫郑兴浩，1857年改名为郑兴德茶庄。
0: 行行啊，这说着说着还来劲了。
1: 当然了，
0: 你再说点有关于茶的故事。
1: 因为茶呀，是咱们中国产出来的，
0: 对，
1: 是中国人发现了茶，是中国人制造了茶，是我们中国人发明了茶文化，是我们中国人把茶流传到了全世界。
0: 说得好，
1: 嗯，
0: 我跟您这么说，
1: 怎么样？
0: 我就是中国人。
1: 是，我们也对你没表示。
0: 不是不是，我作为中国人，我很自豪。
1: 那对，
0: 我是这个意思。
1: 而且咱们这个中国茶呀，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已经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了。
0: 您要这么说呀，咱们中国人生产的茶叶可太给力了。
1: 不单给力，品种也多，
0: 品种多。
1: 就你啊，
0: 我。
1: 各位看看他啊，
0: 我怎么了？
1: 他身上就有很多种茶。
0: 在我身上
1: 有很多种，
0: 能找出茶的名称来。
1: 哎，说找就找，
0: 我不相信。
1: 你考考我，
0: 我考考您。
1: 你随便出题。
0: 您这么着
1: 啊，
0: 您看着，
1: 嗯，
0: 什么茶？
1: 不是你没事，你哭什么呀？
0: 我这是哭呢吗？
1: 你这干嘛？
0: 我这乐呢。
1: 哦，就你这个表情，
0: 哎，
1: 让各位看看啊。
0: 哎，
1: 原茶，
0: 脸盘圆就原茶。
1: 原茶，
0: 您看这个，
1: 秃茶，
0: 有秃茶吗？不像话！
1: 你查一查啊，云南有一个茶叶叫秃茶
0: 啊，真有这茶，
1: 有秃茶。
0: 再看这个
1: 啊，梅茶，
0: 哦，梅嘛就梅茶，
1: 梅茶。
0: 这个
1: 嗯，没有嘴茶啊。
0: 这个
1: 狮口银牙茶，
0: 嘿，哎，这个
1: 龙须茶，
0: 行，我不信难不住他。哎，
1: 嗯，
0: 这个什么茶？
1: 这差点意思，说不上来了，
0: 差点意思，
1: 又坏了。
0: 各位鼓鼓掌，含着含着，说不上来了，那完了，
1: 不用鼓掌，不用鼓掌，
0: 干脆别光说我
1: 啊，
0: 说说我们家那位，
1: 你们家哪位？
0: 我媳妇儿，
1: 你媳妇儿，
0: 哎，
1: 你媳妇儿是咱们老北京人最爱喝的一种茶叶，
0: 什么茶呀？
1: 茉莉花茶，
0: 嘿，茉莉花好茶，哎，我跟我媳妇儿特别般配，
1: 龙凤茶，
0: 我拿我媳妇儿当小祖宗，
1: 贡茶
0: 给贡起来了，
1: 这还不算完呢，
0: 啊，
1: 说你媳妇儿啊，爱锻炼，
0: 这是什么茶？
1: 保健茶。
0: 保健茶，
1: 你媳妇不吃饭
0: 啊，
1: 减肥茶，
0: 哎，
1: 你媳妇会武术
0: 啊，
1: 功夫茶，
0: 啊，
1: 你媳妇不高兴了，黑茶，你媳妇抄家伙了，砖茶，你媳妇把你打得直不起腰了，沱茶，你媳妇把你打得爬不起来了，贪茶，你媳妇离家出走了，野茶，你媳妇又回来了，归茶，回来以后给你沏了一杯茶，你喝完以后是人事不知了，
0: 什么茶呀？
1: 毒茶。
0: 哎，我媳妇是潘金莲，您看了吗？您这么一说呀，
1: 啊，
0: 我想请您喝一款茶。
1: 什么茶啊？
0: 普洱茶。太可气了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您别生气，您别生气。
0: 没个不生气的。
1: 您消气，
0: 对对对，
1: 您消气。
0: 没你这样的。
1: 您消气，您
0: 拿人开玩笑了，
1: 您消气，您消气，您。
0: 你再动手动脚，我抽你！
1: 不是，我说错话了，我说错话。
0: 没你这样的。
1: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
0: 啊，
1: 我请您喝茶。
0: 干嘛？
1: 我请您喝茶。
0: 不去，我们家有的是茶呀，
1: 啊。不是，我请您喝这个，咱们全中国所有的名茶，
0: 所有的名茶都请一遍，
1: 好不好？
0: 你这样吧，
1: 啊，
0: 你把这茶名称说上一二两二来，
1: 哦，
0: 就当你请客了。
1: 不单我请您
0: 啊，
1: 今天来的每一位好朋友，一会儿啊，我说完了，您随便挑，给您拿一包。
0: 喝茶
1: 啊，我请客，
0: 真行假行？
1: 真行。
0: 你先说说都有什么？
1: 我请各位喝
0: 啊，
1: 南京雨花，
0: 哦，
1: 太平猴魁，前锋雪莲，南山寿眉，安化松针，上饶白梅，普陀佛茶，霍山黄芽，安吉白片，金山翠芽，天华古坚，蒙顶甘露，太湖翠竹，仙瑶引雾，金奖惠明，谢木香珠，天目青顶，原生玉竹，碧莲飘雪，是仙洞云雾，
0: 听着就这么好喝。
1: 有广东大叶青 青，峨眉竹叶青，武夷岩茶，龙岩斜背茶，皖西黄大茶，瑞州黄檗茶，贵东。

0: 凤玲珑茶、福宁元宵茶、鹤山古老茶，有仙玉毛峰、蒙顶毛峰、遵义毛峰、兰溪毛峰、九华毛峰、雁荡毛峰、峨眉毛峰、黄石溪毛峰、高桥银峰茶、海马贡茶、老竹大峰、天尊贡茶、咏春佛手、神农奇峰、八角亭龙须茶、凤凰水仙和武夷肉桂，
1: 真好。
0: 有闽北乌龙、闽南乌龙、广东乌龙、洞顶乌龙、安西乌龙、西平乌龙、桂花乌龙、人参乌龙、大叶乌龙、炭焙乌龙、元首乌龙、白毫乌龙、竹山乌龙、阿里山乌龙、石鼓平乌龙、特级铁观音，
1: 是
0: 小种红茶有，
1: 还有
0: 桐木关小种、正山小种、人工小种和兴村小种。
1: 哦、
0: 功夫红茶有祁红、滇红、闽红、川红、宣红、宁红、粤红、湖红、苏红和安红。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大吉岭红茶、传统红碎茶，我的茶王，我的香针，我的银针，我的情绪，我的手圆，我的葫芦，菊花茶、松花茶、桂花茶、朱兰花茶、荷兰花茶、米兰花茶、白兰花茶、柚子花茶、腊梅花茶、玫瑰花茶、金银花茶、带的花茶，是洛神花茶，还有都匀毛尖、鸠坑毛尖、索溪毛尖、双桥毛尖、江华毛尖、古丈毛尖、君山毛尖、天山毛尖、雪峰毛尖、桂林毛尖、紫阳毛尖、渔阳毛尖、白石毛尖、昭君毛尖、杨坝毛尖、北港毛尖、鹿苑毛尖、桐柏毛尖、浮云毛尖、西农毛尖、东坡毛尖、圣峰毛尖、云峰毛尖、白马毛尖、长乐毛尖、采花毛尖、岳麓毛尖、天重毛尖、天珠壁毛尖、车云山毛尖、是英山疾风毛尖，还有呢，梅茶、雨茶、猪茶、抹茶、深茶、盏茶、贡茶、砖茶、叶茶、片茶、抹茶、包茶、秋茶、夏茶、酸茶、饼茶、米茶、果茶、枣茶、晚茶、生茶、熟茶、方茶、扁茶、圆茶、沱茶、团茶、碎茶、散茶、山茶、野茶，
1: 我的妈呀！
0: 还有代表我们中国的情节、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友谊、中国的新时代、中国的故事，为您准备的
1: 什么茶？
0: 幸福安康长寿茶。
1: 好，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6: 在这人仰马翻天气里、还能见着这么一位高大上的给力男子、哎呀，
7: 怎么样？
6: 那便是极好的
7: 啊！
6: 张翼德喝断党阳桥猛撞人，
7: 嚯！
6: 哎，这段。经典
7: 是啊，
6: 我跟我师爷学的。
7: 哦，
6: 今天呢，借着这个场合
7: 啊，
6: 但因为这段很长啊，我掐去前部分
7: 啊，
6: 后边再省略一点
7: 啊，那就别说了，您全掐下去了呢。
6: 不是，我就说给大家汇报一下
7: 啊，
6: 从我身上体验一下北京曲团学员班、学生们这个身上具备的一个俩字功夫
7: 啊，那可以，
6: 就是规矩嘛。
7: 哎
6: 啊，我给您学说一点，因为。
7: 最精彩的是吧？
6: 对，因为我们学的时候不是按贯口学，是按评书学的。
7: 哦，
6: 要一说评书嘛，
7: 啊，
6: 得有一桌子
7: 啊，
6: 有醒目。
7: 是，
6: 我没有
7: 啊，
6: 我就假装拿这肉掌一拍。
7: 哦，
6: 您给我一点点鼓励的掌声，我给您学这段，好吧？
7: 哇，咱听俩，
6: 来了，书接前文，话说子龙啊，怀揣着幼主阿斗在曹营。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勇将焉能放手？在后面是紧紧追赶，追至党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了也无妨。将赵云人马让过桥去，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上。曹操随问夏侯惇，这一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莽撞人。曹操闻听呀，大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关了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撤去某家青罗伞盖，关一关莽撞人的 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沙，一部黑钢然，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珠缨飘洒，上见八宝云罗伞盖，胡阿冠鱼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下配粉宽裤，苏登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听真，对，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你何攻何战，何进何退，何争何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来披衣服之位，大喊一声是曹兵后退，大喊二声是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挡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挡阳桥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哎，莽撞人，好好，嘿，
1: 真好，真好，真好，真好，这岁数还能使这，真好，真好，
6: 谢谢您，谢谢您，好，不是我说的多好，
1: 谦虚，
6: 您会听，
1: 那
6: 老师就这么教的，我就这么学的，
1: 嘿，
6: 我这段也叫相声吧，
1: 啊，对对对，
6: 我们这里边没有包袱，
1: 啊，
6: 有这个历史，有典故，有人物，有语言，有节奏，有动作，您看上去，嘿。北京曲艺团呢，规矩，功夫，是不是？有的年轻人不一样
1: 啊，
6: 年轻人他们现在觉得功夫规矩不重要，
1: 哎，
6: 重要的是效果。
1: 对，
6: 观众上来就得给我鼓掌，是不是？我不论用什么手法，用什么手段上来取悦观众，所以他们走捷径。有的人上来直接剃个光头，戴个眼镜，怎么着？哎，这个不行。是不是、
1: 哦、
6: 相声走不了快餐
1: 啊，
6: 是吧，他们这类演员他们就不服我们
1: 啊，
6: 他们就老说，嘿，你们现在这上岁数不灵啊，你们就讲公务有用吗？公务，你看我们现在怎么着，我没头发都怎么着了，我上来大家我一捋头发大家就得鼓鼓掌，是不是？你这费了牛劲，我站旁边，哎，真不错，哎，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大家就得给我鼓掌，
1: 哎，
6: 是吧？你费了牛劲，你看我们现在年轻人要什么，我们年轻人现在要时尚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哎呀，你算说对了，
6: 给他鼓掌的都是年轻人，是吧？
1: 哎，
6: 还这么说，真给光头孝心鼓啊！
1: 哎，不，
6: 他有的时候跟我说心里话
1: 啊，
6: 现在这继承这有用吗？观众也不爱听，
1: 就是
6: 现在不如现在把这个评书啊都改为时尚的语言，用这抖音啊，用这微信里的语言，你说一段，上岁数你们也不行了。其实不是我不会说
1: 啊，
6: 是不能这样演绎，是吧？
1: 你会啊？
6: 当然了，
1: 太好了！今儿当着这个场合，来来来，您展示一下，来来来，来来。
6: 不，真爱听啊！
1: 哎，你听到这掌声，啊，大伙愿意听。
6: 观众就是上帝嘛，您有要求，
1: 哎，
6: 我们就给您演，是吧？
1: 来，
6: 过去老先生有一句话：“许我们不演，不许我们不会。”
1: 啊，
6: 说这段呢，他就用那个优秀的传统技巧来演绎优秀的传统文化。
1: 啊，
6: 说用时尚语言，我给您来一会儿。
1: 啊，
6: 那我就得变一个嘴脸，变一个人物了。
1: 啊，可以啊。啊，
6: 待会儿我一转身，
1: 啊，
6: 我就变成剃着光头、戴个眼镜这类演员。
1: 哎，
6: 啊，我对您有一要求。
1: 行行，
6: 您要听着哪句？您觉得可气，
1: 嗯，
6: 您就得热烈鼓掌，好吧？哦，我来了啊，
1: 来了，咱欣赏一下啊。我就嗯，
8: 谢了，
1: 哎，
8: 谢了，
1: 哎，别，哎，嗨，哎，回来吧，
8: 谢，嗯，
1: 多好，哎。
8: 说，
1: 哎，话说，
8: 高富帅
1: 啊，
8: 赵云、赵子龙
1: 不好，
8: 怀揣着
1: 什么
8: 小正太阿斗刘禅，
1: 哎，
8: 嘿，全凭胯下这匹
1: 什么
8: 魔兽奥特曼，
1: 哎，奥特曼
8: 手使一杆亮银色的
1: 什么
8: AK-47，
1: 好，
8: 在曹营 hold 住了83万，曹操一见
1: 啊。
8: 当时就囧了，
1: 哎，囧了，
8: 心想
1: 啊，
8: 我和我的小鲜肉们都惊呆了，
1: 嘿，
8: 在这人仰马翻天气里，
1: 啊，
8: 还能见着这么一位高大上的给力男子，
1: 嗯，
8: 哎呀，
1: 怎么样？
8: 那便是极好的
1: 啊。
8: 于是乎，在后面紧紧追赶，
1: 啊，
8: 赵云像跑酷小男孩、神庙逃亡一般，来到挡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
1: 嘿。
8: 众目
6: 样？
1: 嗯，
6: 有没有受伤？
1: 嗯，
6: 赵云演的完了。

0: 事儿了
1: 啊！
0: 我摊上大事儿了，
1: 哎呦，
0: 险些就把我 KO 了。
1: 哦，
0: 现在终于充分的理解那一句话，
2: 哪一句？
0: 不作死就不会死。
2: 好，
1: 好，好，好。
0: 张飞大笑，
1: 哈哈哈哈哈哈！
0: 这气势，亲，
1: 亲。
0: 不必惊悚，下去休息，你妈叫你回家吃饭呢。
1: 啊嗨，
0: 咱老张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翻得过围墙斗得流氓的主，待会儿小曹来了，我让他见识见识哪叫 game over。
2: 子龙走你。
1: 嗨，回来吧回来吧，还有造型呢。
0: 曹操赶到，不见小白脸，只见一雷人者立于桥对岸。
1: 嗯，
0: 曹操随问夏侯惇
1: 啊，
0: 这个鸟人他是谁？嗯，
1: 这事儿挺熟。
0: 夏侯惇连忙吐槽啊，他乃纯爷们儿，张飞是也。来来来，大家伙儿围观一下吧。张飞在河对岸顿足捶胸的大骂，
1: 嗯，
0: 损塞，
1: 哎，损塞。
0: 后人在虚拟空间用网络语言有记载，
1: 怎么说的？
0: 正宗好张飞，正宗猛这人，欢迎您了解由张飞领导品牌为您冠名播出的《三国演义》第142回，张翼德、贺德等小哇哇天助力，鼓掌给力，养生健康操卫，正宗好张飞，汉朝好男人，加油喝彩！你可发送书记参与我们互动江湖的张翼德下马鞠躬一次，详情请关注我的微博、微信、朋友圈和我们的网站，网址是3W.PIP 格致，收听正宗好张飞，汉朝好男人主题曲《猫屯》，哎，就带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银铃朋友们，
4: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5: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3: 我是演员濮存昕。
4: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6: 我是演员王帆。
7: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8: 我是演员郝平。
9: 我是张英奇。
10: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1: 我是王传月。
12: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7: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2: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3: 专属你们的
5: 美好生活随手拍。
12: 乐龄摄影友谊赛，
4: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2: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7: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2: 欢迎您的参与，
10: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3: 咱是主角，
14: 我呀，
1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3: 老时间，
3: 新体验，
15: 一样的暖心陪伴，
1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杨老师有一个小秘密，您不知道。
1: 什么小秘密？
0: 杨凯啊，怕媳妇儿，惧内啊，在家里边。
1: 等会儿，
0: 有时候
2: 早。等会儿。
1: 我
0: 对，
1: 怕媳妇儿。
0: 对，
1: 谁说的？
0: 你算什么男人？不说的是你吗？
1: 道听途说，知道吗？啊，
0: 留言。
1: 瞎话
0: 哦！
1: 你这叫略知一二，就当全懂。
0: 您给说说，您给说说。
1: 瞎说
0: 哦！
1: 各位，我跟您说啊，咱都不是外人。
0: 嗯，
1: 实话实说。
0: 说实话，
1: 不怕媳妇儿，
0: 不怕。
1: 当然，这个怕媳妇儿其实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当然，因为我们家这个情况，它是属于
0: 嫂子。
1: 哪儿？
0: 没没，你先起来。
1: 这边。
0: 不不，你先起。
1: 你先等我等会儿，我给人赔完礼呢。
0: 不是你先起来，一会儿话筒又掉了。您起来。不是，
1: 在哪儿呢？
0: 没录像啊，没来。
1: 没事，先停一下，我先给人。
0: 我跟你开玩笑呢。
1: 啊，
0: 逗着玩儿。
1: 别开玩笑啊！
0: 啊，
1: 真没来假没来。
0: 没来的，这都是观众没来。
1: 我告诉你，你嫂子一生气动刀。
0: 啊。河东狮吼
1: 啊！
0: 行，您啊也没有必要害羞，我替我这伙伴说两句啊。
1: 怎么？
0: 他这种举动您别笑话他。
1: 啊，
0: 什么时代了？
1: 啊，
0: 现在他这样的男人，我跟您说，不能叫怕，
1: 那叫
0: 爱。
1: 哎
0: 啊，对不对，女同胞们啊？
1: 这个观点我比较认同。
0: 你想，男人在外边干事业，我们都不怕。
1: 是，
0: 在家里边怕媳妇儿。
1: 嗯，
0: 疼爱宠爱。
1: 嗯，
0: 我认为，在家里怕媳妇儿的男人，
1: 哦，
0: 是最可爱的男人。
1: 哎
0: 啊，
1: 好，
0: 什么叫怕呢？对不对？我们觉得这是一种疼爱。
1: 那个
0: 啊，
1: 梁红哈
0: 啊，
1: 你怕媳妇儿吗？
0: 咱说点别的。
1: 啊，哎。聊天嘛，干嘛说点别的？这不是说的这话题了吗？
0: 什么？
1: 怕不怕媳妇儿啊？
0: 李菁他问你怕媳妇儿吗？
1: 哎，这我没问人家，问你呢。
0: 你问这话就多余。
1: 怎么了？
0: 让大伙看看，小伙子往这一站，这模样，这气质，这身材，我怕媳妇儿，不怕。
1: 不怕？你咬什么牙呀你？
0: 我咬哪儿我都不怕，怕媳妇儿，开玩笑。
1: 这个平时家里头，这谁干家务活儿？
0: 你管不着。
1: 着想啊，都聊天儿。
0: 我明白他这意思，他想知道我们家谁干活，说明谁说了算，是不是？
1: 啊，这不是那意思。
0: 我告诉你，在哪儿我都敢说。
1: 嗯，
0: 我们家里分工明确。
1: 我还有个分工。
0: 一三五，我劳动。
1: 二四六呢？
0: 他休息啊。朋友们，什么叫民主啊？
1: 还民主呢？六天您都包了？
0: 什么叫六天我都包了？
1: 啊，
0: 礼拜天我也不闲着呀。媳妇儿躺沙发上，什么都别干啊，就看喜剧幽默大赛。
1: 嗨，
0: 家务活我来。
1: 行行，这活都是您干呗？
0: 怎么了？
1: 啊，
0: 说明什么呀？
1: 什么呀？
0: 说明什么呀？
1: 嗯，
0: 这只能说明我们男同胞动手能力比女同志强，对不对？你看这鼓掌的大哥深有体会。
1: 不是，这怎么见得呢？
0: 你看你拿我们家来说，
1: 嗯，
0: 我去那个菜市场买菜，
1: 嗯，
0: 比我媳妇买的便宜。
1: 哦，那他能划价。
0: 我洗菜摘菜
1: 啊，
0: 比他洗的干净。
1: 啊，那他是心细。
0: 我炒菜就是比他炒的香。
1: 那他手艺好啊。
0: 我要喂他吃
1: 啊，
0: 他就比平常吃的多。这个我跟你说，这怎么了？
1: 你媳妇儿是植物人，
0: 你媳妇儿在瘫痪
1: 呢，那你干嘛还喂她吃啊？你自己吃。
0: 不懂啊？
1: 啊！
0: 哎呦，这个人一点生活情调都没有。
1: 怎么了？
0: 我们年轻人都知道，
1: 嗯，
0: 那个情人节呀，七夕呀，哎，媳妇儿的生日啊，
1: 嗯，
0: 两个人回到家里边，
1: 嗯，
0: 做几个小菜，啊，点一点烛光，两杯红酒，你一口啊，我一口。
1: 行，
0: 小浪漫
1: 啊，就是这个恩爱的表现。
0: 对，您别误会啊。
1: 啊，怎么着？
0: 过年过节我哄着他。
1: 哦，
0: 平常我不惯着他。
1: 那倒也是。
0: 平常他吃他的。
1: 嗯，
0: 我就规规矩矩往边上一站。夫人， 吃一看二，眼观三。您用膳。
1: 你坐那儿一块儿吃，你还管他干？
0: 我干嘛？
1: 搬个凳子坐一块儿吃。
0: 我没有家教。
1: 这爱家教什么？
0: 这你让各位说说
1: 啊！
0: 不过年不过节的，我哪能上桌呀？啊！
1: 好吧，这几位阿姨大姐们都发出了感，你对你媳妇儿真孝顺。
0: 那是，什么叫孝顺呀？
1: 啊，
0: 我这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得有规矩。
1: 我们这平常就算怕媳妇儿，也跟媳妇儿一桌吃饭。
0: 我这算怕吗？
1: 当然算怕。
0: 你让大伙，我这算怕媳妇吗？
2: 不算。
0: 你看，咱们说不算。
1: 不，怎么不算
0: 呢？你甭嘲笑我
1: 啊，
0: 对不对啊？你就是有一点恐惧，有点怕，怎么了？怎么了？再说你这么大老爷们儿，你就忍心，你就心甘情愿怕一辈子呀？
1: 那怎么办？
0: 你找我，我跟你说，咱说这怕媳妇儿的问题，
1: 嗯，
0: 你不能光说，你分析没有用。
1: 那怎么办？
0: 想办法解决呀。
1: 解逗
0: 啊！
1: 这还能解决？
0: 你看，
1: 这不天生的吗？这个，
0: 你天生的。
1: 嗯，
0: 咱来得想，怕媳妇儿是病，男同胞们能治。
1: 怎么治？
0: 怎么治？我跟你说啊，什么叫恐惧？
1: 嗯，
0: 你就是不敢面对他，对不对？

0: 破这个心理啊，
1: 嗯，
0: 直视他呀。
1: 怎么？
0: 找一张自己媳妇儿的照片，
1: 照片
0: 啊，跟他四目相对。
1: 那我哪敢啊？
0: 打破呀！
1: 怎么？
0: 然后说出我们男同胞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那句话。
1: 哪句啊？
0: 我不怕你
1: 啊！
0: 哎呦，迎刃而解，
1: 这么大逆不道的话，
0: 说出来就没事儿。我跟你说，
1: 你试过了？
0: 我还在理论阶段。
1: 嗨，您别老理论呢，你试试。哎，你要是翻身了，这得解救多少男同胞啊？这
0: 我没有机会啊。
1: 啊，今儿是好机会啊！
0: 啊，
1: 这不就录像，咱出来也不带着家属，
0: 在哪儿啊？
1: 就这儿，
0: 在这儿啊！
1: 啊，这多好啊！
0: 我来一回，
1: 来一回啊！你这，
0: 我跟你说，我北京台这都是福地，我在这儿我来一回啊！
1: 你试试，
0: 我找一张我媳妇照片，
1: 试试
0: 我媳妇没有
1: 带着呢吗？
0: 手机，我就跟她说，我跟你说，我媳妇漂亮着呢。
1: 哦，是
0: 你看这个，这是你媳妇照片，这个，
1: 哎。这怎么有我媳妇儿？这是
0: 这是我媳妇儿，大哥
1: 啊，火啊，
0: 小梅认识吗？
1: 不认识。
0: 小梅，朝风啊，
1: 哎，火
0: 啊，小梅，你我就
1: 你别说你怕，我听完我都怕了。
0: 我就跟他说，男同胞们给我打打气好吗？
1: 是，
0: 好吧。梁文浩第一次这么有勇气就放这儿了啊，来一回啊，
1: 来。哎，什么意思？
0: 奇怪
1: 啊！
0: 你当这么多人面，我就看着我媳妇儿，哎，
1: 怎么了？
0: 我就心软。
1: 这，您这是腿软呢？你这是？
0: 那个什么，要不你帮我拿着吧，手机挺贵的，我怕摔着。你帮我，
1: 废，
0: 你帮我拿着。我跟他说啊，
1: 怎么了？
0: 家门不幸啊，多丧气啊！你别，你把这回头掐了，你往上，
1: 废话，我知道拿哪，我也没拿过这。
0: 你好吧，各位，我数一二三，给我打打气啊！来，一、二、三，加油！
1: 喊不出来，
0: 我不怕你。
1: 这喊出来了，
0: 嘿，
1: 哎嘿，
0: 成功，大妈成功。
1: 这什么成功？你怎么啐我了？
0: 你那意思？
1: 啐你媳妇儿？
0: 那我哪敢啊？
1: 还是怕。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内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容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

0: 雪露及除味强酸保修五十年，现在抢购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2: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2: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3: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次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那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2: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2: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3: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2: 是的，
3: 对不对？
2: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3: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2: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3: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它也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2: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3: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到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3: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3: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3: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3: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2: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2: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2: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了
2: 啊，
1: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2: 对，
3: 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3: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3: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3: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3: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精心。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这孩子怎么了？
5: 怎么了？
4: 这英语书怎么突突的冒白烟呀、啊？
6: 尚腾老师，
5: 哎，
6: 问您个问题。
5: 您问吧。
6: 您上过学吗？
5: 不是，这叫什么问题呀、啊？谁能没上过学呀、啊？
6: 您也上过学？
5: 当然了。
6: 那我问问您啊，你上学的时候，你妈最担心什么？
5: 要说担心啊，就怕我的学习成绩下降。
6: 我妈就不担心。
5: 为什么呀？
6: 因为我那个成绩
5: 啊，
6: 已经没有下降的空间了。
5: 您都到了底了是吗？
6: 啊？
5: 像话吗？
6: 怎么了？
5: 就咱们学点知识，有什么可难的呀？
6: 不是说上学难，
5: 嗯，
6: 老师从小就不待见我，不喜欢我。
5: 为什么呀？
6: 第一印象没给老师留好呗。
5: 这怎么说呀？
6: 9月1号都开学了
5: 啊，
6: 同学们都坐底下了。
5: 哦，
6: 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几个大字。
5: 写的什么大字？
6: 我的理想。
5: 哦，要开主题班会，
6: 看看我们都怎么想的呀。
5: 嗯，
6: 第一个小同学站起来了。
5: 怎么说？
6: 老师，
7: 我要当科学家、
5: 哦、
7: 要用科学知识造福人类，
5: 多好的理想啊。
7: 第二个小同学站出来了、老师老师，我要当警察，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不受到威胁，
5: 这也不错。
7: 第三个同学站起来了
5: 啊，
7: 儿子、当大款，有房有车有钱有媳妇儿，
5: 这什么孩子这是。
7: 第四个就是我呀。
5: 那您的理想是
7: 给大款当媳妇儿、多好，
5: 这是一个学生该有的理想吗？
7: 不是，我不是不知道怎么正确的表达我的理想吗？
5: 你表达的已经很清晰了，
7: 所以老师对我印象就不好了。
5: 得了，你也别管老师印象好不好、
7: 嗯、
5: 自己努力学习就行了。咱们先说语文，
7: 最烦语文。
5: 怎么还最烦语文啊？
7: 你说你语文学点什么不好？
5: 哦，
7: 你学个词儿，学个拼音，不就完了吗？
5: 都这么学呀？
7: 他非让你造句。
5: 造句怎么了？不就是把词语灵活应用吗？
7: 每天出这么一句子。
5: 出的什么句子呀？
7: 说用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造句。
5: 就是排比。
7: 第一个小同学，
5: 哦，
7: 就那科学家，
5: 嗯，
7: 公园里有花有树有草有小鸟，
5: 多好啊。
7: 第二个就那警察
5: 啊。
8: 学校里有老师有同学有校长有看门大爷，
5: 会观察生活。
7: 第三个就那大款
5: 啊，
7: 以后又有钱有房有媳妇儿有车。
5: 这孩子脑里没别的东西了吧？
7: 然后就是我呀。
5: 你怎么造的句啊？
7: 我去敲大款他们家的门，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没有人呐？有没有人呐？人呐？
5: 赢了。我让你跑这叫门来了，
7: 怎么了？
5: 你这样老师能喜欢你吗？
7: 不喜欢我呀。
5: 不说你造句了
7: 啊，
5: 咱说说你还学过其他什么？
7: 学文言文。
5: 哦，改文言了。
7: 文言，哎你，哎呦，你说文言文留那么多作业干嘛？
5: 留什么作业了？
7: 有这个抄全文并翻译。
5: 哦，有。
7: 翻译全文并默写
5: 啊？
7: 语文卷子四篇，作文800字。
5: 这么多作业呀、啊？
7: 我也觉得多呀。
5: 啊。
7: 老师啊，您这作业多的，您这写不完。
5: 行了，您先踏实住了。不是，你还有点学生样没有啊？
7: 学生不都这样吗？
5: 哪学生像你这样啊？
7: 不是，老师也说。
5: 老师说什么呀？
7: 说两句嘛。
5: 啊。
7: 前齐。
5: 哎呦。
7: 来。
5: 呵。
7: 你看看你。
5: 啊。
7: 你还有点女孩样吗？
5: 老师说你了。
7: 你看看你那头发
5: 啊，
7: 你再给我刮的亮点儿。
5: 你剃个秃子呀？
7: 不是秃子，圆寸。
5: 那也没有多长啊，你小女孩剃这么短的头发，那好看得了吗？
7: 我妈觉得梳小辫费事儿吗？不是。
5: 好嘛，家长也太粗心了。
7: 老师还没说完呢。
5: 说什么呀？
7: 出去！
5: 直接就给轰出去了。
7: 你跟你说
5: 啊，
7: 老师喜欢我。
5: 怎么会看出老师喜欢你呢？
7: 你看全班那么多同学
5: 啊，
7: 都不叫他出去，为什么就叫我出去呢？
5: 不是，
7: 多喜欢我。
5: 你也太没皮没脸了。不是，老师都给你轰出去了，这考试可怎么办呀？
7: 考完试还夸我呢。
5: 怎么会夸你呢？
7: 前齐，
5: 嗯，
7: 不错啊。
5: 哦，
7: 经过你的不懈努力，
5: 怎么样、啊？
7: 咱班语文的平均成绩已经到了80分了。
5: 那不错呀。
7: 没说完呢。
5: 啊，
7: 如果没有你，可以上90。
5: 你考得多次啊？
7: 还行。
5: 行，我不问你语文了。
7: 啊，
5: 咱换一科，数学怎么样？
7: 最烦就是数学。
5: 你刚才不是说最烦语文吗？
7: 你不没提数学吗？
5: 我提哪个烦是吗？
7: 烦数学。
5: 不是，为什么会烦数学呢？
7: 因为数学老师不喜欢我。
5: 不喜欢你？
7: 我跟你说
5: 啊，
7: 不光数学老师不喜欢我，
5: 哦，
7: 我还不喜欢他呢。我们扯平了。
5: 这叫扯平了呀？
7: 怎么了？
5: 行了，
7: 嗯，
5: 你也别管老师喜不喜欢你，
7: 嗯，
5: 你自己好好学习，这是真的。
7: 学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5: 什么叫有什么用啊？
7: 你说啊，
5: 啊，
7: 刚开始学那个加减乘除
5: 啊，
7: 十以内加减法，那我算得棒着呢。
5: 你的水平也就在这个层次上了。
7: 不是，后来又学这应用题。
5: 这应用题也挺好啊。
7: 那有什么用啊？
5: 什么叫有什么用啊？
7: 那玩意儿学完都没用，你知道吗？
5: 怎么会没用呢？
7: 您说啊，从小到大
5: 啊，
7: 老有这么一蓄水池子，说有这么一池子
5: 啊，
7: 里边能装1000升的水
5: 哦，
7: 给你一破勺，
5: 嗯，
7: 这勺能快500毫升吧？
5: 是，
7: 就问用这勺多少次能把这池子里边的水快干净？
5: 那你除一下不就完了吗？
7: 我有病啊！我那一破勺咔咔咔快水了啊！我找那大皮管子嘬，那一回就完事儿。
5: 哎呦，行了，我让你跑这给鱼塘换水来了。行了。这数学也就这样了。
7: 嗯，
5: 那我问问你，英语怎么样？
7: 英语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悬念。
5: 这个学得好，
7: 压根儿就不会。
5: 我白说了，合着。
7: 跟您这么说
5: 啊，
7: 他英语好。
5: 我英语是不错。
7: 这英语都讲究考级。
5: 对，我多少级？
7: 18级。
5: 我跟阎王爷那儿考的是吗？哪有18级啊？
7: 我问您一个问题
5: 啊，
7: 专业性的问题。
5: 哎，有不懂的就问我。
7: 我问问您 啊，你说我学了这么多年英语，
5: 嗯，
7: 背了这么多年英文字母，
5: 怎么样？
7: 我总觉得不是36个。
5: 他压根儿也不是36个。
7: 不是吗？
5: 26个，不是你上没上过英语课呀？
7: 上过呀，
5: 啊，
7: 英语课对于我来说必须干点正事儿了。
5: 干什么正事儿啊？
7: 吃饭。
5: 正事儿就是吃饭呐。
7: 一看你上课就没吃过饭。
5: 我们都得听讲。
7: 我跟你说啊，
5: 嗯，
7: 尤其上课吃泡面，必须拿书挡着。
5: 你吃什么都得拿书挡着。
7: 哪天吃的正开心呢，
5: 嗯，
7: 老师打眼一瞧，这孩子怎么了？
5: 怎么了？
7: 这英语书怎么突突的冒白烟呀？
5: 你看，让老师发现了不是？
7: 平时不学习，
5: 嗯，
7: 今儿别再走火入魔呀。
5: 这老师的武侠看得太多了吧？
7: 老师特别关心我呀。
5: 怎么关心你啊？
7: 吃泡面得出去。
5: 哥，
7: 得嘞，老师走了啊。
5: 哎呀，回来。不是，您就别拿那泡面了，
7: 蹲楼道吃啊。哎，
5: 不是我夸你呢是不是？
7: 怎么了？
5: 又轰出去了。英语考试怎么办呀？
7: 英语考试有秘籍。
5: 这有什么秘籍呀？
7: 听好了啊，
5: 啊，
7: 说是3长1短选最短，3短1长选最长，参差不齐就选 C， 2长2短就选 D， 以抄为主，以蒙为辅，蒙抄结合保准及格。
5: 行了，别那么麻烦，干脆啊都选 C。
7: 切，
5: 嗯，
7: 一看你就没有实战经验。
5: 我还没有实战经验。
7: 我给你讲讲啊，
5: 啊，
7: 它一道英语题是4个选项。
5: 对啊，
7: 如果你都选 C 的话，
5: 嗯，
7: 它的概率是25%，也就是1/4。
5: 哦，
7: 我跟您这么说。
5: 你说什么？你说不是，你还好意思跟我提概率？你有这空你学学数学好不好啊？
7: 不是，数学老师不问 C 跟头吗？不是大款跟你干嘛？
5: 呵，你别提这个了，我听了半天了啊，问题全出在你身上。不是，你有空跟老师顶嘴，你好好学习行不行啊？就拿语文，你不会背背诗吗？数学，你不会背背公式吗？英语，你不会背背单词吗？你看看你这三科，有一科是好的吗？
7: 有啊。
5: 哪科啊？
7: 物理。
5: 我说这三科
7: 有一科好就不错了。
5: 这位要求太低了。不是物理好怎么好了？
7: 因为我的物理老师和别的老师都不一样。
5: 嗯，老师教的好，
7: 老师长得帅。哎呀，我跟你说这有直接关系。你知道吗？
5: 这跟老师长得帅有什么关系啊？
7: 不是，他长得帅你就爱听课呀。
5: 真爱听。
7: 真爱听。
5: 真爱听就好好给我学习。
7: 好好学习，认真记笔记。
5: 对，
7: 我就低头拿本，嗯，再抬头，
5: 怎么样？
7: 黑板都满了。
5: 不是，那你赶紧抄啊！
7: 赶紧写吧。
5: 啊，
7: 写两笔看两眼，写两笔看两眼，写两笔看两眼。
5: 嗯，
7: 老师指着我鼻子就说我。
5: 说你什么呀？
7: 前齐，嗯，你是不是画我呢？你看去。
8: 见没有？
5: 我看见什么了？
8: 老师多喜欢我。
5: 从哪儿看出老师喜欢你来了？
8: 他没把我轰出去。
5: 你有病吧？你都被老师轰美了是吗？
8: 不是，我就说我的老师和别的老师不一样。
5: 不是，那怎么不一样了？
8: 他说我呀，学习不好是有原因的。
5: 哦，他替你总结原因了。
8: 对，
5: 怎么总结的？
8: 他说我语文不好，是因为。

0: 我听不懂。
1: 有道理。
0: 数学不好，是因为我听不懂。英语不好，是因为我听不懂。
1: 合着都听不懂啊？这还用他总结呀、啊？
0: 不是，他说我对学习没有兴趣。
1: 哎，这个说在点上了。
0: 他不光帮我提高学习兴趣，还帮我总结知识点。
1: 哦，都总结什么了？
0: 你看，有主谓宾、定状语、主干枝叶分清楚，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
1: 对，
0: 人工降雨本领大，干冰液化又升华。我用 M， 你用 R， 意思跟着他。一价青铝，钾钠银；二价阳镁，钙镁锌；二三铁，二四碳；三铝四硅，五价磷。铜汞二价最常见。
1: 太棒了，合着老师把所有科目都给你补了。
0: 对啊。
1: 啊。
0: 不光这些。
1: 怎么样？
0: 毕业那天，老师跟我说。
1: 说什么呀？
0: 前期你给我记住了。一步登天不可能，脚踏实地最现实。你不需要有太大的进步，一天进步一小步，三天一大步，五天是个台阶，积累下来这就是飞跃。遇事别慌，沉住气，记得凡事都要平常心。
1: 前期你碰上好老师了，
0: 这都不算什么。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句话。
1: 哪句话呀？
0: 前期你是不是画我呢？
1: 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新体验，
0: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作为我麾下大将，
5: 麾下大将
4: 要好好的安抚一下我们的将士们呐、
5: 才能有这吃火船。您要是不相信呐、请往咱身上
4: 看。我相信，我
5: 咱们的鞋和马。
4: 你看相声演员啊，平时都喜欢研究。
5: 您也研究吗？
4: 我喜欢研究啊。
5: 是啊。
4: 最近啊，研究了一个高深的课题。
5: 研究什么课题了？
4: 开始研究科学了。哎
5: 呦天，就您还研究科学呢？
4: 那怎么了？
5: 您研究什么科学了？
4: 你看怎么理解呀？根据我的发现啊，科学跟文学密不可分。
5: 没听明白。
4: 不懂吗？
5: 不懂。
4: 我最近啊，研究了一些有机的成语。
5: 哎，好。
4: 嗯，
5: 咱俩拉拉手。
4: 你也研究有机的成语？
5: 我研究无机的化肥。
4: 什么叫无机化肥呀？
5: 什么叫有机成语啊？
4: 带鸡这个字儿的成语呀、
5: 带鸡字儿的成语
4: 多了呀。
5: 有吗？
4: 什么闻鸡起舞、画饼充饥，鹦鹉学鸡、
5: 你先别学了，
4: 盘虎变鸡。
5: 行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4: 都是带鸡的成语啊。
5: 你就头一个带鸡的成语，
4: 闻鸡起舞。
5: 闻鸡起舞有。
4: 有没有？
5: 有。
4: 什么意思呢？
5: 什么意思啊？
4: 就是一闻见鸡味儿啊就跳舞。
5: 哎，
4: 带鸡太
5: 不是的。哪个闻鸡、别跳舞了行吗？哪个闻鸡起舞啊？闻当听讲。不是这个闻，不是闻鸡味，怎么还跳上舞了呢？怎么还？
4: 这什么意思吧？
5: 听见鸡叫就开始练武术，
4: 还有动作，
5: 明白吗？
4: 这成语有没有？
5: 成语有，
4: 那不完了吗？
5: 你理解错了。
4: 第二个也没错啊。
5: 第二个也错了。
4: 画饼充饥。
5: 哪个鸡呀、画饼充饥什么意思啊？哦，照您那意思，就是一小朋友，然后回家跟妈妈说：“妈妈，妈妈，我们幼儿园老师今天给我们留一作业，让我画只鸡，我不会。妈妈，您帮我画。”妈妈说：“哎呀，这我也不会。这样吧，我给你画一饼，糊弄糊弄你们老师吧。”孩子一看啊，这饼太味儿了！
4: 对，我用你学我是怎么着啊？
5: 哪个画饼充饥？哪个鸡？
4: 你说没有？
5: 饥饿的饥啊！
4: 下一个错不了，
5: 下一个也错了。
4: 鹦鹉学鸡，
5: 鹦鹉怎么那么闲得慌呢？因为我还学鸡干嘛呀？
4: 那学什么呀？
5: 学蛇。
4: 鸡都学不了，那蛇不更学不了了吗？这玩意儿怎么学？你告诉我。
5: 我说学蛇不是学蠕虫好吗？蛇是这样吗？
4: 你不说
5: 的舌头的蛇，舌头
4: 学蛇。
5: 哎，
4: 最后一个绝对没错。
5: 最错的就是最后一个，
4: 错不了了。
5: 哪个呀？
4: 谈虎变鸡。
5: 什么意思？就是俩人不能聊老虎，一聊老虎就变鸡是吗？哎，哥哥，昨天我上动物园去了。哎呦，你可不知道那大老虎啊，我哥哥太味了。
4: 可以了，不用我说什么都得演出来。
5: 你说错了呀？
4: 你说没有不就完了吗？
5: 就是没有啊。
4: 是，可能这几个成语跟这个鸡的联系不是那么的紧密。
5: 这就好几个成语跟鸡就没有联系。
4: 我说了，我研究啊。
5: 你研究啥呀？
4: 这几个成语，都是我研究这个科学的案例。
5: 科学案例？
4: 对呀。
5: 什么科学案例？
4: 条件反射，这他都不懂。
5: 条件反射，条件反射还用你研究吗？
4: 你明白吗？
5: 当然明白，条件反射嘛，对不对？你也就是啊，叭一开灯，哎，闭眼，这不条件反射吗？
4: 误区，这不是啊。
5: 怎么了？
4: 别听他的，
5: 这不是吗？
4: 这叫下意识反应。
5: 下意识反应，
4: 强光刺激到眼球了，你才闭的眼，这叫下意识反应。
5: 哦，这是下意识反应。
4: 举个例子说吧，
5: 什么条件反应？
4: 比方说呢，就是说着话突然间啊，
5: 吓我一跳，
4: 这就叫下意识反应。
5: 哦，这是下意识反
4: 应，我刺激到你了，
5: 这不是条件反应。
4: 哎，再比方说，你看，这叫下意识反应，你一躲，知道吗？
5: 哦，明白。
4: 比如说，你看。这就叫下意识反应，
5: 有完没完？
4: 懂了吧？再比方说啊，我
5: 这就叫长记性了。
4: 你怎么躲开了你？
5: 废话，我疼我。
4: 我就告诉你，这都不叫条件反射。
5: 我问你，啥叫条件反射？
4: 真要说到条件反射，那得提一位著名的科学家。

0: 叫巴格诺夫。
1: 哎，好怂啊，这科学家。
2: 怎么了？
1: 还八个诺夫，来一个诺夫我们也受不了啊！巴甫洛夫，
0: 翻译不一样，知道吧？
1: 那没有翻译成。

0: 阿甫洛夫喂狗的时候
1: 啊，
0: 用这个铃铛当信号刺激他吃肉
1: 啊，
0: 他就流哈喇子，
1: 是吗？
0: 最后
1: 啊，
0: 只有铃铛没有肉，他也流哈喇子，这叫条件反射。
1: 哦，
0: 可能这么说不直观，
1: 怎么着？
0: 咱索性
1: 啊，
0: 把这点演出来，
1: 传递这个科学知识，
0: 大家就明白了。
1: 好啊，
0: 咱就演这个巴甫洛夫喂狗这一块，
1: 行
0: 行吧，
1: 可以。
0: 这样我演巴甫洛夫，
1: 哎啊啊。嗯，我演铃铛。当啷当啷，
0: 这里哪有铃铛？
1: 当啷当啷当啷，
0: 咱得演人物，知道吗？演人物，
1: 还有啥人物啊？
0: 狗啊，
1: 这叫人物吗？这叫动物好吗？
0: 角色，对吧？就这俩角色，
1: 我就演狗了，是吧？
0: 为科学献身吧，
1: 行不行？我演狗，
0: 行不行？
1: 行，可以。
0: 这个实验呢，有很多的步骤。
1: 什么步骤？
0: 首先第一步呢，
1: 介绍介绍，
0: 需要让这个狗知道主人在叫它的名字。
1: 哦，
0: 李丁。
1: 嗯，
0: 好，你已经完成这一步了啊。
1: 这个实验好无聊啊，巴甫洛夫好无聊，你看。
0: 这是第一步
1: 哦，
0: 还需要两人道具。
1: 还有什么道具
0: 啊？一个啊，
1: 嗯，
0: 是他吃的肉，
1: 肉。
0: 一个是刺激他的铃铛，
1: 哎，铃铛。
0: 咱这儿可能没有，
1: 对，什么都没有。
0: 咱就拿这相声道具代替。
1: 怎么代替啊？
0: 比方说啊，
1: 啊，
0: 这个，
1: 嗯，
0: 就是那铃铛。
1: 这边就是铃铛了。
0: 哎，这个呢？
1: 这个
0: 就是肉。
1: 这是肉。
0: 哎，一会儿我一摇这个铃铛呢，
1: 嗯，
0: 你就看这个肉。
1: 不是，
0: 哎，你可得分清哪个是铃铛，哪个是肉。
1: 你都没分清呢吧？
0: 怎么了？
1: 你自己都摇乱了好吗？
0: 这分的多明白呀！
1: 这有什么？这一模一样啊！这个
0: 不，咱就这么点道具，我有什么辙呀？
1: 你那我那咱们就鞠躬下台吧。行
0: 吗？别！
1: 你没辙，那我也没辙呀。
0: 我找找，
1: 你看
0: 有什么能代替一下？
1: 可以吧？行，
0: 我找找。
1: 你找找去，你找找去。他去找去了，我跟您单独聊一会儿。我也没有什么词儿啊，因为我是一个捧哏演员，我不多说话。
0: 对，
1: 到时候说多了让逗哏演员嫌烦。
0: 有，这行不行？
1: 啊，这个
0: 可以吧？
1: 一个倒着的茶碗，
0: 什么叫茶碗呢？
1: 啊，
0: 咱就拿这个
1: 啊
0: 代替铃的。
1: 你有完没完呀？你
0: 怎么
1: 呢？啊，我混蛋，你比我还混蛋是吧？什么叫拿这代替铃铛啊？拿这个代替铃铛
0: 啊？
1: 拿你代替大傻子，
0: 这是怎么说话呢？
1: 这就是铃铛。
0: 科学是严谨的，咱得说明白
1: 了。你很严谨了。
0: 这个就是铃铛，
1: 这是铃铛，
0: 对吧？
1: 啊，
0: 咱们拿这个扇子
1: 啊
0: 代替肉，
1: 这就是肉，
0: 行不行？
1: 行，可以。
0: 咱们就开始这个实验。
1: 记着，这是肉。
0: 注意啊，你得表现出狗的状态，
1: 狗的状态，
0: 始终死死的盯着这个肉，
1: 哦，
0: 看见它馋呢，
1: 哦，
0: 可以吧？
1: 明白。
0: 咱们做一下这个实验
1: 啊，狗的状态是吧？
0: 嗯。还行啊，咱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实验。巴甫洛夫呢，出生于1849年，是著名的这个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研究过很多的实验，其中这个条件反射呢是其中的一项。哎，
1: 科学家，你旁边还一狗呢，你记着吗？
0: 我记着呢，
1: 记着那么多话呢，你搁这做广播体操呢是不是？
0: 这赖你。
1: 怎么赖我呀？
0: 你做的不对，我说先介绍一下实验。
1: 我已经很狗了，我还不对啊？
0: 你演的不对呀？
1: 怎么不对了？
0: 说了看见肉馋得流哈喇子，哈喇子呢？
1: 我还得流哈喇子。
0: 你不流哈喇子，我没法开始啊。
1: 行，我给你表演一个流哈喇子，
0: 来。
1: 吧唧咣当啊，流哈喇子了。哎
0: 这个巴甫洛夫呢，出生于1849年。
1: 你说怎么又重新说一遍呢？
0: 你们家哈喇子是固体，都吧唧吧唧的是吗？
1: 那我不能真在台上流哈喇子，我不就告诉大家流哈喇子啊，流哈喇子了，吧唧咣的，流哈喇子了。
0: 你所做一表情行吧？
1: 做一表情，
0: 代替一下，看得明白就完了。
1: 行，那大家记住我这个表情，
0: 行不行？
1: 啊，那我就，嘿嘿嘿
0: 嘿，还行，看见肉馋了，
1: 这是哈喇子，
0: 这得开始啊。这样我做一个小实验。
1: 肉呢？
0: 嗯，
1: 肉呢？拿出来肉呢？尝尝，看着，肉，
0: 停，
1: 拿出来，就这个，带着骨头，搁点香菜。
0: 停，你入戏太深了，知道吗？
1: 嗯，
0: 是狗的反应，不是你的反应。
1: 哦，狗的反应，
0: 你这不对呀。
1: 那狗什么反应啊？
0: 都到最后一步，马上就成功了。
1: 什么呀？
0: 最后没有这个肉，摇铃呢也流哈喇子就完了吗？
1: 哦，
0: 怎么这都做不对呢？
1: 明白了。
0: 啊，
1: 这个就国外的实验呀，这个有点复杂。
0: 复杂，
1: 所以对我来说有点难了。
0: 索性给你换一个。
1: 换什么呀？
0: 最早研究条件反射的是咱中国人。
1: 嗯，中国人？
0: 中国科学家呀？
1: 没有吧？
0: 有啊。
1: 怎么呀？谁呀？
0: 曹操。
1: 哎，曹操，
0: 他就是研究这个条件反射的。
1: 曹操怎么还研究？

0: 就条件反射了呢？
1: 怎么了？
0: 曹操什么时候研究条件反射呀？曹操啊，大宴群臣，让大家来吃肉来，是不是？小墩坐第一排，搁那吃吃肉。曹操一拿铃铛，当啷当啷，小墩，
1: 你别瞎分析。我都说了，科学跟文学有关呀，有一个成语就能证明啊。
0: 哪成语啊？
1: 曹操的成语啊，
0: 击鼓骂曹，
1: 那是骂他的成语，不对啊，
0: 也不一定是成语，那是
1: 这个。
0: 围魏救赵，
1: 这是曹操的成语吧？
0: 魏，
1: 我告诉你，
0: 那就是、你说，
1: 我告诉你，望梅止渴，
0: 望梅止渴是条件反射吗？
1: 当然了、什么内容呢？
0: 你说说，
1: 就是这个曹操带兵攻打宛城
0: 啊，
1: 天气特别的热，
0: 是
1: 将士们口渴难耐
0: 哦。
1: 曹操有主意，
0: 什么主意？
1: 说前方有一片梅林啊，
0: 梅林，
1: 将士们一想，这梅子口内生津、加快了行军的脚步，
0: 就往前走。
1: 对呀，
0: 到了那儿以后，一看有一片梅林，就开始拿棍儿憋了吧，憋了吧打梅子。然后夏侯惇在这儿，哎，吃的最欢。然后这时候曹操过来一撩铃呢，夏侯惇，
1: 你怎么什么角色都一个形象啊？不对，没有后头，
0: 那是
1: 就到口内生津，不渴了就完了，
0: 就口内生津，
1: 咱索性把这演出来你就懂了。
0: 那演出来
1: 行不行？
0: 行，
1: 咱简单的再分一下角色。
0: 可以。
1: 这样你演谁？
0: 我演曹操。
1: 行。那我演巴甫洛夫。
0: 咱俩见不着吧？
1: 好吧，我不想跟你见面。
0: 别，不，你演巴甫洛，我演曹操，这不行。
1: 你演不了曹操啊。
0: 那谁？
1: 曹操使用条件反射得我演呢。
0: 啊，行，你演曹操。
1: 你演夏侯惇。
0: 我演狗。
1: 你爱上这个角色了是怎么着？
0: 我演梅子树行吗？
1: 咱能演个活物吗？不是，就是夏侯惇
0: 演出那个活跃的感觉。
1: 他们俩有对话，
0: 快来吃我呀！
1: 可以了，可以了。他俩有对话，曹操夏侯惇。
0: 曹操夏侯惇，
1: 咱就从这个带兵攻打宛城开始。
0: 可以，可以。
1: 咱俩一见面发生对话。
0: 行，
1: 来一回。
0: 好，我是夏侯惇，我得塑造这个人物啊。
1: 咦，侠纸燕燕，扣壳难耐。
0: 我这曹操
1: 咋折热？
0: 啥味儿啊？曹操怎么说话这味儿呢？
1: 别让我问住了啊！
0: 啊，
1: 带兵打哪儿？
0: 宛城啊。
1: 宛城在哪儿？
0: 河南。
1: 到了河南，就得说河南当地的方言。
0: 这干嘛呀？
1: 迷惑敌人。
0: 哦。
1: 科学都是严谨的。知道吧？
0: 那真严谨，
1: 咱很认真。
0: 迷惑敌人。
1: 再来。
0: 科学很严谨，所以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科学是严谨的哈。刚才那巴甫洛夫你怎么不说俄罗斯话呢？
1: 我不会。行不行？
0: 真严谨。
1: 还是哪儿那么多话呀？
0: 真严谨。哎，
1: 咦，侠纸燕燕，扣壳难耐，这个田儿，
0: 哎，诸公魔将夏侯惇前来报道，
1: 您找我是弄啥来？
0: 哎呀，主公啊，你看看这夏日炎炎，将士们口渴难耐，你说这可咋着嘞？
1: 咦，你这不用指教
0: 啊！
1: 你作为我麾下的大将
0: 啊，
1: 要好好的安抚一下我们的将士们呐！
0: 啊，
1: 我们这些个将士啊，
0: 将士我安抚不了啊，将士把我脑子都给吃了。僵尸我受不了，僵尸咱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别乐了行吗？不是啊，
0: 那是
1: 我说的将士，
0: 没听清楚，
1: 有口音，你注意一点。
0: 是
1: 我咬字准一点。
0: 好的好的，
1: 好不好？
0: 你咬字，
1: 那不要害怕。
0: 我不害怕。
1: 作为我麾下大将，
0: 麾下大将
1: 要好好的安抚一下我们的僵尸们呐、
0: 才能有这吃火船。您要是不相信呐、请往咱身上看。
1: 我相信，我
0: 咱们的血和瓦
1: 可以了。
0: 还有，
1: 您不要唱，
0: 您
1: 不要怕，您看欠房。
0: 我看欠房。
1: 哎，只有行到三万公里啊，
0: 我们就登月了。我三万公里太远了。
1: 您不要害怕
0: 啊，
1: 咱们的一小步那是人类的一大步啊。
0: 咱们这一小步有一点太大了，都劈着我裆了，都咱们一小步能不能小一点？
1: 小一点，
0: 小一点，
1: 恁不要怕，
0: 哎，
1: 恁看欠房，
0: 看欠房，
1: 只要星座三立啊，恁、就不磕了、
0: 哎，
1: 因为三立那个地方啊，有个屯儿，
0: 对，就喝酒去了，
1: 三立屯儿吗？
0: 三立屯儿不行啊，不是三立屯儿，没有三立屯儿，
1: 你不是短点吗？
0: 你不能非得几里地干嘛呢？你就说，翻过前面这座山，
1: 你早说翻山不完了吗？咦，侠纸燕燕，扣壳难耐，
0: 主公，魔将夏侯惇都来了好几回了。
1: 我知道那是啥事儿了，
0: 你知道你就别问了。
1: 不要害怕，看欠房，
0: 看欠房，
1: 只有翻过这座山，那就不磕了。
0: 这是为啥嘞？
1: 这山可不一样。
0: 这是什么山？
1: 那是喜马拉雅山呐！
0: 嘿，我这曹操都走到尼泊尔了都。翻喜马拉雅山去干嘛呀？
1: 你说翻山呢？
0: 翻山就非得翻

0: 喜马拉雅山是吗？翻个小山，前面有一小山，翻过小山就一片没
1: 关指导。那话不要这么多。
0: 哎，我话多了。
1: 我指导，
0: 我是烹饪演员，话不能多。
2: 看欠房，
0: 看欠房，
2: 翻过这座山呢，那你就会看到一大片的煤矿。
0: 我这太干事儿了吧，有点。我们渴煤矿，我们更渴了。
1: 那为啥口渴呀？
0: 为啥口渴？
1: 说白了，口内没有分泌物。
0: 哦。
1: 那要想办法制造出分泌物。
0: 制造分泌物，那就。
1: 不是吐、不是吐，哎呀，说白了没有哈喇子呀。
0: 哦，
1: 要不我是助攻呢？
0: 啊，
1: 我用一个小办法，那马上就会流出哈喇子。
0: 有什么办法？别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老时间，
9: 新体验，
10: 一样的暖心陪伴，
1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2: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3: 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
14: 哥，你别喂了，你赔了。
13: 你说我这个年龄
14: 啊，
13: 还单身呢？
14: 哦，是，
13: 当然，咱不是说没交过女朋友
14: 啊，
13: 哎，之前也谈过，三个吧，
14: 啊，谈仨，
13: 哎，四年一个，
14: 哦，
13: 三个，
14: 怎么你是和奥运会一起谈的呀？这是，
13: 我就说这个事儿
14: 啊，
13: 好不好？
14: 啊，
13: 尤其是初恋，
14: 嗯，
13: 哎呦，我觉得当时我们应该
14: 啊
13: 走得最远，
14: 为什么呢？
13: 因为当时我们计划好了最完整的未来。
14: 哎呦，那是不是连坟地都买好了呀？
13: 是不是太完整了？
14: 不是，我帮您都考虑到了呀。
13: 就说我们聊得好
14: 啊，
13: 知道我们怎么相识的吗？
14: 啊，怎么认识的呢？
13: 当时北京广播电台啊有一档栏目叫《零点月话》
14: 哦，
13: 哎，可能朋友有的知道，
14: 是
13: 每周三晚上
14: 啊
13: 一到零点的时候
14: 啊，
13: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零点夜话。哎呦，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呵，很高兴和你们分享每一个人的情感故事。哎
14: 呦，他这还挺像的。
13: 下面我们接近第一位听友，
14: 有人打电话了。
13: 喂，
14: 哎，喂，哇，你这一嗓子太意外了，你这个，啊，
13: 这位朋友，啊，请问有什么故事和大家分享吗？啊，
14: 几点了？现在？
8: 上这儿问点儿来了。
13: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6:06了。
8: 哦，12:06了。
14: 这么晚了，洗洗睡吧。
8: 好，你瞧这什么人呢？
13: 嘿嘿，主持人挂到了电话。
8: 啊，那是不能理他了。
13: 第二个打进电话的啊，就是这个女生，
8: 是您这位了。哎呦，
13: 讲述了她的情感故事，
8: 是吗？
13: 她的从艺经历。哎呀，她是学习芭蕾舞的。哦，我也是搞艺术的。
8: 您也是？
13: 我学美术的啊。听完她的经历啊，感同身受。哦，因为她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啊，和我一样。
8: 是吗？哎，
13: 很多的时候啊，不被人理解。哎呀，哎呦，那晚上听完以后啊，满脑子只有她。哎呀，和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人。
8: 哎呦，这我问问，这最后一个打电话的说什么了？
14: 我都洗完了，你们还没睡呢。
8: 啊，他还真执着，您瞧见没有啊？
13: 后来啊，通过这个电台，哦，要到这个女生的联系方式，哦，
8: 还想联系一下，哎，
13: 我就给她呼出来了。
8: 怎么？
13: 给她呼出来了？
8: 那你没呼死她呀？那你
13: 呼死她干嘛呀？
8: 什么叫呼出来了呀？
14: 当年的 BB 机。哎呦，哎
13: 啊，我们就约在街角的咖啡店。哦，她带着笑脸。我挥手寒暄啊，好想说一句
8: 什么呀，
13: 好久不见。
8: 你是把陈迅呼出来了吗？你
13: 就那种感觉啊。啊，哎呦喂，啊，两个人一见面，嗯，啊，一见如故，
8: 是
13: 相谈甚欢。哎呀，相见恨晚，
8: 你瞧瞧人这词儿。
13: 我端详着他，
8: 端详着他，
13: 都想跟他表白。
8: 你快你讲两句来。
14: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8: 嘿，别说你这词儿还真水。
13: 水不水的我发自内心。
8: 是你可能是打心眼里没有什么文化呀。是，
13: 那你别管。嗯嗯，反正我们就算在一起了。嗯嗯嗯，大学4年。嗯，哎呦，时间真的很美妙。
8: 是吗？
13: 他陪着我画画，嗯，写生。啊，嗯，我陪着他跳舞练功。
8: 好啊，
13: 超
8: 啊，
13: 近距离的感受过芭蕾舞的魅力吗？
8: 哎，别，远处我都没看过。哎
13: 呦，太美了。在练功房就我们两个人。哎呦，他当着我，嗯，挺胸，嗯，抬头，嗯，垫起脚尖。
8: 你看这
13: 给我一人跳舞啊，为我一人舞动。
8: 好啊，
13: 给我一人啊跳那首《阳澄湖》。
8: 阳澄湖是啥舞蹈？阳澄湖
13: 就是俄罗斯那芭蕾舞，四个小丫头那个，知道吗？哎呦，
8: 我天，还四个小丫头。俄罗斯那舞蹈叫天鹅湖，还阳澄湖不是大闸蟹吗？阳澄湖。
13: 对啊，
8: 你看，要我说你俩怎么左手拉左手的？对，你看人这个对上了啊，这个很合理。对对 对, 对，
13: 这反正都是八条腿，
8: 怎么咱凑腿来了？咱俩，
13: 你就能感受一下啊。啊，但是4年的时间，哎，过得也非常的快，
8: 是吗？
13: 临到毕业的时候，啊，我们被现实打败了，我接受不了。哎呀，但还是分手了。
8: 分手了，
13: 4年太可惜了。哎呀，
8: 行，你也甭难受。我跟你说，这初恋啊，成功的少。
13: 你虽然这么劝我啊，可你哥心多重啊！啊，
8: 这我了解啊，
13: 对不对？啊，真的特难受。
8: 怎么样？
13: 你说分手，直到第3天，
8: 怎么了？
13: 我才遇到那个他。
8: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稍微有点快吗？你，嗯，
13: 缘分啊！我们是在银行相识的。
8: 哦，在银行认识的。
13: 那天我去办业务，嗯，他想让我买理财产品啊，我说没有，
8: 没有就买一个呗。
13: 不是没有钱。
8: 可你这个答案真是让我意外啊！啊，
13: 哎。但是他觉得我很幽默，
8: 是吗？哎，
13: 就留了手机号。哎呀，
8: 他也是没看过喜剧幽默大赛，可能啊。
13: 后来我们就通过短信聊天，
8: 有手机了。哎，
13: 嗯，了解到啊，哎，他是一名留学生。
8: 哦，还是留学生，
13: 在那儿一学就是8年啊。他高中就过去了
8: 啊？是吗？哎，
13: 高中学的是美容美发，够。然后本科读的是国际金融，研究生是现代工业管理。哦，
8: 怎么他这仨专业是抽签选的吗？是吧？
13: 什么叫抽签选？哎，
8: 这仨专业能凑一块的概率太低了，
13: 就业范围相当广。哦，
8: 什么意思呢？
13: 这么跟你说啊，
8: 您说一说，
13: 凡是和外字沾边的工作啊，全能胜任。哎呦，
8: 什么叫跟外沾边啊？
13: 咱比如说，
8: 说一说
13: 最简单的啊，外语哦，外贸哦，外交
8: 外卖。
13: 这有送盒饭什么事儿？
8: 不是你不说跟外沾边吗？
13: 涉外工作，涉外。哎，
8: 那我哪知道啊？
13: 你特别不容易约出来啊，可能有留学生那种感觉啊。约出来吃饭可以啊，必须餐厅是世界前500强。
8: 那我没听说过那饭馆有干成世界500强的，
13: 麦当劳。
8: 哎， 你看我也是没有什么见识啊，我也是啊。
13: 那天我们约了出来，相对而坐，呵，哎呦，那种感觉太。

0: 甜蜜了。哎，真的。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
1: 哥，你别喂了啊，你赔了。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啊？你知道吗？就他那一盒薯条，能把你那小食拼盘换走。
0: 那感情这种东西不要计较这些。
1: 对不起，对不起，我理解不了，我有病。
0: 我们在一块儿，我端详着他，
1: 端详着他，
0: 都想跟他表白。
1: 你快点再讲两句吧，来。
0: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 四年了，你学一句行吗？
0: 人家不嫌弃。哎呀，
1: 我天哪！
0: 人家跟我聊，
1: 他怎么说的呀？
0: 我说，你觉得我哪儿好哎？
1: 那个。我觉得你那个唐山户口好。
0: 你咋知道我唐山呢？我说话也没有口音呢。
1: 我有口音，我可能不会说普通话。
0: 我跟你说，那天你来银行啊，我就瞧你怪不错的，当时啊倒是忙，要么就出来了，两个年轻人在一块儿啊，瞧对眼儿都中，啥签儿不签儿的，有点儿啊就醒了。
1: 你快醒了吧你啊。
0: 当然，刚开始一两年还可以，
1: 是吗？
0: 但是那个劲儿过去以后啊，没有共同语言还是显得不行。
1: 怎么呢？
0: 这我们在一块儿唯一的娱乐方式啊，就是逛街。哎呀，购物啊，哎呦，购完物以后啊，电影都很少看。哎，
1: 这也不好。
0: 你就别说什么话剧呀，这个音乐剧了，芭蕾舞更不敢想。
1: 那没错啊，那没错。你看芭蕾舞得八月份，
0: 为什么呀？
1: 你那时候螃蟹没下来呢，那时候。我跟你讲，这个芭蕾舞啊，中秋节的时候最肥。
0: 你怎么忘不了这螃蟹呢？
1: 不是，我忘不了左手拉左手啊。
0: 走的时候我太难受了。
1: 是吗？
0: 他被一个看似有钱人接走了。
1: 什么叫看似有钱呀？
0: 那人开了一辆二手大奔。
1: 你甭管怎么着，人是不是开一奔驰啊？
0: 咱买新车。
1: 那你有志气，
0: 新奥拓。
1: 我陪你喘那么大气买奥拓，
0: 很便宜吗？
1: 怎么不是吗？
0: 保险购置税全下来小3万啊。
1: 那你有那么多钱呀？
0: 我不会贷款啊。
1: 各位，你看这个人，他不光有志气，他还有办法，您瞧见没有？
0: 有办法，有志气啊！人走了，
1: 您快别提那人了。我跟您说呀，不合适的就应该分开。
0: 你老这么说，
1: 怎么着啊？
0: 我心中你不是不知道啊！分手直到第二天，
1: 怎么了？
0: 才遇到那个他。
1: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已经上来了吗？我跟你说，你下次你当天下午你就能找个新的。
0: 缘分这种东西不好说。哎呦，我们是在飞机上相识的。
1: 您瞧这地方，
0: 他是一名空姐儿。我相信，每个男生心目中，都有一个空姐儿的形象。
1: 那对，那空姐就是都好看。
0: 你，哎呦我的，
1: 空姐。
0: 我跟你说，超，马淑芬不光是好看的问题。
1: 谁？
0: 马淑芬啊？
1: 马淑芬是谁啊？
0: 那空姐儿啊，真的。马淑芬不光是好看，哎呦，身材也特别的阿娜。我的天，
1: 阿娜是什么词儿啊？阿娜是什么词儿啊？
0: 就形容身材好。
1: 婀娜，对，还阿娜，对，马淑芬很阿娜。你这都哪儿的口音呢？这是啊，
0: 我学艺术。
1: 是你对文字的理解能力是差一点，你知道吗？嘿，
0: 飞机那个椅背后面，不是有那个白纸吗？对吧？
1: 不就垃圾袋吗？不就是啊？哪个飞机上去发白纸啊？
0: 什么让你说就特没意思？
1: 你有意思，你说吧，
0: 反正是能写能画。我学画画的啊，
1: 对，
0: 随身带着笔啊，刷刷点点啊，速写的方式啊，把淑芬的形象勾勒了出来。哦，
1: 你直接就把人画出来了，
0: 这行不行？
1: 你看人这个招很新颖啊，
0: 人家一会儿过来送水啊，双手递给他啊，这是我给你画的。哎，接过来以后啊，我真的真好，
1: 是
0: 我特喜欢。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猴？
1: 哥，你画的不是淑芬吗？
0: 是
1: 啊。怎么你给淑芬的祖先画出来了？
0: 不是，
1: 你行啊，你让画画到头了，你。
0: 不是他这，
1: 我跟你说，你画画你是谁都养不起，你都对不起那铅笔，我告诉你。
0: 不是他这不是老不画手生点？哎呀，我
1: 天哪！
0: 但是人家觉得是一番心意，
1: 是吗？哎，
0: 我们就交换了微信啊，下来就开始约会了。哎呀，但是美中不足，可能大家不了解，
1: 怎么着啊？
0: 空姐的工作。

0: 我没什么时间规律。
1: 哦，是啊，
0: 我们约出来吃饭啊，吃了十分钟啊，接到一电话啊，马上飞任务。哎呀，等吧啊，约出来吃饭，吃了十分钟，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1: 怎么他是战斗机的空姐啊？我的天，这马淑芬说飞就飞啊！哎，我问一下，那个淑芬没有排班表吗？哎呦我天哪，你这不行啊！
0: 是啊，我也想解决这个问题。
1: 怎么解决呢？
0: 我找人帮我看看。啊，我找了一个塔罗牌的大师。哎
1: 呦，你还信那东西都封建迷信，你知道吗？
0: 那你别管。
1: 信那干嘛呀？
0: 人家要走了我的生辰八字。
1: 不行，他要的太多了，他。塔罗牌的大师要你生辰八字啊？怎么他给你破的方法送你手串是不是？
0: 人送我什么手串啊？给我一锦囊。哎呦，
1: 这个招也很复古啊。
0: 人家说了啊，里面有一句话啊，再遇到这样的问题哦，把这句话读出来啊，定能化险为夷。
1: 这是给你写句咒语啊，
0: 甭管写的什么 啊。那天给淑芬约出来了，哎。吃了没十分钟，接到一电话，马上要走。我说别啊，我希望咱们今天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你别着急，你有那锦囊啊？
0: 对啊，拿出来我一看，
1: 怎么写的呀？嘿，
0: 别说，你还真好看，
1: 还这句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啊。
4: 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0: 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一个老爷们说话要掷地有声，哥们纯爷们说话后坐力太大了。我有时候我发誓的时候，我得扶着点我后脑，
5: 怎么着？
4: 要不然我容易呛死。哎呀，
6: 从科学的角度，
5: 怎么着
6: 就能分析出来来到现场的朋友到底是男的愿意乐还是女的愿意乐？
5: 这还用分析吗？肯定男的愿意乐呀。
4: 不对，啊，不对，
5: 怎么还不对呢？嘘，哎，吓我一跳，你。
6: 女士愿意乐，
5: 什么事？
6: 女士，
5: 哎，你说话就说话，能别大舌头浪叽的吗？
6: 你说我大舌头可以，浪叽是什么意思？
5: 这有什么可矫情的呢？
6: 女士，女士
5: 啊，女士愿意笑。
6: 哎，尤其是我分析了啊，根据这个大数据的普查，
5: 什么意思？
6: 就是这个男士身边这个女士越漂亮，这个男士就不乐了。
5: 这是为什么呢？
6: 绷着，
5: 哦，耍酷。
6: 哎，这一笑好像就有失身份。嘿，一般现场都是这样啊。你看我们这一个包袱演完以后，这女士一乐，哈哈哈哈，特别开心，这男士就在这儿。
5: 绷着，
6: 哎，女士越漂亮越绷啊。有的时候这包袱一响，女士哈哈哈笑得开心，男士憋不住怎么办呢？啊，
5: 哎呀呀呀呀呀，你让他吐出来吧。
6: 所以啊，我看现场做的也比较密啊。啊，就是如果啊，您要是听到身后有这种声音，就坑坑的啊。您穿的衣服后边有帽子，您就先扣上。
5: 为什么呢？
6: 你别喷满喽。哎呀哈。所以我刚才我说的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啊是一个科学家。
5: 你这吓我一跳。
6: 抬呀抬啊，
5: 你抬你抬，我拽不住。
6: 今天我到这儿不是别的意思啊，就是普及一下科学知识。
5: 你等会儿，我打哪儿？你别动，
6: 别扒拉我，
5: 我怎么看你也不像个科学家呀。
6: 你是质疑我吗？
5: 我压根儿就没信。
6: 你是质疑一个科学家是吗？啊，我弄死你行吗？
5: 这是科学家吗？这
6: 我打电话，我现在我找几个科学家，我弄死你信吗？
5: 这什么科学家呀？这是骗子吗？这不是？
6: 你怎么说？怎么跟科学家说话？怎么说话呢？啊？
5: 你稳能住？你什么？你就科学家了？
6: 我告诉你，我干这行，我干，哎，我这么多年，你凭什么捧我？
5: 你说话别老晃的，我还抓不着你。
6: 什么叫晃的？
5: 你站住了说。
6: 为什么？
5: 你老跑什么？你
6: 我告诉你，一个老爷们说话要掷地有声，哥们儿纯爷们说话后坐力太大了。哎呀呀呀，
5: 你也控制控制。
4: 我有时候我发誓的时候，我得扶着点我后脑。
5: 怎么着？
4: 要不然我容易呛过去。哎呀，
5: 在飞路的。
4: 你真是，我不说点科学项目，你是瞧不起我是吗？
5: 对，你说点正事，你到底你什么发明啊？
6: 好，来感谢各位同学啊。
5: 什么叫同学？
6: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项目。
5: 项目？
6: 第一个。我新发明的这个东西啊，叫分子放大仪。
5: 什么？
6: 分子放大仪？
5: 这什么作用呢？
6: 能让这个单个的水稻啊变大，
5: 啊，个体放大。
6: 你想想，我们一合作，这一下就起来了。
5: 这听着有点意思，啊，
6: 对吧？我这分子放大仪这个东西比较高科技。
5: 怎么回事啊？具体？
6: 首先来说，它是这么大一个容器
5: 啊，有个容器，
6: 哎，容器哦，然后把我们需要放大的这个物体啊，就放到这个容器当中啊，
5: 放到里面，
6: 然后加入我们特殊的培养液。
5: 培养液，
6: 哎。这个培养液就比较精确了，哦哦哦，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
5: 这谁能放那么准呢？
6: 就是一盖儿啊，一
5: 真准。
6: 你给它倒到里边
5: 啊，倒里，然后呢？
6: 然后就开始高温加压，啊，形成化学反应。哦，但是这个高温加压就比较麻烦了。为什么呢？
5: 怎么呢？
6: 就是它这个机器啊，现在达不到这种精密程度哦，就需要我们这些资深科学家亲自操作
5: 啊，哦，得自己弄。
6: 哎，就高温加压。加压，感觉这个表啊，到了一定时候的时候，所有的科学家站两排，我们拿这杆儿一翘，砰，放大成功。
5: 这不就是崩爆米花的吗？你刚才管这叫什么玩意儿？
6: 分子放大仪。
5: 你就是个崩爆米花的。再说你操作的都不对，你崩的一刹那，你得拿兜子装上啊，要不都崩飞了。
6: 我一看你就没做过实验，那兜子不行，兜子不出气儿也飞了，用筐。哎呀，我发明了一个产品哦，把我们的交通从一维改变成了二维。
5: 哎呀，说的挺神秘，我都没听懂。

0: 小型飞行器。
1: 小型飞行器
0: 太难了，我成功了。
1: 真的假的？
0: 太阳能飞行器，新能源。
1: 什么东西？
0: 太阳能飞行器。
1: 那没有太阳呢？
0: 没有太阳，你拿电棒照着它，它飞。
1: 那没有电呢？
0: 用打火机护着点火飞。
1: 你拿你自个儿当孔明灯了是吗？那掉来不摔死你吗？
0: 飞行器，
1: 不是你这具体长什么样啊？
0: 具体的，我跟大家就今天透露一下
1: 啊。你说，
0: 它是这么长一个小杆儿
1: 啊，有杆儿，
0: 哎，一个太阳能的杆儿，上面有两个小叶片，把它固定到你的脑顶，
1: 哼，
0: 你想去哪儿它就飞了，
1: 嘿，
0: 而且它还配音乐，哒哒哩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
1: 别唱了。这不就是机器猫里的竹蜻蜓吗？
0: 就这个我把它变成现实了。
1: 把这玩意儿还能变成现实？
0: 变成现实了，
1: 还成功了。
0: 但是安装上出现了问题
1: 啊，
0: 没法安呢。
1: 你正常安呢？
0: 安不到脑顶啊。我们一开始请的志愿者
1: 啊，
0: 披肩长发的一位美女，我们用胶水把它固定到她的头发上
1: 啊，
0: 一按起飞，噗，头发就飞了。
1: 哎呦呵，
0: 直到现在还在讹我们钱。
1: 你把人头发都薅没了，
0: 我准备找你了。
1: 找哎，别去，
0: 找你了，
1: 找我
0: 了。最新的方式比较安全，用这么长的这个螺丝
1: 啊，螺丝
0: 拿电钻固定到你的天灵盖里。
1: 哎呀，这不疼死我呀？
0: 不疼
1: 啊。
0: 最新的麻醉手段，
1: 什么手段？
0: 你吃一个花椒粒儿。
1: 我那就是作死，那不行。那个
0: 四川的麻椒可以吗？
1: 不行，你当时麻完过后我死了，那肯定不行。
0: 好，再换。
1: 谁把脑袋上镶螺丝啊？
0: 最新的方法，用一条细细的钢丝固定到你的颈部。
1: 哎，这听着。
0: 哎，细钢丝固定到你、
1: 啊、这行。
0: 因为正面看的很美观呐、
1: 啊哦。
0: 一扭，唰，张翰文飞起来了。
1: 啊，我还真飞了啊！
0: 三米
1: ，
0: 张翰文翻白眼了。
1: 啊，
0: 四米，张翰文吐沫子了。
1: 哎呀，
0: 助理做一下记录。
1: 记什么路？把我放下来吧，一会儿吊死了。
0: 后来总结经验，知道问题了
1: 啊，
0: 因为起飞速度太慢了。
1: 那你快点，
0: 快点就飞下来了。把这个钢丝给你固定到颈部，固定好了以后，一按钮，噗，飞了。
1: 我飞了，
0: 头飞了。
1: 您这是飞行器，
0: 我这是雪滴子。
1: 我去你。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

0: 省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4: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7: 啊，
6: 1万多都买不了。
7: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8: 对对。
7: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8: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7: 哦，
8: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啊、然后还有个念想。
6: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7: 对
8: 对对对，
7: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6: 对对对。
7: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8: 一共花了3500。
6: 3500块钱。
7: 两件才3500
8: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7: 对，这太划算了嘛。
8: 你看、多好。
6: 是太便宜了。
8: 太便宜了。
7: 哎，小姐姐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7: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
10: 来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7: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9: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7: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9: 就先给婆婆买吧。
1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7: 哦，您也给儿媳妇
10: 准备了一个礼物。
7: 是吗？哦，
10: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9: 谢谢妈。
1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9: 哇，
7: 这个好漂亮啊。
9: 对啊，
7: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9: 谢谢妈。
7: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9: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1: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2: 哎呀太乖了，
1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 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他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

0: 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

0: 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3: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

0: 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

0: 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银铃朋友们，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2: 我是演员胡存昕。
3: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5: 我是演员王帆。
6: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7: 我是演员郝平。
8: 我是张英奇。
9: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0: 我是王传月。
11: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3: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1: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2: 专属你们的
4: 美好生活随手拍。
11: 乐龄摄影友谊赛，
3: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8: 不限题材，
11: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1: 欢迎您的参与，
9: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
2: 等你来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

0: 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0: 岁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

0: 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这么便宜啊，
1: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都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
3: 对对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 对对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你看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5: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5: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